0: 01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又有说这个，他是手机跟我是一款的，同款的
1: 啊，13，
0: 13，你是Pro 啊还是什么的，反正差不多吧。
1: TM 嘛。
0: 啊，我也没怎么，哎，升级该升级升级啊。
1: 啊。
0: 应该可以升级，没什么问题、啊。
1: 不是升级之后，它就会更加，人家五年它会容易卡顿，它会比较容易。
0: 我一点没体会到卡顿。
1: 因为你手机里装的东西少。
0: 我内存大。
1: 哦，你看凡尔赛呢，在这儿等着呢。
0: 一个 T 的。
1: 啊，在这儿等着呢。行了，你别说话了。你看我都不敢跟别人说我用什么手机，我就不凡尔赛。
0: 不是，你算算这个账，当初如果是买的大内存的，现在就没有因为这个而换手机的可能性。
1: 嗯，
0: 对吧，我内存够用，我就不用再多花一份钱了。
1: 啊啊，还有这么算账的。
0: 哎呀，大哥还纳闷说手机还能丢，闻所未，怎么叫闻所未闻啊。
1: 嗯，
0: 我有一次在北京新买了一个新款的，
1: 我也丢过两次，让
0: 人摸兜儿。第二天就丢了，第二天就丢了，你说我欲哭无泪啊。
1: 我当时那个是苹果6还是6还是几啊，就是在过近，就是我下车往药店走的这个路上、就让人顺手掏走了啊。
0: 你看我说我丢那个，然后我新手机还没玩过热乎劲儿呢，
1: 嗯，
0: 刚正有兴趣的时候，而且那时候是新一款滑盖照相的手机，就是
1: 哦，哎呦，那可真贵哦，
0: 像照相机背面，像照相机镜头盖儿什么那个、感觉特别好，
1: 嗯，
0: 然后没玩够呢，功能都没
1: 给别人玩了，
0: 然后就丢了，丢了我一见、第二天又买了一个，很任性，
1: 嗯，
0: 卖手机那个小伙说，哎呀哥，你看你用的好，是不是又给朋友？我说我那个丢了。
1: 给别人玩了，
0: 他也很惊讶。
1: 给谁玩不是玩，给谁用不是用。
0: 但是我觉得惊讶的是，丢手机就那么罕见吗？
1: 啊，那些年还是很罕见的，现在更罕见了，因为没人偷手机了啊。好，我们最后呢，跟大家来聊一个好消息，是在本周五的。如果今天下午那个活动您没时间啊，别错过本周五下午1:30到2:30的乡村振兴健康先行的公益科普义诊，在咱们双阳区奢岭街道仁和社区，邀请的是长春中医院眼科专家团队、长春骨伤医院的骨科专家团队，为辖区居民开展免费的健康义诊服务。
0: 义诊内容涵盖中老年常见眼病筛查、一对一健康问诊、裂隙灯眼底筛查，还有针对这个青光眼啊、白内障啊、视力模糊等一些眼部问题提供专业诊疗指导，同时开展骨密度筛查、尿酸检测、血糖检测、骨科专家一对一问诊、阅片答疑，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1: 这回这八个字儿总算没弄错。国货名祥大哥还说，可敬你真是啊，你给了钱你又反悔，你真挺有心眼子。那我怎么办啊？我说我不给，那荒山野地的，我敢吗？又是一个外地人，我还带着孩子。然后国货名祥说，那不像有的人挨完揍了才想起来自己还会武术。
0: 对，让人打了之后说不对呀、
1: 啊，
0: 我怎么打不过他呢？我会武术啊。
1: 我还没来得及出手啊。国富民强说，这真是武功再高也怕菜刀。我当时我想，哎呀，就那他管我要，我怎么办？我给吧。回去我越想越窝火。
0: 嗯，
1: 因为我是看了那个我小程序上跟我说，就是100多块钱已经不少了啊。而且后来我知道，他在那个地方也是可以拉到活的，不是拉不到活，是空车跑回去啊。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开心的分享啊！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

0: 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4度。城市的今天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14度。
2: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的是啥呢？就是咱们东北啊特别喜欢的一种烹饪方式，就是炖。就是很多你看菜我们也喜欢炖，然后肉呢我们也喜欢炖，就是炖肉它已经是咱们餐桌上常见的一种美食了，然后大家也都特别爱吃。
1: 对，
0: 你想热气腾腾的端上一锅炖肉啊，那哎呦太香了。
1: 嗯，
0: 但是关于炖肉呢，很多人会有一些疑问，你比如说这个肉类慢炖之后它是不是就比原来更好消化啦？肉类慢炖之后呢，会不会把里边的这些氨基酸给炖出来呀？还有朋友会关心说，炖肉啊，这个慢慢炖之后，那个肉汤是不是嘌呤的含量更高了？
1: 我想过这个问题，我自己会觉得，我觉得是这样的。
0: 然后长时间炖肉，那你看我们可能就吃肉更多，喝汤更少，那是不是肉里的营养就会损失掉？
1: 我也会这么想过，
0: 对吧？还有朋友会担心说，那炖肉这个是通过什么方式，咱们能更再增加一些营养？今天我们要通过这期节目跟大家来聊聊这个事儿。
1: 行，咱们说这个里边的一些原理吧，我们可能想过，但是没有。把它就是特别精准的了解和知道的这个部分啊，
0: 对，咱们怎么吃炖肉更健康，然后包括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平时你家里比较喜欢炖的菜都有哪些？咱们就不限于肉了，你比如说菜啦什么之类的啊，就你最常做的炖菜都有什么，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发送留言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群里一起来互动。
1: 我们呢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人一上了年纪呢，身体的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这个里边吧，就是眼睛的问题呢，它是越来越严重，眼睛又干又涩，像是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呢吹点风啊，见点光什么的，就哗哗的流眼泪，眼前像是蒙着一层雾似的，手机电视也看不清楚，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的问题，我们特别向好视力厂家申请了5000份的联名款蒸汽眼贴。这个眼贴呢，它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也高，而且呢，人人都有一次体验的机会。大家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呢就送大家78元的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电话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0: 那中医常说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我们眼睛看得清不清楚，全看眼周的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那好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啊，觉得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呢就是眼部的经络淤堵了，气血供养跟不上。所以大家最好呢都能用上好视力的眼贴，这里面甄选了10几味上等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之后啊，当时眼前就一亮，眼睛特别的清凉舒服，咱们看手机看电视也都清楚多了。
1: 航天的联名款的眼贴呢，它也就是只开放这几天，而且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大家呢要拨打电话4006092166来订购啊，直接呢就送大家78元的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大家赶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大家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只有10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
0: 来看看啊，李亮发了一个图，哎呀妈呀，这是红烧肉做起来了。
1: 哎呦，我这一大早上就整这么好。
0: 他这个红烧肉是我最喜欢吃的那种，就是肥瘦皮儿都相间。然后这一口下去呢，就你又能吃到瘦肉的那个细腻，然后肥肉的一点点油脂，以及它那个皮儿上的那些梗梗滑滑的那个口感。这要是来点大米饭浇点汁儿，
1: 一怼啊。
0: 但一定要配小蒜片儿。就特别解腻，然后特别爽口。
1: 这个汤收的也是恰到好处啊。
0: 这做的太棒了。
1: 太好了，感觉都已经在嘴边了。
0: 对，而且就是现在其实我们要炖肉的话，好多那个料汁儿咱都不需要自己配了。超市就能买到什么红烧汁儿，什么各种秘制的汁儿，就都特别特别的方便。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赶快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就是这个肉啊，它在慢炖之后是不是就更好消化了？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一种锅叫慢炖锅，你知道吧？
1: 我听过。
0: 那个慢炖锅好像做一次炖肉时间老久了。
1: 好像是，我当时觉得哇，这玩意这么麻烦呢。
0: 然后这个慢炖锅呢，它就是做肉，有的人就说它确实吃起来跟那个普通锅不一样。那他们俩的区别在于哪儿呢？在于就是慢炖锅做出来的那个肉啊，它的加温速度特别慢。咱们可能用那个灶台上的那个普通的锅，你直接刷一下温度就上去了。
1: 对，
0: 但是慢炖锅呢，它是拉。

0: 长了从20度到60度以上的这个加热过程。
1: 嗯，
0: 然后在60度到90度之间呢，它停留的时间也比较长，最后才慢慢的达到接近沸腾的温度。
1: 哦，
0: 所以它是在整个缓慢的升温过程当中，给肉类内部的各种酶留下充分的活动时间。
1: 嗯
0: 嗯，
1: 虽然呢，肉类已经从这个动物的身上分离出来了，但其实它们还是有活力组织的。这其中有各种酶，它可以在活动哈，就是在60度以下的温度，酶的活性会随着温度的上升而升高。
0: 嗯
1: 啊，这个酶啊，它是一种蛋白质，大部分蛋白质呢，到了60度左右的时候都会发生变性。变性就是丧失天然的活性结构，这个时候这个酶它就慢慢的失活了。
0: 哎，然后肉类组织当中的这个蛋白酶呢，它会把肌肉纤维的蛋白质轻微水解啊，同时它会缓慢加热升温，这个又能减轻肉变熟过程当中变硬失水的问题，所以说它做出来的那个肉呢确实显得比较嫩。
1: 哦，那就类似于咱们平时也说这个东西咱们慢炖，
0: 哎对，
1: 对多炖什么这1个小时1个半小时，
0: 嗯，
1: 完了基本上都是很好吃的。
0: 但是就是还是就是区别于在于咱们那个锅的加热方式，它那个温度升得太快，
1: 啊，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是不用那个高压锅去压肉，如果用普通的锅就是那个开火，嗯，靠火去加热，你就发现那个肉哪怕炖的时间很久，有的时候吃之后你会觉得柴，
1: 啊，
0: 嗯，原因就在这儿，
1: 啊，
0: 嗯。
1: 那人体呢，它是没有办法直接吸收大分子蛋白质的。人体消化蛋白质的过程当中，就是先把肉块给它嚼烂，然后呢用消化酶把食物蛋白质切成碎片，最后呢切成一个一个的氨基酸，以及部分由2-3个氨基酸组成的小肽，然后咱们把它吸入咱们的血液当中，再用这些氨基酸呢来组装成人体自己的蛋白质啊。
0: 嗯，
1: 哎，
0: 我们说肌肉组织的这个外面呢，它通常是包裹着一层薄薄的那个胶原蛋白的。
1: 嗯，
0: 然后很多人都听说胶原蛋白呀是不能被人体消化的，没错，但是胶原蛋白分解出来的明胶它是可以消化的。
1: 嗯
0: 嗯，
1: 哎，所以就是咱们把那个肉的温度，你正常你说要是在家里边如果能达到的话，就加热到那个70到90度之间，而且让这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的情况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很奇妙的效果。这个温度它就能把这个酶的活性灭掉，然后也能够使胶原蛋白的螺旋结构解开，成为明胶。这个时候肉也不会有塞牙的问题了，因为里边的那个筋都软了。
0: 嗯，
1: 一部分的明胶呢融入汤中，汤汁冷了之后就结成冻状了。
0: 对，然后如果你这个时候呢少加水，在降低温度之下慢慢变熟的这个蛋白质，它就更好的能保持水分，就不会那个紧缩在一起。
1: 嗯，
0: 所以这个肉吃起来就更加的柔嫩，不会柴。那有研究表明啊，高温炖制的红烧肉蛋白质会过度聚集，
1: 嗯，
0: 在体外呢模拟消化处理之后的消化率比较低，在65度之下的这个低温，如果能慢炖8小时的话，这个肉呢它的消化率是最高的，在蛋白酶作用下更容易分解成小肽段。不过呢加热时间进一步加长也不会得到更好的效果，所以它就是在那个温度之间有一个区间，如果你能给它控制好了，然后咱们慢慢去炖，那个肉的鲜味啊，它的嫩呢，以及它的营养啊，咱们保留的是最好的。
1: 嗯，就是像那个有一道名菜嘛，叫那个东坡肉，对吧？
0: 啊，对对对，
1: 哎，就是苏东坡嘛。苏东坡他就说那个炖肉呢要慢着火，哎，少着水，然后火候呢要足。这个其中的那个秘诀呢，就是慢火，然后生慢嘛，就有利于让肉变嫩，让筋软化，并且产生鲜味的成分。那炖肉的时候，如果一直都是那个大火力，你升温太快，其实这些好处就反倒没有了。
0: 哎，所以就是咱家里倒也不是说非得买一个慢炖锅，
1: 嗯，
0: 但我觉得给大家一个提示是什么呢？就咱们在家里炖肉啊，
1: 嗯，
0: 别用那个大火，
1: 嗯，
0: 别用猛火炖，咱们拿小火煨着，
1: 对，
0: 让它咕嘟着啊，这个呢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说呢，就是把肉类的蛋白质先用蛋白酶轻轻的切一下，而且呢质地变得会更加软烂好嚼，那肉呢咱们吃起来的时候它也更好消化。
1: 嗯
0: 嗯，
1: 果然岁月说啊，东北名菜大白菜炖冻豆腐，
0: 哎
1: 啊，杀猪菜川白肉，最好呢吃的就是红烧肉炖海带丝土豆片，黑虾子芹炖土豆。
0: 黑虾子芹炖土豆我没听过，
1: 我也没听过，
0: 但是在前面说的那几个我都巨爱吃。
1: 哦，
0: 就有前两天又胃口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就很想吃清淡的，
1: 嗯，
0: 然后点了那个一道菜，
1: 啥呀，
0: 就是特别简单，
1: 啊，
0: 就是大白菜炖豆腐，
1: 啊，
0: 然后炖出那个汤，
1: 啊，
0: 哎呀泡点饭，
1: 对，
0: 然后吃点豆腐，这也是蛋白质。

0: 是吗？然后吃点大白菜，这非常非常新鲜的膳食纤维、叶绿素。
1: 嗯，
0: 就这一餐其实营养也挺好的。
1: 是的，是的。反正这个都是咱们典型的东北大炖菜了这一类的啊。
0: 哎呦，还有酸菜。
1: 嗯，
0: 越炖越有味儿。
1: 对，李亮发来了照片，吃的这个炸虾饼啊。
0: 我差点以为是一只大鸡排。哈哈，
1: 确实也很像。
0: 嗯，
1: 这炸串反正就是很好吃啊。
0: 这应该是手机里的存图吧？
1: 啊，
0: 不能大早上又红烧肉又虾饼了。
1: 啊，那不能不能，那有点太过分了吧？这一大早要干啥？大山里的馈赠，光阴岁月发来的啊，我们一会儿看一眼吧。啊，小视频，这是什么菜呀？
0: 我没敢点开，一开始、我有点担心。
1: 啊，大虫子？
0: 啊，不是大虫子，我担心是大虫子。
1: 不能不能。
0: 好像是李子还是什么呀？
1: 啊、都掉地上了呢、
0: 嗯。还是那种小海棠果，青色的。
1: 啊，感觉应该是能，就像尝一感觉那个酸度比较多一点的那种。
0: 啊、对对对、
1: 啊，
0: 这一定洗干净了啊。嗯，而且你要确定这周边就是不是总过车那种，要不然那个尾气啊，其实对那个果子也很有影响。嗯，
1: 行，我们先来了解了一下就是炖肉的一些原理，然后并且知道了说，哎呀，这个原来我们所说的那个小火慢炖，它不只是就是真的能给咱们就是它的背后其实是有这种真的科学道理带来的这个好吃的感觉啊。
0: 是的。
1: 然后一会儿呢还有其他的这个小点要跟大家聊，赶快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红枫岭的黑枫椴树雪蜜。这个时候秋燥啊，这个反正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就感觉那个嗓子呀，然后牙呀什么的，嘴唇啊，包括那个手指甲的那个周遭就起那个刀上刺，到这个时候、
0: 就是干吧、
1: 就是干吧，
0: 然后容易上火。
1: 对对对，上火。嗯，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喝一点润的那个东西，你比如我们给大家推荐什么雪梨啊、银耳啊、百合呀、那你想蜂蜜也是特别能够润秋燥的，如果大家做一些什么雪梨啊、银耳、百合，你里边放点蜂蜜，那就是双重润燥啊，促进消化，润肠通便，补充营养、
0: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虎峰岭黑枫椴树雪蜜啊，敢跟大家保证的是，这里面含有非常非常多的微量元素，那它是能够提高咱们机体免疫力，改善机体状态的，就是加强营养有很大帮助。还敢跟大家保证的是什么呢？这里面绝对不添加蔗糖，绝对不添加香精，大家买回去能喝到的就是纯纯的黑枫椴树雪蜜。
1: 嗯，它的那个蜜源呢来自于东北的椴树花，是黑枫采集酿造而成的。蜜的颜色它是像雪白一样的，那个质地稠稠的，绵绵的，跟奶油似的。大家挖上一勺呢放到嘴里，你就能立刻尝出来那个甜甜的带着股椴树花的那个清香，也不齁嗓子，也不腻人啊。然后咱们早晨的时候其实可以用温水冲一杯，喝着润喉又解渴。下午的时候呢，你如果觉得哎呀很干燥了，你就可以泡一杯，浑身也很舒坦。平时你像整点这个酸奶，咱们也可以放上一点点啊，又能当一点甜味的那个调和剂，天然甜啊，然后又能够滋润身体、
0: 关键价格特别划算呢。平时一罐是要卖到99块钱的，然后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套组呢是158块钱，直接抱走6罐。这6罐呢每一罐都是1斤装的，算下来就是158块钱买6斤、黑枫椴树雪蜜，肯定比在外面买那种散蜜价格还划算。
1: 嗯
0: 啊，就是很天然的那种椴树花香。大家如果想要订购的话呢，就可以拨打400-999-0139，一直到这个周末到6号之前啊，大家打电话订购的话呢，是可以直接减9块钱的。
1: 嗯，
0: 也就是158减9，这9块钱的优惠券咱们就是白薅了。
1: 嗯
0: 啊，可以拨打400-999-0139来电话订购，或者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发666这3个数字啊，大家点击链接也可以直接下单的。
1: 嗯。大家呢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回复3个数字666啊，就是又能收到咱们这个黑枫雪蜜的链接，然后呢也能收到咱们这两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营里脊大闸蟹的这个链接。这个链接呢我比较建议大家可以看一看，里边有好多就是不同的规格，然后那个因为它是蟹卡嘛，蟹卡上面是有面值的，你看最便宜的是1288的这个面值，然后最高的呢是4688的这个面值，但是它只是面值， 实际上呢，我们买到的，你比如说1288的这个面值呢，我们到手是299，然后1688的这个面值我们到手是399。这个里边呢，不仅有螃蟹，还有红酒兑换卡，就是大家呢买回去这个蟹卡，然后到了咱们比如说9月底往后，其实吃这个螃蟹基本上是慢慢进入到一个比较好的时节了。
0: 对。
1: 然后咱们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你就扫个码，小管家帮咱们去那个兑换了，然后基本上我觉得是2天之内。

0: 大家就收到了顺丰包邮的那个螃蟹，全都是活的啊，这个冰袋都没化，基本上。
1: 对，它就到的特别快。
0: 嗯。
1: 然后不管大家买的是哪一个规格啊，这里面的都是四公四母，就是卡面的价值越高，那这个公蟹跟母蟹的分量呢就越重。
0: 哎。
1: 但其实咱自己吃的话，大家如果想尝个鲜，买299、399都行。我们更建议大家就是你可以先从399的开始尝，
0: 嗯，
1: 因为399的还像刚才赵飞说到的，额外送大家一张红酒兑换卡。
0: 对，
1: 这一张红酒兑换卡还能兑换两瓶法国进口的伊尼特红酒。
0: 对，
1: 这个红酒平时单买两瓶也得399。
0: 是的，
1: 所以现在搭在那个中秋的这个节礼当中啊，特别适合大家就是自用也行。
0: 嗯，
1: 咱们走亲访友串门回礼其实都特别的方便。
0: 对呀，啊，因为你中秋今年加国庆基本上就赶在一起了，中间好像就间隔3天。
1: 对，然后有的人就把那3天请下，今年就是休一个超长大假。
0: 哎呀，
1: 嗯，可以串串门啦，
0: 啊，
1: 旅个游啦什么的，都特别好。
0: 对，然后你如果不说咱们出去那个自驾游或者是到处玩的话，你在家这个待着什么的，肯定是要有聚餐的，朋友们啊，小酌一点，我觉得这在这个假期当中很合适啊，咱们就可以把这个红酒给它先兑换了，哎，然后那个包括送礼啊什么的，我们其实拿这个蟹卡也特别有面，自己吃呢，你也会发现这个螃蟹特别实在，特别好品质。然后那个大家如果想要的话，也是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链接了。然后看那个链接里边不同规格，大家喜欢哪个就拍哪个就行了。
1: 嗯，打电话订购同样是可以减9块钱啊，
0: 嗯，
1: 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然后就是康度的这个辅酶 Q10，大家现在呢是可以以28.8块8啊，以28.8块8的这个价格拿到一瓶原价79.9块的这个康度辅酶 Q10软胶囊的。这个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体验装，
0: 嗯，
1: 然后如果有平时吃过的朋友觉得说哎很不错，那赶在现在呢打电话跟小管家直接订购大套组也没问题。换季的时候嘛，咱们就给自己的这个心血管补足一些动力，是比较这个给身体积蓄能量的，
0: 嗯，
1: 那大家同样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
0: 啊，光和岁月说这个是山梨担子，
1: 嗯，
0: 回家做山梨酒很不错。
1: 那应该现在就是没法吃。哦，
0: 对，
1: 它一定入口是那种又酸又涩的。
0: 对对，
1: 嗯，
0: 那它是梨，
1: 看着反正其实特别像那个小李子。
0: 对，像小李子，哦，或者小沙果啥的，
1: 圆咕隆咚的那种。
0: 嗯，
1: 哎，但我想问一下光和岁月，就是自己拿那个山梨做酒的话，就是它那个酸涩的口感怎么去除呢？
0: 哦，
1: 是要添糖吗？
0: 肯定是。
1: 我家没做过山梨的酒，但是那个因为小院里种了葡萄，
0: 嗯，
1: 然后去年就家里酿了很多葡萄酒，
0: 嗯
1: 嗯，
0: 是要加糖的，
1: 加了很多糖，
0: 对，要加的，
1: 因为不加就是口感非常的。
0: 对，
1: 难以形容。
0: 包括那个，我看还有网上很多人做梅子酒啊什么的，
1: 嗯，
0: 也都要加很多糖的。
1: 哦。
0: 嗯，然后那个蜗牛说，我昨天晚上吃的排骨，中午呢我就把排骨炖好了，因为晚上接孩子再炖呢来不及了。
1: 嗯，也是，早点炖好了，就是到家可以热一下就吃了，
0: 嗯，
1: 方便。
0: 我要是在家做这个炖大肉什么这种菜，
1: 嗯，
0: 我要是说白天没啥事儿，我也是早一点就把它炖了。
1: 我要是想做个炖菜，我能在厨房里忙活小半天儿。
0: 又焯又切又洗，完了那关键还得小火炖，小火炖你有的时候你还不放心，你得看着它啥的。
1: 这个火是必须看着的呀，嗯
0: 啊，
1: 因为我不知道是我家锅的问题还是什么，就是每次一炖菜吧，我那个汤就下得特别快。
0: 是吗？
1: 就我总有这个感觉，就是那个汤一直在就是急速减少。
0: 哦，那你是，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小火，然后盖盖儿，基本上那个汤是下得极其缓慢的。
1: 是吗？
0: 啊，你是不盖盖儿吗？
1: 我会漏一个小边儿。
0: 哦，那我是边儿都不漏。
1: 因为我不漏边儿，我还怕它扑出来。
0: 哦，应该是不会扑的，它上面不是有那个不大点的小孔什么的吗？也能散一点气儿出去。
1: 啊，有的锅能，有的锅就没有那个小孔。而且我之前炖的时候就是经常扑锅。就你知道它那个炖肉有的时候你要是就是一扑锅吧，再加上就有的时候那个清洗或者什么的，就它那个沫儿什么的就会扑到锅盖上，就特别难刷。
0: 哦，
1: 然后我就每回反正我都得盯着它。
0: 哎，那你别炖了，整
1: 别炖了，
0: 整挺累的。
1: 但炖肉真的很好吃。
0: 确实确实。
1: 那关于炖肉的事儿，一会儿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小的细节啊要再跟大家来分享。

0: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眼健康，问问大家，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在节目当中啊，每天都跟大家推荐保护眼睛，大家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只有非常过硬的品质，要不然呢，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是有保障的。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它都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呢，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效果真的很不错，确实保护眼睛，咱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那现在呢，是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会再送大家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就赶快来拨打电话吧，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4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
1: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即品，我是赵飞。
0: 大家好，我是方圆。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下肢的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这很闹心。然后大家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我们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啊，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0: C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据高专局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话气温特别高，血管的扩张呢又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更好也更彻底。
0: 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啊、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我们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这个组合检查费哈，现在呢也是只收196块钱的。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来看看群里啊，大家的留言。光辉岁月说冰糖
0: 啊，放冰糖。
1: 他说2层梨、一层冰糖，密封起来，最好呢再放点红曲。3个月以后你就喝吧，酸甜酸甜的。
0: 哎呦，那我们喝不着啊。
1: 对，有点馋哈，你说。
0: 欢迎甘朗收飞，吃过鸡心果吗？很好吃，我超级愿意吃。
1: 是真的吗？
0: 啊。鸡心果超级好吃，
1: 就是海棠果的一种嘛。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这个时候，哎，差不多应该就上市了。
1: 啊，是吗？
0: 我得去市场上找一找。
1: 我有一段时间就是非常不喜欢吃海棠果
0: 啊，
1: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好小啊，吃起来就是不过瘾
0: 啊，
1: 就觉得吃大苹果感觉更过瘾。
0: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
1: 但那个酸甜的口感确实特别好。
0: 啊，
1: 奶茶说：“阿飞，你会做饭和做菜呀？我还以为你只会做减脂餐。”他是只吃减脂餐现在。
0: 会，但是你愿意做饭和做菜吗？
1: 我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我愿意在厨房里待着，我觉得有意思。
0: 啊，是发自内心会觉得很开心的。
1: 啊，对，但是不能做成就比如说1天3顿饭，就是它是我的 KPI
0: 啊，那
1: 我的到点必须得完成
0: 啊。
1: 我是今天有时间了，我就想做个这个吧，就是突然就是灵感一来，然后就做点什么，我喜欢这种感觉。
0: 那我是非常不喜欢做饭和做菜的，
1: 就是也没有就是一心动偶尔就扎进厨房的这种心情吗？
0: 没有，但是我会做饭和做菜，很多菜我也能做，然后做的如果要是用心做呢，也觉得挺好吃的。但是我是真不愿意做饭和做菜。我尤其不愿意就是收拾厨房。
1: 分什么情况？我要是做的话呢，首先我一定不喜欢做那种油特别大的菜。就比如说炖什么的，是我很喜欢的烹饪方式。然后我更喜欢在厨房里呢，就是做点烘焙之类的。就和点面啦，打点奶油了，就是我喜欢这一类的。
0: 你看清新，哎呦我的妈呀！
1: 哎妈呀，
0: 这都让大家都馋得不行了。
1: 他说这个方圆、赵飞群友们早上好啊，看冷冻的黏玉米糊已完成。
0: 哎呦我的妈！
1: 哎呦我天呀！他说玉米糊解冻后切点青菜、胡萝卜丝就做粥、烙饼，用玉米叶包着蒸着吃，省事了，直接到盘子里蒸着吃都行，就是为了多吃点粗粮。
0: 哎呦我的
1: 天！哎妈，冻着两这是冰柜这两大格啊！哎呦我天哪，
0: 这两天
1: 吃老长时间了，
0: 这两天没少忙活呀，
1: 得相当解馋了这个
0: 啊。但是我跟你说反正就是忙活出来这一大摊儿，日后吃每次都很幸福。
1: 那肯定，幸福感直接就拉满了。就是幸福值高高的。
0: 对。奶茶也说了，说这太爱玉米了，昨天中午也是吃的那个自己做的玉米浆包。
1: 哎呀天哪，你这玉米浆包上还有就是放的这是葱花啊。
0: 对，玉米浆包那个玉米配那个小葱蒸出来的那个也好吃。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一点点淡淡的盐，
1: 大家太会做了。光辉岁月说临江的鸡心果特别好吃。
0: 那肯定啊。
1: 要上了大家就买点吧。
0: 啊，
1: 哎呀欢欢这炖的也太棒了，他说昨天中午蒸的雪梨百合莲子大枣。
0: 哎呦我的妈，
1: 哎呦我天哪，
0: 哎呦我
1: 得这个得非常非常的润，
0: 这个哎呦我，
1: 而且那个汤啊是那种得是那种酸甜酸甜的
0: 啊。哎呀，
1: 但是我不瞒你说啊，当他我没看到他发的这串文字的时候，第一个图我看到了是一个就是蒸炖的，我感觉应该是一个滋补品，因为里边有大枣嘛。
0: 对。
1: 第二个图发过来的时候，我看小图，我以为炖的是猪蹄儿呢。
0: 啊，你是不是想吃猪蹄儿了？
1: 像不像吧？这小图离远看
0: 啊，乍一看也挺像的，
1: 这不挺像炖的那个大猪蹄子？
0: 还有那感觉那个胶质感似的。
1: 对呀，然后他刚才一说是雪梨啊，那就知道了。

0: 呀，
1: 这个一定就是莲荷汤带吃肉
0: 啊，
1: 嗯，就把那个梨呀、啊、莲子啊、大枣啊，咱都给它吃了，就贼有营养。
0: 哎呀，而且我觉得炖的很有水平，是拿那个炖盅隔水炖的。
1: 嗯
0: 啊，要是我可能就拿一个小锅就是煮了。
1: 看人家这生活，
0: 欢欢生活一直都老有品质了。
1: 嗯啊，也确实啊，就是大家如果日常在家里，咱们就做自己做点炖品特别好。
0: 嗯，
1: 然后其实呢，就是炖肉的方式呢也是很健康的。然后我们跟大家解答一下，就是慢炖出来的那个肉是不是更好喝，汤里是不是嘌呤更高？
0: 啊，
1: 这个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
0: 很关心。
1: 对，那就是纯天然炖制的汤呢，其实就是不管你通过什么方式炖，可以明确告诉大家的是啥呢？它就是高嘌呤的。
0: 哦。
1: 嗯，就是我们在炖汤的过程当中呢，它会溶出一部分氨基酸跟小肽，它们是有鲜味的。
0: 嗯，
1: 然后在缓慢升温的过程当中呢，核酸酶它会分解细胞里的一些遗传物质，产生一种鲜味核苷酸。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核酸分解的产物就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特别担心的这个嘌呤。
0: 嗯，对。
1: 而且啊，就是肌苷酸跟鸟苷酸这两种含嘌呤化合物呢，它们也都是有鲜味的。所以就是理论上说啊，慢炖出来的肉汤味道确实比较好。
0: 对。
1: 但是嘌呤含量都不低。
0: 对，像鱼类啊、肉类啊、禽类、菌类，它都可以加水去慢炖。不过呢，每一种食材的最佳的慢炖时间是不同的。
1: 嗯，
0: 鱼类肯定是比肉类的时间要短了。有研究表明呢，猪骨棒汤在适宜的加热条件，就是升温啊，每分钟2.4度，恒温呢是20分钟，最后在80度保温50分钟。这个长时间的加热也会让它的风味变差，特别是沸腾的时间这个过长，就会让香气去散失，然后这个里边的脂肪氧化反应的速度也会增加。生成气味不佳的氧化产物。
1: 嗯，那有一项研究呢，采用的是高效液相色谱法，对不同的炖煮方式的鸡汤核苷酸进行了测定。那结果表明呢，就是鸡汤样品在肌苷酸含量在每百克21.57到28.04的这个区间之内啊，它的味道相对来说是比较不错的。
0: 哦，那么随着炖煮的时间增加，电炖锅这个比如说鸡汤当中的这个肌苷酸和腺苷酸的含量呈现出先降低再增加的趋势，压力锅炖鸡汤它的那个肌苷酸含量要低于电炖锅，那其他的核苷酸呢没有显著的差异。风味物质分析证实，慢炖鸡汤比压力锅去炖鸡汤的风味要更好。哎，所以说啊，慢炖的汤含嘌呤的这个量肯定是要相对来说要更多一点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就是我是觉得吧，就是你喝起来那个汤感觉越浓，
1: 嗯，
0: 啊你越鲜，说实话，其实那个嘌呤含量可能就是越高的。
1: 对，但这里边不是指你添加了什么鸡精、味精这种啊，
0: 啊，
1: 就是咱们纯炖出来没有添加剂的。
0: 对。
1: 啊，你越炖出来那个汤，它越好喝，越鲜亮。
0: 嗯。
1: 嘌呤含量它一定是越高的。
0: 对。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也要明确的就是啥呢？是这个嘌呤呢，它也是人体细胞的一个正常的成分。啊，它不是说我们是完全不需要它的。那健康的人呢，是完全不需要去特意控制啊和限制的。然后甚至有一些婴幼儿奶粉当中，其实还是要特地添加这些阻间核酸的这个成分的。那只不过呢，是在有的朋友他可能尿酸的代谢问题出现了之后，你这个时候才需要考虑到肉汤里边的那个嘌呤含量的问题。
1: 嗯，
0: 就你如果是正常的，其实你偶尔喝，咱们也不是天天喝鸡汤，
1: 对，
0: 你偶尔喝什么的没有任何问题，不用考虑。
1: 对，除非你就是说我你高尿酸，
0: 嗯，
1: 啊，我现在必须得限制这个嘌呤的摄入，
0: 对，
1: 那这种情况炖的肉汤咱就坚决不能喝了，
0: 对对对，
1: 啊，除此之外呢，再偶尔喝点这个炖汤其实是没问题的，
0: 还是没有，
1: 嗯，
0: 啊，
1: 不惑说，啊，跟群里的各位比，我就是个乞丐呀，
0: 你。
1: 我觉得这个是给大家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积极学习的对象。
0: 就是一个典型的优秀的案例摆在这儿了，
1: 对，
0: 我们有了一个模仿和学习的方向。
1: 对，就是咱们也可以让自己过得这么精致。嗯
0: 嗯，但我也希望有时间你可以把你的乞丐才发上来，让我们看看有多乞丐。
1: 但今天我看放完这个之后，我回家我也想炖。
0: 我跟你说，刚才就是在那个跟大家分享这个知识的时候，
1: 嗯，
0: 我有一瞬间我溜号了，我也想说我也想回去炖去。
1: 对，我就觉得这个一个应该特别好喝，而且得贼润贼润。
0: 对对。
1: 回家就炖啊，光辉岁月啊。
0: 他
1: 怎么说呢？
0: 把那个盖盖上，然后营养闷到里头。
1: 对，要不汤就泡没了嘛。那个光辉岁月发了一个图，然后说让大家看看这是啥野菜。
0: 这个是
1: 我以为是茶叶。
0: 我以为是茶呢。
1: 但是是某种就是藻类吗？像海苔不是海苔，那叫什么来着？海藻
0: 啊。
1: 是不是这一类的呀？就是泡发一下之后可以比如说凉拌啦。
0: 我觉得没准是不是他们那个山上的某一种咱们不太熟知的这个野菜，
1: 也有可能。这真是把我们考到了
0: 啊。啥野菜干啊？
1: 解答吧。等着答案啊，我们再跟大家来推荐好物。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呢是虎峰岭的黑峰椴树雪蜜啊。因为这个我们说换季的时候呢天气很干，然后我们可能觉得皮肤啊，然后这个嘴角啊嗓子啊都特别的不舒服。老话怎么讲呢？说蚯蚓蜜水润燥养身。所以咱们在这个时候喝点蜂蜜水就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0: 对，它是天然的蜂蜜啊。这个蜂蜜当中呢，它本来就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对于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啊，改善机体的这个状态，然后加强营养有很大的帮助。好蜂蜜呢才有这些营养物质，然后它是特别纯粹的这个蜂蜜。你比如说咱们在外边买的那个散装蜂蜜啊，或者是其他的蜂蜜，有的时候你会买到里边加白糖的、加香精的，这个不行。这个虎峰岭的黑峰椴树雪蜜呢，它里边不添加蔗糖，不添加香精，就是非常实实在在的纯的这个椴树雪蜜。我们买回去呢，哎，你就早晨比如说泡一点那个温水，然后那个我们用这个水去冲蜂蜜哈，温度一定不要太高。
1: 对，
0: 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喝的感觉40度就挺好的了。
1: 对，40度就可以了，反正不能超过60度。
0: 对，不能超。
1: 超过60度的话，它那个热的水就把那个蜂蜜当中的一些活性酶的成分，就一下就给灭掉了。那很多的这个营养咱们就补充不了了。
0: 对对。
1: 所以就用温水其实就可以。
0: 反正我觉得40度直接就喝，然后50度也行。50度我可能就是吹两下子完再喝，就是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温度呢，特别合适。咱们早上就这么喝上一杯，你会发现，哎呀，特别润肠，特别滋润。哎，身体感觉都不干的了。
1: 早上就是，其实你很渴，你还可以拿它就是给孩子抹面包。肯定比你在外头买那什么甜的那些面包要健康的多。
0: 对对对。
1: 抹点面包了，其实咱们自己抹馒头。拌那个酸奶做沙拉。然后咱们在家里，比如说打各种糊糊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少加一点调调味儿。
0: 对。
1: 都很适合。
0: 很适合啊！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158块钱6罐6斤，哎，咱们拿到手的是6斤，然后自己在家喝，其实能喝好久呢。其实也可以送朋友嘛，比如说送谁1罐2罐的，也哎，朋友们也会觉得很好。因为我们以前也送过别人，然后那个得到的都是一致好评，说这蜂蜜好啊。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我们这周呢不是还有一个活动嘛，就是打电话打这个400-999-0139，在原有的已经优惠到极致的基础之上呢，会再减9块钱，那你就等于是158就再减9块钱呗。然后如果大家呢就是想要在平台上去购买，就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这个平台上可能就是每个人也或许会有优惠券，大家看看是不是也能薅一薅啊。
1: 那反正就是电话下单也行，平台下单也行，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啊。还有一个就是今天大家在平台上回复666呢，能够收到谢卡的这个链接。马上要到这个开壶的时候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原产地给大家直发啊。就是为啥能做到价格这么划算，就是因为没有中间商。就直接在这个苏州阳澄湖的专属蟹田给大家直供的。每一只大闸蟹呢都配有阳澄湖行业协会的官方认证的那个蟹扣。就相当于是每一只螃蟹它都带着自己专属身份证来的。
0: 对，
1: 一蟹一码，这是可查可验的。而且呢向大家承诺的是假一赔十，所以咱们就是你买的很放心，吃的也会很安心。
0: 哎，大家吃这螃蟹就知道了，就是都是膏满黄肥的，然后那个邮到大家的手里都是个个鲜活的。
1: 您说膏满黄肥，我又沉醉了。那个真的太好吃了，
0: 好吃好吃。
1: 我每年都沉醉在那个大闸蟹的那个膏跟黄里。我太喜欢吃螃蟹了，
0: 就是一点点
1: 太鲜了，
0: 抠什么的。
1: 对，就是它，而且它每一箱都送你那个工具嘛，就它那个配备是非常齐全的。那个工具的小剪子就是剪那个蟹壳。 咔咔的可快了，然后就整个那个吃蟹的工具，包括那个什么小锤儿，然后就像小铲子似的那种，帮你挖蟹肉，然后帮你去那个抠那个膏，抠那个黄。如果你就是很喜欢动手的话啊，就咱们可以，就是你不用一直一直吃，
0: 对，
1: 你就用那个工具，你把它们蒸完之后，你一起给它拆开，
0: 对，
1: 然后给它归堆儿，肉是肉，黄是黄，膏是膏，然后你可以拿它拌面拌饭。
0: 哎呀，
1: 绝美！
0: 哎呀。
1: 因为你想，就比如说咱们打个比方，你就买那个299的，虽然它没有红酒卡的套餐，但是咱们能够以299吃到那个就是正宗阳澄湖的
0: 八只、
1: 你拆开之后你去拌面，你到你也可以到外面看看，就是那个就是给你扒好的那种
0: 那个
1: 蟹黄面蟹黄饭，
0: 188一碗，
1: 对吧？
0: 嗯，
1: 那你肯定是没自己在家里吃的过瘾的。
0: 对，
1: 嗯，
0: 对。我们就自己买，然后自己买的话，咱们就买那个299和399的。399是啥呢？是多一个那个红酒。
1: 嗯。
0: 啊，然后如果要是送朋友啥的，咱们就买那个499的，或者是899的，或者是999的。然后那个上面的面值呢，都是2688到4688。确实，阳澄湖的大闸蟹呢，好的真的都很贵。然后这个面值给大家标注的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送出去也会很有面哈。
1: 嗯。
0: 哎，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呢，就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三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
1: 哎，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订购啊。
0: 嗯。
1: 然后打电话呢，今天还能订到康度的这个辅酶 Q10啊。天气温差一变大的时候呢，心血管啊特别容易先感到不舒服。
0: 对，
1: 咱们呢就先给它养护上。如果大家现在平时觉得说阴天下雨，觉得就是胸闷呐、气短呐、然后我这个一走爬个楼梯呀、我就觉得上不来气儿，或者说我平时跳舞啊，或者是走步啊，我就觉得好像这个精神头总不足，那么其实呢都得把咱们心血管早点给养护起来了。现在大家拨打400-999-0139，是可以以28.8元的优惠价格体验到一瓶79.9元的正装辅酶 Q 十的，那大家就抓紧时间来订购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啊，刚才所以说这个是牛毛广，也是微菜晒成的干菜。啊，牛毛广，
1: 牛毛广我听过，但是我第一次看到是长这样的。
0: 这个就是晒干了，那泡了之后炒还是拌呀？
1: 牛毛广好像可以凉拌吧？
0: 啊，对。
1: 那好像炒也行，我觉得可以炒鸡蛋什么的。
0: 不错不错，就是山野菜类的我都特别喜欢吃。
1: 对，
0: 嗯，
1: 而我最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就萌生了一个，就找一个时间，我特别想到云南去吃菌子的这个。
0: 啊，就是各种那个不一样的。
1: 对，就那个菌子种类太多了。然后就是每一个上来之后，它的做法还都不一样。
0: 对，
1: 就你看炖的，然后那个油煎，哎呦我天，我觉得太多样了。而且就是我看好多博主去体验，就都说那个云南的各种菌子，就是每一种有每种不同的鲜。
0: 对。
1: 我想，我说那玩意儿都是蘑菇吗？就是你能吃出啥不一样的味来呢？
0: 你就很好奇，说到底这的有多鲜，
1: 特别好
0: 奇，一样的鲜在哪里？
1: 很想有机会去尝一尝。我觉得咱们的东北的那个山野菜，对外地的这个朋友们也有这样的吸引力。
0: 对对。行，我们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可能我们平时也都会想过的这个问题，就是长时间去炖肉，那这个肉里边的营养素会不会一直在受到这个加热而导致损失呢？肉里边啊，它含有8种 B 族维生素，它们都是水溶性的，会溶解到汤里边，这个呢其实不算是损失。只要如果大家说炖的是这种比较清汤的，那咱们喝点汤呢，其实也能够顺带着去补充一些 B 族维生素。然后有一些维生素啊，它不怕热，你比如说像烟酸什么的就很稳定。维生素 B2 和生物素在一般加热温度之下损失率也不高，但是呢也有的 B 族维生素它怕热，你比如说像叶酸和维生素 B1， 那长时间炖的话呢，这两种维生素它基本上就是损失较大了。这个我们就肯定是要损失叶酸和维生素 B1 的。
1: 对，但是有部分维生素损失呢，像蛋白质不怕热的维生素和一些多种矿物质，它们依然还在。如果说牙口不 不好、胃肠很弱的老人和病人，能多吃进去一些蛋白质，那咱们给它做成汤，其实这个做法呢还是很有意义的。那至于维生素啊，其实就是炖汤可能会流失一部分，但是影响不大。
0: 对，
1: 你要是想补充呢，咱们可以从这个片剂当中啊去补充一些也没问题。
0: 哎，很多人呢不知道瘦肉当中富含钾，因为钾是人体细胞内液当中的含量最高的一种离子，所以老人在家喝肉汤或者是喝牛奶、喝果蔬汁什么的，其实都可以补到这个里边。

0: 甲。
1: 嗯，然后我们用这个慢炖锅来炖肉鸡的那个鸡翅中，它是能连那个骨头都炖到酥软的。
0: 嗯，
1: 然后包括它里边那个红骨髓都是可以嚼碎食用的。
0: 嗯，
1: 包括有一些软骨，大家也能炖软了吃进去。那其实这样呢，它是增加钙跟铁这样矿物质的摄入量的。
0: 嗯，
1: 所以就是你炖成肉汤来看，
0: 嗯，
1: 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损失，但是它们可能会在某一些侧重的方向上给大家一些补充。
0: 对，
1: 所以我们就看根据你自己的身体的实际情况，你的那个尿酸啊，就是需不需要那个就是控制嘌呤啊。
0: 嗯，
1: 然后我们是更追求它的鲜味啊，还是更追求它那里边很鲜活的那些维生素的物质啊，都不同。但他们偶尔吃点炖肉，这个就不喝肉汤其实还是很健康的。
0: 是的。
1: 嗯，
0: 欢迎开朗说，辽宁已经开海了，海蛎子虾爬子已经出来了。
1: 哎呀
0: 哎呀，他说我的早餐太可怜了，没有肉。你的早餐是一个大包子，一个大玉米面饺子，一个韭菜盒子。
1: 早餐不是没有肉的问题，你这早餐是全是碳水呀。
0: 你的早餐，你跟不惑握个手吧。
1: 碳水大炸弹。
0: 对对，你这，你感觉你这好像都是剩的。
1: 对，今天就热乎一下子。
0: 溜一早上溜一下子。
1: 对，一溜完了就吃，就对付一口。
0: 但是我跟你说，溜韭菜盒子我真的很喜欢吃。我喜欢吃第二顿，然后比如用气儿窜一下那种韭菜盒子。
1: 就你不喜欢吃皮儿，是那种稍微有一点脆的，是吗？
0: 也爱吃，但是第二顿的我也会觉得很好吃，就是窜一下软软的那种。
1: 我吃韭菜馅的饺子有这个感觉，就是当顿包出来的我不爱吃。
0: 不咋爱吃。
1: 剩一顿的，然后用锅煎一下，然后配点白粥，是我最喜欢吃的。
0: 啊，
1: 嗯，
0: 哎呀，行，我有点想吃韭菜盒子。
1: 今天每天上完节目之后，跟大家一聊，就想吃的东西实在
0: 太多了，每天都胃口大开，对。
1: 所以就是每天，如果大家不知道吃啥，一定要听即时极品。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总会给你一些这个新的思路。
0: 是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那么身边的很多的朋友们患眼病的越来越多了，身体呢可能没啥大毛病，但是就是眼睛的问题最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吹点风见点光什么的就刺痛流泪，严重的呢眼前像是下了层雾似的，模糊看不清。其实啊，这些都是眼睛发出来的求救信号，大家别不当回事儿，一旦呢持续恶化，那真的很后悔。
1: 嗯，那我们也特别跟厂家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而且只有咱们吉林的听众才有啊！现在拨打400-609-2106来订购呢，每人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呢先去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可以直接办理退货。26年的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先体验，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型的功能型眼贴，里边添加了10几种的草本精华，丹参呢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蜜蒙花明目舒缓，贴完的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了，水水润润的，看东西也都特别的清晰透亮。很多吉林的朋友们都在用，眼部的情况呢也会明显的比同龄人要好很多。
1: 嗯，想要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朋友啊，现在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就多送大家整整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呢，额外还能再得到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上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只要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那行吧，那今天即时极品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1: 明天见啦，拜拜。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4: 国331最美缤纷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 国三三幺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候鸟、觅食的牛羊，打破草原与森林的宁静，甚至可能因信号干扰失控坠落至界河、湿地等难以回收的区域，成为破坏生态的垃圾。用镜头去占有美景，不是旅行的真谛。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悟，才能留下本真之美。服从规定，拒绝航拍，让我们一起守护边境的安全与生态。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5: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6: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7: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6: 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8: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9: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1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1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
3: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3: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4: 让大家久等了，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吉林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息，预计未来12小时，像白城的东北部、松原东北部、长春东部、辽源南部、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雾或者是轻雾，部分地方的能见度呢可能小于500米，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全省都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4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的天气依然是晴好的，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方集中在24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6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关于天气情况先和大家说到这儿，生活当中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找到我们，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现在都有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尽早给我们打电话。当然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都叫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我们进小段宣传，稍后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进展情况，迎进大家的热线。
1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6: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17: 连续2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18: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19: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20: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21: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14: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20: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916阳光热线。当然，有什么都不如把它看破说破。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随时找到我们。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和大家来互动一下，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和我们在线互动，进入到直播间的家人可以帮我们点赞、互动留言、咨询问题都可以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啊给我们留言。有一位朋友叫一切美好如期而至，今天早上啊就是刚刚给我们发来了长长的一段留言。因为直播的时候啊没有办法把这个事儿捋得特别细，您呢可以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啊，节目之后或者是我们一会儿在放其他宣传的时候，我大致的过一下，把您要问的问题先和您先梳理一下，之后再给您相关的这些建议。其中第二个问题可以直接给您答复。他说呢，我家里有一位亲戚再过几年就60岁了，无儿无女，没结过婚，没有正式工作，就是普通农民。他只交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交的是最高档2000块钱档，是2024年的最高档2000块钱档。他说老人呢省吃俭用，这些年攒了一些存款，像这种情况他有没有资格申请无保户待遇，具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先回答您的第二个问题，不具备。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特困供养人员申请条件的相关规定，我们一条条对比，如果想申请特困供养人员，一般情况下指的是年龄达到60周岁，没有其他的法定监护人、抚养人。

0: 说你心里都知道，如果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恐怕是没有办法申请特困供养人员待遇的。这个问题可以直接回复您。当然，如果要是想申请想试试可以，但我们申请之后，民政局会委托第三方的调查公司进行相关的个人信息的复查，如果出现了不符合相关的条件的情况，那会打回我们的申请，可以试一下啊。好，我们来迎进白城徐先生的电话。徐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杨大，你好。
0: 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那啥，就是那个我退休老兵60多岁，不给年年给钱吗？
0: 嗯。
1: 给钱那啥的，那个每年嘛上那街道，完了专门有办这个的，就是给照一下相，拿身份证。
0: 嗯。喂，徐先生。徐先生，您的信号不好啊，您需要调整一下位置，动一动。您说到街道去照相啊？
1: 现在能听了吗？
0: 啊，现在可以了。到街道去照相，然后咋的了？
1: 他意思我长话短说，就意思他要买智能机，我意思把我家卡的手机，他说整不了，我意思就是把我家卡的手机能不能认证？
0: 那这个得问他们呢。咱们去
1: 街。他说不行，他说必须得自己手机。
0: 是通过小程序认证的吗？
1: 我不，这个我就不太清楚，我就不太，但我昨天我问他了，我说告诉家孩子手机行不行，他说你卡得搞那里，手机你得使，他这么说的，
0: 就是得把你的电话卡放到您孩子的手机里，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那不行啊，您用的是老年机是吗？
1: 对，是老年机，是
0: 您的卡是5G 的电话卡吗？这个您知道不？
1: 那我不知道。
0: 因为如果老年机它可能不兼容5G 的电话卡，如果不是5G 电话卡的话，它可能是大卡不是小卡，那把这个卡放到您孩子的智能手机上，那它有可能放不下，因为老年机是大卡。
1: 小卡
0: 是吗？
1: 那小卡，这把新换的小卡。
0: 其实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没有那么麻烦。首先您可以问一下街道，咱们用的是哪个小程序或者 APP 来认证的，让您的孩子试验一下。如果用他的手机，用他的电话卡没有办法给你认证的话，你再试试把你的电话卡按到那个他的手机上边。但根据我自己的常识判断，我觉得不需要换电话卡，因为小程序他也不认电话卡呀。
1: 啊，意思你就问得给认证吧。
0: 首先要知道咱们是通过哪个小程序或者 APP 认证的，知道之后让您的孩子用他的手机直接帮你认证，看能不能认定成功。如果认证成功了，那就不用纠结了。
1: 啊
0: 啊！
1: 谢谢你啊，那
0: 没事，你知道街道的电话吗？
1: 那啥，给我爸那个那啥，我知道，那个他也当过兵，他办那事的，姓刘，他我有他号，有他电话号。
0: 有他电话号的话，你就问一下他，说是哪个小程序或者 APP。
1: 离街里也不太远，就几里地
0: 啊，
1: 2-3公里。
0: 如果要是他没说明白或者没问明白，你就把这个 APP 或者小程序你先记下来，完你再给我们打电话。
1: 行，
0: 哎，要不得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个小程序，
1: 行，
0: 或者 APP 啥的。啊，
1: 哎，
0: 好，先和您说到这儿。
1: 谢谢你，麻烦你了。
0: 你客气了，一点也不麻烦啊。
1: 再见。
0: 好，再见。因为关于认证呢，我们要么是通过小程序，要么是通过 APP， 是吧？那正常情况下，我们只要是智能手机，都可以搜到小程序或者是 APP。那无论是我们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认证，还是民政的两项扶助的认证，还是我们独生子女奖励费的认证，都可以通过别人的手机啊来帮我们进行人脸的信息识别，完成认证，没有说必须得换电话卡的。目前啊还不存在这样的情况，那否则太不智能了。我们这个人和电话卡虽然身份证是绑定的，个人信息是绑定的，但是面部的识别系统，每一个小程序每个 APP 它都可以识别，不一定非得用你的电话号搜索到的那个小程序和 APP 才能识别到你，它不识别别人，不会的啊。再问一下，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所以你就直接问一下咱们街道的负责这项工作的工作人员就行。 星云大哥着急了。

0: 是吧？因为今天电梯特别慢啊，下来稍稍晚一点。他说9点了，是的，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916阳光热线的直播间，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这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一档民生服务热线类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经常有大家问我们关于比如说相关待遇啊、相关政策呀、相关规定啊这些问题，我觉得对大家的生活是比较有帮助的。那如果恰巧您也遇到了相关的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找到我们，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唠一唠。
1: 用电波点亮生活的温度，每一个真真切切的需要，我都在关注。916阳光热线，感受阳光的能量，扩展声音的力量。
0: 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不方便给我们打电话的，也可以像一切美好如期而至一样，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刚才已经针对一切美好如期而至的第二个问题进行了分析，不知道您是否听到了。第一个问题呢，是关于咱们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利息记账的问题。他说家里的老人呢，总是让我帮着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每年的利息进没进账。他说我反复的看了各个小程序，就是看不见利息。他说哪年交的，交多少钱能看见，可是就是看不见利息进账，也看不到总额，不知道是不是查的方法不对。他说我查了很多的资料，在某音上也看到了其他网友晒的自己的城居保的截图，看到他们那边是有利息进账的，咱们这边就看不见。老人交的是高档，总觉得这个钱存银行没有放到社保里头利息高，所以总惦记利息这个事儿。他说老人担心啊，十几年过了之后恐怕说不清之前利息，不像以前有这种纸质的存单看得见摸得着，有盖章心里踏实。他说咱们父母那代人都是农民，省吃俭用的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交上了，很在乎利息的事儿。如果电子的程序查不到看不到的话，可不可以到社保局打一个详单带利息的那种，然后让他们盖章，希望主持人能帮我咨询一下社保局那边。首先要给一切美好如期而至给您点个赞，因为现在能耐心的有耐心反而对待自己父母的年轻人不是特别多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吧？每个人都会老啊，父母的心我们要体谅，同时呢我们要给父母做好心理建设。像我爸妈之前他们也会纠结这个问题，但我跟他们说，我说首先没有人啊会平白无故的把我们落下，所以没有必要纠结这个事儿。第二，与其放到银行，大家都知道现在银行的活期的利率是特别特别特别低的，是吧？那放到我们的这个社保里，一，你可以为自己的养老做一个规划；二，他还给咱们利息。虽然他没有办法像银行似的一笔一笔的给咱们打这个流水，但是我们要摸清它的规律，因为不管是我们缴纳的职工养老保险，还是灵活就业养老保险，还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它都是每年计一次利息的，都是每年的年底或者下一年的年初，我们的这个利息才会显示，才会有变化。而且你想啊，如果我们交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交最高档的可能还好一些，指的是钱多嘛，钱多利息它来了，多多少少你能看到。那如果交的比如说原来的100块钱或者是200块钱，那这个钱太少了，利息就跟那个小挤子似的，几乎都看不见。那再给您推荐一个小程序，您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个小程序看到相关的这些余额啊。一切美好，您可以尝试通过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看到自己每一年的缴费的情况、余额的情况、计利息的情况都可以的。当然像您有这样的疑问，也可以带着老人的身份证、社保卡到当地的社保局的窗口问一下工作人员，看他们可不可以把咱们每一年缴费的详单以及余额利息的情况啊显示出来，给咱们打印出来交给老人。 可以问一下，当然我们这边也会帮您问，因为不知道您是在哪儿参保的，家里老人是在咱们吉林省哪个地市州县市参保的，也可以再和我们互动一下啊。谢谢您的信任，敲这么多字真的挺费事的啊，就刚刚我说的这个，我觉得怎么着也得有三四百字了是吧，辛苦了啊，给您点赞，也希望一切美好如期而至的老爸老妈，如果正在收听收看严大的节目，也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不会把您落下的。而且这个钱呢反正也取不出来是吧，那就搁那儿放着，因为咱们这是给自己的养老做的一个规划，不管怎么着我们都得交这笔钱，有利息或者说利息高更好，那假如说没有利息你就不交这钱了吗，肯定不行啊是吧，所以就让他静静在那睡觉啊、常年的每一年的都交，那就像滚雪球似的啊，它会越滚越大，那这在经济学当中它有一个专业的说法叫复利，我们存的时间越长，每年定期的往里边存钱，它就是在滚雪球，那个本金加上利息就是本息，它才会越来越大，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希望大家等到自己六十周岁可以领取养老金的时候，咱们个人的账户啊都能够让您惊讶。我们来引进大家的热线，长春市的周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哎，你好。
0: 你好，您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咨询一个吧，就是吧。我今年是78岁，
0: 嗯，
2: 我就我在那个拼多多上买吧，在那个拼多多那栏目买的，我没买什么东西，没买，完了我就看到那有个198，完了我一着急一下就弄出去了，弄出去以后吧，完了我东西也没买，他还把钱收了，
0: 嗯，
2: 把钱收了以后吧，完了到现在吧，我东西没买，钱还收呢，完了我往回那个我说东西不买，我让他退钱退。也不退也没反应，
0: 嗯，
2: 后来完我就查了一查，完了这家吧这个还倒闭了，他这个注册资金吧就10000块钱，
0: 嗯，
2: 后来完了那个到现在完他也没给我回信，我投诉了，我投诉哪个电话呢，国家有个国家企业信息的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0: 嗯，
2: 我投诉那个，完了到现在也没什么回信，
0: 嗯，
2: 我当时买是多少钱呢？
0: 198吗？不是，
2: 对，198.89。
0: 嗯，
2: 哎，我就这样，完我寻思我这个钱嘛，哎，我为什么才给你挂电话呢？
0: 嗯，
2: 我寻一百或者200块钱，我说也就认了，没招。完了，我看那个他这个部门，他整那个好像就是欺骗这个，他这个商家吧就是欺骗，我在拼多多上买的。
0: 嗯、
2: 我应该是我使用的吧，好像是先用后付那个。
0: 嗯，好，
2: 完了，
0: 我大致听明白您的问题了。其实首先您自己都想着放弃了，就那么地吧，当吃个哑巴亏是吧，但是一想着他可能通过这样的方式继续坑其他的人，您就觉得不行，得给大家提个醒，所以您才给我们打这个电话是吗？
2: 对对对、
0: 哎、
2: 这商户名称啊，收集的收单位呀、啊，支付方式，
0: 嗯、
2: 我这都有，我全写上了。
0: 嗯，好，周大爷，有几个事儿跟您核实一下。您说的这198.89，您的这笔消费，它是什么东西？
2: 我没买啥东西。
0: 不可能啊！那你有订单吗？
2: 对呀、啊，没有。如果要有订单，要我要买什么东西，我就找拼多多直接就买东西。我也过去也买错过东西，
0: 嗯，
2: 买错过东西我一退吧，人家那个马上就给退了。
0: 嗯，但是这笔钱是没有订单的，是吗？
2: 对对对对对。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喂，周大爷，周大爷，您的信号也不好啊。周大爷你好。因为周大爷说的这个事儿呢，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也是第一次遇到，但是我觉得有必要啊，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还有手机端的网友说一下，因为我知道很多我们城乡的居民朋友都会用这个拼多多。周大爷您能听到我的声音吗？我们一会儿再给周大爷回个电话呗，电话可能掉线了，我们再回答一个。好，我们再来迎进磐石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是您大吗？
0: 哎，是我，大爷你好。
3: 啊，人大你好。
0: 哎，您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3: 啊，今天一个人主持节目。
0: 哎，对，今天是我自己一个人啊。
3: 啊，你好。
0: 啊。
3: 我想咨询一下关于低保工资的事儿。
0: 啊，低保金的事儿是吧？
3: 啊，我对这个政策不理解。
0: 嗯，不了解啊。
3: 啊，对，我现在是认定。经过很复查核实验证，
0: 嗯，
3: 认定是低保人员，
0: 嗯，
3: 现在我打算咱们那个低保工资最低标准是省里的规定还是这个属地规定的？
0: 嗯，好，您说的这个补差人员是吧？低保待遇补差人员？
3: 不是那我是就是认定的低保人员。
0: 如果咱们认定为低保对象可以享受低保待遇，那咱们吉林省是按照补差来给予发放低保金的。您所在的磐石地区，您是农村的吗？
3: 农村的，我今年80岁。
0: 好，您所在的磐石市，根据咱们吉林省财政厅、吉林省民政厅今年就是2026年6月12号发布的关于印发2026年度全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供养人员省定最低指导标准的通知，咱们磐石市农村的最低指导标准是在第一档，每个月如果低于560元的，我们的农民朋友可以申请低保待遇。您现在一个月的低保金是多少钱？
3: 我现在已经那个认定批准是低保对象了。
0: 对呀。
3: 不是我现在要申请，已经认定了。
0: 我知道，您现在已经评上低保了，对吧？
3: 对。
0: 那您想问的是您的低保待遇每个月是多少钱，对吗？
3: 啊，对对啊。
0: 那您现在享受低保金了吗？
3: 享受了。
0: 一个月是多少钱？
3: 现在是185。
0: 185块钱，您就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享受185块钱，对吗？
3: 啊，对。
0: 刚才严大跟您说，咱们磐石市根据今年6月份省民政厅、财政厅划分的低保的档次，它是在第一梯队的。如果月人均收入低于560元，我们可以申请低保。那您为什么不是560块钱的低保金呢？因为咱们吉林省实行的是补差制，指的是如果经过测算，您和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举个例子啊，你们是380块钱，月人均收入是380块钱，那就需要用咱们磐石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金560元减去你们的380元，应该发到你手里的就是180元，它是补差发放。
3: 哦，那像你给我说的，现在我这个185就是合情合理是吧？
0: 因为我不知道经过测算，您和您一起生活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是多少钱，这个我不知道。
3: 那个您那我先我跟你说几句。
0: 嗯，您说。
3: 我开始吧申请低保。
0: 嗯，
3: 我的老伴儿先上去的。他享受低保7年了。
0: 嗯，
3: 我现在呢是丧失能力，啥也不能干了，丧失劳动能力了。
0: 嗯。
3: 是那个失明的老人，那个不能没有什么一点收入了。以前他上去的时候我还能捡点破烂有点收入呢。我就没申请，但是到期呢我看不着了，捡破烂干啥的，啥也不能干了。咱不说别的，就是。在家遛弯都走丢，有时候人家看的时候我冲到大门口开大门给我送院里头了。就这样的情况，完了我申请批准了。其实老伴一个人的工资吧是高的，到时候俩人呢拿到两个人的工资的，我算一下是66%，两个人的工资的总和66%。
0: 您说的这工资指的是什么呢？
3: 就是那个低保金呢，他们那个大多数的低保金呢。
0: 大多数的低保金。
3: 啊，对，那个 完了呢，按照两个人单独的一个人呢，还高33%。这个我们的工资是最低的

0: 我估计是260。
1: 您说的是低保金吗？您说的工资指的是低保金是吗？您说的最高档是260，指的是你其他的屯里儿，你知道的领到低保金的最高的是领到260吗？
0: 对，最低的是260。你看这有个调和的吗？
1: 最低的是260。
0: 调和补助的其中是100块钱，一共是最高是360，最低的是260起步，完了有个100块钱的调和，根据你家庭情况、家庭成员情况，达到360。现在我老伴儿那个去，他这个我们上去以前呢，按现在的我们这家的工资，他应该拿到470多。
1: 您说的是他的低保金吗？
0: 对呀、
1: 他的低保金每个月可以拿到470多。
0: 啊，对，连那个补差啥都算上，连家庭补差这个。家庭补差都算上。我是这么算的，那个等我上了以后呢，因为我们俩是一个户口嘛，可能俩合并到一块儿了。重新核算的那个工资。核算工资是，我这么算的，一个人最低是260，两个人520。上条下条呢，我们俩是按户也好，按人也好，增加到140，一共是工资是拿到160。660，现在我老伴死了。死了呢，这660，我现在呢，他死了以后，我的工资呢就剩185了。我个个
1: 原来你老伴在世的时候，他的低保待遇一个月是多少钱？
0: 是两个人总和的66%。
1: 我想知道你老伴在世的时候，他自己的低保待遇是多少钱一个月？
0: 啊，现在按现在的工资是470多。
1: 大爷，您的这个账不能那么算，为什么呢？就像刚才我跟您说的，我已经解释了咱们吉林省现在的低保待遇是怎么发放的。您刚才提到说咱们当地最低是260，后来又改变说法，说是最高是260，还有一个100块钱的调和补差。那这个是不是咱们当地才有的？我不清楚。现在我想知道是，你想问的是自己的低保待遇为什么会变少，是吗？
0: 啊，对对。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少的？从你老伴去世之后就变少了吗？
0: 啊，3个月以前。
1: 你老伴是3个月以前去世的吗？
0: 对。
1: 他去世
0: 6月2号。
1: 他去世之后，是你个人的低保待遇变少了，还是你们家的低保待遇变少了？
0: 我们家，我们两个就是一户嘛，就是一个户嘛，就是我个人，现在就是我个人享受低保。
1: 您看，您绕开了我的问题。我刚才问您的问题是，您老伴生前每个月的低保待遇一个月是多少钱？您没回答我。我问的第二个问题，您老伴去世之后，是你们家的待遇少了，还是你个人的待遇少了？是您个人的待遇少了吗？是吗？那如果您个人待遇少了，您老伴活着的时候，您的低保待遇大概每个月是多少钱呢？
0: 我们俩是660。
1: 两个人是660。
0: 对。
1: 您老伴去世之后，您自己现在就变成185了，是吗？
0: 对。
1: 啊，那您老伴生前他每个月的低保待遇是多少钱呢？
0: 我自己这么算的是470多。为什么？
1: 因为您老伴已经享受7年的低保了，是吧？你是刚评上低保没多长时间，对吗？在你没享受低保的时候，您说。大爷，您是什么时候享受低保待遇的？
0: 2020年。
1: 您是2020年开始享受低保待遇的。
0: 对。
1: 啊，您老伴儿比您早一年呗，2019年享受低保待遇的，是吗？
0: 不是，他是2013年。
1: 他从2013年开始享受低保待遇，他享受了7年，那他是2020年去世的吗？
0: 不是，今年他去2026年，6月2号，那
1: 您老伴儿享受的不是7年的低保待遇啊？
0: 啊，对，14年头上了。
1: 对呀、我的意思是，在你没享受低保之前，您老伴儿他每个月的低保金是多少？

0: 钱，你还记得吗？
1: 要现在按工资标准要470多。
0: 2013年的时候，他的低保待遇可以达到470多块钱。
1: 那钱没有，那钱现在工资逐渐的涨了。
0: 大爷，
1: 他享受了，
0: 哎，大爷，您听我说啊，我觉得您呢可能稍稍的有一点被自己绕糊涂了。这个事儿呢，这个事儿，我建议您先问一问咱们户口所在地的村，如果村干部不知道的话，咱们能不能问一问乡镇的民政助理，您有没有他们的电话？
1: 我去问了，
0: 他们咋说？
1: 去问了他给我讲是咋说的呢？就是你2个人的这个生活费是高的，你老爸去世了，你就享受了一半，最低工资单人的是360嘛，你给你去一半不就剩180了吗？就他就这么跟我解释的，我个人认为呢，不是这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呢？
0: 大爷，您
1: 最
0: 个人
1: 低。
0: 认为的不算数啊，因为这个钱不是你发的，是人家给
1: 对
0: 咱
1: 呀，
0: 们发的。因为你说你自己的眼睛不方便嘛，如果你纠结自己的待遇的问题，你手里要是有咱们民政助理的电话，你告诉我们，我们打电话问一下，看看他说的对不对，在不在理。你手里有他的电话吗？
1: 我没有啊，我其实就问了一回，我说那个。现在咋剩180？他360去一半是对呀。那就我他没上来那前，他的工资是比
0: 三百
1: 那
0: 六
1: 个
0: 也
1: 两
0: 不
1: 个
0: 对呀，大爷，刚才你不说你和你们老两口1个月是600多块钱的吗？
1: 啊六就是我没上来以前，他的工资是高的，我们两个人合并了，工资他的工资就比相当低了，这不是那些钱了，我们俩从。合并他先合并的人儿，不是先合并的工资。我的意思啥呢？他的工资再加上我上来的工资，应该先合并工资，完了的他发放工资吧。他是先合并的人儿，因为我上来了，他
0: 原来
1: 前
0: 你
1: 是
0: 们
1: 那
0: 家
1: 个。
0: 只有老太太一个人享受低保待遇，对吧？后来由单人变成了整户享受低保待遇，你和老伴儿你们2个人都享受低保待遇，对不？
1: 对。
0: 现在你想问我们的是，你老伴儿在6月份去世之后，你的低保金为什么会变少，是吗？
1: 对。
0: 因为原来你们是2个人一起享受低保待遇，那2个人的大概率会
1: 每
0: 比
1: 个
0: 一个
1: 人，
0: 人的多，对不对？
1: 他一个人给2个人的，
0: 因为这涉及到咱们当地的低保的待遇的问题，所以您跟我们说这个都是您自己心里头想的。我刚才跟您说啥呢？就是如果您手里有民政助理的电话，您给我们，我们帮您问一问。如果要没有的话，您看您能不能要到？咱们两个也说挺长时间的了，再说多了也没有用。因为你是在自己的这个思路里，我们又不了解当地的具体的这个政策，所以最简单直接的就是问咱们当地的工作人员。
1: 你要是我这
0: 您是咱们磐石市哪个乡镇的？
1: 明城镇
0: 营
1: 大
0: 城
1: 沽村，
0: 是吗？什么镇？
1: 明城，
0: 哪两个字儿？
1: 明城。
0: 哪个字儿？明城是吗？明，
1: 凌晨，
0: 日月
1: 是
0: 明
1: 啥呢？
0: 吗？日月明的明吗？明城镇。
1: 明，
0: 明还是民？
1: 就是日字哥哥月字明，
0: 日月明明城镇是吗？城市的城，明城镇哪个村？
1: 对，下路村，
0: 下路是吗？下路村几社？
1: 一社，
0: 您叫什么？
1: 我叫张瑞福，
0: 张瑞福是吗？
1: 福，
0: 福气的福是吗？
1: 就幸福的福，
0: 好，行，这个事儿我们得帮您核实一下。您老伴儿是从2013年开始享受低保待遇，2026年6月2号去世的。您是从2019年开始享受低保待遇。
1: 2020年。
0: 2020年开始享受低保待遇。你们家里只有你们老两口吗？
1: 啊，我们户口是那个。
0: 不大有不问户口，我问的是你们家里就你们两个人吗？有子女吗？
1: 有啊。
0: 好。具体的，我们需要和咱们当地的民政部门沟通一下之后，啊，我们再跟您联系。你看这样行不？
1: 我要找着就给你们，不找着就拉倒。
0: 最好能找着，因为你眼睛不方便，一定安全的情况下啊，您问问，
1: 谢谢，
0: 看能不能找到。不用谢，没帮上您啥啊，因为这个账咱们算不清的。我以为刚才我跟您解释完咱们吉林省现在的低保金的发放标准，您心里的这块云彩就散了。但您现在纠结的是为什么之前是高的，现在是低的？为什么之前按户算我是那个数，现在我按人算是这个数？那如果你按人算，是我说的这种补差，大概率可能就没有错了。那咱们就先不纠结这个问题，先和您说到这儿，成不？
1: 好。
0: 哎。
1: 好。
0: 好，您保重身体啊。先和您说到这儿。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在我们农村生活的农民朋友，知道相关的政策，知道相关的这些待遇发放标准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告诉我们啊一下，跟我们说一下。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秋天到了，早晚凉，中午热，容易秋燥，遇到点啥事儿呢，还容易着急上火的。那怎么办呢？咱们需要给自己的肠胃润润燥啊。没想到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重磅返场，还行，昨天挺住了，今天又来一天。如果大家想润秋燥的，家里的蜜罐空了，想喝点蜂蜜的，那一定要喝正经的好东西啊。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经过万千听众的检验，这是来自虎峰岭亚布力的椴树林的椴树花蜜，当年的新蜜啊。大家如果要是想尝一尝正宗的椴树蜜，一定不要错过。平时呢这一罐不便宜，现在咱们一起买六罐，每罐都是一斤装的，只要158块钱，算下来一斤呢才20多。您就是到早市或者是夜市，您买的那个蜂蜜是不是一斤也得20-30，甚至呢比这个还贵。但您那个蜜如果是稀溜溜稀汤汤的，这个蜜呢不是，为啥？它是固态的蜜，就像我们家里靠油啊，那个猪油温度降下去之后，像凝如膏脂，哎，就是那样的，像冰淇淋似的。您挖一小勺含在嘴里，它没有特殊的那种齁甜的感觉，就是自然的清香清甜。所以大家如果想尝正宗的自然成熟的真蜂蜜啊，您可以放心下单。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把黑蜂雪蜜拿回去尝一尝，看看是不是像我们说的啊，每天早上空腹咱们60度的温水，或者再低一点的啊，这个温水来冲一下，每天早上来一杯，身体滋滋润润的。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158块钱到手整整6罐6斤的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呢一定要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出口几十个国家。叶黄素呢是我们眼睛当中的一种必须的营养素，眼睛缺了叶黄素，看啥都看不清，而且容易累，容易疲劳，而且还容易得近视啊、白内障啊、黄斑变性等眼部疾病。那一诺叶黄素和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就可以了。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8.3倍，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大家如果10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一诺叶黄素的，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多花9.9块还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一变天，天一凉，膝盖呀、肩膀啊、腰啊，各个骨关节 就比天气预报还准了，是吧？天一凉，关节就难受，大家呢可以给自己的骨关节补一补氨糖。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呢是买氨糖送氨糖啊，还送氨糖贴，再加 LED 的智能收音机。如果大家想订购，打这个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成分含量高，一粒里有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补三，三效合一，吸收率比较高啊，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到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吃别的一把都强。天天吃氨糖，让您的腿脚更硬朗。如果咱们坚持吃的话，它可以补软骨、补硬骨，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还能快速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专家说，35岁之后，大家呢都要长期的吃氨糖了。吃过的都说效果不错，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轻松，也不会一动关节就咔咔响的，整个关节呢都年轻了，去哪儿不费劲。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障。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咱们吉林的听众朋友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可以享受专属福利，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的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热线是0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0: 如果一过了47、8，眼睛就发花的，看啥都看不清的，大家一定要看眼科医生。同时呢，也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帮助您缓解视疲劳。现在好视力有5000份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这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更高。如果咱们订购好视力，现在直接送您78元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一份。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中医上常说呢，肝开窍于目，啥意思呢？如果咱们眼睛不得劲儿，很可能是肝得不到滋养。只有眼睛有血充足了，肝是造血的嘛，是吧？眼睛才能看得清。所以我们说，这个眼睛和肝是紧密相关的。如果看东西眼睛不清，有可能啊是供血的问题，或者是眼周的经络不通了。大家如果想试一试的话，那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眼贴，因为它甄选10几位上等的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呢。贴完眼睛清亮得劲儿。现在好视力有活动，大家如果赶上活动订购好视力的话，赠品还多。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78元的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之外，10分钟之内打电话订购的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48，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每周一到周五，欢迎大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刚刚啊，咱们磐石的老爷子说低保待遇的问题，快乐时尚老顽童景东大哥说，老伴儿去世之后，家里的人均收入变多了，低保金变少了，很正常啊。但是刚才老人提到了他们当地的最低标准260块钱，我就画了一个魂儿，调和的100块钱又画了一个魂儿，是不是我们吉林省到我们各个地市州到各个县市区可能啊会有自己当地的一些政策和调整，保不齐备不住。所以我们有直接就否定老爷子的说法，因为毕竟我不是全知全能的，我希望和咱们磐石市的民政局的社会救助科联系之后，大概了解了相关的政策啊，再和老爷子说。那刚刚我提到的2026年6月12号，咱们吉林省民政厅、财政厅发布的那份文件，对于我们全省的低保对象以及特困供养人员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吉林省低保待遇的补差不是从今年才开始的啊，大概呢是从2015年左右，咱们吉林省就实行低保待遇补差的政策了，所以它不是一个新生事物，只不过大家对于这方面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不是太清楚。但是刚才景龙大哥说的这个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啊，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为什么老太太之前的低保金那么高，现在是有这么大的一个落差？那咱们要问清楚，360的一半是180，这360是怎么来的？是260的标准之上再有100块钱的调和吗？360的一半是180吗？为什么要这么算呢？这个是我希望能和咱们明城镇的民政助理沟通的点。那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网友知道咱们明城镇民政助理的联系方式或者是相关的政策，可以像快乐时尚老顽童一样和我们互动一下。一切美好如期而至。刚才我说的那个小程序呢，叫吉林省社会保险，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我敲到了公屏上啊，我敲到了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你看看能不能搜到。它是一个微信小程序，搜到之后 啊，咱们需要填老人的信息，人脸识别就可以进入到个人账户了，一笔一笔的都能看到啊，可以看见。最爱广播给我们留言，他说大兄弟你好啊，上午一般呢都很忙，一直都是听重播的，今天正好有时间听听直播，给你冒个泡，谢谢谢谢最爱广播，你好你好你好。好，我们再来迎接周先生的电话啊，我们再稍等一下。就是刚刚长春的周先生说在某多多上没买东西，但是扣款了。大爷呢想给我们其他的听众和网友提一个醒，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很蹊跷啊，不会无缘无故的没有订单他就会扣款呀。我们再稍等一下啊，看看能不能接进来。大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因为我没用过这个小程序或者是 APP， 我不是特别的了解。那正常情况下我们需要第一时间和第三方平台，也就是某多多的这个平台和他们去联系啊。哎，电话掉线了，可能是电话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节目之后再和他沟通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团购的是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啊，没想到今天又有一天，如果昨天咱们没订上的或者是没听到我们节目的，您恰巧呢又喝蜂蜜的，一定不要错过自然成熟的真蜂蜜啊。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现在团购正在进行当中，158块钱到手整整6罐6斤的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大家可以尝一尝试一试什么是像冰淇淋一样的椴树雪蜜。您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直接发送阳光两个字也可以。好，进入到我们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3分钟之后马上回来。没有蔗糖，不加一滴水，不兑任何糖的，不会结晶的，不会分层的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大家一定不要错过。现在158块钱到手整整6罐，您别小瞧它这个包装比较简单啊，那包子有肉不在褶上，最重要的是它的性价比超高，20多块钱一斤，算下来比早市的散蜜还便宜，性价比还有保障。大家家里有老人小孩的，特别小的小朋友不能吃啊，如果已经上初高中了没有任何问题，大家不管是用蜂蜜冲水呀，还是抹面包拌酸奶都行啊，做面食的时候里边放点也可以，或者是空口吃都可以呀。糖有的叔叔阿姨咱们一定要控制好量，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赶紧把秋冬的虎峰岭黑峰雪蜜备上，每天早上空腹来一杯，滋阴润燥，让咱们肠胃舒舒服服的。伊诺叶黄素出口几十个国家，叶黄素是给我们眼睛补充营养的，不管大人还是小孩，眼睛缺了叶黄素都会出现这些症状，看啥看不清啊，眼睛容易干容易累啊，严重的还会得眼部疾病。首先眼睛不舒服了一定要看专业的医生，如果做过检查说缺叶黄素了，您可以补伊诺叶黄素，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吸收率超高，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周期性购买伊诺叶黄素的，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伊诺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有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长春医科医院啊有专家来会诊了。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只需一次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8886-1933。现在呢正好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节，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收10块钱，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呢只收196块钱。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还能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再和大家来说一说上厕所的问题。现在华夏鲜宝有8.8元包邮的体验活动，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现在呢有8.8元包邮体验，包邮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啊，8.8元就到手了。您可以打400-1003930，400-1003930。华夏鲜宝呢，它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还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8元包邮，机会难得，10分钟之内打电话，人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3930，400-1003930。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还剩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谢谢大家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不停地为严大点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的小赞已经达到了1.6万，严大一句话也没来得及说，也没和大家打招呼，大家进来之后呢就哭哭的一顿点赞啊。再次感谢大家，特别是为我们点赞1000次、100次以及点赞的家人，还有在我们的公屏上和严大打招呼互动的家人们，欢迎大家。再次感谢大家的真心真诚，拿我的真心换你的真诚啊，这就是我们说的俩好嘎一好。是啊，今天呢稍稍有点凉，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早晚加一件外套，千万不要感冒了。这一法子感冒呢往往都是风寒感冒，淌鼻涕呀、咳嗽呀、嗓子不得劲儿啊、昏昏沉沉的呀，大家一定要看医生。另外，素雅清幽昨天跟我们反映的回迁房需要交钱的这个事儿有了最新的进展，谢谢您及时跟我们反馈。他说开发商昨天已经跟他联系了，还是按照以前每平方米2.2元执行，这样呢他就少交了10000多块钱，现在交10000就够了。他说我也认了，谢谢你们百忙之中关心我的事情费心了，现在呢也不用再沟通了，表示感谢。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的确啊，我们回迁房如果想办理相应的这些房照，从回迁之后是要跟开发商交一笔费用的。那如果现在您认同这个事儿，而且少交10000多，我觉得可以顺顺利利的把这个产权证办到手是最重要的。谢谢素雅清幽的信任，谢谢您。好了，那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明天上午的9点钟，欢迎大家一起和我们关注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没有什么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当然，如果要是遇到了这些问题，别着急，别慌，给我们打电话，916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好，我是严大，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拜拜了，家人们，拜拜。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是什么？是家长里短的闲聊，是柴米油盐的话题，在资讯之外延续每一天的相伴和守候，你需要的这里都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 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9月1号到6号，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你看每天呢，都能够跟大伙在一起聊聊天、唠唠嗑，跟大伙在一起相约相聚。昨天呢，我坐车的时候啊，看到一视频，是南方的一个村支书，坐在一个电动三轮车上，拿着那个大喇叭在那喊，啊，喊什么呢？说，村民们都听好了，高温天气，有空调的开空调，没空调的开风扇，千万别中暑了，宁可把钱交给供电局，也不要把钱交给医院，因为供电局一张票子可以用好多天，而医院一天可以用几十张票子。哎呦，看完我就乐了。但是你仔细合计合计，这个村支书说的这话对不对，在理儿不？的确是那么个事儿啊，这是大实话。我记得我有个老邻居，那个时候啊，我还在哈尔滨呢，正好他家装修房子，我这老邻居就什么都是自己干，在工厂上上班，完了之后呢，自己呀多少会点那个木匠活。就以前的那些个人呢，有很多事啊，他是不求人的，基本上就是自己什么都能干。他不像现在这孩子什么都不会，有好多你说家里边水呀、电呐。啊，什么房子漏水了，哎，自己鼓捣鼓捣都能修好。我这老邻居就是这样的，什么都自己干，所以呢，他就想自己呀、搭一张床，因为本身呢，他不是专业的，啊，所以呢，这张床打了半个来月，天天在那楼下，抱那个木头，啊，用那抱子，咔的抱，啊，有时候我下班回来呀，我还能看着，人倒是挺好，每次都打招呼。那抱那木头啊，就跟划船似的，你时间长了，你不是专业人士啊，这人后背啊、颈椎呀、肩膀头啊，他时间长了他就会出现损伤。结果呢，你看这床还没打完呢，我的老邻居啊就累病了，脖子就抬不起来了，戴的这俩手就发麻，迷糊恶心，一看这情况，他老伴就赶紧给他送医院去了。到那儿得检查呀，一说这情况，人大夫说了，你先拍个片吧，拍了一个核磁共振500多，最后说你这是颈椎损伤，都已经伤到脊髓了啊，你这情况你得注意了，不行还得手术呢。这一听害怕了，后来在医院住了15-16天，又是疏通血管啊，又是做牵引呐、又做这个颈部归位矫正啊，最后前前后后自己花了10000多块钱，回来就跟我讲说，本打算自己呀、打张床省几个钱呢，那没想到花的更多了。 所以啊，你看过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因小失大。在我们老百姓当中啊，经常会有这么说的，说省省省窟窿等，那就咱们说这个高血压似的，你不能等它引发这个高血压肾病了你再去着急，你不能等它引发冠心病了，引发高心病了你再重视，你不能等它引发这个脑血栓了脑出血了你再追悔莫及，你提前就得干预，提前你就得重视。你看现在花掉的钱，你是检查也好啊，预防也好啊，其实这都叫小钱儿。那什么叫大钱呢？就一旦脑出血做手术了，对吧，那叫大钱。说我这个肾不行了需要换个肾，这叫大钱啊。高血压引起尿毒症了，一周啊得透析好几次，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换肾，这叫大钱。脑血栓，你说我脑出血后期康复需要人伺候，这叫大钱。就不说别的，就一旦说卧床了请个保姆，你说一个月得多少钱，往少说一个月至少四五千块钱，一个月就四五千，一年就六万块钱出去了。你说你有六万块钱你干啥不好，你有这六万块钱你就吃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你就按现在的优惠来讲，咱讲话了能吃一百年。所以你得会算这笔账，对不？咱说过日子有的时候咱别太过于精打细算，但是呢你也得算计算计，对不对？你像那天我看到一视频，一个91岁的母亲去看望她病重的儿子，因为儿子是高血压糖尿病合并症了，心脏也衰竭了，肾也衰了，肺也衰了，插着呼吸机，就呼吸机一拔这人就结束生命了。有人说还有机会没？哎呀，你想啊，整个器官都已经衰竭了，人都处在那种无意识状态下了，你说他还能有什么机会？这个时候啊，你就听他这个老母亲啊就喊他这儿子，说老儿啊，老儿啊，娘来看你了，这手咋这么凉啊，哎呦，我孩儿遭罪了。所以说呢，这老母亲呢不住的哽咽。这个时候啊，老母亲接着跟他这儿子说，说你呀，你听老妈告诉你，你呀，你啥你也别惦记，你别惦记我，我挺好的，我啥也不缺，要钱有钱，要啥有啥的，不用惦记，你就安安静静的回去看看你爸，看你大姐姐吧。听见没听见？听见了吧？哎呦，哎呀，当时我看着这一幕啊，

眼睛等着他爸呢。这孩子去看他奶奶，啊，就跟他奶说了，说别等了，我爸已经不在了，啊，你去找他吧。这奶奶听完，点点头，闭上眼睛了。这底下评论区有人还写道，他说我妈妈跟我姥俩人就差2个礼拜，我姥姥95岁，得了胃恶性病，啊，我去看我姥姥，其实那时候我妈已经走了1个礼拜了。这姥姥一直就抱怨，啊，说你看我都快死了，我这大姑娘也不来看我一眼，你哪怕说用手机，你给我拍一段视频也行啊。我就跟她说，我说我妈手抬不动，扭伤了，啊，我说我回去啊，我就让她跟你拍视频，就这么的。6天后，这姥姥弥留之际，啊，最后一口气儿就是咽不下。完，我舅舅呢，就趴在我姥姥的耳边说：“大姐不是不来看你，大姐有病，糖尿病综合症，已经先走了。”这姥姥听完呐，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接着这人就走了。所以，人最难的就是生离死别，人最好的死法是什么呢？就是安详的走，怕就怕什么？遭着罪走，60、70岁就走了，甚至50、60岁就走了。所以你发现，就这个世上，什么东西是你的？这个世上属于你的东西只有两样，一个是快乐，一个是健康。所以无论遇到多大的坎儿，你就记住，让自己快乐起来，让自己健康起来。咱们都老了。讲话了，夕阳无限好，也只是近黄昏了，老了，所以没病没灾的，就是最好的归宿。钱是什么？钱是用来花的，对不？你有钱你不花，那它就是银行的。所以钱是干啥的？是用来花的，是用来满足你需求的，对不对？你说我需要这个，哎呀，我舍不得；我需要那个，我舍不得。那你说你要钱干啥呀？讲话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你说你来的时候，你带多少钱来的？讲话一分钱你也没带来啊。那你走的时候，你能带走多少钱？一样，一分钱你也带不走。你看我现在我都想开了。啊，很多人说道师啊，你自己垫钱给我买点这个，送点那个。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情义领了，啊，别这么花了。其实啊，钱就是用来花的。我花出去了，我心里乐呵。你说我一辈子我没打过扑克，一辈子我也没打过麻将，啊，抽烟呢、喝酒啊，我都不会。到今天，你说这麻将怎么打呀？啊，扑克怎么打呀？我不懂，但我认识啊。啊，你说那扑克里边儿。那什么一二三四大小王啊，勾圈凯尖啊，麻将里边那个什么几条几饼啊，几万呢、啊？我认识，但不懂那个规则，我也不学，我也不想学。啊，你说那抽烟喝酒，有人说我不会抽烟，不会喝酒，那有啥会不会的呢？那烟拿过来就往里吸呗，对吧？那酒就喝呗，喝肚就行呗，啥会不会呀、啊？怎么的？我会喝酒的就喝不醉呀、啊？不是那事儿。就是没有这方面爱好，你像人家爱旅游，爱出去走一走，啊，拍个照片啊，是不是？看个景啊，有的是爱唠嗑，爱交流，啊，我这人都差，但是呢，我喜欢看书，啊，有的时候没事啦，就翻翻古书，看书，那、啊、或者就是啥，给人治病。幸福是啥呀？就是把人这病给治好了，就有人找我了。啊，找我帮忙了，哎，我把这件事啊给他办好了，我特别高兴，让这个患者呀不用再忍受这疾病的痛苦了，这是我最大的幸福。所以给咱大伙花点钱，买点这个，送点那个，我也是心甘情愿的。你像咱们这个风王浆冻干粉这药似的，啊，给大伙牵线搭桥，我心甘情愿。你像咱们这款药用级的风王浆冻干粉。这是药，而且纯天然的。第一，它属于药；第二呢，它属于滋补品，让你身体强壮的。
第三。

那对血压、血糖、血脂都好，对肝胆脾胃呀、啊，对消化呀、啊、都好，是我们国家目前唯一功能性的蜂王浆。啊，唯一蜂王浆具有什么呢？降糖、降脂、降压，啊，有这方面作用的滋补品，是承认的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脑病患者啊、血栓患者，就吃蜂王浆一样能够帮助你稳定血糖、稳定血压，能够改善我们心脏功能。那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不必要说每天呢，我光靠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去降血糖了，你就吃这个，你就吃这个蜂王浆，一样能够帮助你稳定血糖、降血糖，而且它不伤身体，降血脂又不伤血管。你像昨天有个老兄弟啊，他跟我说，说就是喜欢听你讲课，但是呢我没啥钱，我也没有地。但是我还想用上申百，啊，我也没有钱。你说，哎呦，我怎么办呢？我拿不出这钱呢。我也知道申百这药好，可我真就是拿不出这钱来。所以啊，我有点病我就挺着，可我真是难受啊。谁有病谁难受，这糖尿病每天给我折磨的都不像人了，24小时的手脚麻木。我吃了无数的降糖药都不好使，我吃了无数的维生素 B12都不好使。血糖就是控制不好，不是低血糖了，就是血糖又高了，眼睛也不好，手脚也麻，完我这个骨头关节啊，哪哪还疼，没有好地方了，我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那活着也是给家里人添麻烦，我合计啊，我跟你说说话，我不知道除了你，我还能够跟谁去倾诉？我说老兄弟呀。你跟我倾诉就对了，不跟我说你跟谁说呀？我就咱们收音机当中，啊，咱们这些呀，都是有缘分的，都是因为个缘，咱们是相识相知。你说人一辈子你能遇上多少人？你又能跟多少人去交心呢？讲话那都是有数的，对不对？你喜欢听我讲课，啊，说明我们对撇子。另外，我说老兄弟啊。你别老说那个丧气话，又不爱活了，又想死了，干啥呀？人一辈子哪那么容易啊？你记住，人这一辈子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不可能事事称心如意。讲话了，我的路啊，全都是平路，全都是下坡路，就没有个上坡，没有个沟沟坎坎，哪能呢？我师傅就跟我讲过，但凡事啊。半称心主义，所以人这一辈子不图乘风破浪，最起码你得对得起自己这一辈子。有病有病治呗，对不对？这药能治我就吃这药，那药能治我就吃那药，对吧？我吃不起好的，那我吃别的，我吃点便宜的，是不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呀。所以，就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所有的兄弟姐妹也是。啊，你就记住我这话，办法总比问题多。申百我吃不起，那咱就吃别的，对吧？咱就吃这蜂王浆冻干粉，赶上几十块钱，我讲话了，吃得起吧？这没问题吧？这不也挺好吗？这不也能够把这个血糖给你往下降一降，把这血脂给你往下降一降吗？对不对？这不也能够降低你的胆固醇吗？而且还能保护你的肝脏。对吧？保肝益肝啊，这不也能够化化油脂，而且助助消化吗？对吧？这不也有助于我们心脑糖，是不是？而且这一大盒医院是158，给到咱们呢是120块钱一盒，完还有别的优惠呢，就是给大伙争取到了什么赠送，多给10盒，额外多给你2盒，20盒多给你5盒。尤其30盒，能够额外多给大伙15盒，你这不就合着80多块钱一大盒吗？一大盒吃半个月，你就早晚吃，你使劲吃一个月100多块钱，它也够了，这还吃不起吗？对不？讲话了，使劲吃，打着滚吃，啊，一个月100多块钱拿不出来吗？

你看我啊，有这勇气去给你争取，去给你办这事儿，我就跟这老兄弟说，我说你为啥没有勇气好好活着呢？说你看有的时候人呐，真的你想不通，就这连死他都不怕，啊，他怕活着，对不对？以前老话讲了，那好死不如赖活着呢。所以呀，你就冲我这份心，是吧？你就冲我这份不容易。我说你都应该好好活下去，每个人都一样。你像我给大伙带来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第一个这是药用级的蜂王浆，它属于治病的药，也属于滋补强壮品，具有保健和治病的双重效果，属于在医院流通的蜂王浆，属于功能性的医用蜂王浆，啊，这是有审批过程的。你想获得治病的功能，你必须得获得国家的审批，你必须有批准证书。我给大家念一下，蜂王浆冻干粉属于中药饮片，功能与主治，滋补强壮、益肝健脾，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我一个字儿没有多说乱说，实实在在在那写着呢。这是国家审批的，我一直跟大伙说，我说我有一个梦，如果能让咱们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是有钱的，你是没钱的，啊，你是低保户啊，你还是贫困户啊，每天都能吃上这一小瓶就这样的蜂王浆冻干粉，那该多好啊！所以我做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决定，一大盒给大家争取到120块钱，啊，完了再加上赠送，就让你吃上这药，让你有一个好身体，让你有一个好的血糖，让你有一个好的血脂，让你有一个好的血压，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脑汤，啊，让你有一个好的肝胆脾胃。这一盒药里边是15瓶。一天一瓶，你能吃半个来月，赶上活动了，我又给大伙争取了10盒，多给大家2盒，20盒多给5盒，30盒多给大家15盒，这不就合着80块钱吗？便宜，我讲话了，你吃去呗。你像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啊，有高血脂的，心脑不好的，包括那个大体重的，就是肥胖的。还有一些年轻的时候啊，抽烟喝酒的，对吧？喝大酒伤着肝的，肝胆不好、消化不良的，你就吃呗。半个月80块钱，一个月100多块钱，那你还有啥舍不得的？而且这药保质期3年呢。你可能会在想，那蜂王浆还能降血糖，还能降血压？对呀，您没听错。那为什么能降血压？为什么能降血脂呢？为什么又能降血糖呢？蜂王浆降血糖主要靠这几种物质。第一个就类胰岛素多肽，这个最关键。蜂王浆里边含有类胰岛素这样的物质，就结构和咱们人体的胰岛素很像。就用我的话讲，它跟这胰岛素啊，就跟那双胞胎一对双似的啊。你要不仔细看呢，你都看不出来。所以它能直接辅助降低血糖。促进我们身体细胞吸收利用血液里边的葡萄糖。第二个就是这个王浆酸，这是蜂王浆独有的核心成分，能改善胰岛素抵抗，能保护胰岛白的细胞，就减少胰岛的损伤，让自身能正常分泌胰岛素。第三，这个蜂王浆当中啊，含有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 B 族。能调节糖的代谢，提升身体对糖分的代谢能力，减少血糖堆积，包括含有乙酰胆碱，能平稳空腹和餐后血糖。所以一句话总结，蜂王浆降血糖靠的就是类胰岛素多肽加这王浆酸，所以能修复胰岛，改善胰岛素抵抗，平稳空腹和餐后血糖。这是针对于血糖，所以以后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能够降血糖，而且这个降糖啊，它不

0: 伤身体，降血脂呢啊又不伤血管，降血压也不伤血管，市面就这种现在最少得30-100块钱一盒呢，咱们等于什么呢，讲话了，便宜一半的一半，所以赶上了咱就吃点儿，你就把它当成保养品吃，当成滋补强壮药去吃，你信我的，你吃吧，便宜，好东西，我最近都买了，我都吃，我们大夫都买回家吃，好东西，啊，我和老伴儿都在用，啊，现在，知道的人还不多，你等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讲话了，你就更难买了，因为这东西啊，不可能说总是这么低廉的价格，我们老两口啊一起在吃。所以啊，我也希望咱收音机前的啊老两口啊，是不是一起吃呗，吃起来非常方便，直接到嘴里就行，你是舌下呀，你是到嘴里呀，我讲话了，什么时候想起来了一吃，还简单还方便，不知不觉当中血压好了，不知不觉当中血糖稳定了，不知不觉当中啊血脂正常了，对吧，心脑大事你都不用过分担心了，肝胆呢一天天的也好起来了，消化吸收的能力一天天的也好起来了，所以咱们这款就是具有降糖降脂降压功效的蜂王浆，所以机会就这一次，9月1号到6号，就这几天，就这一次机会啊，咱别说别的了，抓紧时间报名吧。好，那我们先喝口水，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一任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9月1日到6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任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2: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1: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说这个蜂王浆的药啊，除了能够降糖之外，还能调节血糖。平稳血糖，啥叫平稳血糖啊？也就是说高了我给你往下降一降，低了呢我给你往上提一提，是吧，怎么的我得想法帮助你恢复正常。所以这款蜂王浆你像低血糖的人同样能喝，你像我们医院曾经开展过一次测试，当时请了180位糖尿病患者参与呢，那么通过对这180名糖尿病患者口服蜂王浆啊，我们观察空腹及餐后，包括餐后2个小时的，包括糖化血红蛋白均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不是学医疗的你可能不太懂，你像我们口服降糖药啊，降的是餐前或者是餐后的血糖，对于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它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你根本起不到了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就是降糖应急控制。那么这个药当中含有这个胰岛素多肽，胰岛素多肽啊主要从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入手，这是平稳血糖的关键。你像这两天呢我就在想，就现在这个物价讲话了多毛啊，你现在你停个车再说1个小时，是不是有的地方是5块钱，你要到那旅游景区是15块钱，还有20块钱的，对吧， 所以你说咱们这药蜂王浆这药这一大盒才120块钱，另外这东西真有作用。你比如说我糖尿病啊，我吃多少这个降糖药了，扎多少胰岛素了，乱讲话了，我降糖药我都吃够够的了，那胰岛素我都打够够的了，我都吃够够的了，我肝肾都吃出毛病来了，我胃都吃出毛病来了，我心脑血管都吃出毛病来了，怎么办？我配点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吃。你看糖尿病人普遍眼睛都不好，手脚啊都会出现末梢神经炎，手脚都是什么呢，发麻发木发凉的，有的时候甚至都疼。其实呢就是你身体缺乏了微量元素，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到医院看病，大夫啊都会给你开什么呢，益美思啊，开那尼可宝，干啥都是营养神经的。这回咱们吃点蜂王浆一样有作用，因为蜂王浆当中就含有非常多的维生素啊，尤其是什么呢，维生素 B 啊，所以它就能够治疗和防止末梢神经炎。你包括糖尿病患者常年服用的一些降糖药或者扎的一些胰岛素，你像有些降糖药，你比如说二甲双胍，你比如说阿卡波糖，就常吃这一类的降糖药的人，他体内啊微量元素都缺乏，所以你吃点这个蜂王浆，你补充补充，最起码你吃的这个药，你这个降糖药你能少吃点啊，对不对？那西药咱说能少吃就尽量少吃了，最起码你吃上这药，你胰岛素你能少打点，因为这药它当中啊含有这个什么呢，胰岛素多肽，能够从你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入手，这是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那么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的患者、脑病患者、血栓患者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啊，能够降血脂降血压。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就用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可以帮助你降血糖，而且最主要怎么呢，它不伤身体啊，你就没有疾病，你把它当成什么呢，养身保健，对不对？你把它当作这种强壮滋补，这也合适啊，对吧？一大盒120块钱，有活动了和80多块钱，所以你合适啊。你就记住一点，人到老了有啥都不如有个好身体，身体要好比啥都强。你说深买这药500-600块钱啊，我这条件呢有点费劲。那你像蜂王浆赶上活动了合到几十块钱，你怕啥呀，对不对？哎，500-600块钱你吃力你费劲啊，那几十块钱，对吧，80来块钱是不是就轻松多了，对不对？咱讲话了，谁还能说80块钱都拿不出来呀？所以你就记住，你吃的就比不吃强，你用就比不用强啊。你看刚才我说了，蜂王浆里边蕴含了五大营养素，第一个呢是王浆酸，它就像脑细胞里的保安，它能穿透这个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垃圾。那么蜂王浆里边蕴含着第二个营养素叫 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论现代讲话叫返老还童。你说咱们现在谁不愿意返老还童啊？你看咱们有很多，当然有钱的啊，到医院呐去做那个美容啊，那不也是返老还童吗？但是它只是表面的，对吧？它只是让皮肤看着年轻。那我们用上这个蜂王浆里边含有的 MR 蛋白，它是整个帮助我们修理我们的细胞的，激活我们的长寿基因的，它是让我们构成身体的细胞能够年轻。换句话来讲，它才是真正的让你从里到外的年轻。所以蜂王浆它能够防止老年痴呆，包括小脑萎缩呀、记忆力减退呀。那么蜂王浆当中啊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什么，乙酰胆碱，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就是大脑的

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之间来回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四种物质叫维生素 B 族，它就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帮助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我们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还有什么呢？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啊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的脑细胞除锈剂，说的最直白点，能保护我们大脑不生锈。所以经常喝蜂王浆的，你不会得老年痴呆。我讲话了，你的大脑会感谢你，记忆力会升级的。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你像2023年那个实验显示，说50岁到60岁的人群每天吃0.3克蜂王浆，3个月以后，你就背那个电话号码成功率能从40%提升到63%。记忆核心区域的那个血流量能增加19%，所以蜂王浆像我们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能够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的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你说咱这上岁数的谁不怕老年痴呆呀？对不对？到最后连自己的孩子咱都不认识了，是不是？所以说都怕。我们能够预防老年痴呆，预防我们的脑细胞衰老啊，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这话可不是我随便说的，这我也是查阅了很多的资料啊，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老年斑它这面积能减少37%。更主要，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我们的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0.3克的蜂王浆，颈动脉血流它这个流速会提升15%，就相当于每天快走1个小时。这个时候你的毛细血管密度会增加28%，会给我们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你配合蜂王浆去治疗，康复速度会加快40%。你就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咱说这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是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没有其二。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了。这就属于咱们中药当中的什么呢？道地药材，那就像人参鹿茸似的，对不对？你说哪儿的好？就是长白山呐，对不对？你说东北任何一个地方可不可以种植人参？可以，就是南方都能种，那有啥用啊？对不对？种完了可能都没有那个萝卜吃的好吃呢，是不是？那蜂王浆最好的就是青海门源的，因为那边啊是祁连山，这个祁连山呢很大的一个山脉，这里边的蜜蜂啊都是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就是最好的，这样的话最顶级的。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啊，老年人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神经衰弱的，睡不着觉的，失眠的啊，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啊，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那有人说，说道士啊，那有一点我不明白，为啥它叫蜂王浆冻干粉呢？它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啊，它极其不好保存。有人说过去常温下都行啊，啊，你记住，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它坏掉了。你像有人说，哎呦，我80几年我吃的那个就挺好，我也没放冰柜，也没放那个。

个什么冰箱它也没坏，那我想说啥呀？就你吃的那个十有八九是假的，啊，是蜂蜜水，啊，是糖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在零下15度左右到20度的这个温度才能给它保存好。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疗效、提高的这个药效，给它生产成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了，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也很方便。更主要是什么呢？就不需要冰箱、冰柜储存，你就正常的常温下它就可以了。你像我们医院就这种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用不着担心，说我放坏了怎么办？放不坏，你就正常吃，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我说过，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衰竭的人，你要吃它；5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就各种胃病呗，啊，浅表性胃炎呐、糜烂性胃炎呐、萎缩性胃炎呐、胃溃疡啊，是不是？反流性食管炎呐、反酸、恶心、烧心的，脾不好的，脾不好的就是我们说的吸收不好、排泄不好，肝不好的肝区啊会出现胀痛，有的到医院一检查又转氨酶高了，那血压不好的。那你自己有没有高血压？你心里清楚，对不对？血糖不好的那就是糖尿病患者，这5个不好的人你去吃它，对你老好了。2个衰弱呢，就是一个是神经衰弱的人，啊，就是我们说遇到点啥事啊就睡不着觉了，完了心里边啊总是嘚瑟，害怕，对吧？爱寻思事儿啊，完了之后有点动静下一嘚瑟，讲话了，你看下一激灵，是吧？这是神经衰弱。另外一个就是身体弱。啊，有个风吹草动，他就感冒了。平时走路啊，浑身乏力没劲儿的这种，就这2个衰弱的人，你去吃它。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就它没嘌呤，能明白吧？医院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嘌呤？你就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咱说不加那个糖的蜂蜜，是不是都得70、80，甚至80、90块钱一瓶？你要是像那个长白山那种野生的蜂蜜啊，那都是100多一瓶。所以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158，你说就这个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呀、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要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呢？你不主动找他要他不给你开，为啥没利润？所以有条件的啊，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对吧？吃你肚里了，你好是不是？你像胃不好的、浅表性胃炎的、糜烂性胃溃疡的，我刚才都说了，12指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啊，因为蜂王浆特别养胃啊。过去我记得有个偏方嘛，就是把那个鸡蛋煎的时候啊，搁点蜂王浆，不放盐啊，你连续吃上那么一段时间，那胃病就给你治好了。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特别友好，你包括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就是吸收上不来的啊，排泄不好的，包括肝胆不好。刚才我都说了，有肝炎的、甲肝、乙肝的，是吧？吃这个蜂王浆对你肝脏会特别的好。那、啊、包括那个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是吧？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适合用。咱们这回啊，这是赶上了，院长给咱们照顾。给了咱们一个团购的价格，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120块钱一盒，一盒便宜38块钱。然后呢，你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这就相当于一盒是100多块钱，那100多点儿，合适吧？你吃去呗。你拿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像拿30盒，额外又多给了照顾。怎么的呢？拿30盒的，额外能多给你15盒呢。我算了一下，这相当于一盒合着80块钱。我讲话了，一个月你就使劲吃啊，真的就使劲吃，一个月150、160块钱，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省不出来呀？对不对？所以我讲话了，有退休金的老两口啊一起吃，我建议呢拿30盒这个。合适啊，性价比高啊，保质期3年呢，对吧？省钱，也不用放冰箱，也不用放哪儿的，它也坏不了。脾胃不好的，你就吃。

0: 讲话了，这个吸收不好的你也去吃，肝不好的你去吃，血糖血压不好的你都去吃，啊，身体衰弱，是不是睡不着觉的你吃呗？讲话了，性价比高啊，花钱少啊，对不对？在医院158一盒，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10盒额外多给2盒，合100块钱一盒。20盒额外多给5盒，合90多块钱一盒。30盒呢，额外多给15盒，合80块钱一盒，合适吧？这就等于说什么呢？跟医院差一半的价格了。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你就别等了。啊，你像那个血糖血压不稳定的，成天吃降糖药吃降压药还愁得慌的，你还等啥呢？你赶紧去吃，吃去呗，对不对？花不多少钱还管用，所以记住，机会就这一次，9月1号到6号，就这几天，就这一次机会，用我们院长讲话了，到日子就得结束，没参加过的是吧，以后再想要的，你让他自己上医院开去。所以把握住这次机会，报名电话呢400-656-3009，400-656-3009，啊，咱们呢，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9月1号到6号，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
3: 记性差，忘事快，老年斑多，脑供血不足，吃它，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血糖不稳，身体虚弱，还吃它。
2: 最新研究发现，蜂王浆里有五大营养素。一，富含王浆酸，向脑细胞保安，清除大脑垃圾。二，富含 MR 蛋白，向细胞修理工，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三，富含乙酰胆碱，是记忆快递员，是老年痴呆患者必须的营养素。四，富含维生素 B 族，是脑力发电站。五，富含抗氧化军团，是脑细胞防锈剂。一句话，吃蜂王浆，让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
3: 经临床试验，50到75岁人群，每天0.3克蜂王浆，3个月后记忆力提升23%，大脑血流量增加19%，6个月后老年斑面积减少37%。颈动脉血流速度提升15%，脑梗后遗症康复速度加快40%。
2: 9月1日到6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医院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 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这凤凰江冻干粉呐，终于来了。
0: 啊。
4: 我盼好几天了，啊。
0: 是吧？
4: 麻烦您给我报上60盒的，不是不能多送30盒吗？
0: 啊、是的呀。
4: 我想多囤点儿，您也讲了，这药品哈，保质期时间长，3年。
0: 你就正常吃，它不会过期，但是。你这一个人用60盒、啊、有点多呀。
4: 我和你妈妈吃的，我还有老母亲呢。
0: 啊，你要说跟老母亲一起吃，这就算是两个人的，咱们适当的多囤上点啊，合适是吧？
4: 对，我合计趁到这活动我就便宜嘛，多存点，多合适啊。
0: 嗯。
4: 你再算上赠送的一盒凤凰江冻干粉才合80块钱。
0: 对呗。
4: 从一开始讲呢，我就到附近药店那打听，就包括网上啊，我都看了啊。你这个钱的话买不到药品级的，你看那个网上更是五花八门，多少都有，没有药用级的。对你一圈之后呢，我还是觉得你们院这个好，所以我想要多买点儿。
0: 行。
4: 对，我不说了吗？我还有个老母亲，她都快80岁了，心脏也不好，然后眼睛也看不清，
0: 是吧？
4: 肠胃还不怎么太好。
0: 哎呦，那太适合用了。
4: 对对对，我每天跟他吃饭了、可费劲了，身子总吧有点虚弱。
0: 啊，胃肠不好，身子就弱，再加上岁数在那儿呢啊。
4: 我不爱吃饭，你说哪来的营养啊？
0: 是。
4: 我合计让他吃点药吧，哈，总吵着自己没事儿，不爱吃。我合计这凤凰江冻干粉，每天给他冲点水喝。他也不知道，让他也调一调。只要他活着，我不还有个妈在吗？
0: 哎，对喽。家里有个老人呐。咱们这个家呀，他就有归属感，对不对？
4: 对对对。
0: 哎，你上哪儿去？人问你上哪儿去了？我回家了。啊，你哪儿呢？我就看我妈去了，对不对？
4: 对。对对，
0: 哎，这是家，是不是？
4: 对，有个妈，这个家就在。我也身体好。对。
0: 对
4: 所以，我麻烦老师给我赠送上60盒的凤凰江冻干粉。
0: 没问题。啊，咱们赶上这活动了，我也听得出来，你也是孝顺。啊，我也希望啊，你包括说老母亲，包括咱这家人呢，都身体健健康康的。
4: 好好，谢谢老师。
0: 说说你身体情况。
4: 哎呀，我吧哈，今年55岁了，按道理呢也过了更年轻年纪了。
0: 嗯。
4: 可是总爱出汗呢，浑身没劲儿，就感觉到可虚了。
0: 是吧？更年期呀、啊，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年龄界限啊、
4: 哦，
0: 一般的就是在女同志停经之后。啊，他这个雌性激素分泌的少了，啊，有些人可能到60岁还这样的，啊，哎，所以说呢，
4: 经常出汗呢，就是
0: 身体虚弱呗。
4: 哦，就是有时候的汗哈，就是顺着脖子往下淌了。
0: 对呀、啊，晚上睡觉盗汗不？
4: 盗汗，就是睡觉醒了以后哈，那床单都是湿的呀。
0: 那就是身体弱。
4: 啊，以后也总是潮乎乎的、
0: 嗯，
4: 要是喝点热水呀、啊，稍微热一点的也出汗，稍微一动就出汗，
0: 你
4: 头顶上哈都是湿的。
0: 啊，
4: 你说也奇怪哈，就是感觉我底下，尤其就感觉我底下出汗就非常严重。
0: 啊，
4: 一直是湿漉漉的，就感觉我底下。
0: 身体太虚弱了，而且你总这么出汗，对心脏不好。因为从中医来讲，我们说汗为心之液。就是有的时候这汗出大了，对于我们心脏病人来讲不是好事。为啥呢？汗出大了，它能带走一部分钾，这个钾要是被带走的多了，就像这人拉肚子似的，它就会出现腿肚子转筋，浑身没劲儿，心脏跳动没劲儿，那引起我们出现这种缺血性脑梗，所以这问题很大的。
4: 对，一到下午哈，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就睡觉的时候哈，那心脏就开始造反了。你那你一说说到点子上了，对，心脏也不好。
0: 对吧？
4: 心慌，浑身没劲儿。
0: 你看看。
4: 嗯，有一次吃完午饭，我下楼溜达。哎呀，这回来就不行了。
0: 怎么的？
4: 粉水后就像一滩远泥一样，就上楼后就扯着那扶手啊，一点点上来的。
0: 啊，就拽着扶手上来的。
4: 对对。
0: 哎呦。
4: 到家门口的时候吧，哈，我说、
0: 嗯、
4: 哎呀，扶着门口的墙啊，喘粗气。
0: 嗯。
4: 连拿钥匙的劲儿哈都没有了。
0: 哎呦哈。
4: 上医院也检查过。
0: 嗯。
4: 说我是什么动脉什么降脂堵了65%。
0: 啊，那是咱们心脏的那个冠状动脉，有这个左降脂啊、前旋脂啊。就是堵了65%了，那得注意了。正常来讲，达到70%-75%就够做支架的指标了。
4: 对，但是当时医院给我开的是西药让我吃，中医也看了。
0: 嗯。
4: 就是心脏吧，哈，一直没好利索。
0: 嗯。
4: 最近这两年我发现心跳的还快了。
0: 那肯定啊，你如果说这病啊，你吃药它没怎么见好，那就说明这病在发展。
4: 嗯，一有啥动静哈，也吓了一跳。完了，听别人说吧，这心脑啊都是大事儿啊，你说？
0: 那肯定啊，这心脏、脑袋这出问题，那它是要命的。它不像咱说胳膊腿儿，你看有些人说我胳膊掉下去了都没事儿。哎，你胳膊不小心啊出外伤了，胳膊这出血了，给它勒住，别让它出血出的太多，它都没事儿。对吧，你看有那个腿不行的残疾的啊、嗯、他也不死人，但是心脏不行啊，你心脏会出现心梗的，脑袋会出现脑梗，会出现脑出血的，所以心脑这是大事儿
4: 啊。
0: 啊，
4: 对了老师，我还有吧哈，脑供也不足。
0: 你心脏不好肯定脑供也不足，这都不好了。
4: 你一个吧，我就得躺一会儿能好点儿，血压还有点高了。
0: 哎呀，
4: 秋冬天呢我就能留个点降压药，夏天还能稍微好点儿，不吃药的时候吧、
0: 嗯、
4: 是140-150这样。
0: 啊，夏天天热，血管能扩张开。
4: 啊，我就听你讲啊，蜂王浆啊，对血压呀、
0: 嗯，
4: 对心脏都好。
0: 对。
4: 对身体虚数也管事儿。我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对症啊，老师？
0: 太对症了，而且你真得用啊。首先，你看你这岁数不大，55岁，但是呢、
4: 嗯，
0: 心脏不好，脑袋不好，主要就是一个什么呢？你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你身体越虚，你这个心脑的功能就越差，你这个心脏功能越差，它往外泵血的能力就越少，那么你身体就越没劲儿。你就像一个人似的，你说他越干不动活，哎，他就越没有经济来源，他越没有经济来源，他这个生活条件就越来越差，对不对？
4: 这是恶性，
0: 哎，所以恶性循环了。所以咱们通过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干什么呢？给你强心，来帮助你啊改善胃肠功能，增加我们心脏的功能，
4: 啊，
0: 哎，那么让我们心脏功能增强了，能正常泵血了，而且呢，我说过，你像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5个不好的人，2个弱的人需要吃，5个不好人当中就是有血压不好的，就是血压不稳定的，血压忽高忽低的，这2个弱的人当中，一个神经衰弱，就是趴动静睡不着觉，这也是心脏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身体虚弱，你不就属于身体虚弱吗？
4: 啊，对对，
0: 对不对？所以对你来讲非常非常对症。最主要是啥呢？价格便宜，它不是说这一个月得好几大百、上千的，不是。
4: 对对。
0: 啊，一个月顶多也就是100-来块钱，
4: 对不对？
0: 你寻思寻思，咱们现在你100-来块钱能干啥呀？但是在咱们这儿，咱们就能把身体逐渐逐渐调理好，
4: 对
0: 不？
4: 咱们都能吃得起，老百姓。
0: 所以有机会咱们能把身体好好调理调理，那咱就调理呗，对不
4: 对？
0: 对
4: 对，
0: 行啊，能用，
4: 行
0: 啊，放心用吧。
4: 那太好了，行，那有你这话哈，我就放心了。那就麻烦你给我登记登60盒的蜂王浆冻干粉，我不想错过这次活动啊，一定非给我落下了啊，老师。
0: 行，我这块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晚上学生也跟你联系联系啊。
4: 好好，
0: 哎，好嘞，
4: 好嘞，谢谢你，老师，哎哎，再见，
0: 再见，
1: 感谢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9月1号-6号，1元158亿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医务工作者，那每天呢给大家说一说健康的这点事儿啊。那最近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解决心脏方面、脑血管方面、解决全身血管方面的这么一个辅酶构食。那既然说到这么一个东西啊，那大家都应该了解我，就是我只要是说出来的，绝对在这个医药界呀、啊，在这个医院里面都属于顶尖的。那只要是我说的，都是我们中心有的。那同时呢，我们中心有的呀，跟这个外面所有的医院呢有区别。区别在哪里呢？就是外面的医院呢有个词叫集采，什么意思呢？就是大规模的采集啊，然后呢甚至是国家出面啊，这种大规模的采集基本上都是绝大多数都是这种医保用药。这样的情况下呀，国家采购啊那量就超级大啊，同时呢价格呀也比较平稳，然后呢这个质量上也过得去。可是呢有一些特殊的用药啊，在这个医院里面就没有集采这种情况了。同时呢那同样类型的药，那你说我们中心里面难道找不到吗？有的是啊，那没有任何一个药说独一无二啊，都会有同类的，只是说咱们在医院里面做到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量达到国家标准就可以了。哎，国家标准的这个要求都各项指标都能达得到，价格也能达得到，哎，就选这个了。但是在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那跟外面的是有区别的。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在医院里面呢这些都是国家采购的啊，正规进货的渠道它来的这种东西，没有说什么质量最顶尖的这一说，那最顶尖的都是科技附加值比较高的。在我们医院里面，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些东西啊，它都要讲究一个事儿，讲究一个什么？对我们的患者负责，那一定对我们的患者的健康负责呀。我们患者为什么说愿意花大价钱到我们中心来呀？那就是因为在我们中心住院住上几个月之后啊，它效果好啊，他跟别的医院里面住完了不一样啊。在别的医院里面住着院啊，该花钱花钱，该治疗治疗，该会诊会诊，结果呢到最后即使住完了之后效果不满意， 甚至是越来越严重。这医生有很多的话说啊，你就是这个病情比较严重了，控制不住。但是我们中心呢，要求的就是一个事儿，就是只要是慢性病的到我们中心里来，走的时候一定让他高高兴兴，一定说经过几个月、一年，或者是再时间长一点的治疗，让他这个情况跟来的时候有大的变化，这是我们中心。所以说我们中心用到的所有的东西，一定跟普通的医院或者三甲医院都有区别，就是用药量上面、用药的品质上面，或者是独特的配方上面，要比别的好。你看，就以这两天讲到的普梅克什为例，医院里面有啊，医院里面有吃的，医院里面还有注射用的，对吧？那么解决心脏的问题的各方面的东西里面，普梅克什算是排得上的啊。现在普梅克什的技术也比较好了，可是为什么说有些人还是用的不合适呢？首先第一个，你不可能普梅克什拿回来到家里面天天注射，如果不是注射的，那你吃的那种纯度不够啊，技术不够，吸收率不够的情况下，你用完了效果就达不到你的满意。那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的普梅克什已经用了十几年了，从最开始的这种硬胶囊到最后的软胶囊，现在更是升级版了，到现在的口服液呀。也就是说，为什么一个产品在我们中心里用了十几年，不只是没有换掉它，还会越来越精进，越来越换代，做得越来越好呢？就是因为同样都是普梅克什，你在别的地方用完了那普梅克什效果不理想，甚至没有效果，到我们中心的一些人用完了这普梅克什，原先嘴硬的那些吃了几个月之后都不嘴硬了，为啥？效果出来了。你看，我给大家今天说一下，我们中心里的普梅克什就350块钱一盒，跟市面上来讲，这都是价格算高的。那您还有便宜的，20来块钱、10来块钱都有呢。但是到我们中心里，没有一个人说贵。第一不差钱，第二个吃完了的效果好啊。什么心脏各种不舒服的，胸闷、房颤、早搏的啊，心脏这个经常疼的、发闷的、发憋的、发胀的，是不是？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这个普梅克什，几个月过后，一般来说几个月过后下来效果都比较明显，而且感觉心脏舒服了、透透了、得劲了，不那么憋、不那么胀、不那么疼了的时候，谁不对这个东西信服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心里面这个东西我们从来不做广告，我们也从来不去有多说谁去用，就是我们给你开了你就吃，吃完了你就看就行了。甚至有些患者来了之后一见到拿的这个啊，普梅克什我以前吃过不咋样，那我们该开还是开，对吧？然后开完了之后他该吃还得吃，他不会因为这个事儿说闹起来说我不吃怎么样，不会的。因为什么？我们都跟他们说的明白，你这是我们给你做的方案，你的治疗方案就是这个样子，几个月之后咱们看效果，那你自己去看吧。基本上一个月下来了之后，医院里面我们中心里面这些患者都心服口服了。为什么？身体的变化比较明显了，症状都有所减轻啊，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下下来了之后他有什么说的？我们也能碰到这种犟嘴的。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时候，那个人多大岁数啊？好像是65岁的一个爷们儿，啊，65岁，来的时候就明确的就说了，说普梅克什我在家里面一直都吃的，你看我现在都带着呢，是不是？你看，人家说他自己都带过来了，他是怕什么？他是怕我们这个中心里面没有，结果人家自己带过来了，什么样的？就是那种硬胶囊的那种。那当时呢，我们中心那个时候已经是软胶囊的了，就是比那个已经先进了，但是人家说了。说我用这个普梅克什用了有3-4年了啊，这心脏的问题啊还保住了，没有说什么继续太严重下去。哎，你看人家说实话，这话说的对呀、啊，人家也是选到好的了。我们再一看，哎，不错呀，是不是？也是大厂生产的。结果呢，到我们这来了之后，我们该说了，我们说你那个可以吃啊，你不停都行，但是呢，你把我们这个普梅克什的这个软胶囊加进去，加进去为什么？就是要解决你的心脏的问题。因为这个患者呀，说实话，他有一个比较麻烦的病。什么叫麻烦的病呢？大家听着看看有没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有的这种症状啊。这种症状叫什么？叫心脏早搏。什么样的情况下叫心脏早搏啊？大家听好了啊，你们看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说实话，这种早搏呀，很多人呢、啊、称呼都不一样。那我给大家说一个词儿啊，你们听一听看看，这个你们熟不熟啊？有一个医学常用语叫心律不齐，这个是不是我一说大家就知道了？什么叫心律不齐啊？就我们心脏正常跳着咕咚咕咚咕咚，那什么叫心律不齐了呢？就是一会儿咚咚咚咚咚咚咚快，是不是？然后咚啪啪咚咚咚啪啪，啥样的都有了。所以说有一个关键的词就出来了，一个叫房颤，一个叫早搏。那这个房颤和早搏呀，他们两个是有区别。什么叫房颤和早搏？这他们两个有区别的啊。那么房颤呢是乱七八糟的跳，大家听好了，房颤是乱七八糟的跳，就跳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都没个点儿，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极容易出现心火。

俄军就连跳两下，跳早了，哎，这个时候叫早了一步跳动了，这叫心脏的早搏。那么还有一种早搏更危险，什么叫什么样的心脏的早搏更危险？大家听好了啊，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民用的，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一个词啊，叫心脏的偷停，有没有听说过？哎，心脏的偷停，它也属于早搏的范畴。那么这个早搏呀，这里面这个两点呢，一个是早跳连着跳啊，这个是早搏的一种；第二个就是心脏偷停的这一种。那这个心脏偷停的这个事啊，比这个连跳那个事啊还危险。为什么？大家听好了，这个心脏偷停也是早搏的一种啊。那么偷停的风险性更高啊，因为一早搏还是跳啊，是不是？连跳的那种他还跳啊，跳的乱了而已。但是呢，有的人停一下，你想想什么人心脏会停跳啊？啊，什么人心脏会停跳？人没了心脏还会停跳，对不对啊？所以啊，这个心脏偷停比心脏连跳危险还大。那我刚刚说的这个65岁这个爷们儿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呀，他也自己知道这个东西比较危险。那以前呢，在医院里面住院的时候，这个医院里面就给他推荐用了玫瑰石，结果呢，他到最后开始用了，他用了一个也是蓝帽的。哎，我这个事儿给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说一说。现在市面上卖的所有的玫瑰石蓝帽的质量都大于 OTC 药物的质量，因为药物那个已经多少年没有变过了，现在已经没有企业说再去深入的研究这个玫瑰石药用的那种，然后也没有去报批了，因为报批一个药要7-8年的时间，这个企业也不愿意费那个劲儿。所以现在市面上主流的玫瑰石基本上都是蓝帽的，各大企业都生产，但是呢，也有高有低啊，价格有便宜的有贵的，那都是说真正的玫瑰石，只是说谁的含量高，效果更好。你看这个人来的时候，他就吃着呢，他吃这个玫瑰石，给我们一个结果，他说怎么呢？他说你看吃了好几年了，这几年下来呀，心脏还是有这种偷停的现象，所以呢，他自己也害怕，也知道这个事儿，可是就是没有解决掉。为什么没有解决掉啊？因为心脏啊，这个偷停这个事儿啊，这早搏的事很难治。你听着，这是心脏的一个顽疾，并且还会出现一个恶化。怎么个恶化法呢？你可能啊，有的人一两天心脏偷停一下，啊，甚至说一天呢心脏偷停2-3下，那么严重了之后就会出现另一个结果了，就经常心脏偷停，经常心脏偷停，这都属于心脏早搏。那么心脏偷停是什么感觉呢？我给大家说一说。你们有，哎呀，这老人家还没有坐过过山车的，我坐过啊。那坐那过山车呼就过去了，心脏一下就没底儿了，就这种情况，就是一下子突然之间心脏不跳了。你看我们正常就说着话的时候，如果突然之间心脏不跳了，那我告诉你，这个人马上话就会停下。为什么？因为心脏都不动了，心脏一不动了，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呀，瞬间就来了，一下子的话都出不来了。有的时候心脏停，你知道我见过严重的能停多少啊？我们中心里以前就有过，不是我说的这个65岁的，严重的能停到2秒多钟，2秒多钟不跳，你能知道这什么概念吗？大家算算，如果你剧烈运动一下，心跳120，60分钟啊，60秒是1分钟啊，也就等于说1秒钟心脏要跳2下啊，这正常快的那个运动的时候，心脏跳到120的时候，那我们正常情况下心脏也是60到80次左右啊，是不是？那你琢磨琢磨，也就是说你心脏2秒钟不跳，就少跳了2下，这2下心脏的血和全身的血可就静止了。这个时候因为心脏不跳，全身的血液就停留了，你这一停下的情况，这个心脏这块一下子就发紧了，或者一下子就感觉堵住了，这个时候脑袋都会麻一下。那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危不危险？危险得很。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再复原不了不跳了呢，那人是不是就心脏不跳了，彻底心脏就不跳了，不跳了不就憋死了？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可乖了，这玫瑰石用了好几年了。我们就问他，我说用完了之后怎么样，因为我们也要了解病人的情况嘛，身体检查的各种指标是一个结果，但是呢你用了什么药我们这边也做记录。他说自从我用上这个玫瑰石用了半年之后啊，这个心脏啊还会有这种偷停的现象，但是基本就稳定住了。基本就怎么呢，就一个星期大概是偷停2到3次啊。你看我用了这几年下来啊，这种情况就稳定住了，就没有再严重。他说以前哪有这种情况呀，以前是1个月半个月来一次，那已经够害怕了。他说后来慢慢慢慢就严重了，结果呢严重了过后，他说吃了这个辅酶克石之后啊，就改成了什么1个星期啊就2-3次啊，已经平稳住了，就没有说再继续去严重。所以啊，这辅酶克石它是

家里买了一大堆药，干啥？就在家里留着呀，一直吃一直吃。人家当时就一个想法，就说只要这个牌子的还在，就一直吃下去了。吃了几年了，也信任也放心。所以你说这样的人呢，他就对这个辅酶构是比较了解，他就感觉到这辅酶构是能解决问题，能治病。那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实际上心脏跳得快跳得慢啊，就是心律不齐，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偷停啊，就是早搏呀，还有包括连跳啊，都属于早搏的这种情况。我告诉大家啊，实际上就是跟我们的心肌功能有直接的关系啊。有人说这个是跟电解质有关，那电解质不行，你喝点电解质水，你看看能不能解决。那电解质是一方面，只是一个小问题。如果说你喝点经常喝这种补电解质的水，你现在还那样吗？还是那个样。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说电解质紊乱，喝了电解质的水就把这事解决的。那要是真那样的话，还吃什么心脏的药啊？还研究那么多药干啥？都喝电解水不就完事了吗？达不到，解决不了。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包括所有心脏早搏的这些患者，都是心肌细胞功能出问题了，心肌细胞代谢出问题了，心肌细胞吸收能量吸收营养出问题了，心肌细胞出问题跳不正常了，他才会突然间停一下啊。那就由于很多心脏的他就有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心脏有点轻微的缩小了，就是心脏变瘦了，不是说因为他人瘦了，是心脏的细胞整体都出现萎缩了，都是这个样子的。你去看吧，所有的房颤早搏的这些患者，开始前期发病之后，心脏的整体个头外面略微小了一圈，但是一旦到了严重的时候，这个心脏又大了一圈。那小了一圈的时候是初期和中期发病，大了一圈就是晚期发病了。到那个时候，那解决起来就超级难了。当然我以后再给大家说到那个严重的时候怎么解决。所以说这样的患者来了之后，我们反倒认为好解释。怎么好解释呢？那你说他都吃过辅酶构，而且也坚持吃了好几年了，而且呢也已经起到了稳定病情，保证心肌细胞不再受损的这个情况了，按理说不好事吗？不，为什么来这儿了之后吃他自己的东西，这是第一。第二个，没有得到进一步的结果的时候，他对不起花的这点钱呢，也砸我们的牌子，影响我们的名声啊。所以说我们该给他用怎么用，直接怎么用了，就告诉他，你这样，你这个辅酶构你接着吃，但是呢把我们这个辅酶构加上，哎，不用多啊，就一天喝这么一粒到两粒就完事了。他说那到底是一粒还两粒啊？我说我们这边就讲了嘛，说你现在不喝着那个呢吗？说我们这个一天是两粒是软胶囊啊，一粒到两粒都可以，就是让你变化一下，看看加了这个之后会不会有变化。他说那既然有没有变化，那个量来说，那我就干脆把我这停几天呗，咱们就看看结果呗，对比一下呗。他说你看来你们中心吧，你们这些人呢又热情又客气，对我们也认真负责。他说我们相信你的技术。他说既然你们这边说你没有这个还好，他说你看这个东西我已经不在乎多少钱了，也不差这点钱，哪个好我吃哪个呗。他说只是说以前呢没有吃到过比我这个现有的这个还要好的。他说既然你这个说更好，那我就试试呗。他说那我就吃上一个月，也不会说出现危险吧在你们这儿。我说这个你大可放心。我说第一，在我们这儿有最好的监控；第二个，身体的监测仪器；第三个，我们有最好的大夫。我说你就放心。我说不会出现任何一点危险。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呢，你这个辅酶构你先放着。我说那咱们就用一个月的时间来看结果就好了。哎，他也听话，然后别的药给他开着，我们的辅酶构的软胶囊就给他换上。结果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就用一个词儿来比划，就是什么，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那辅酶构有什么样的区别？我给大家说，辅酶构这个东西啊，大家都能做出来啊，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东西也不是说有特别强的技术壁垒，只是说谁的辅酶构的活性更强，含量更高，那就行了。那么大家知道吧，我们中心里面用到这个辅酶构是哪里的？是神舟飞船上面来的，大家明白吗？是神舟飞船，神舟飞船呢那个上面来的，进入过太空啊，进入过太空了之后诱发这个辅酶构活性又更强，吸收率就更高，而且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整个全世界现在也就除了美国以外吧，还能够做出来带有航天技术的辅酶构以外，剩下只有中国能做到了，包括俄罗斯都没有啊，因为他们那边还要上国际空间站，他们带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说这个东西上去了之后没有位置，没法去。美国那是自己的国家强大，那大家记住啊，我们中国也有啊，我们中国的航空航天技术现在也越来越先进了。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辅酶构是哪里呢？是搭载过神舟飞船上过天的，在太空育的种回来之后继续培育的。那这个东西跟普通的辅酶构那差别就不是一点半点了，你知道吧？那效果上也

比那个强好几倍啊，而且纯度上强好几倍。最重要的，比他吃那个辅酶构石要强，因为他们他吃那个辅酶构石是固态的胶囊，我们这个已经是液态的啊软胶囊了。这个软胶囊里面也是神舟生物做出来的，也是这个中国航空航天为背景的，也是以神舟为主的研发出来的这么个东西。所以说当时给他一坏完了之后啊，我们心里是特别的有底。为什么呢？因为这东西在我们中心那时候也用了小十来年了，你算算吧，用完了之后怎么样，我们心里还不清楚。那这个患者呀，65岁，身体当中的病也好几个，是不是？胆囊炎，肠道里面有息肉啊，脑血管供血也特别不好，以前得过腔隙性的脑梗，然后再加上冠心病，然后再加上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呢，他这个身体体质啊就比较弱，就是什么气血亏空的比较厉害。以前做过手术，做过哪个手术啊？股骨头里面做的手术。你记住了，人只要做过手术啊，那个气血都亏得很。所以说，你说这样的人来了之后，我们要不要给他全新的给他治一下子？是不是？那哪个最危险呢？已经得过腔梗啊，那么证明脑部的血管供血已经不好了，是不是？那么再有一个，他心脏的这个早搏呀、冠心病啊，也是稍微有点严重了。大家明白吗？一个星期有两三次、三四次，你告诉我，这个事挺吓人呐。你知道早搏最大的危害就在哪儿吗？心脏透顶啊，就是晚上，一旦晚上要时间长了之后，很容易就过去了。所以说，给他这个治疗，那一定要贴心。第二个监控，所以说在他身上直接绑俩，一个贴到心口上，一个挂到手腕上，两个全给弄上。很多人都是放一个啊，他是直接两个，那没办法呀，这个人必须要监控啊。结果呢，在他身上就等呗，那就安安心心的等，各种食谱弄好了，科学的配套。饮食啊，锻炼呐、啊，加上仪器啊，都给他备好了。吃的东西就是这个。结果我给大家说一下，多长时间？多长时间都没有，5天的时间。5天的时间，有一次他聊一说，那天就聊起了天了。你知道，他不是跟我聊的，他是跟那个医院里面的护士，因为护士有些时候每天给他们量一下血压呀，然后呢给他们送一些当天这两天的药啊。到那个时候，他跟护士说，我突然间有个感觉。然后我们的护士也问他，因为这个护士跟他们是桥梁。我们不可能说随时每天都见这些人的，有问题了我们进行会诊或者查房的时候见一见，要不然我们不是每天见的。结果呢，他跟护士说，他说我感觉我换完了这个你们单位里面这个药啊，这今天啊都第6天了。他说我怎么这6天下来了之后就有一次啊这个心脏偷停了一下，大概是1秒钟。哎，他说是不是你们中心这个药啊？这个效果都好啊，起效了呀。他说我感觉明显的舒服多了。你看一下子说了这么个结果，结果呢，第二天白天的时候，那护士才找我们这边做记录的时候看到了吗？我当天我白天睡觉啊，晚上了，也就等于到了第7天，我看到了。哎，我看完了之后我就感觉高兴。为什么感觉高兴？这不有效果吗？放谁身上谁有效果还不好吗？我说我心里话，那我就再等等他吧，过2天吧。结果过了半个月，我那天查房晚上的时候我就过去了。因为晚上了呀，一般这些老人家睡觉啊，也都是9点多以后，他们也睡不着。有些时候聊会儿天，有些时候看会儿电视。但是呢，晚上我们的这些工作人员呢，都是有事儿的。有几个事儿呢？第一个就是记录一下这些老人家今天一天喝了多少水呀，这个事儿要很重要。小便几次啊？小便的颜色呀？大便了没有啊？大便干不干？稀不稀？什么形状的？这个每天都需要登记的啊，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那天我想着，我说我去看看吧，尤其是这个，因为什么？这刚来的嘛，一般刚来的时候，前期不太稳定的时候，我们就费点心多看一下。结果我就过去，你看半个月了，我过去瞅一眼，结果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这两天晚上睡得好不好？他说比在家里舒服。他说到你们这儿啊，踏实啊。他说在家里面总害怕，你说万一有点啥事，打个120什么的，还心里都多少惦记一事。他说在你们这儿住着，我心里一点压力都没有。他说我就不怕了。我说你看这是好事。我说我问你个最主要的，我说这些天你感觉到心脏怎么样？他说大夫啊，他说我这个跟你实话实讲，他说我得佩服你们，他说我也感谢你们。他说大夫啊，他说我得跟你实话实讲，他说我佩服你们，我也得感谢你们。他说我这几天明显的就感觉一个事儿，说这个出气儿啊比以前就痛快了，而且不像以前偶尔就感觉憋一憋呀、胀一胀啊。他说我这胸口这个地方啊，这有7、8年的时间了，就从来没有感觉舒服过。就是再没有症状，也感觉就像这个肩膀这块啊搭了一个书包一样，就在这胸口这块贴着，就像有东西啊。他说这几天我明显的最重要的一个感觉，他说我现在出气儿比以前透着了。他说我再说一个给你汇报个情况，他说我呀，这个你看现在大概得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
他说这半。

0: 个多月了。他说我现在算了一下，我一共啊发生了这个心脏骤停的一个事儿，发生了多长时间？发生了4次。他说按照我以前呢、啊、那个身体情况，他说这半个月呀、啊、我至少是6次，但是呢现在我数了一下，发生了4次，少了2次。他说你看这我高兴了。他说这明显的就是一个事儿啊，你们配的药啊比我以前在那个地方住院那些药来的要好。他说我得谢谢你。他说我现在一下子信心倍增。他说我在你们这出院的时候啊，早就听说了，在你们这出院都是高高兴兴的。他说我现在已经有信心了。哎呀，我跟他聊着会天，我就跟他解释了一下。我说你现在感觉一下，是不是我们中心里面用的这个辅酶构石啊，比你带过来那个要好得多呀？我说我告诉你，这是航天的。他说啥航天的？我说这个是搭载神舟飞船上过天的太空菌株做出来的辅酶构石。说这玩意儿还上过天？我说你以为呢？我说我们中心里用到的所有的药，即使同名的，跟你在外面用到的药都不一样。我说你就好好吃吧。我说你这个情况来的时候已经交了钱了6个月。我说我敢保证一点，6个月你出院的时候，你这个心脏啊，一周能有一次就不错了。甚至啊，如果这一周没有，可能你半个月有一次。我说要达到那种程度，我说那我告诉你，你这个心脏以后就不会出问题了。而且心脏好了，脑供血好了以后，你这个脑腔梗啊也不会再发作。他说那感情好啊，你看这一下子高兴了，而且信心倍增。我说这回你这样，你把那个你原先拿那个辅酶构石啊，你收起来，下次孩子来看你的时候，你拿回去啊，你让他拿回去，拿回去干什么呢？让他们吃了。我说你那个也是有效果的，挺好啊，只是没我们这个好。我说你别浪费。我说你的孩子们呢，年龄也不小了，40多岁了，是不是？我说该让他们吃，让他们吃了，别浪费。他说那行。他说那我那个要吃完了之后，我给孩子吃不吃？我说你给他吃啊。我说我跟你讲，人呢要过了45岁到50岁以后，我说最应该保护的就是心脏。我说你看你是最有发言权的。我说你琢磨琢磨，你45岁的时候心脏有问题吗？他说那个时候没问题。他说我这个是50多岁以后心脏才开始出的问题。我说你看不就是了吗？我说50多岁以后心脏发生问题，我说45到50岁把这个保养心脏的事提上日程。我说你家孩子40多岁，我说那个时候现在还不用，我说快到50岁的时候就开始安排吃了。我说这个阶段就是把你吃剩的那个吃了不浪费。他说行，我记住了。结果真的是啊，住了半年出院了。出院的时候我给大家告诉汇报你们个结果，就是什么，他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达到我说的，没达到啊，我这事儿我得承认，我不会撒谎，没达到说半个月早搏一次，没有那个没有。但是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星期就偶尔跳那么一下，就是心脏骤停一下，但是也不像以前那么长了，最多2秒了。现在就是停那么一下啊，0.几秒，然后马上就跳了，但是自己能感觉到。他说不像以前那么突然间心脏嘣就紧一下，他说不像，说这是好事啊。他说我这一下子呀，就是感觉好了2/3啊，不像以前那样一个星期啊大概有3次。他说我都害怕。我说你别着急啊，我说你还没事呢，我说你等会儿。我说怎么的？我说首先第一个，我说你啊回去了之后坚持吃，我说我再给你拿上1年的。他说多给我拿点吧。我说够了，我说1年的够了。我说你现在吃了半年，我说这东西保质期你知道吗？我说你又不是不来了，对吧？我说不欢迎你回来住院，但是呢你回来再拿行。我说你就拿1年的，我说到那个时候你再想吃你再回来拿。他说那行，又给他拿了1年。你看后期就是我们护士回访了，那到了多长时间，到了差不多他吃从辅酶构石吃开始，就是从来开始再到出院过后的半年，到了1年整的时候，真的就达到我说的那种情况，就是半个月左右有那么一次。谁说把心脏治好了这不现实的事，半个月左右有一次，一个月平均下来啊，心脏间歇偷听2次，对他来讲就是天大的进步。所以说我告诉你，神舟飞船搭载的国家8项专利的国字头载重后面的中国航空航天技术研究院出品的这个辅酶构石，绝对是顶尖当中的顶尖，一流当中的一流。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记住了，无论现在心脏有没有问题，现在心脏的消耗和损耗是非常大的，这个辅酶构石你一定一定听孩子的，把这个东西早点用上，越用上心脏保护越好，咱们身体越健康，寿命越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刚刚啊，咱们说了个早搏。

这个呀，用到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啊，效果就非常的好。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藻铂啊，这藻铂呀，严重了之后连续偷停，连续偷停，偷停的次数越来越多，那危险系数非常的大的。很多人为什么晚上半夜睡着了就走了呀？就跟这种连续的藻铂一直停着，一直停着，那有直接的关系。在深度睡眠的过程当中，突发这种心脏偷停，连续偷停，一下子没有血了，就进入了深度昏迷。再进行这个突然之间再偷停，麻烦了。那这个人连续昏迷，连续昏迷，到最后停了供血，血液都停了，人就没了。所以说，很多半夜睡着了人走的，就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啊。那说完藻铂了之后啊，再说第二个叫什么？叫房颤。说到房颤呢，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也不知道这个房颤到底代表的是什么。那我说一些症状。那如果说身上有这些症状的，那就不用说了。这个事儿就是房颤了，大家听好了啊。有没有一些人经常感觉心脏跳着跳着没有底儿？就哎呀，咚咚咚咚咚咚咚跳着没有底儿。你听好了，无论是早搏也好，还是房颤也好，都跟这个心律不齐有直接的关系。您听好了，心律只要一不齐了，就是冠心病确诊的一个金标准。那只要你心律不齐了，一定是心脏的细胞也好，血管也好啊，神经传导也好，瓣膜也好出问题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心肌一旦受损了之后，这些症状全都有了。所以为什么辅酶 Q 十能够解决这个东西？辅酶 Q 十就是修复心脏的肌肉和血管的，它整个心脏都能修。现在目前为止，大家听着啊，所有的医学发展，无论什么中医、西医、藏医、蒙医，所有的医学现在都认为心脏是人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器官。那么心脏的营养啊，心脏的能量啊，心脏的动力啊，那么决定了心脏跳得好不好。而这些所有的东西，我今天可以很负责任的说一句话，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东西里面能够最快被人体的心脏吸收的就是辅酶 Q 十。你无论什么药，所有的加一起比划到一块，放到一起同期比较，吸收最快的，被身体的心脏利用率最高的就是辅酶 Q 十。为什么？因为辅酶 Q 十这种东西是本身人体心脏就自身需要的，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又是我们人身体当中肝脏自身合成的，跟我们人体的心脏的跳动次数息息相关。外界补充来的所有的辅酶 Q 十进来的这个跟人身体自身合成的这个相似度越高，吸收率就越高，吸收率越高效果就越好。那为什么说现在这个神州生物生产的啊，为什么说跟这个用完了之后效果达到这么快呀？原先那个时候就能够遥遥领先，吸收率达到80%，就那个软胶囊的时候，现在变成液体的能够吸收到95%了，就源于它这个经过太空诱导之后啊，到了飞船上面，宇宙飞船上面之后，经过了太空的一个诱导，经过了一个太空的繁育，回来之后它在人体当中的这个生物相似度就达到了99%以上，就跟我们人身体当中自身分泌合成的辅酶 Q 十长的几乎就一模一样，进入人体了，我们人呢身体一识别，哎，这不就是本身自身的吗？拿过来就用，用了就用到心脏上去了。所以说每天能够喝到一支这个辅酶 Q 十的口服液，我告诉大家，平稳保持心脏，平稳保持心率，平稳保持心脏的心肌活性，平稳保持血管的弹滑度，哎，这心脏上面出现的这些问题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就变好了。它不是辅酶，它不是硝酸甘油，它也不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就能干一个事儿，什么事？扩张血管，在心脏血管收缩呀，在心脏血管过血量不好的时候扩张一下，然后呢这阵过去了，心绞痛就结束了。这个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是即刻的啊，救急的，突然之间心绞痛的是解决这个事儿的。但是你不要忘了，辅酶 Q 十是从根上来的，它是从根上来解决心脏的，它是来治的，这个是一个本质上的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越领先的辅酶 Q 十用完了之后效果就越好。那你就想象一下，原先是那种软胶囊的那种啊，浓稠的那种，效果都已经非常好。现在从2026年今年的3月份开始变了，变成什么了？这个升级了，变成口服液了。由原先的总吸收率达到80%，现在变到95%，这一下子这个有效利用率就提高了，所以说效果呀就更快更好了。那刚刚说到是藻铂，那么咱们刚刚不要说到房颤吗？大家听好了，为什么给你们讲房颤呢？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房颤，有些人说心脏那块憋得慌，这是房颤。有些人感觉心脏会压块石头那样，那都是房颤。有些人感觉心脏跳得乱七八糟的，那是房颤。

生感觉心脏掉没有底儿，那都是房颤。老人家们，只是说你概括不出来。你记住了，你是心慌也好啊，这个心脏闷也好，有一块石头也好，还有这个就是跳的乱七八糟也好，大家发现没有？所有的这种情况都跟一个事儿，不信你当时你去摸你的脉搏，要不然跳得快一会儿慢一会儿，要不然跳得慢一会儿快一会儿，要不然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要不然跳的就不平稳。你记住了，房颤也好，早搏也好，都跟心律不齐有关，但是每个感觉不一样。就是早搏是连续停啊，房颤呢是跳的乱码七糟不一样，这是房颤。而且房颤再严重了，大家听好了，房颤到了一定严重的程度，就会出现什么呀？就是哆嗦，心脏都开始抖，浑身上下一点劲儿都没有。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吗？大家听好了，孟非给你解释一下，就是心脏的跳的不使劲儿，没劲儿了啊，使劲儿不下去了。而且你听好了，你看着，如果说有一个塑料瓶子，那这个是个软的，咱们现在拿到手里面，轻轻一捏，那你说瓶口是不是出点水啊？是不是？你连续轻轻捏，那你胸口那个瓶口出的水也不会特别多。那怎么样才能让瓶口出的多呢？大家听好，你拿到这个手里面，你都不用使劲用劲儿，不用轻轻捏，但是呢，你也力气用的不大，你捏住了之后往里捏，哎，深点捏着，力气也不用大，这水就出来半瓶了，是不是？这就解释出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心脏的跳动啊，那个劲儿都是一样的，但是心脏跳得深还是跳得浅？你听着，我给你学一下声音啊。打个比方，心脏早搏的人都心脏这么跳，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他就轻轻的跳，浅浅的跳，心脏跳一点儿了，还没等收缩到底儿呢，一二下又来了，这就是心律不齐最不好的地方。虽然说他连续跳了好几下，每一下都没到底儿，那每下没到底儿的时候，心脏出来的血就少。哎，心脏出来的血少了的时候，告诉你，它每一次的量都不多，实际上出来的血量反倒不多。哎，反倒不多，大家明白吗？血液里面有什么呀？血液里面有营养，血液里面还有重要的一个东西，血液里面有氧气。我们血液呀，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携带这个氧啊，供应全身。那脑袋为什么说突然之间堵塞了，人就不行了？那不是缺血了，那是缺氧了，是血液过不来，缺了氧了。所以说，血液变少了，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缺氧。那么，心脏一旦要出现房颤了之后，就会出现身体全身上下连续缺氧，而一旦连续缺氧了之后，全身上下都没有氧气参与了，少了不是一点没有了，来的血少了，血里面来的氧气就少了，全身上下没有氧了。那我跟你说，这种情况下连续的房颤，第一个事儿就迷糊、头晕、没劲儿啊，全身性的没劲儿，肌肉都没劲儿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就赶紧坐一会儿，躺一会儿，心脏越躺着越坐着越没底儿，哎呀，得缓半天才能过去。所以啊，这种房颤性的冠心病，大家知道吗？很麻烦，不好治。那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房颤的这些症状能够好解决一点呢？大家听好了，我不是贬低市面上那些维克石啊，正是因为有了维克石这个产品出现，正是有了维克石这个药物的出现，对这些房颤的患者才是最友好的啊。就是心慌啊，胸闷呐，胸口压一块石头啊，憋着没有劲儿啊，经常头晕呐，这是很多目前为止到现在很多人说这个现在卖的这个辅酶克石啊，还有一些人买，什么样人能买啊？房颤的这些人用这辅酶克石，哎，都有效果。但是你说有什么多大的效果呢？就是身上没劲儿了，变得略微有劲儿了一点，啊，身上感觉到乏的感觉有点减轻了，身上那个胸口啊特别闷的，像压块石头一样。感觉减轻了，但是大家听好了，减轻了不代表好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起效，但是达不到特别有效。那你告诉我这种结果，那你说有用没有用？有用啊，那比不吃药强多了。这就是外面市面上这个辅酶克石到现在为止被还是有一部分人购买运用，就是在于此。那还是那句话，在我们中心里面就一个事儿，就是要用就用最好的，要用就用品牌的，要用就用技术能力最强的，要用就用专利最多的。那我不说了吗？我们中心用的这个是哪里的？大家记得吧？中国航空航天研究院。大家想想，中国航空航天研究院呢？那你想想，这个地方代表什么？代表整个国家最高的科研实力。你想想，研究这个地方的人都是啥样的人？整个中国最先进的技术在这里，整个中国最厉害的科研专家在这里，整个中国所有尖端的人才都在这里。那么到了这个神舟飞船上面，包括到了现在这个空间站里面去，大家就想想每一次那个火箭发射呀。

卫星上天的时候，你想想那多大个东西啊，那火箭就得占多大。所以说能够飞到天上的卫星上面，神舟飞船上面，实际上里面的个头里面更多的是仪器，科研仪器啊，能够上的东西就少之又少，能够上到那样的里面去的，那都代表国家研究的课题。所以说现在咱们中心没用到这个神舟生物里面，神舟生物是哪来的，就是中国航空航天研究院、航空航天研究所他们这里面出资创办的，就是研究太空科技的。研究什么样的太空科技，研究的最主要的就是太空诱导，这个太空诱导就是菌种啊，各种菌种，像什么发酵的各种菌呢、病毒的各种菌呢，包括这个辅酶啊，这个酶也是要合成的。所以说这种酶啊在太空当中诱导之后明显就变了，变了什么活力活性，就像什么，就像这个人没活力，你看着永远病殃殃的，哎，他也能干活也能上班，但是永远没精打采病殃殃的，但是呢他也能活。可是呢进入了太空之后再回来，这个人变了，变成什么样的，精神百倍，精神抖擞，活力四射，一个人干活顶两。那个辅酶扣值啊，这个东西到了太空了，到了这个飞船上，经过诱导之后再回到地球上来之后，它就变成我说的这样了，精力充沛，活力四射，干啥活特别强。那这什么结果呢，这辅酶扣值达到了精力充沛活力四射，进到我们人身体当中之后就变了，变了什么呢，变比这个没有经过太空诱导的这个强好几倍。我今天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一句话，就是这个事儿我不是吹牛的说，就是神舟生物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中国航空航天研究院的啊，神舟生物生产的这个辅酶扣值，比外面卖的那种普通的辅酶扣值，没有经过这种太空诱导的，没有这个好几项专利的这个辅酶扣值的功能作用，至少强3到5倍以上。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心的患者以前用过辅酶扣值的太多了，有的人是还在用啊，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还有一些是以前用过，感觉没有达到自己满意，然后没有用的，还有一些呢是听说了之后，感觉这个药也就那么回事，就没用的，什么样都有。但是到我们中心来了之后，用了我们中心的辅酶扣值，明显的就口感不一样，明显的就感觉吃完了之后作用不一样。那你告诉我，其结果是什么？就对这种身心不宜吧。尤其是这个我刚刚说的，平时感觉心脏跳的没底儿的，跳的乱七八糟的，跳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跳的胸口压着大石头一样的，甚至全身没劲儿的这种，这就叫房颤。那你说房颤在冠心病里面能占到多少？听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所有的冠心病患者，只要是心脏病的患者，心脏不好的患者，这种房颤就是心脏没底儿的，跳的乱七八糟的，感觉浑身没劲儿的，动不动出虚汗的啊，胸口这块有一块东西压着的，我说的不是心绞痛啊，我说的是这类的症状能够占到所有冠心病患者的60%以上。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所以说这60%的患者都要解决这个实际问题，如果再不去解决，那你告诉我，真都已经，我们东北老家有句话，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不能听懂，真要到心脏跳的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浑身上下严重缺血，眼睛冒金星，耳朵都嗡嗡响，身体坐都坐不起来，浑身冒虚汗的那个时候就好了。到那个时候你告诉我多严重了，那时候你得花大钱，明白了吧。那这个时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心肌无力，心脏跳得不好，心脏的细胞严重的受损，用什么东西，辅酶扣值，你听我的，你把它用上。现在我们中心里面搞的这个活动对我们中心的患者来讲没有意义，但是我感觉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来讲这就是个好消息。350块钱一盒，你看看现在搞活动2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用量，一天就吃一支，你这个正常6个月的量正常得花不少钱吧，是不是。那现在呢咱们是200块钱活动价，一盒多少钱呢，2000，1200用半年，2400用一年，4800用2年的量，足够了，我告诉你足够了，效果非常的好。那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太多这样的案例了，我就跟你说吧，基本上心脏这块憋闷像有石头这样的情况，用到这个辅酶扣值，一般情况下1个月到1个半月，这种情况减轻一半，3到6个月这个情况就基本上快要消失了，不是特别严重的那种憋着大石头一样就快消失了。为什么说我说了，我说你要用就要用6个月以上，就在这儿，因为你得按疗程来，6个月是一个小疗程，1年是个大疗程，2年是个超大疗程，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啊。什么样的人呢，大家听着，我刚刚说的是胸闷的，有压指头一样的，那么有一些经常性的身上感觉到沉重没有劲儿啊，眼睛有的时候都有点轻微的发花，一旦说心脏那块跳乱了，心率跳乱了，就眼睛感觉有点发花，头有点懵的这种，大家听好了，你这个就要用多长时间，得用2年，这个就是严重的，这个就不是说1个月到2个月这种情况减轻了，你这种啊用到我们现在这个辅酶扣值

参照的啊，因为以前我给他们开的都是那种软胶囊，现在这个更好。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基本上像我刚刚说的那么严重，你得用上6个月以上开始啊，最低用6个月，正常你就得用上1年啊。那么这个情况啊，你也得个3个月左右，这个情况开始减轻。但是，一旦开始减轻了，你就坚持服用，坚持服用的情况，后面的这个症状啊，就会越来越轻，越来越轻。你到1年的时候，我敢给你说一个有效的啊，这个事儿在我们中心里很多了。你看我们中心里治这种太多了嘛。我们以前有一个工作人员，他家里面有个家属就是这样的。他家里面这个家属啊，不是他的父母啊，也不是他那个老丈人什么的，他家的一个亲属，就是这种情况。当时就是不当自己一回事，结果到了医院里面一检查，给确诊的就是房颤，然后给开的稳星颗粒，回来了之后吃着效果也一般般。那个时候是我们中心里面经常说这种会是效果好，结果呢，他就琢磨着说拿点吧，然后呢，他不可能说自己花钱去买嘛，亲属嘛，就是我知道我们单位厉害嘛，然后呢，亲属说让他帮忙买，那你说这个事儿我们还不同意吗？是不是？我当时都不知道，结果呢也没有多，就是意思试试，买了3盒，那个时候还是那个软胶囊呢，你算怎么350块钱一盒，3个月的量1050块钱，3个月吃完了之后，人家他自己领着亲戚来拿的，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就是什么。3个月过后，那走道都稳当多了，而且呢，这3个月下来了之后，心脏不慌了，跳得平稳了，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晚上不会出现那种躺着就感觉压力大了。大家知道吧？尤其是冠心病的这种患者，房颤的，晚上躺着的时候，动不动就心脏没底儿了，因为人一到晚上的时候，全身放松啊，心率就变慢，心率变慢了之后，供血就更不好了。结果呢，3个月之后，他那种晚上躺着不舒服啊，胸口压闷的那种感觉呀，明显的就消失了。主要就是什么呢？他那个问题啊，初期，而且呢，年龄不是特别大，问题不是重，只是说刚刚开始。结果到我们中心来就说我们能不能再吃点啊？再多拿点啊？上次吃了3个月好了，说凑点吧，说凑成1年的。当时他就问了一句话啊，那话不是我回答的，是我们中心另外一个医生回答的。你就说那个我们工作人员那个亲属问，说我再吃上一段时间，凑成1年的话，能不能把我这心脏治好啊？你看这句话问的，我认为有水平。什么叫有水平呢？任何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病能治好，没问题。任何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治好，但是呢，我今天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回答一句话：心脏病只要你得了，你治不好；脑血管病只要你得了，你治不好，只会有第二次。只是谁的第二次心脏病发作和脑血管发作时间长不长？有的人如果控制好了、解决好了，10年、20年、30年都不发生第二次；有的人没有控制好，可能半年、1年就发生第二次了。所以说，你告诉我能治好吗？那种严重的器质病变，谁也不可能完全修复。让它不发作，让它不发生，让它不发展，让它不二次发病，这就已经叫好大夫了。所以说，他问出那句话来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大夫嘛，给他回答得很认真，就说什么呢？说同志，你这边呢已经是冠心病了，已经是闷、憋、胀，晚上不舒服了。他说，你看你用了3个月不挺好吗？这也是因为你是我们工作人员的家属，是不是？所以说你能拿得到，要不然外面这东西你还买不到。你吃吧，说你吃上1年。最起码能够让你正常上班啊，能够让你工作，然后呢，能够让你不发生什么危险啊，而且也不会有那种平时的憋胀感了。他说能达到这样，你就知足。你还想着什么治好？他说你要想着本着治好，我们谁也不敢跟你这么说，我们也不敢做这个承诺。所以说啊，这个你既然来了，也是工作人员的亲属，那有这个机会能用到，正常按照价格来拿就可以了，也算是照顾。但是呢，我们不给你做任何承诺，你要是用你就用，你要是不用那就不用了。你看。这是当医生应该说的话，实话直说，实在讲，没有做任何的夸大。结果那个人犹豫犹豫，说那我再拿3个月的吧，那他拿多少无所谓，知道吧？他那意思还是要再接着试试。那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个话咱们自己在节目当中可以说，那意思就是感觉好了就不吃了。结果呢，又拿了3个月，拿完3个月回去了之后接着吃嘛，我们都没在意这个事儿，我们都没有在意。结果后来工作人员，就我们的工作人员，后来又来了一次。找到大夫得开方嘛，这个东西你不可能上来就拿嘛。然后就说，他家那亲属不好意思了，说什么了？说这个吃了6个月呀，明显的感觉好多了，而且呢，比以前呢，那走道干活啊，都比以前轻松多了。但是呢，那意思就是想来再拿吧，不好意思，因为当时大夫说了嘛，说多拿点儿，说这连续吃也不说包好。结果他那意思好像有点抬杠了，哎，不好意思了，说让我过来再拿。那这个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那首先第一个。又不是我们亲属，第二个呢，也不是我们中心的患者，他只是我们中心里面工作人员的一个家属，那我们也不挣他钱，人家厂家给他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嘛，也没有说什么私交。

0: 那我们只能说通过正常的角度去劝导，就告诉这个我们工作人员，就说说什么意思，说他这个情况就照着一年去吃，一年过后啊再注意饮食，然后呢经常做一些活血性的东西啊，就保证以后不发作了，有条件的话多吃点，没有条件就算了，但是一年打底吃起来更好一点。结果把这个话说完了，到最后又拿了6个月的回去了，结果人家后来这个东西不怕比啊，什么叫不怕比呢，越来身体越好了，感觉越来越好了，后来反馈回来的结果呀就是什么，就是不憋不胀了，真的是因为什么，毕竟来讲他那是急性的，而且呢年龄还不是特别的大，比他那个年龄比我工作人员的年龄大不多少，不到50岁，你想想不到50岁的身体还是有底子的，所以说哎好多了之后，后来又拿了个半年的，再往后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就没再关注，反正后来聊起来的时候说已经好久没有发作了，但是呢也是把心放到肚子里去了，后来人家也感觉不好意思了，知道了这个东西应该常去，所以说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说好啊，就说半年起步，你要用你就用6个月以上，你别说用1个月2个月试试，我告诉你这东西不用试，你拿到了东西你就会看到什么东西呢，神州生物，你拿到了东西之后你就会发现这是液态的，整个中国没几个生产液态的，所以说这是顶尖的好东西，这次有了活动200块钱一盒，6个月1200，一年2400，2年4800，这个4800比你做一个支架要便宜的多得多，比你真正的到最后心脏去医院里面住一次院能少花多得多，随时都没有因为心脏的问题住一次院1-2万块钱都是少花的，所以说哪个多哪个少咱们得换算这个经济账，我还是那句话，经济条件越不好的越要保持住自己的身体别生病，生病了之后就花大钱，所以说这次啊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别错过，200块钱一盒内部价格，这是内部价啊，200块钱一盒，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人过了50岁，不管心脏有没有问题，你只要用上这个最好的抚慰措施，保护你全身的血管不出危险，比什么都实惠，好不好？那今天咱们说到这儿啊，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2: 我跟你讲，我也想试试这个新型的辅酶蔻酯。
0: 哎，好的，您慢点说，老人家，别着急，慢点。
2: 我是怕什么？我怕以后没有了。我想定2年的，一年是不是2400吗？
0: 对，
2: 2年是4800，对吧？
0: 对对对。
2: 哎呀，那不贵不贵。
0: 嗯。
2: 还是最好的专利也多。
0: 是的。
2: 要不我跟你说说我的身体情况好吧？
0: 可以可以，您说。
2: 我今年67岁。哎呀，我这人吧，抽烟都抽了，算下来33年了。
0: 嗯。
2: 高血压的毛病20多年，后来又得心感，还放了2个支架。放完以后吧，又一直吃阿托法他汀片，还有那个阿司匹林。
0: 嗯。
2: 后来又得过一次脑梗。
0: 哦。
2: 哎呀，别的还行，就是左手不太灵活。走路啊没劲，去年开始吧，哎呀气短的严重，我老感觉那个气不够用，就是吸不到底那种感觉。睡觉吧得把枕头垫起来，要是平躺，哎呀那嗓子里一口气都有出不来那种，就像堵了一团棉花一样，晚上睡觉吧总是憋醒。别管外面是大风啊还是下大雪呀、啊、我那个窗户必须开了，屋里面的气啊那感觉就不够用，空气不够，
0: 缺气缺氧了。
2: 对呀、啊、再一个就是腿肿，从那个脚脖子到小腿肚子按下去一个坑，那袜子口都得剪开穿了，哎呀，
0: 哎呀，
2: 袜子穿了累的难受、嗯，鞋也是啊，越穿越大，总挤脚，然后这个腿这个肌肉就发酸就发疼，睡一晚上啊，好像 走了几十里路，哎呀，真累呀！我是听你讲，我才知道这个一六三疼，还是我吃那个阿托方达金片的那个副作用。嗯，但是我不能停啊，
0: 不能停。
2: 我现在心脏就是严重，不是心衰嘛。
0: 嗯，
2: 还有脑梗、心梗、血压也高。我就寻思我这身体情况吃这个五味抠食口服液行不行？因为我这一天吃药吃的太多了，那是口服液呀，我也挺喜欢的。那样我就想咨询咨询你，这身体情况啊，就是能不能吃五味抠食啊？
0: 没问题，而且吃了效果还好。因为啥？你看，咱俩刚刚一通话，我就让您慢点说，我就听出来了，你这个气都不够用。有点喘，这都是这个心脏受损、心衰的一个情况嘛。然后你又跟我说，又做过支架，又脑梗过，血压还高，完了腿还肿，睡觉了还不得劲儿，这些其实都是供血严重不足的一个表现。就是你现在高血压年头多，造成左心室肥大，完了瓣膜关闭不严，所以说这个供血不好了，越流越慢，慢慢的血管就堵塞了。那个辅酶扣食这个东西，它有几大作用，第一个就是解决心脏，修复心脏功能。让心血管通畅，第二个解决脑血管，第三个它刚刚好就能够解决你这个他汀类用药多了这种副作用。你看他汀对多了的副作用，肌肉酸痛、后腰不舒服、肝肾指标下降，越好的辅酶扣食越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普通的还真解决不了。咱们这个是顶尖的，八项发明专利，航空的技术，搭载过神舟飞船的，所以说这个辅酶扣食是目前国内一流的，就基本上没有比它再好的。你这种情况你用上效果一定好，但是呢你这个病程也不短了，所以呢你刚才说你定两年呢，我开始我还想着我说怎么要那么多呀，结果你一说完你这种情况，老人家你还真得吃两年呢。你不用多啊，你每天就吃一支啊，上午吃也行，下午吃也行，你这种情况下基本上一个多月到一个半月，你这个身上没劲儿，说话声音上不来，嗓子有棉花这种感觉就能减轻，三个月以后你走路都会比以前站得直一点，尤其是晚上睡醒了之后不像现在这么累，这个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你就好好吃吧，这个绝对适合你，好不好？
2: 我听你的，听你的，孟老师。
0: 那你这样，你给我们工作人员留上地址，到时候让他最快的速度给你邮寄过去，你早用早好，好不好？
2: 好好，那麻烦你了，孟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祝您健康，老人家。
2: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
2: 哎，再见，再见，
0: 再见。
1: 特别提示：我们中心王牌的航天辅酶扣食口服液。是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神舟生物研发，拥有八项应用专利，是神舟飞船搭载的升级液态剂型，吸收利用率高达95%，它可以养护心脏、调理心慌、心跳不稳、呵护脑血管、缓解头晕头沉，同时还能保护肝脏、改善血管老化、供血不足，帮助降低心脑方面的突发风险。原价是350元一盒，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价格是200元一盒，提醒50岁以上的长辈，不管您现在心脑有没有难受不适，这一份健康保障千万不要节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早用早受益。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秀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摘要播发求是评论员文章，不断深化对防灾减灾救灾七个坚持的规律性认识；韩通调研督导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摘要播发求是评论员文章，不断深化对防灾减灾救灾七个坚持的规律性认识。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 总书记鲜明提出七个坚持，系统总结了新时代以来党领导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宝贵经验，标志着我们党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具有很强的战略性、纲领性和引领性。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保证，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战胜一切灾害风险的定海神针。自然灾害突发性、不确定性强，灾害治理涉及面广，统筹协调难度大，只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实现灾害治理的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形成强大合力。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价值取向，要始终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不断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有力有效应对自然灾害，保民平安，当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守护者。坚持尊重自然规律是基本遵循，只有深入研究灾害孕育、发生和演变的特点，准确把握灾害衍生、次生规律，对可能发生重大灾害的区域、致灾因子心中有数，才能科学应对灾害，减轻乃至避免灾害造成的损失，从而更好地实现生态优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坚持预防为主是治本之策，必须强化源头管控和常态减灾，健全灾害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同时强化主动预防，随时应对各类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坚持改革创新是发展动力，要坚持守正与创新相辅相成，以深化改革创新破除灾害治理体制机制障碍，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坚持系统观念是科学方法，要立足自然灾害的复杂性、危害性，强化全灾种统筹应对、全过程统一管理、全天候积极防范、全力量有序协调，强化目标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同、政策协同，全面提高自然灾害综合治理能力。坚持社会共治是有效途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拓展人民群众参与防灾减灾救灾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筑牢群防群治的人民防线。七个坚持是新时代我国灾害治理的实践之果、成功之因，是有效防治自然灾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思想武器，必须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5: 9月2号，市委书记韩东深入市扫黑办、建国边境派出所、市公安局，实地调研督导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详细听取扫黑除恶推进、重点案件查办、行业领域乱象整治等工作情况汇报，全面检视当前工作短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
4: 调研过程中，韩东认真听取各单位工作汇报，细致询问涉黑涉恶线索核查闭环管理、新型网络黑恶势力整治、重点行业领域清源治理等重点工作推进细节，对我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韩东指出，当前黑恶犯罪呈现出新变化、新特点，隐蔽化、新型化趋势明显，扫黑除恶斗争依旧任务艰巨，不容松懈，全市上下要深入落实全国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精神，始终保持持续严打长效整治的高压态势，敢于伸张正义、较真碰硬，扎实办好每一起案件，真正做到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要持续巩固拓展斗争成果，稳步推动平安临江、法治临江建设走深走实，为全市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步，筑牢安全稳定根基。韩通强调，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压紧压实主体责任， 密切协同，联防共治，补齐基层治理和行业。

0: 监管薄弱环节，以常规化、制度化举措持续抓实抓细扫黑除恶各项工作。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为一线执法人员撑腰鼓劲，提供支持。韩同要求要持续深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决扫除各类黑恶乱象，不断净化社会风气，稳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巩固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良好形象，以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树强、副市长刘继东参加会议。
1: 9月1号，临江市政法系统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锻造过硬政法铁军、护航临江高质量发展主题演讲比赛。唐小鹏、陈立山、吴树强、郎春宝、张明书参加活动。
0: 本次比赛旨在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体推进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系统展示我市政法机关队伍革命性锻造成效，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履职实绩。比赛中，来自政法系统各单位的参赛选手立足岗位实际，结合执法、司法、基层治理、便民服务等工作经历，用真挚的情感、鲜活的案例、铿锵的语言，讲述政法干警坚守初心、守护平安、服务发展的暖心故事。大家围绕政治建设、履职担当、作风建设等方面，畅谈新时代政法工作使命任务，诠释政法队伍忠诚履职、公正司法、清正廉洁的铁军本色，展现出临江政法干警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整场比赛氛围庄重热烈，感染力十足，一句句铿锵誓言，一个个真实瞬间，生动展现了政法干警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矛盾纠纷、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守护群众安居乐业的责任与担当，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此次主题演讲比赛有效激发了临江政法队伍干事创业、履职尽责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凝聚了政法干警守初心、担使命、护发展的思想共识与行动合力。
1: 9月1号，建国小学主校区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办2026至2027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学典礼，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校把红色思政教育融入开学典礼仪式之中，以红色精神滋养少年心灵，拉开新学期的序幕。
0: 典礼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正式开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师生肃立行注目礼，国旗下思政课宣讲带领师生回望峥嵘的长征岁月，感悟先辈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伟大长征精神，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学生代表上台发言，抒发新学期的理想抱负，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校长向全体师生送上新学期寄语，勉励同学们铭记革命历史，把长征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脚踏实地努力成长。操场集中仪式结束后，各班有序回到教室，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课堂。老师们围绕长征故事、爱国主题开展教学，生动鲜活的红色内容浸润孩子们的心灵，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此次开学典礼把仪式教育和课堂教学相结合，用好开学第一课，把长征精神入脑入心，引导全体师生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奔赴新学期的新征程。
2: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

0: 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欢迎大家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家长会，或是静言。今天是星期四，我们的静言读书会专栏，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言读书会。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好书呢是《疗愈你的内在小孩》，期待我们的各位朋友和我一起读书，一起分享。那今天呢，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硝烟远去，但是这段历史不能忘，也不敢忘，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直播，也欢迎您在小屏端跟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9月1号呢，在中央广播电视台的总台呢跟大家播放了开学第一课。这两天呢，很多家长和孩子啊也在就着开学第一课进行沟通，所以呢我也在想，今天的静言读书会当中，我们也不妨和各位家长和大小朋友们一起来说说这本看起来没有字，每年只出一本的书，叫做《开学第一课》。其实开学第一课不仅是一种仪式感，它更是孩子新学期的价值方向盘。咱们回看啊，近几年央视开学第一课的主线，你就会发现理想与担当，奋斗与自律，科学与健康，文化自信与创造，家国情怀与规则教养，几乎年年被重点提及。2021年开学第一课的主题是理想照亮未来，用真实人物点亮为何而学。2022年的主题是奋斗成就梦想，把砥砺积蓄和团结拆成可实践的日常。2023年的主题是强国复兴有我，把传统文化、国防、科技、生态串成我与国家的双向奔赴。2024年的主题是可爱的中国，以多地实景课堂把文明传承、生态与航天变成可感知的课堂。2025年的主题是铭记与奋斗，激励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当中展现青春作为，贡献青春力量。那其实基于这些脉络呢，我们今天在这个静言读书会当中跟大家分享家庭版的开学第一课讲义，一共分了5大模块，20个可以落地的小练习。其实我们的家长朋友只要用10分钟就能讲完，并且布置好本学期的第一批行动。第一呢，就是理想与担当，把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件事儿跟孩子说清楚。理想啊，不是单纯的指考名校、拿第一这种结果口号，而是能写进日程表、能被随时拆解和检验的方向选择。我为什么学？我愿意为此付出什么？所谓担当，不是等到大事来临的时候我们才挺身而出，而是在日常小事中对自己负责。作业出错敢承认，集体任务按时交付，遇到不公平先用规则来解决。这里我们要给孩子3句话。第一句是理想不是标语，是写得进日程表的方向。第二就是担当，就是在难的时候站出来，在易的时候做到第一。那么第三呢，目标是要分层的，每天、每周、每个月、每学期、每年，层层可拆，层层可解。在这里我们要跟家长朋友分享一下，你在跟孩子分享时，其实你可以把握这么一个要点。有些人呢把理想写在作文里，那我更希望你把它放进每天的选择里。理想不是一块奖牌。

0: 来，它是一只罗盘，你不必抬头盯着它，但是每到岔路口，它会提醒你往哪边走，你才能成为你自己。担当也是这样，没有聚光灯笼罩，它常常出现在最琐碎的时刻。签上自己的名字，就对得起这份作业，轮到你值日，就把黑板擦干净一点，答应过同学的事儿，咱们就别失约。那你会发现，当一个人习惯在小事里做可靠的人，在大事来临的时候，自然他也就能够从容地应对。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练习，首先呢就是理想卡片，给我们的孩子也做一张这样的卡片，写三个学期关键词，比如说自律、合作、探索，每个词配一个行动。比如说每天晚上10点前上床睡觉，每周一次组队做题。那么三层目标表大家也可以尝试啊，就是列出学期目标、月目标和周目标，然后呢把每个目标完成情况给它用不同的颜色的这个标记出来，绿色代表已经完成，黄色代表进行中，红色代表没做或者是遇到了困难，对吧？第二件事儿呢，要跟大家说的是奋斗与自律这个主题。他在告诉我们啊，要教会孩子把长期主义刻进 DNA。真正的奋斗需要可持续的节律，而不是某一刻的打鸡血。孩子常常会陷入两种极端，要么就是完美主义拖延，要么就是短跑式爆发。咱们呢把先做再玩的顺序固定下来，那么每天完成一小步作为长期主义的可见证据，孩子会在可控感里养成自律的好习惯。这里我们要教会孩子三句话，第一句是任何大的目标都可以拆解成每天能做到的小事儿。第二句话是先做再玩，咱们用效率换来自由。第三呢，就是你每天一定会有一件做得最好的事情和一件自己做得不太满意的事情，那把它们记下来，每天正视自己的优缺点。其实对家长朋友来说啊，我们也要明白和告诉给孩子的是，真正的努力不是偶尔的冲刺，而是一种被身体记住的节奏。今天做该做的分量，明天还做，还状态好的时候不飘，状态差的时候不起，把情绪收一收，让步伐带着你往前。你也没有必要向任何人去证明我自己拼得有多狠，只是让时间看到你没有停。这里呢跟大家分享那个小练习啊，就是三段番茄钟，也就是说每组25分钟专注学习，加上5分钟休息，那么每天三组，每周5天，这样的话你一周啊就能做15段番茄钟。还有啊，就是三色任务清单，每个周末呢列出下周的三色任务清单，比如说红色啊，当天必须完成的3项，橙色本周需要推进的3项，和绿色啊代表你的临时行动。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还有一个5分钟的床头复盘，这个是我个人经常的一个习惯，而且我看到很多人也在用这样的方式，就是给自己的一天做5分钟的复盘。睡前5分钟倒在那儿，放下手机啊，咱们想一想，今天我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明天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那我这一次比上一次有哪些进步。好，接下来我们说开学第一课给我们的第三堂家长课叫科学与健康啊，它的主题就是让好奇心加上好体质成为孩子的底牌。科学不等于你会背概念，它的灵魂是什么呀？证据链，提出假设，设计验证，记录数据，修正结论。当下是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孩子更需要信息素养，来源鉴别，交叉验证。思想要起跑，那咱的身体得先有电呢。所以睡眠呢就像底仓的粮食，运动呢像是给齿轮上油，把这些基本盘守住，你的注意力、记忆力和学习能力才能只升不降。一个健康的日程是所有好成绩的底盘。这里要跟孩子分享4句话，就是第一啊，会问为什么，更要问凭什么。第二呢，就是科学5步法，提问、假设、验证、数据、修正。 第三句就是告诉孩子，睡眠、运动和阳光这三件事儿是缺一不可的。那第四呢，告诉孩子的话是信息素养，叫什么？会辨别来源，会看懂证据，然后再转发。对家长来说啊，要明白健康不是鸡汤，它是学习能力的硬件，睡够、动够、吃够，才能保证注意力和情绪稳定。不要把科学当背诵，把健康当有空再说啊，要把科学的方法和健康的节律嵌入到日常动作当中。那大家呢可以做这么几个小练习。第一呢，就是做雨量，制作雨量计啊，这非常简单，矿泉水瓶子准备一个，再准备一个刻度卡，记录一周的降水量，写明误差原因和改进方法。第二呢，就是体重监测，咱们做一个15天体重的折线图，然后提出减重方案。还有就是感受心率，比如说步行、跳绳前后的心率对比，找到一个舒适强度。接下来可以做一个信息筛选的训练啊，就是你随机找3篇网上的文章或者是新闻，然后核实他们的信息真实性和出处。那么开学第一课带给我们的第四堂家长课呢，就是文化自信和创造，我们要做可爱中国的创造者。从甲骨文、非遗、诗词到飞机、高铁、火箭，文化和科技啊并不对立，它们共同构成了可爱的中国底色。孩子的自信不是别人夸出来的，而是通过看见、理解到表达的过程获得的。所以咱们要先寻找、收集素材，再理解材料，最后呢转换成自己的表达啊。你这个表达方式有很多呀，文字啊、影像啊、编程啊、手作呀都行。从模仿到改进再到原创，咱们要走完一条完整的创造路径。这里我们要教会孩子4句话，第一句叫先模仿再超越。一个好的原创作品离不开其他优秀作品的启发。第二呢，创意要先落地，哪怕做成一堆垃圾，那咱们也先做出来再说。第三呢，就是审美及能力，读好书、听好歌、看好电影，拓宽表达方式。第四，每个人都是天生的创造者、艺术家，你能散发出属于你自己的光芒。其实对家长朋友来说，我们要明白的是，创造力啊，从不分高低，它源自我能把我看到的世界转化成我自己的表达。你可以从很小的地方开始，比如说呢，咱们把一首喜欢的诗给它画成一幅画啊，把一次去博物馆的经历做成一本小手账，把一则科学新闻做成1分钟的科普讲解视频。那这个作品啊，不是为了炫耀，而是让你和世界交换联系方式。你把思想的火花交出去，世界就会回应你的掌声。那慢慢的呢，你不再害怕没有标准答案，因为你手上有了方法，心里有了审美，脚下就有了路径。我们也可以做两个这样的小练习，比如说一月一作品啊，选题、查资料、制作、展示、复盘，向家长、同学、老师尽情地展示你的创意。第二呢，就是三明治阅读啊，我们试着找一篇文章，在空白处加上自己的注解和感想，这样汇总成一篇自己的文学评判。同理呢，我们也可以对一部电影进行影评，一幅画进行画评，不用管专不专业，你只要尽情的表达就可以了。那么第五节开学第一课的家长课，我们要明白的主题就是家国情怀和规则教养，把我和我们联系起来。强国复兴有我，这个可不是一句热血口号，而是把小我融入大我的日常训练。守时守信，尊重秩序，体谅他人，在公共与网络空间进行自我约束。当孩子学会在规则之内追求自由，在边界里表达善意，那么他就提前具备了融入这个社会的能力。告诉孩子3句话，第一，爱国不是口号，是把小事做好，守时守信守规则。第二，有教养等于心里有他人，礼貌、倾听、克制。第三，数字公民，咱们得说真话、说好话，对说过的话负责。 第四呢，从我做起的小公益，志愿服务，低碳生活，安全守护。家长朋友要明白啊，告诉孩子你和社会之间需要一座稳定的桥，这座桥它叫做分寸。在教室里咱们得把声音放轻，在公交车上咱们得给别人让座，在网络上不攻击他人。你做的每一件小事儿都是在告诉别人，我尊重这个共同体，也希望被他温柔以待。其实开学第一课真正的含义就是把文化和价值观变成每天可以做到的小行动。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静言读书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同时呢也欢迎您在节目之外添加我们的微信18628796963，或者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言读书会，咱们明天见。
1: 大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2: 司机老张在夜间会车时一直使用远光灯，强烈灯光导致对向驾驶摩托车的大刘视线受阻，与横向道路的行人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负事故主要责任，行人与老张共同负事故次要责任。老张并没有与行人直接发生碰撞，为何也要担责？富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因其客观上增加了道路风险，对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促成作用，具有过错。民法典第1172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当事人请求多个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依照民法典第1170条、第1171条、第1172条的规定，确定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按份责任。本案中，老张虽未与行人发生直接碰撞，但在会车时未及时切换近光灯，客观上增加了道路风险，对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促成作用。其行为导致对向驾驶员大刘瞬间致盲，难以准确判断路况，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过错，需根据其过错程度分担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富邦都行。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度到26度，最低气温11度到14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
10: 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前两天呢跟一个朋友聊天啊，他呢就感觉自己的鼻子最近不太舒服，去医院检查了之后啊，发现鼻子里呢长了息肉，但是呢医生给的建议啊，可以先观察一段时间，那么暂时是没有什么影响啊，如果说呢这个息肉还会发展的话啊，可以接下来把它切除。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文琪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息肉这个话题。其实呢我们在体检报告当中啊，息肉这个词也是会经常出现的，像是胃息肉、肠息肉、胆囊息肉，很多人一看到息肉啊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回家呢觉也睡不踏实，就在想啊，息肉是不是就要癌变了，是不是长了息肉早晚就会变成肿瘤。也有一部分人呢看到了息肉不太当回事儿啊，觉得就是身上长了一个小肉疙瘩嘛，不痛不痒不疼也不难受，那么该吃吃该喝喝也不用把它当回事儿。其实在现实当中啊，这两种心态呢都不太可取。首先过度恐慌自己吓自己没有必要，但是啊你完全置之不理放任不管也会为您的健康埋下隐患。所以今天呢文琪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息肉这个话题。息肉到底是什么？我们身体的哪些器官容易长息肉？不同部位的息肉啊风险高低有什么不一样？哪些息肉呢可以定期观察？哪些必须尽快处理？首先我们先来搞明白一件事儿啊，息肉到底是什么？用通俗的话来讲呢，息肉就是人体黏膜表面多长出来的一小块肉，相当于身体里面长出的一个小疙瘩。我们的胃、肠道、胆囊、子宫、宫颈、声带这些器官表面都覆盖着一层黏膜组织，在炎症刺激、身体代谢变化、遗传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之下，黏膜呢局部组织异常增生，就突出形成了息肉。息肉本身有非常多的类型，绝大多数的息肉呢属于良性病变，并不会威胁生命。但是啊，并不是所有的息肉都是安全的，有一部分息肉呢存在恶变的可能性。简单来说它不是癌，但部分息肉呢可以算作癌症的前身。很多消化道肿瘤就是从小小的息肉一步步慢慢演变而来的，这个演变的过程啊有的需要几年，有的长达5到10年。也正是因为这个时间周期才给了我们早发现早干预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呢在体检当中啊筛查息肉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也格外的重要。那很多朋友呢也会问，息肉的成因非常的复杂，没有单一的答案。一部分和慢性炎症反复刺激有关，比如说呢像慢性的胃炎啊、胆囊炎，这个炎症啊反反复复的刺激黏膜，就容易和基因的遗传有关。如果家里的直系亲属曾经长过息肉，甚至呢得过相关的肿瘤，那么家人长息肉的风险会比其他人更高一些。除此之外啊，像日常的饮食、作息习惯、肥胖也都会成为息肉生长的助推因素。很多息肉呢早期几乎没有任何感觉，身体不会疼也不会难受，完全呢藏在身体里面，只有依靠体检检查才能够发现。这也是息肉最让人担心的地方，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风险。接下来我们就来分部位啊，来给大家讲讲咱们中老年人体检当中最常见的几类息肉，分别是肠道息肉、胆囊息肉、胃息肉，还有一些女性朋友啊需要留意的就是子宫内膜息肉、宫颈息肉，还有呢就是我们嗓子部位的声带息肉。每一种息肉呢危险程度不一样，处理方式也千差万别，千万不要一概而论。咱们先来说一

一说哈，这个结直肠的息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肠息肉，在中老年人的体检当中呢，肠息肉的检出率是非常高的。很多叔叔阿姨做完肠镜，报告提示有肠息肉，一下子就慌了。这个肠息肉啊，也是所有息肉里面癌变风险呢相对突出的一种。因为呢，这个肠息肉它分很多的种类啊，风险高低差别很大。有的息肉呢几乎不会变坏，有的息肉呢就要高度警惕。从形态上看，有带细长壁像小蘑菇一样的息肉，也有趴在肠壁上基底很宽的广肌息肉。一般来说哈，广肌的息肉相比于带壁的息肉风险会更高。还有呢，凹陷型、溃疡型的息肉危险性呢也会明显上升，尤其呢是凹陷溃疡性的息肉，很多已经是高级别的病变，必须立刻处理。很多人会问，什么样的人要早点做肠镜筛查？在这儿呢跟大家说清楚啊，普通的中老年人没有家族病史，平时排便基本正常，建议呢50岁到75岁一定要完成一次肠癌的筛查，肠镜就是一个金标准。如果呢你属于高危人群，那就要把筛查的年龄再往前提。那什么算高危人群呢？比如啊，家里的直系亲属得过肠息肉、肠道肿瘤，平时呢经常便血、腹泻、便秘交替，长期呀、爱吃重油重肉，很少吃蔬菜粗粮。如果呢家里亲人患病的年纪比较轻，那么你的筛查时间，最好呢比家人的发病年龄再提前10年。在这里啊，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肠息肉呢早期几乎没有不舒服，等到出现便血、大便变细、持续腹痛，很多情况已经不是早期了。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排便正常，肠道就一定没有问题。很多人啊都是息肉已经长出来好几年，身体呢依旧毫无感觉，查出了肠息肉之后也不是一刀切全部切除，医生呢会根据息肉的大小、数量、形态、病理化验结果综合判断方案。切除息肉呢也不等于一劳永逸，肠道的环境没有改变，息肉呢也是可能复发的，所以术后啊遵医嘱定期的复查肠镜是重中之重。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一说，我家里的亲属啊经历过的啊，有一个妹妹还是90后，那么在一次肠镜的检查当中呢就查出了腺瘤。腺瘤呢其实就是息肉再度发展成的一种物质，那么他的年龄其实还很小啊，但是呢好在发现的及时，把这个腺瘤给切除了。所以大家看啊，这个肠胃的一个检查哈、啊、真的不是年龄大的人的一个专属，那么很多的年轻人也要注重这个肠道的及时检查。说完了肠道呢，我们再来聊一下胃息肉。做完胃镜拿到报告啊，胃息肉呢也是高频词汇，不少人看到胃息肉心里就迷糊了，这个胃里面长息肉会不会发展成胃癌？大家呢可以先放宽心，临床上啊80%左右的胃息肉属于增生性息肉或者是炎症性的息肉，这一类息肉呢癌变的概率很低，大多数是慢性的胃炎长期刺激带来的。但是剩下的20%的胃息肉属于腺瘤性的息肉，这一类呢就属于高危息肉，癌变的风险不能忽视。这个胃息肉演变成不好的病变时间呢大多是在5到10年，这个过程也是缓慢发展的。所以啊，当我们发现了胃息肉之后，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病理活检。你在做胃镜的时候，医生呢会取一小块组织送去化验，化验结果才是判断风险的金标准。如果说呢这个息肉啊体积很小，数量不多，病理提示风险很低，可以按照医生的要求定期的复查胃镜。但是呢如果息肉尤其是这个胃息肉的大小超过2厘米，不管数量多少，

不管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一般都建议切除。生活当中啊，很多老胃病的朋友啊，像是幽门、螺杆菌感染，长期饮食不规律，爱吃腌制咸菜、烫食，胃部呢长期受到刺激，就更容易长出息肉。所以啊，养护胃部，少吃腌制熏制食物，根除幽门螺杆菌，三餐规律也是减少胃息肉发生的重要手段。不少老人呢觉得胃没有胃疼反酸，胃就没有毛病。很多的胃息肉其实早期啊，胃部的病变呢，它都不会产生病痛的那种感觉，但是呢，你定期的胃镜筛查，对于45岁以上的人群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胆囊息肉。做腹部彩超的时候，非常容易查出胆囊息肉。很多人体检彩超一出来啊，这个写着胆囊息肉，心里也很紧张。其实胆囊息肉啊，90%都是属于非肿瘤性的息肉，比如呢胆固醇结晶堆积形成的息肉，这一类基本不会癌变，不用过度恐慌。剩下10%是肿瘤性的息肉，以胆囊的腺瘤报告上面的几个关键词，大家可以简单的记一下啊，像是单发息肉，息肉的大小呢，大于1厘米，基底宽大，复查的时候呢，息肉持续变大，同时呢，合并胆囊结石、慢性胆囊炎、有家族病史，这些情况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升高。如果呢，这个息肉的体积比较小，风险等级低，不需要做手术，半年到1年复查一次腹部彩超就可以了。但是啊，一旦达到手术的指征，医生呢大多会建议手术处理。很多的老年朋友害怕手术，总想靠吃药把息肉吃没。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目前没有特效药可以直接把胆囊息肉消除掉。千万不要轻信市面上的一些偏方保健品啊，宣称呢可以化掉息肉，避免花冤枉钱，还耽误了病情。日常呢养护胆囊，三餐呢一定要吃早饭，不要长时间的空腹，少吃油腻高脂肪食物，减少胆囊负担。我们说完了腹腔里面的息肉，我们再来关注哈女性朋友需要留意的两类息肉，子宫内膜息肉和宫颈息肉。先说子宫内膜息肉，很多中老年的女性啊，尤其是未绝经期已经绝经的女性，妇科彩超呢会查出子宫内膜息肉。绝大多数子宫内膜息肉也是良性，如果呢息肉小于1厘米，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还没有绝经的女性，一部分息肉呢甚至可以自己消退，可以听从医生安排，定期随访观察。但是呢，如果出现了月经紊乱、经期淋漓不尽、非经期出血、备孕总是不成功，或者呢绝经之后啊又出现了出血，息肉偏大，就不能继续观望了，需要进一步的干预治疗。绝经之后的女性呢，查出内膜息肉要更加重视，不能掉以轻心。那么宫颈息肉啊，很多女性在妇科检查的时候呢，会发现宫颈息肉呢，依靠吃药塞药也是没有办法消除的。一旦发现宫颈息肉，一般建议微创切除，切下来的组织啊，一定要送去做病理化验。千万不要觉得息肉小小的，不痛不痒就不去管它。虽然呢，宫颈息肉大多良性，但依然存在极低的恶变风险性。那么做完切除也需要定期的妇科检查。除了内脏器官呢，还有一种息肉是长在我们的嗓子里，就是声带息肉。经常说话用嗓过度的人群容易出现。很多人会疑惑哈，声带息肉会不会癌变？客观来讲呢，声带息肉本身不会癌变，但是有长期吸烟、胃食管反流、反复刺激咽喉，会带来癌前病变的一个风险。典型的表现呢，就是声音嘶哑，说话费力。很多人嗓子哑了，以为只是上火，吃点水啊，就是喝点水啊，吃一点消炎药。

药就没有事儿了，反反复复不见好转，那么一定要及时检查。即使呢做完手术切除声带息肉，如果呢不改掉过度用嗓、抽烟喝酒、胃酸反流的习惯，息肉依旧会复发。讲完这几种常见的息肉，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大家心里呢可能还会有一个疑问，好好的怎么就长息肉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不能做到预防息肉？其实啊，这个息肉的发生呢，有遗传因素，有我们控制不了的部分，但是生活方式依然可以很大程度的降低息肉发生的风险。第一，饮食上呢，少吃腌制、熏烤、高油高脂食物，咸菜、腌肉尽量少吃，多吃新鲜蔬菜，适量水果，粗细搭配。第二啊，戒烟限酒，烟酒呢会刺激全身多处黏膜，提升息肉发生的概率。第三呢，要控制体重，不要肥胖，适度运动。第四呢，就是重视慢性炎症，胃炎、胆囊炎、妇科炎症不要硬扛，规范治疗。长期慢性炎症反复刺激是催生息肉的一个土壤。第五点啊，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定期的体检。很多息肉呢零症状，不靠检查发现不了，有家族史的朋友要主动把体检筛查的时间提前一些。当然在这儿呢还要纠正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些误区啊，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息肉等于癌变。我们反复强调啊，绝大多数的息肉良性，息肉不等于癌变，只是部分息肉拥有癌变的潜力，早处理就可以阻断向肿瘤发展的道路。不要查出息肉就精神压力巨大，寝食难安。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息肉切完就永远不会再长。很多人做完息肉切除手术，以为彻底根治，再也不去复查，这是非常危险的想法。息肉切除只是把已经长出来的去掉，身体黏膜的环境没有改变，依旧有复发的概率。肠息肉、胃息肉，临床上术后复发的人并不少见。所以呢，遵医嘱按时复查是重中之重，千万不要把手术做完就把复查抛之脑后了。第三个误区，想靠保健品、中药偏方消除息肉。市面上有不少的产品宣传服用之后呢可以消融息肉，客观来说没有神药可以消除各类息肉，小部分很小炎症的息肉呢，炎症消退之后啊可能好转，但是不要指望啊保健品把大息肉消掉，迷信偏方拒绝正规治疗，那么会耽误最佳的一个干预时机。第四个误区，没有不舒服身体就没有息肉。息肉最大的特点就是隐匿，大量的肠息肉、胃息肉、胆囊息肉患者平时呢吃喝正常，没有疼痛难受，直到体检才发现问题。千万不要拿自我感觉代替体检，身体没感觉啊不等于器官没有病变。那么很多朋友一听到胃肠镜啊就害怕啊，觉得做这个东西好遭罪啊，能不做就不做。其实现在的医疗条件啊真是越来越好了，还有无痛的胃镜、肠镜，基本上你等于睡一个40多分钟检查就完成了。对于中老年群体朋友来说，该做的筛查咱们不要因为恐惧就回避，体检报告拿到手，看不懂的项目咱们也不要自己网上乱搜索对照，网上的信息鱼龙混杂，越看越恐慌。您拿着这个报告啊，找专业的医生来解读，医生呢会结合您的年龄、病史、家族史综合判断，给出适合你的方案。所以说啊，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器官慢慢的老化，黏膜呢受各种因素的刺激，长息肉是体检当中很常见的一种现象，它像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张提醒通知单，提醒我们关注身体状态，调整生活习惯，做好筛查随访。所以啊，我们也不用谈息肉色变，但是呢也不能放任自流，咱们分清息肉的风险高低，该观察的观察，该治疗。

0: 疗的及时治疗，术后呢也记得复查，把风险阻断在早期，守护好我们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0: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身体方面啥毛病都没有，就眼睛问题最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千万别不当回事，一旦持续恶化，那真的想后悔也晚了。今天啊，我们跟好视力厂家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呢只有咱们吉林才有。现在啊，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每人呢都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让您尽管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26年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先体验，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蜜萌花明目舒缓，贴完呢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了，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咱们吉林的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想要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啊，现在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送您整整78元航天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只有10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0: 芳香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兰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

0: 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今天节目当中啊，我要跟大家说个什么事儿呢？昨天呐，没事儿的时候我就看书啊，我就看到这么一句话，当时我就笑了。这句话说的啥呢？说呀，人生就像心电图。不，你这一辈子就像咱们做那个心电图似的，如果一帆风顺，那就说一条直线下来，那就说明你已经挂了。啥意思？你这一生你说就像心电图似的，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心脏跳得挺好，如果一条直线呐，一帆风顺，一条直线往下走，完了那人就没了。这话说的吧是不咋好听，你说谁愿意听死了活了的？但是真是这么回事儿啊。那心电图老哥哥老姐姐们看过吧？那波浪线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哎，就是你这心脏在这跳呢。如果是一条直线，滋儿完了人就没了。其实咱们人活这一辈子真就是这样，哎呀，起起落落呀，大风大浪，沟沟坎坎，这是人生常态呀。人活着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啊？你看我这一辈子当大夫见到的人多呀，有的人这一帆风顺啊，顺风顺水的，年轻时候家庭条件好，工作顺利啊，家庭好，孩子好，老婆好，等到老了呢身体出毛病了。那身体出毛病了，你看有的人能想开，说嗨，岁数大了，

点病正常，该吃药吃药吧。有的人呢，他就不这么想，他心里边就过不去这个坎儿，他就觉得我这命咋这么苦呢？这病咋就长我身上了呢？得个病，没个乐模样，就想不开。我告诉你，心脏病不是心梗死不了人，脑梗瘫痪，糖尿病活的没劲儿，啥也不让吃，是，啊，有点小毛病，那是跟死大老远的呢。你看有的人得个病，没啥大病，上我这儿来呀，哎呀，小脸抽抽着，嘴撇撇着。用咱们东北话说，那脸呐，拉了个脸，你看着他，你都不乐呵。你看我一天当大夫，看的病人多呀，有的呢，乐观，乐乐呵呵的，说没事儿，不觉咋地儿，我就配合治疗，大夫让我咋地我就咋地。有的就不是，一进屋那脸拉了着，你问他说话，他还不好好回答，正常。都正常，那你拉了个脸，你都正常，那你说我咋给你看病啊？我说那正常，没啥大病，该吃药吃药吧，那就回去吧。你说我怎么给你看病啊？所以人呐，活的呢就是一个心情啊。你看有的人这一辈子，啥苦都吃，啥罪都遭，人家反而想得开，病来了治呗。能治就治，治不了，和平相处，该吃啥吃啥，活到哪天算哪天，是不是？你看人越是经历过挫折，越是摸爬滚打、抠抠坎坎的这一辈子过来的，人家越要强啊！就像冬天里的老松树啊，啊，风霜雪雨，啥都经历了。那大树根子扎的深，像青松似的啊！大雪压青松，青松挺切直，啥意思？你看那松柏溜直儿溜直儿的。哎，人活这一辈子也是啊，你不能像温室里的花朵呀！啊，温室扣大棚，你看养那花，一拿出来经风雨完了，你看有的人血压一高。嗯，吃降压药呗，你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加强锻炼，心情舒畅，那血压它就下来了。有的人呢，哎呀妈呀，睡不着觉啦，有点事钻牛角尖儿啊，哎呦，脑袋疼啊，那血压能不高吗？所以啥病都是，记住，心情很主要。你即便有病了，你吃饭香，睡觉好，二便通畅，乐乐呵呵的，出去正常能参加社会活动，说我溜个弯啊，我走走步啊，上个超市啊，同学聚个会呀、啊，溜溜达达的送个孙子，哎，接个孩子，你这是好人。就算你定性心脏病、糖尿病了、脑梗了，你这不能健康的活着吗？啥也不耽误啊，啊！所以大家呢，就看你怎么看。哎，病吧，它就是弹簧，你弱它就强。你成天寻思我有病啦，我这不能吃，我那不能吃，我手麻啦，哎呀，我没劲儿啦。你难受，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更难受，看着你都来气。为啥？矫情，没个乐模样，拉了个脸子，谁看你呢？啊，有病该干啥干啥，哎，锻炼要按部就班的，睡眠按部就班的，那要不抽烟，少喝酒，生命是你自己的，嗯，就掌握在你手里，你想活八十岁，你就照八十岁那条道走啊。你想说我六十岁我就瘫痪，我就抗吃抗拉，我就想让别人伺候，那就照这条

活一世，草木一秋。正常的寿元，就是咱们老祖宗叫天年，就你正常老死的，活到天年，说我寿命是86，你就老死了，这是正常的。就像一台发动机，它设计好了，正常来讲能跳到100岁。你看，正常科学家研究说人呐，这个心脏能跳120年，那你就活120岁。但是，我们看看咱们周围的人，有活86的，有活73的，有65的，有50多岁没的，还有40多岁心梗死的。原因何在呀？就是因为这一台发动机，看它咋给你跳，就看你这个心脏它咋跳。就像一台车，那你光知道开啊，我这车我新买的啊，这个大众，一汽大众啊，我新买的，你光开你不换油啊，啊，不清积碳呐，小毛病你不收拾啊，那大毛病找上来了，最后这车不就开不了了吗？啊，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年轻的时候为了家为了孩子啊，可以说是风里来雨里去，不知道爱惜身体，等到老了这儿疼那儿难受，这都是当年你欠的账。年轻时候你劳累过度，你操心过度，啊，你到老了你那病不找上来吗？所以说到这儿，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认为咱们的心跳的快慢跟寿命有没有关系？就心脏跳得快或者跳得慢，跟咱们能活多大岁数有没有关系？老哥哥老姐姐，你们琢磨琢磨，心脏跳得快好啊，还是跳得慢好啊？那有人说了，哎呀，那心脏跳得越快，那寿命越短呢。那心脏跳得越慢，慢慢跳去呗，那能活的年头长啊。你看，就那些运动员，又跑又跳的，那心脏跳的，他比普通人慢，那人家身体多好啊。那这句话呢，它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全对。心跳太快，就像发动机它转速过高，那发动机嗖嗖嗖转速太高了，费油磨损大，那就容易磨坏喽。但是说那心跳慢慢跳行不行？那你跳的太慢了，你也供不上血呀。你跳30下你咋动它呢？啊，你跳40下，那你睡半夜叫它不跳了，那不完了吗？太快也不行，太慢也不中。你看有的人检查身体，一看心率，每分钟50多下、40多下，哎呀妈呀，这心里他就嘀咕，这是不是好事儿呢？那跳的慢，都说运动员跳的慢，那我跟运动员似的？不一定。运动员心脏跳得慢，是因为人家心脏跳得有劲儿，它有动力，砰嗒跳得慢，但它每一次一收缩，打出来的血多，抽回来的血也有劲儿，它跳一下顶咱们2下。那咱们普通人，你心脏跳得要太慢，就不是好事儿。砰啪砰啪，说明啥？它没劲儿，它跳不动，或者说你心脏那个电路系统出毛病了，那个周围神经血管它出毛病了，信号传不过来。就像咱们家那个老挂钟啊，挂钟上边不有那个弦吗？太紧了，那个机芯生锈了，它摆不动了。你看那大挂钟不有那钟摆吧，来回蹦蹦蹦蹦，它左右摇摆，咯噔咯噔咯噔，到点了当。

当还打响是不？但是要老挂钟，是不是那个弦儿生锈了，停摆了，那叫偷停，不摆动了。那你看，或者说它要没电的时候，过去那老挂钟都是上劲儿的，是不是啊？往上上劲儿，你隔三差五就得上上劲儿，不然的话它左右摆的慢，慢它没劲儿，你就供不上血。所以当心肌缺血的时候，你心脏跳得慢的时候，人感觉咋的呀？没劲儿，脑袋昏沉沉的，人呢就感觉哎呀没有劲儿，蹲那儿一站起来一活动，眼前发黑，甚至忽悠一下子，是不是这样？老哥哥老姐姐们注意听啊，那心脏跳得太慢，注意。不是长寿的标志，不是说你心脏跳得慢你就能长寿，它可是病。这就提醒咱们，你这台发动机电路系统动力需要检修了。心脏跳得慢说明心脏跳得没劲儿，心脏血管心脏神经缺血缺氧，就像人，你今天早晨没吃饭，中午也没吃饭，你出去溜达去，走两圈，你有劲儿吗？你是不是都打蔫儿？老姐姐来，就这个道理啊，老哥哥老姐姐，我不用术语说，怕你们听不懂。心脏缺血，就相当于你一天今早晨没吃饭，今中午没吃饭。下午呢我还要你出去走两圈，你能不能走动？是不是你就在那晃悠晃悠的，你迈步都迈不动？这是啥？心肌缺血就这样，它缺血了，它跳不动，它就在那砰砰砰，它跳得慢，你浑身没劲儿，走道腿沉，脑袋迷惑，忽悠忽悠的，那天长日久呢，是不是早晚他就撂挑子了啊？他就不干了，等他不跳了，是不是就晚了啊？那么说咱们怎么把这个心动过缓给他调整过来呢？注意啊，我今天讲的是心动过缓，就是心脏跳得慢啊。那么最直接的办法，你上医院，医院该建议你了，安起搏器。这就像给心脏装了一个人工的司令部，就像给那个大挂钟上阀条是上劲儿似的啊，让它跳得有劲儿。说这个方法好不好呢？行，安起搏器行啊，能救命。特别是那个心脏跳得慢吧，已经是30多下40多下，你动不动就迷糊，动不动就昏过去了，那你这必须得安起搏器，不安起搏器这人随时随地就猝死了，忽悠一下就过去了。这个咱得承认啊，如果心动过缓太慢了，动不动你就迷糊过去了。哎，有的老姐姐说动不动我就过去了，啥也不知道了。如果是因为心脏跳得慢，大夫说你得安起搏器，这个时候你真得安，不安他不跳了，咱人就完了。但是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安了起搏器还是不行，觉着差劲儿，因为他不是一劳永逸的。首先他是个手术，安起搏器是有创伤的。你看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一听说这开刀啊，这心里就发怵。其次呢，起搏器是人工的，它只是帮你呢把心率提上去，就像给那个大挂钟上劲儿似的，让它能跳得有劲儿，多跳几下，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你说给那个大挂钟上劲儿了，是上上了能走了，你这都老了，年头太多了，严重缺血啊。这大姐你早晨没吃饭，中午没吃饭，下午我让你走。

你走不动，走不动吧，说给你喝点水来，哎，你也能，哎，走动，这喝点水还行，有劲儿了。那一会儿你尿两泼尿，不又没劲儿了吗？所以它不解决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啥？你得吃饱饭，睡好觉，跳得有劲儿，就是吃饱喝足了，这心脏才能跳得有劲儿，你走道才能有劲儿。那所以说，治心动过缓，啊，装了起搏器之后，为啥一年半载的，有的老姐姐说我这安起搏器了，但是还心慌，还觉着胸口发闷，哎呀，干点啥还是不行，是不是这样？啊，再说了，起搏器它是有寿命的，那里头安的电池，你耗尽了，你得换电池啊。这笔费用不小，所以慧心常说，起搏器是治标，治标就保命的，它能让你不死，让心脏跳，它不是治根本的，不能把你心动过缓从根儿上治好。那说不安起搏器，西医有没有啥办法呀？西医给开的药有阿托品。啊，就是恢复心率的，还有乙丙肾上腺素，那这些药呢，它是急救的呀。说你这昏迷了，他给你打阿托品；就你这昏迷了，给你打乙丙肾上腺素，这人就过来了。但是你不能常吃啊，副作用挺大。啊，那在咱们中医当中是有啥好招呢？治这个心动过缓？中医不讲心律这个词儿，中医讲心主血脉，主全身血管。跳不动了，就两个事儿，一个是动力不够，没劲儿；一个是道路不通。动力不足就是气虚、阳虚、血虚。就像我说，你吃不饱饭，你就没劲儿，啊，心慌、气短。那气血从哪儿来的？心脏缺血，你说这血从哪儿来的？是咱们喝血来的吗？喝西北风来的吗？你不得吃饭吗？心肌缺血的根儿就是脾胃虚弱，就是这个人呐，他胃肠道不好啊，吃东西不行，哎，就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就会出现慢性胃病。萎缩性胃炎的、胃溃疡的、肠炎的、拉稀的、干燥的，总而言之，你脾胃功能不好，吃下去食道到胃到小肠周围的肝胆脾胰腺这些零件都参与你的消化和吸收啊。肝不好你能行吗？胆不好，胰腺不好，哎。小肠不好，大肠不好，胃不行，都影响你吃饭的吸收。所以你说这根儿在哪儿呢？不在这根本上的吗？还是缺血呀？你老胃病，你吃点就胀，反流性食管炎、萎缩性胃炎，对不对？所以说心脏跳得慢，首先就是心脏缺血，人走道走不动，首先就是没吃饱饭，对不对？你咋整？给他补血。再一个道路不通，说有血过不来呀，堵到这嘎达了，啊，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有淤血，有血管狭窄，一个是你看有冠心病，就像我昨天讲的，血管狭窄怎么造成的？动脉硬化咋造成的？血埋汰，哎，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垃圾多，一层老油渍子都挂到血管内壁，那血管都窄了。里边细了，就像你家厨房那油渍子，你总不擦，再想擦都得搁抢菜刀子抢都下不去，搁钢丝球使劲蹭，是不是？挂在上边了，这就是高血脂、高血稠、高血糖、动脉硬化的人，最后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冠心病，造成呢心脏供血不足，它也会出现心动过缓，就心脏跳不动了。哎，血管堵了，对不对？那么咱们管这个堵叫啥？中医叫痰湿淤堵，有痰湿指的就是高血脂、高血稠，血瘀就是淤血呀。
一个人你老生气，你不形成气滞血瘀吗？像针刺感、针扎似的疼吗？啊，你颈动脉有斑块，它能供上血吗？所以咱们常说的标本兼治，你光安起搏器就是让它跳，实在跳不动了，必须马上安起搏器，但是不是治的根本。要想治根本，脾胃好，能造上血，能供上血，它不堵，这才能从根本上治好。所以你看，有心脏病的，我让你吃啥？绞股蓝总肝胶囊和修和三宝。绞股蓝干啥的？清除淤堵，哎，疏通血脉。修和三宝呢？补气、补血、补精神头儿，对吧？你看绞股蓝这味药，它好在哪儿？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绞股蓝益气健脾、化痰止咳。益气健脾就是补气的，健脾脾好了，消化好，吸收好，你吃那东西才能吸收，才能造出血来呀，啊！而且化痰止咳，除痰的。这个痰不单纯指的是我们咳嗽吐这个痰，它还包括啥呢？就是废水、高血脂、高血稠、血管堵了、长囊肿了、长息肉了、长结节了这些东西。修和三宝呢？补气、补血、补精神头，哎，就像咱们你这个，你种地啊，你得除草啊，你得施肥呀，啊，你得浇水呀，你才能让你长那个花草树木，它才能够长得茂盛啊。所以说，老伙伴们啊，种地你得有好土地，那要想土地肥沃，你得有太阳照射，哎，得浇水。所以说，你看，人要想。说身体好，吃得饱，睡得香。首先，中间的脾胃好，脾主土，土生万物，你得吃得好，拉得好啊，才能好好活着。太阳就是心脏，心脏得好。哎，水呢？你种地得浇水，水是啥？水就是肾。所以这个上边的心，下边的肾，它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中间的脾胃。肝胆脾胰腺，它起到一个中心环节，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讲到这儿，我告诉大家，要想养生，要想长寿，首先你得有个好胃口，就是我吃啥我都行，我也不胀，我也不堵，挺好了，妥。首先，你这人就健康。再一个拉，正常人是黄色香蕉便这一条子。那你要拉稀，你要是溏稀便胶粘的，或者拉不净，或者大便干燥，这不行。哎，小便更是。今天我接诊一个患者，给我干无语了。一个女同志，往我这一坐，说号脉，啊，挂我号了。一号脉，我首先问她多大岁数，60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听听，60岁岁数并不大吧？啊，往这一坐，不是我说，就跟傻子似的。啊，我都不想跟他说话。你说你来干啥来了？啊，我问他，我说多大岁数？60。哪儿不得劲儿啊？哎呀，说不上哪儿不得劲儿。那我说先号脉吧，通过脉象一看，我说你这气管不好。甲状腺有问题啊，不吱声。再一号，说你这心脏也不行，心脏来一阵跳得快，啊，一阵快一阵慢，心律不齐，心脏突突，心难受，有时候没劲儿，还不吱声。我又号，我说你这肾不好，耳朵响，腰疼吧，我耳朵背，我又号。哎，我看命门火衰呀！我说你手脚冰凉，啊，口干口渴呀，上边热下边凉啊，上边口干想喝水睡不着觉，下边尿频憋不住尿，啊，那我总喝水。我说你白天渴了喝行，喝点水，啊，活动活动尿点尿，你晚上起夜几趟啊？那可没数，我要多喝水，我这一宿得尿4、5趟。我说你晚上。

0: 人正常过了六点就不喝水了，喝水你睡不好觉，那不行。我一宿渴了我就喝，我得喝好几趟呢，渴了我就喝，喝完我就尿尿，这一宿总折腾，我总这样，我定吧这样。你这咋看病啊？我说你这是病，你这是病知道吗？那我就这样啊，我渴了我就得起来喝呀。我一看这病没法看啊，四六不懂啊，四六不懂。我说没什么大病啊，整体看呢，肝心脾肺肾呢功能老化。你要说没病，你作为大夫来讲你有责任呢啊。我说呀，通过号脉，五脏六腑功能呢下降，有点老化，气血不足了，心肾不交，内热外寒，通过中医呢可以调理，但具体你的脏器有没有器质性病变，那你要想看你就通过仪器检查。我号脉只能号到这儿。那我说你这个体质我看不用吃药调理啊，用中药调呢不变，如果你检查之后看看西医怎么治疗，我就把他推走了。因为这样的人你记住，没法看，没法进行，他不知道自己啥叫病，哎，所以这样人就愚昧呀。 啊治病要不积极，愚昧，哎，他总说他自己那个理儿，嗯，人家说你这个喝水不好，我渴了我就喝，那很正常。那你看他因为正常，所以老伙伴们啊，记住，我们这个人，你中间胃肠道和肝胆脾胰腺这一共八个脏器，你看，食道、胃、小肠，到肝胆脾胰腺到大肠，啊，整个这八个脏器跟你消化都有关系。那你胆要不好，你胃就不好啊。你脂肪肝，你吃完东西胃胀。你胰腺不好，你吃多一点你不难受吗？得急性胰腺炎的那是死人的，得胰头癌的仨月就死，胰头癌叫癌王，没个救。那你胆不好，吃东西都堵到这儿，你胃能得劲儿吗？所以这都是一个连带关系，只要中间这个环节好了，上边给心脏供血，心脏不缺血，跳得有劲儿，下边呢肾为气之根，人有劲儿，这个根基有劲儿，你尿尿你听着，不管男的女的，哗哗他有劲儿，这个人没事儿。那你自己都感觉男的老头叫前列腺他分叉，滴滴答答的，老太太呢撒尿顺着大腿躺，这就肾气不足。所以眼下天一凉了，心脏跳得慢的，心脏跳得快的，心律不齐的，它普遍反应就是一个心脏缺血，心脏的动力不够。那我们人这个心脏它在缺血的时候，其实缺的就是啥？吃不饱饭。那补什么呢？补最基本的营养，就是辅酶 Q 食，最基本的营养，就跟人最基本的饿了要吃饭，最基本的。然后呢可以配合一些活血化瘀通络的。因此说咱们现在天凉飕了，你看今天9月3号，大家呢你就听着，这个天一凉之后给心脏补点能量，哎，就像咱天凉说吃点好的啊，吃点补的，做点汤，你咋整呢？手上有辅酶 Q 食的可以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这是心脏有缺血的，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说我没心脏病，但是要防备心肌缺血，可以一天就吃一粒儿。就咱们的儿子姑娘现在40多岁，是没病，他老熬夜呀，偶尔的心脏不得劲儿，他不当回事儿，给他一天吃一粒辅酶 Q 食。有冠心病确诊了，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那这个时候除了给心脏补辅酶 Q 食，给他吃饱饭啊，让他有劲儿，给他加一件衣服。与此同时呢，要化瘀去浊，去痰湿啊。那这个呢怎么办呢？就是啊，吃我们的这个绞股蓝总肝胶囊。 绞股蓝总肝胶囊呢，能够去除痰瘀，活血化瘀通络。要是你现在天凉了，觉得腰疼、尿频、跛了盖往下发凉，得过脑梗、得过心梗、得过糖尿病，这就是肾虚，就是我们这个根基动摇了，肾的气虚阳不足了，天一凉了又赶脚，吃啥？目前治肾虚最好的那个药，三年前我给你们整过，叫葛芥保肾丸，还记得吗？那个药可是好药，手上有的你把它拿出来吃就行了，别的啥都不用啊，就够了。然后锻炼呢别起太早，中午呢睡一觉，晚上早点睡，就这个手机呀别老趴被窝老看，对我们的视力都不好啊。现在我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左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红宝袋，名医风尚。他清求骨序，融汇中西。他博及医源，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5: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嗯，我是长春的。
0: 嗯，
5: 我姓田，我叫田子华。
0: 多大年纪了？
5: 87个。
0: 哎呦，老姐姐好啊。
5: 哎呀，
0: 来电话有什么事啊？
5: 还给你添麻烦。
0: 没关系，慢慢说啊。
5: 那
0: 嗯。
5: 哎呀，说了这句就忘那句了，老师你，哎呀，你就别怪这个啊。 岁数大了，我

0: 们要说明白点啊，
1: 找我去看病吗？
0: 啊，我80多岁吧，那病也不少，反正好是现在吧，别的我都不求什么，就是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困扰我，主要就是嘴里头吧老有黏糊抓抓的，那个痰呢也不是痰，是吐沫也不是吐沫，就是一扯多少痰啊，晚上睡觉醒了吧都呼嗓子。就是一个别的吧，别的病吧，我这大岁数都无所谓了，你好不好的，我就寻思这个能有什么药啊，能给我暂时就解决呗。
1: 大便怎么样？
0: 大便吧不正常，最近这一段时间吧就干燥，我不吃咱们那个益生菌吗？以前吧挺那个干燥的挺厉害，现在不咋正常，现在还行了，我觉得每天就是我天天吃一天不辣，就搁咱那家都买了3回了。
1: 大便每天都能便一次吗？
0: 不能。
1: 干的稀的？
0: 干的，有不正常吗？有的时候稀，最近呢就是干的多。
1: 张嘴照镜子看舌头红不红？
0: 抗大舌，那2根筋都是青的。
1: 看舌头两边红不红，疼不疼？
0: 啊，那个不疼，红，但是舌头大，就是说满嘴都是舌头。
1: 吃东西怎么样现在？
0: 吃饭啥还行，还不少吃，吃的还挺鲜。
1: 现在净吃啥饭呢？只能吃馒头吗？
0: 能，就是我没有牙，我以前得过那个口腔癌，那个不是做手术，那个放疗，没化疗，放疗来的。现在吧，这牙都没有了。牙床都没有啊，就剩牙槽骨了。反正吃馒头，现在我一般都不吃那个米饭什么，反正所有的东西都给打成糊喝。
1: 啊，
0: 水果啥都不行，都不能正常吃。
1: 吃流食是吧？
0: 啊，
1: 吃流食。得口腔癌得多少年了？
0: 哎呀，有十多年了。
1: 哦，
0: 我说话也不太清楚，是不是？满嘴里头全是舌头啊。
1: 那个舌体肿大啊，舌头疼不疼
0: 啊？舌头有时候舌尖疼，别的地方还没觉得疼。
1: 好，那我知道了啊。这个情况啊，咱们就慢慢养着，慢慢调。可以呢，告诉你几味小中药。吃一点喝啊。放点呢竹茹、麦冬、玄参、生地、甘草，就这5味药，各5克，泡水喝啊。
0: 泡水喝呀。
1: 对了，
0: 啊，
1: 或者是买板蓝根颗粒，就冲喝，这个方便。板蓝根颗粒呀，药店就有卖的，买回来就冲水喝，清热解毒的，或者这几味药：竹茹、麦冬、玄参、生地。甘草各5克，煮水喝。
0: 啊，冲水喝是吧？
1: 哎，煮水喝各5克啊。哎，
0: 这个主要是解决啥的呢？
1: 清热解毒。哎，生津止渴。治你口腔黏腻，因为得过口腔癌呀。
0: 啊，
1: 现在是后遗症期，
0: 啊，
1: 舌体胖大，嘴里有粘液， 啊，
0: 啊，
1: 舌体肿大，它有疼痛，只能说清热解毒、生津止渴，就每天带茶饮，渴了就喝， 啊，
0: 啊。啊，好，好，好。
1: 哎，
0: 嗯、
1: 手上有益生菌的，每天都吃。它呢、
0: 嗯，
1: 调节你肠道菌群的平衡。
0: 对对，我、
1: 啊、
0: 现在就天天吃也挺好，挺好用的，就咱们那个。
1: 那就挺好，挺好，
0: 挺好。嗯。
1: 嗯，
0: 我都给咱那嘎子买三回的、嗯。
1: 哎，另外手上要是有绞股蓝总干胶囊，吃点儿，它能化瘀去浊，对这种。
0: 嗯，
1: 长过东西、
0: 嗯、
1: 身体有湿浊化热这种，它能清湿毒，特别是长东西了
0: 啊，
1: 啊，有的确诊了、
0: 啊、
1: 放化疗了，它能清湿毒的绞股蓝好使啊。
0: 哎，好，
1: 哎，好了，老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啊，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慧心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慧心老师啊。
1: 哎，
3: 我要报名。
1: 家是哪里的？
3: 那个绞股蓝。
1: 绞股蓝在活动当中报上名的，过两天就能都能接到啊。
3: 慧心老师啊，我还跟你说说，你看我吃的那什么，你看我吃这绞股蓝对不对症？
1: 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常树清。
1: 嗯，今年多大年纪？
3: 75了。
1: 嗯，把病情跟我说说啊。
3: 嗯，我说说那我的病。嗯，我吧还有肠息肉，还有胃息肉，还有一个肝，还有一个那个肾囊肿。嗯，我吧颈动脉吧还有斑块。
1: 嗯，
3: 你说的那个那还有心脏病，天天黑夜呢，你说我这心难受啊、
1: 嗯、
3: 我就心思我饿啊，哎呀，你说我就可地走啊走啊，走一气儿也不好，走两气儿也不好，后来我就没办法了，完我就吃点那个那什么丹参滴丸，完我吃12个粒儿，哎，我要吃完了搁地再走一会儿，完了我就上炕了，上炕，我是农村的，
1: 嗯，
3: 完了我就上炕就躺下了，躺下了，哎，躺一会儿了，哎，我这个好像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就睡着了。
1: 嗯，
3: 但是你说慧心老师啊，你说我就寻思买点这个绞股蓝，你说的我吃对不对症？
1: 嗯，你这个心脏发作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3: 你说我心脏发作的时候吧，我心难受，你说我坐着也不是，躺着也不是，我要到那个、
1: 嗯、
3: 我吧是两间小房，
1: 嗯，
3: 完我到那屋吧也不行，完我这上这个屋也不行，就心难受，就好像饿的是抓心挠肝的，坐不住，睡还睡不着、
1: 嗯、
3: 就是天天晚上犯病。你说、
1: 哦、
3: 你说这慧心老师啊，你说那我这是啥病啊？你说我个个，哎，我个个也犯愁，这不知道是啥病啊。
1: 发作的时候心难受，心慌心烦是吧？
3: 嗯呐，谁说话我也不乐听。
1: 嗯，那个时候血压高不高？
3: 这个时候血压高。
1: 血压是多少？
3: 那什么玩意儿，170。
1: 低压呢？
3: 低压那什么玩意儿，70。
1: 你这动脉硬化呀，这血压170了，70，你肯定是心翻个啊，难受啊。
3: 啊，
1: 这个医院，这个心脏要到医院查，要做心电图。做心电彩超带 HOT， 怀疑呢又早搏或者房颤，那不发病的时候来一阵心嘚瑟心难受吗？
3: 嗯呐。
1: 发作的时候手哆不哆嗦呀？
3: 嗯，手不哆嗦，有时候吧完自个要下地吧，我就好像拿啥，你说不哆嗦，我一手我寻思我喝点凉水吧，我拿水舀了，你说我就来快了，好说有时候我没拿住，完我心寻思我就老到这个程度吗？连个水舀子都拿不了了吗？
1: 这就是发病的
3: 闲着来了，完我还来火了，我这心我这火可大了，也说不上哪来，我把这水舀梆一下我又扔地上，扔地我不喝了，我上屋，完我就上屋了，上屋了，
1: 发作的时候手不好使吧，这不是
3: 就我吧就一个人，完了我就哭。

0: 哭了，我就说的这命咋这么不好呢？
1: 发病的时候出不出汗？
0: 那个没出汗。
1: 发病的时候手脚凉热？
0: 凉。
1: 手脚是凉的是吧？
0: 那手脚是凉的，
1: 怕冷，没劲儿。那你平常也应该没劲儿啊，怕冷，尿频，憋不住尿啊。
0: 哎呀妈呀，慧心老妹妹呀，你咋说这么对呢？我天天冷啊，人家都不穿线衣，我都得把线衣穿上了。
1: 这病根儿，这为啥要问你呢？这不就找到了吗？
0: 啊，
1: 肾脏上那个囊肿，这是肾阳不足，容易憋不住尿，尿裤子。
0: 对，
1: 冠心病，心气不足，心功能受损了，一发作的时候没劲儿，手嘚瑟，就是来病了、
0: 啊、
1: 老百姓说来病了，手都没劲儿了，那是严重心肌缺血的表现。自己感觉呢就是心忙的哈，一点劲儿都没有，难受啊。
0: 那是，
1: 哎，那个肠子和胃的息肉吧，它定期检查就行。那你大便肯定是不正常。
0: 我大便嘛哈，你有时候吧就干，有时候吧就稀。你慧心那什么玩意儿，那个老师啊，我天天听你讲课，天天听啊，我天天听。
1: 大便时干时稀，来那一阵儿呢，你听这人的感觉啊，75岁是吧？
0: 那75岁
1: 了，这个心脏病还是比较重。那这么重的心脏病，你睡眠他不睡大觉，有点动静就醒了，一犯病忽悠忽悠的，心焦麻乱的，心烦，这是一个心火亢盛，心阴受损了啊。跟什么有关呢？胆不好啊，口干嘴苦啊，心焦麻乱的，这个病得养啊，别吵吵，别养，稳稳当当的啊。性格急，烦躁易怒，就这么来的。你不要这个急躁。这个病怎么来的呢？就是本来呀脾就不好，年轻的时候脾肾都不好，拉也不行，尿也不行，
0: 是。
1: 然后摘舌头就是舌红，老胎，舌色紫暗，下边两条青筋，怎么得的呢？使劲生气。
0: 哎呀妈呀，慧心妹妹呀，你可说对了。哎呀，你都敢给我跟前看着我，给我号脉了都。
1: 啊，就这么得的。你看到现在，要么咋说呢？一个人呐，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你看他现在病成这样了。你看他说话还吵吵嚷嚷的啊，叨叨叨的，
0: 还声可大了。这一天，
1: 你小点声，本来自己有病就小点声呗。没事躺那躺一会儿，歇歇养养呗，吵吵啥呀？这个病记住，老哥哥老姐姐们，啥病都是三分治七分养。你得病你不养，你自己不养，谁给你养？你要在儿媳妇跟前还想让你干点活，上园子薅点草去呢。
0: 对对对，哎呀，你太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我实话实说，你自己不养谁养你啊？你要抗吃抗拉那天你就是累赘，儿女巴不得你快点没呢。
0: 哎，对了，
1: 就我说话实在，你活着你就得有用，没用就是累赘。谁管你年轻时候干多些呀？是不是、为家做多大贡献呢？是不是？
0: 是。
1: 你觉得你养儿女有功了，你哪来功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慧心净说实话，怎么办呢？这个病就养，吃啥？吃绞股蓝。绞股蓝呐，治啥？对你那个囊肿、息肉都有好处。你这个脑袋里呀，它有脑梗了。脑动脉有斑块了，你脑袋
0: 有斑块了，两撇那个颈动脉全有了，
1: 双侧颈动脉都有斑块，两撇都有了，所以它造成脑供血不足，那个手没劲儿，腿没劲儿，这血管要堵，所以你要咋跟儿女打好招呼？ 特别这个血压不稳，真来病了得赶紧上医院啊。
0: 啊，
1: 咱们中医治病是慢慢调慢慢养，你真来疾病了，你说这隔八十丈远说再吃汤药能赶趟了吗？
0: 那对呀，
1: 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你现在在家里说我溜着吃，吃啥？吃绞股蓝对症，配着修和三宝吃。
0: 哎
1: 哎，他养你精气神儿。你别看你现在说有精神头吵吵痒痒是强支吧，啊，强支吧，就这性格，就这性格吵吵痒痒，强支吧，心火旺，心脏呢出现了胆火上咬。你原来呀你得有半拉脑袋疼的病，
0: 那有有那病、
1: 啊、对，所以这个病你吃绞股蓝配着修和三宝吃啊。
0: 哎，
1: 对症，凡是在活动之间报上名的，肯定有你们的啊。
0: 嗯。
1: 哎，过两天咱就
0: 一样事儿。还有那个，你说我头你买那个那什么玩意儿，那个隔界保肾丸，那我吃行不行啊、
1: 嗯？太好了，现在想买都没有了。
0: 啊、
1: 嗯，哎，那是好药，它对你没劲儿、尿裤子、腿浮肿都好使，你就有这些症状啊。
0: 啊、
1: 嗯。嗯，没劲儿，憋不住尿，动不动腿胖了，啊，没劲儿，憋不住尿，动不动腿就胖了，这都好使啊。
0: 嗯
1: 嗯嗯，好好用吧，老姐姐，有什么事儿不明白就来电话啊。
0: 哎
1: 哎，好，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9月1号到6号，1元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 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你看每一天呢，都能够跟大伙在一起聊聊天、唠唠嗑，跟大伙在一起相约相聚。昨天呢，我坐车的时候啊，看到一视频，是南方的一个村支书，坐在一个电动三轮车上，拿着那个大喇叭在那喊，啊，喊什么呢？说村民们都听好了，高温天气，有空调的开空调，没空调的开风扇，千万别中暑了，宁可把钱交给供电局，也不要把钱交给医院，因为供电局一张票子可以用好多天，而医院一天可以用几十张票子。哎呦，看完我就乐了。但是你仔细合计合计，这个村支书说的这话对不对，在理儿不？的确是那么个事儿啊，这是大实话。我记得我有个老邻居，那个时候啊，我还在哈尔滨呢，正好他家装修房子，我的老邻居就什么都是自己干，在工厂上上班，完了之后呢，自己呀多少会点那个木匠活。就以前的那些个人呢，有很多事啊，他是不求人的，基本上就是自己什么都能干。他不像现在这孩子什么都不会，有好多你说家里边水呀、电呐。啊，什么房子漏水了，哎，自己鼓捣鼓捣都能修好。我的老邻居就是这样的，什么都自己干，所以呢，他就想自己呀、搭一张床，因为本身呢，他不是专业的，啊，所以呢，这张床打了半个来月，天天在那楼下抱那个木头，啊，用那刨子咔的刨，啊，有时候我下班回来呀，我还能看着，人倒是挺好，每次都打招呼。那抱那木头啊，就跟划船似的，你时间长了，你不是专业人士啊，这人后背啊、颈椎呀、肩膀头啊，他时间长了他就会出现损伤。结果呢，你看这床还没打完呢，啊，我的老邻居啊就累病了，脖子就抬不起来了，戴的这俩手就发麻迷糊恶心，一看这情况，他老伴就赶紧给他送医院去了。到那儿你得检查呀，一说这情况，人大夫说了，你先拍个片吧，拍了一个核磁共振500多，最后说你这是颈椎损伤，都已经伤到脊髓了啊，你这情况你得注意了，不行还得手术呢。这一听害怕了，后来在医院住了15-16天，又是疏通血管啊，又是做牵引呐、又做这个颈部归位矫正啊，最后前前后后自己花了10000多块钱，回来就跟我讲说，本打算自己呀、打张床省几个钱呢，那没想到花的更多了。所以啊，你看过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因小失大，在我们老百姓当中啊，经常会有这么说的，说省省省窟窿等，那就咱们说这个高血压似的，你不能等它引发这个高血压肾病了你再去着急，你不能等它引发冠心病了，引发高心病了你再重视，你不能等它引发这个脑血栓了、脑出血了你再追悔莫及，你提前就得干预，提前你就得重视。你看现在花掉的钱，你是检查也好啊、预防也好啊，其实这都叫小钱，那什么叫大钱呢？就一旦脑出血做手术了，对吧，那叫大钱，说我这个肾不行了需要换个肾，这叫大钱啊。高血压引起尿毒症了，一周啊得透析好几次，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换肾，这叫大钱。脑血栓，你说我脑出血后期康复需要人伺候，这叫大钱。就不说别的，就一旦说卧床了请个保姆，你说一个月得多少钱？往少说一个月至少4000-5000块钱，一个月就4000-5000，一年 就6万块钱出去。

你说你有6万块钱，你干啥不好？你有这6万块钱，你就吃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你就按现在的优惠来讲，咱讲话了，能吃100年。所以你得会算这笔账，对不？咱说过日子，有的时候咱别太过于精打细算，但是呢，你也得算计算计，对不对？你像那天我看到一视频。一个91岁的母亲去看望她病重的儿子，因为儿子是高血压、糖尿病合并症了，心脏也衰竭了，肾也衰了，肺也衰了，插着呼吸机，这呼吸机一拔，这人就结束生命了。有人说还有机会没？哎呀，你想啊，整个器官都已经衰竭了，人都处在那种无意识状态下了，你说他还能有什么机会？这个时候啊，你就听他这个老母亲啊，就喊他这儿子，说：“老儿啊，老儿啊，娘来看你了，这手咋这么凉啊？哎呦，我孩儿遭罪了。”说说呢，这老母亲呢，不住的哽咽。这个时候啊，老母亲接着跟他这儿子说：“说你呀，你听老妈告诉你，你呀，你啥你也别惦记，你别惦记我，我挺好的。”我啥也不缺，要钱有钱，要啥有啥的，不用惦记，你就安安静静的回去看看你爸，看你大姐姐吧，听见没听见？听见了吧？哎呦，哎呀，当时我看着这一幕啊，我就忍不住的掉眼泪。人你知道最痛苦的是啥不？白发人送黑发人，真受不了。所以你的身体是谁的？是你自己的，更是你家人的。别让人操心，这身体养好了啊，这是责任，是对家人的责任。我看有评论区留言说，爸爸因为高血压、脑出血去世了，然后呢，他去看奶奶，奶奶就问说：“你爸怎么没来呢？怎么还不来看我呢？我都想着了。”这孩子就跟他奶奶说：“说我爸感冒了啊，害怕传染给你，等过几天好了再来。”过了几个月了，那奶奶不行了，都抬地上了，还睁着眼睛等着他爸呢。这孩子去看他奶奶，啊，就跟他奶说了，说别等了，我爸已经不在了，啊，你去找他吧。这奶奶听完，点点头，闭上眼睛了。这底下评论区有人还写道，他说我妈妈跟我姥俩人就差2个礼拜，我姥姥95岁，得了胃恶性病。啊，我去看我姥姥，其实那时候我妈已经走了1个礼拜了。这姥姥一直就抱怨，啊，说你看我都快死了，我这大姑娘也不来看我一眼，你哪怕说用手机，你给我拍一段视频也行啊。我就跟她说，我说我妈手抬不动，扭伤了，啊，我说我回去啊，我就让她跟你拍视频，就这么的。6天后，这姥姥弥留之际。啊，最后一口气儿就是咽不下。完，我舅舅呢，就趴在我姥姥的耳边，说：“大姐不是不来看你，啊，大姐有病，糖尿病综合症，已经先走了。”这姥姥听完呐，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接着这人就走了。所以，人最难的就是生离死别，人最好的死法是什么呢？就是安详的走，怕就怕什么？遭着罪走，60、70岁就走了，甚至50、60岁就走了。所以你发现，就这个世上，什么东西是你的？这个世上属于你的东西只有2样，一个是快乐，一个是健康。所以无论遇到多大的坎儿，你就记住，让自己快乐起来，让自己健康起来。咱们都老了，讲话了，夕阳无限好，也只是近黄昏了。老了，所以没病没灾的，就是最好的归宿。钱是什么？钱是用来花的，对不？你有钱你不花，那它就是银行的。所以钱是干啥的？是用来花的，是用来满足你需求的，对不对？你说我需要这个，哎呀，我舍不得，

但我认识啊，啊，你说那扑克里边那什么一二三四大小王啊，勾圈凯尖啊，麻将里边那个什么几条几饼啊，几万呢、啊，我认识，但不懂那个规则，我也不学，我也不想学，啊，你说那抽烟喝酒，有人说我不会抽烟，不会喝酒，那有啥会不会的呢？那烟拿过来就往里吸呗，对吧？那酒就喝呗，喝肚就行呗，啥会不会呀、啊？怎么的？不会喝酒的就喝不醉呀、啊？不是那事儿，就是没有这方面爱好。你像人家爱旅游，爱出去走一走，啊，拍个照片啊，是不是？啊，看个景啊，有的是爱唠嗑，爱交流，啊，我这人都差。但是呢，我喜欢看书，啊，有的时候没事啦，就翻翻古书，看书，那、啊、或者就是啥，给人治病。幸福是啥呀？就是把人这病给治好了，就有人找我了啊，找我帮忙了，哎，我把这件事啊给他办好了，我特别高兴，让这个患者呀不用再忍受这疾病的痛苦了，这是我最大的幸福。所以给咱大伙花点钱买点这个送点那个，我也是心甘情愿的。你像咱们这个风王浆冻干粉这药似的啊，给大伙牵线搭桥，我心甘情愿。你像咱们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这是药，而且纯天然的。第一，它属于药；第二呢，它属于滋补品，让你身体强壮的；第三呢，对血压、血糖、血脂都好，对肝胆脾胃啊，对消化呀、啊、都好，是我们国家目前唯一功能性的蜂王浆啊。唯一蜂王浆具有什么呢？降糖、降脂、降压啊，有这方面作用的滋补品，是承认的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脑病患者啊、血栓患者，就吃蜂王浆一样能够帮助你稳定血糖、稳定血压，能够改善我们心脏功能。那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不必要说每天呢我光靠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去降血糖了，你就吃这个，你就吃这个蜂王浆一样能够帮助你稳定血糖降血糖，而且它不伤身体，降血脂又不伤血管。你像昨天有个老兄弟啊，他跟我说说就是喜欢听你讲课，但是呢我没啥钱，我也没有地，但是我还想用上身百啊，我也没有钱，你说哎呦我怎么办呢，我拿不出这钱呢，我也知道深白这药好，可我真就是拿不出这钱来，所以啊我有点病我就挺着，可我真是难受啊，谁有病谁难受，这糖尿病每天给我折磨的都不像人了，24小时的手脚麻木，我吃了无数的降糖药都不好使，我吃了无数的维生素 B12 都不好使，血糖就是控制不好，不是低血糖了就是血糖又高了，眼睛也不好，手脚也麻，完我这个骨头关节啊哪哪还疼，没有好地方了，我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那活着也是给家里人添麻烦，我合计啊我跟你说说话，我不知道除了你我还能够跟谁去倾诉，我说老兄弟啊，你跟我倾诉就对了，不跟我说你跟谁说呀，我就咱们收音机当中啊，咱们这些呀、啊、都是有缘分的，都是因为个缘咱们是相识相知，你说人一辈子你能遇上多少人，你又能跟多少人去交心呢，讲话那都是有数的，对不对？你喜欢听我讲课啊，说明我们对撇子。另外我说老兄弟啊，你别老说那个丧气话，又不爱活了又想死了干啥呀，人一辈子哪那么容易啊，你记住人这一辈子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不可能事事称心如意，讲话了我这路啊全都是平路，全都是下坡路，就没有个上坡，没有个沟沟坎坎，哪能呢？我师父就跟我讲过，但凡事啊半称心如意，所以人这一辈子不图乘风破浪，最起码你得对得起自己这一辈子，
有病。

0: 病治呗，对不对？这药能治我就吃这药，那药能治我就吃那药，对吧？我吃不起好的，那我吃别的，我吃点便宜的，是不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呀。所以就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所有的兄弟姐妹也是啊，你就记住我这话，办法总比问题多。参白我吃不起，那咱就吃别的，对吧？咱就吃这蜂王浆冻干粉，赶上几十块钱，我讲话了，吃得起吧？这没问题吧？这不也挺好吗？这不也能够把这个血糖给你往下降一降，把这血脂给你往下降一降吗？对不对？这不也能够降低你的胆固醇吗？而且还能保护你的肝脏，对吧？保肝益肝啊，这不也能够化化油脂，而且助助消化吗？对吧？这不也有助于我们心脑糖，是不是？而且这一大盒医院是158，给到咱们呢是120块钱一盒，完还有别的优惠呢，就是给大伙争取到了什么赠送，多给10盒，额外多给你2盒，20盒多给你5盒，尤其30盒，能够额外多给大伙15盒，你这不就合着80多块钱一大盒吗？一大盒吃半个月，你就早晚吃，你使劲吃，一个月100多块钱它也够了，这还吃不起吗？对吧？讲话了，使劲吃，打着滚吃，啊，一个月100多块钱拿不出来吗？你看我啊，有这勇气去给你争取，去给你办这事儿，我就跟这老兄弟说，我说你为啥没有勇气好好活着呢？说你看有的时候的人呐，真的你想不通。就这连死他都不怕啊，他怕活着，对不对？以前老话讲了，那好死不如赖活着呢。所以啊，你就冲我这份心是吧，你就冲我这份不容易，我说你都应该好好活下去。每个人都一样，你像我给大伙带来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第一个，这是药用级的蜂王浆，它属于治病的药，也属于滋补强壮品，具有保健和治病的双重效果，属于在医院流通的蜂王浆，属于功能性的医用蜂王浆啊，这是有审批过程的。你想获得治病的功能，你必须得获得国家的审批，你必须有批准证书。我给大家念一下，蜂王浆冻干粉属于中药饮片，功能与主治滋补强壮，益肝健脾，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我一个字没有多说乱说，实实在在在那写着呢，这是国家审批的。我一直跟大伙说，我说我有一个梦，如果能让咱们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是有钱的，你是没钱的啊，你是低保户啊，你还是贫困户啊，每天都能吃上这一小瓶就这样的蜂王浆冻干粉，那该多好啊。所以我做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决定，一大盒给大家争取到120块钱啊，完了再加上赠送，就让你吃上这药，让你有一个好身体，让你有一个好的血糖，让你有一个好的血脂，让你有一个好的血压，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脑糖啊，让你有一个好的肝胆脾胃。这一盒药里边是15瓶，一天一瓶，你能吃半个来月，赶上活动了，我又给大伙争取了10盒，多给大家2盒，20盒多给5盒，30盒多给大家15盒，这不就合着80块钱吗？便宜，我讲话了，你吃去呗。你像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啊，有高血脂的，心脑不好的，包括那个大体重的，就是肥胖的，还有一些年轻的时候啊抽烟喝酒的，对吧，喝大酒伤着肝的，肝胆不好消化不良的，你就吃呗，半个月80块钱，一个月100多块钱，那你还有啥舍不得的？而且这药保质期3年的。你可能会在想，那蜂王浆还能降血糖，还能降血压，对呀，你没听错。那为什么能降血压？ 为什么能降血脂呢？为什么又能降血糖呢？蜂王浆降血糖主要靠这几种物质。第一个就类胰岛素多肽，这个最关键。蜂王浆里边含有类胰岛素这样的物质，就结构和咱们人体的胰岛素很像。就用我的话讲，它跟这胰岛素啊，就跟那双胞胎一对双似的啊。你要不仔细看呐，你都看不出来。所以它能直接辅助降低血糖，促进我们身体细胞吸收利用血液里边的葡萄糖。第二个就是这个王浆酸，这是蜂王浆独有的核心成分，能改善胰岛素抵抗，能保护胰岛白的细胞，就减少胰岛的损伤，让自身能正常分泌胰岛素。第三，这个蜂王浆当中啊，含有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 B 族，能调节糖的代谢，提升身体对糖分的代谢能力，减少血糖堆积，包括含有乙酰胆碱，能平稳空腹和餐后血糖。所以一句话总结，蜂王浆降血糖靠的就是类胰岛素多肽加这王浆酸，所以能修复胰岛，改善胰岛素抵抗。平稳空腹和餐后血糖，这是针对于血糖。所以以后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能够降血糖，而且这个降糖啊，它不伤身体，降血脂呢，啊又不伤血管，降血压也不伤血管。市面就这种，现在最少得30-100块钱一盒呢，咱们等于什么呢？讲话了，便宜一半了，一半，所以赶上了，咱就吃点儿，你就把它当成保养品吃，当成滋补强壮药去吃，你信我的，你吃吧，便宜，好东西，我最近都买了，我都吃，我们大夫都买回家吃，好东西，我和老伴儿都在用，现在知道的人还不多。你等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讲话了，你就更难买了，因为这东西啊，不可能说总是这么低廉的价格。我们老两口啊一起在吃，所以啊，我也希望咱收音机前的啊老两口啊，是不是一起吃呗？吃起来非常方便，直接到嘴里就行。你是舌下呀，你是到嘴里呀，我讲话了，什么时候想起来了，一吃。还简单，还方便，不知不觉当中血压好了，不知不觉当中血糖稳定了，不知不觉当中啊血脂正常了，对吧？心脑大事儿你都不用过分担心了，肝胆呢一天天的也好起来了，消化吸收的能力一天天的也好起来了，所以咱们这款就是具有降糖、降脂、降压功效的蜂王浆，所以机会就这一次，9月1号。到6号，就这几天，就这一次机会，啊，咱别说别的了，抓紧时间报名吧。好，那我们先喝口水，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一任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9月1日到6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1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2: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1: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说这个 蜂王浆这药啊，除了能够降糖之外，还能调节血糖，平稳血糖。啥叫平稳血糖啊？也就是说高了我给你往下降一降，低了呢我给你往上提一提，是吧？怎么的我得想法帮助你恢复正常。所以这款蜂王浆你像低血糖的人同样能喝。你像我们医院曾经开展过一次测试，当时请了180位糖尿病患者参与呢。那么通过对这180名糖尿病患者口服蜂王浆啊，我们观察空腹及餐后，包括餐后2个小时的，包括糖化血红蛋白，均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不是学医疗的你可能不太懂，你像我们口服降糖药啊，降的是餐前或者是餐后的血糖，对于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它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你根本起不到了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就是降糖应急控制。那么这个药当中含有这个胰岛素多肽，胰岛素多肽啊主要从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入手，这是平稳血糖的关键。你像这两天呢我就在想，就现在这个物价讲话了多毛啊，你现在你停个车再说1个小时是不是有的地方是5块钱，你要到那旅游景区是15块钱，还有20块钱的，对吧？所以你说咱们这药蜂王浆这药这一大盒才120块钱，另外这东西真有作用。你比如说我糖尿病啊，我吃多少这个降糖药了，扎多少胰岛素了，论讲话了我降糖药我都吃够够的了，那胰岛素我都打够够的了，我都吃够够的了，我肝肾都吃出毛病来了，我胃都吃出毛病来了，我心脑血管都吃出毛病来了，怎么办？我配点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吃。你看糖尿病人普遍眼睛都不好，手脚啊都会出现末梢神经炎，手脚都是什么呢，发麻发木发凉的，有的时候甚至都疼。其实呢就是你身体缺乏了微量元素，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到医院看病，大夫啊都会给你开什么呢，益美思啊，开那尼可宝，干啥都是营养神经的。这回咱们吃点蜂王浆一样有作用，因为蜂王浆当中就含有非常多的维生素啊，尤其是什么呢，维生素 B 啊，所以它就能够治疗和防止末梢神经炎。你包括糖尿病患者常年服用的一些降糖药或者扎的一些胰岛素，你像有些降糖药，你比如说二甲双胍，你比如说阿卡波糖，就常吃这一类的降糖药的人，他体内啊微量元素都缺乏，所以你吃点这个蜂王浆，你补充补充，最起码你吃的这个药，你这个降糖药你能少吃点啊，对不对？那西药咱说能少吃就尽量少吃了，最起码你吃上这药，你胰岛素你能少打点，因为这药它当中啊含有这个什么呢，胰岛素多肽，能够从你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入手，这是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那么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的患者、脑病患者、血栓患者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啊，能够降血脂降血压。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就用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可以帮助你降血糖，而且最主要什么呢，它不伤身体啊，你就没有疾病，你把它当成什么呢，养生保健，对不对？你把它当作这种强壮滋补，这也合适啊，对吧？一大盒120块钱，有活动了和80多块钱，所以你合适啊。你就记住一点，人到老了有啥都不如有个好身体，身体要好比啥都强。你说深百利要500-600块钱啊，我这条件呢有点费劲，那你像蜂王浆赶上活动了合到几十块钱，你怕啥呀，对不对？哎，500-600块钱你吃力你费劲啊，那几十块钱 对吧？80来块钱，是不是就轻松多了？对不对？咱讲话了，谁还能说80块钱都拿不出来呀？所以你就记住，你吃的就比不吃强，你用就比不用强啊。你看刚才我说了，蜂王浆里边蕴含了五大营养素，第一个呢是王浆酸，它就像脑细胞里的保安，它能穿透这个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垃圾。那么蜂王浆里边蕴含着第二个营养素叫 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论现代讲话叫返老还童。你说咱们现在谁不愿意返老还童啊？你看咱们有很多，当然有钱的啊，到医院呐去做那个美容啊，那不也是返老还童吗？但是它只是表面的，对吧？它只是让皮肤看着年轻。那我们用上这个蜂王浆里边含有的 MR 蛋白，它是整个帮助我们修理我们的细胞的，激活我们的长寿基因的，它是让我们构成身体的细胞能够年轻。换句话来讲，它才是真正的让你从里到外的年轻。所以蜂王浆它能够防止老年痴呆，包括小脑萎缩呀、记忆力减退呀。那么蜂王浆当中啊，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什么？乙酰胆碱。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就是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之间来回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四种物质叫维生素 B 族，它就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帮助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我们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还有什么呢？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啊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的脑细胞除锈剂，说的最直白点，能保护我们大脑不生锈。所以经常喝蜂王浆的，你不会得老年痴呆。我讲话了，你的大脑会感谢你，记忆力会升级的，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你像2023年那个实验显示，说50岁到60岁的人群每天吃0.3克蜂王浆，3个月以后，你就被那个电话号码成功率能从40%提升到63%，记忆核心区域的那个血流量能增加19%。所以，蜂王浆像我们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能够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的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你说咱这上岁数的谁不怕老年痴呆呀？对不对？到最后连自己的孩子咱都不认识了，是不是？所以说都怕。我们能够预防老年痴呆，预防我们的脑细胞衰老啊，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这话可不是我随便说的，这我也是查阅了很多的资料啊，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老年斑它这面积能减少37%。更主要，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我们的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0.3克的蜂王浆，颈动脉血流它这个流速会提升15%，就相当于每天快走1个小时。这个时候你的毛细血管密度会增加28%，会给我们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你配合蜂王浆去治疗，康复速度会加快40%。你就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咱说这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是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没有其二。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了。这就属于咱们中药当中的什么呢？道地药材，啊，就像人参鹿茸似的，对不对？你说哪儿的好？就是长白山呐，对不对？你说东北任何一个地方，可不可以种植人参？可以， 就在南方都能种，那有啥用啊？对不对？种完。

了可能都没有那个萝卜吃的好吃呢，是不是？那蜂王浆最好的就是青海门源的，因为那边啊是祁连山，这个祁连山呐很大的一个山脉，这里边的蜜蜂啊都是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就是最好的，这样的话最顶级的。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啊，老年人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神经衰弱的、睡不着觉的、失眠的。啊，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啊，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那有人说，道师啊，那有一点我不明白，为啥它叫蜂王浆冻干粉呢？它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啊，它极其不好保存。有人说过去肠胃下都行啊，你记住，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零下15度左右的温度下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它坏掉了。你像有人说，哎呦，我八几年我吃的那个就挺好，我也没放冰柜，也没放那个什么冰箱，它也没坏。那我想说啥呀？就你吃的那个十有八九是假的，啊，是蜂蜜水，啊，是糖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在零下15度左右到20度的这个温度才能给它保存好。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疗效、提高的这个药效，给它生产成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了，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也很方便。更主要是什么呢？就不需要冰箱、冰柜储存，你就正常的常温下。它就可以了。你像我们医院就这种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用不着担心，说我放坏了怎么办？放不坏，你就正常吃，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我说过，五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衰竭的人，你要吃它。五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就各种胃病呗，啊，浅表性胃炎呢。糜烂性胃炎呐、萎缩性胃炎呐、胃溃疡啊，是不是？反流性食管炎呐、反酸、恶心、烧心的，脾不好的，脾不好的就是我们说的吸收不好、排泄不好，肝不好的肝区啊会出现胀痛，有的到医院一检查又转氨酶高了。那血压不好的，那你自己有没有高血压？你心里清楚，对不对？血糖不好的那就是糖尿病患者，这五个不好的人你去吃它，对你老好了。两个衰弱呢，就是一个是神经衰弱的人，啊，就是我们说遇到点啥事啊，就睡不着觉了，完了心里边啊总是嘚瑟，害怕，对吧？爱寻思事儿啊，完了之后有点动静，下意嘚瑟，讲话了，你看下意机灵，是吧？这、就是神经衰弱。另外一个就是身体弱，啊，有个风吹草动他就感冒了，平时走路啊浑身乏力没劲儿的这种，就这两个衰弱的人你去吃它。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就它没暴利，能明白吗？医院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利？你就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咱说不加那个糖的蜂蜜，是不是都得70、80，甚至80、90块钱一瓶？你要是像那个长白山那种野生的蜂蜜啊，那都是100多一瓶。所以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158，你说就这个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呀、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要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呢？你不主动找他要他不给你开，为啥没利润？所以有条件的啊，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对吧？吃你肚去了，你好是不是？你像胃不好的、浅表性胃炎的、糜烂性胃溃疡的，我刚才都说了。12指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啊，因为蜂王浆特别养胃，啊，过去我记得有个偏方嘛，就是把那个鸡蛋煎的时候啊，搁点蜂王浆，不放盐，啊，你连续吃上那么一段时间，那胃病

0: 吃好了。所以锋芒姜对胃不好的人特别友好，你包括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就是吸收上不来的啊，排泄不好的，包括肝胆不好，刚才我都说了，有肝炎的、甲肝乙肝的，是吧？吃这个锋芒姜对你肝脏会特别的好。那包括那个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是吧？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适合用。咱们这回啊，这是赶上了，院长给咱们照顾，给了咱们一个团购的价格，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120块钱一盒，一盒便宜38块钱。然后呢，你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这就相当于一盒是100多块钱，啊，100多点，合适吧？你吃去呗。你拿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像拿30盒，额外又多给了照顾，怎么的呢？拿30盒的，额外能多给你15盒呢。我算了一下，这相当于一盒合着80块钱。我讲话了，一个月你就使劲吃啊，真的就使劲吃，一个月150-160块钱，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省不出来呀？对不对？所以我讲话了，有退休金的老两口啊，一起吃。我建议呢，拿30盒这个，合适啊，性价比高啊，保质期3年呢，对吧？省钱，也不用放冰箱，也不用放哪儿的，它也坏不了。脾胃不好的你就吃，讲话了，这个吸收不好的你也去吃，肝不好的你去吃，血糖血压不好的你都去吃，啊，身体衰弱，是不是睡不着觉的你吃呗？讲话了，性价比高啊，花钱少啊，对不对？在医院158一盒。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10盒额外多给2盒，合100块钱一盒；20盒额外多给5盒，合90多块钱一盒；30盒呢，额外多给15盒，合80块钱一盒，合适吧？这就等于说什么呢？跟医院差一半的价格了。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你就别等了。啊，你像那个血糖、血压不稳定的，成天吃着降糖药、吃着降压药，还愁定慌的。你还等啥呢？你赶紧去吃，吃去呗，对不对？花不多少钱，还管用。所以记住，机会就这一次。9月1号到6号，就这几天，就这一次机会。用我们院长讲话了，到日子就得结束。没参加过的，是吧？以后再想要的，你让他自己上医院开去。所以把握住这次机会。报名电话呢？400-656-3009，400-656-3009，啊，咱们呢，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锋芒姜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锋芒姜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锋芒姜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锋芒姜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9月1号到6号。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锋芒姜冻干粉团购开始了。
3: 记性差，忘事快，老年斑多，脑供血不足，吃它，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血糖不稳，身体虚弱，还吃它。
2: 最新研究发现，锋芒姜里有5大营养素，一，富含芒姜酸，向脑细胞保安，清除大脑垃圾；二，富含 MR 蛋白，向细胞修理工，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三，富含乙酰胆碱，使记忆快递转，是老年痴呆患者必。

0: 缺的营养素。四、富含维生素 B 族，是脑力发电站。五、富含抗氧化军团，是脑细胞防锈剂。一句话，吃蜂王浆，让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
1: 经临床试验，50到75岁人群，每天0.3克蜂王浆，3个月后记忆力提升23%，大脑血流量增加19%，6个月后老年斑面积减少37%，颈动脉血流速度提升15%，脑梗后遗症康复速度加快40%。
0: 9月1日到6日。6天时间，药用及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1: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0: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呐，终于来了。
4: 啊。
3: 我盼好几天了，啊。
4: 是吧？
3: 麻烦您给我报上60盒的，不是不能多送30盒吗？
4: 是的呀。
3: 我想多囤点儿。您也讲了，这药品哈，保质期时间长，3年了。
4: 你就正常吃，它不会过期。但是，你这一个人用60盒，有点多呀。
3: 我和他妈妈吃的，我还有老母亲呢。
4: 啊，你要说跟老母亲一起吃，这就算是2个人的，咱们适当的多囤上点啊，合适是吧？
3: 对，我合计趁到这活动我就便宜嘛，多囤点，多合适啊。
4: 嗯。
3: 你再算上赠送的一盒蜂王浆冻干粉，才合80块钱。
4: 对呗。
3: 等您开始讲呢，我就到附近药店那打听，就包括网上啊，我都看了。啊，你这个钱的话买不到药品级的，你看那个网上更是五花八门，多少
4: 是
3: 有，
4: 只
3: 有药用级的。对你一圈之后呢，我还是觉得你们院这个好，所以我想要多买点。
4: 行。
3: 对，我不说了吗？我还有个老母亲，她都快80岁了，心脏也不好，然后眼睛也看不清，
4: 是吧？
3: 肠胃还不怎么太好。
4: 哎呦，那太适合用了。
3: 对对对，我每天跟他吃饭了，可费劲了，甚至嘴巴有点虚弱。
4: 啊，胃肠不好，身子就弱，再加上岁数在这儿呢啊！
3: 我不爱吃饭，你这哪来的营养啊？
4: 是，
3: 我合计让他吃点药吧哈，总吵着自己没事儿，不爱吃。我合计这蜂王浆冻干粉，每天给他冲点水喝。他也不知道，让他也调一调。只要他活着，我不是还有个妈在吗？
4: 哎，对喽。家里有个老人呐，咱们这个家呀。他就有归属感，对不对？
3: 对对对。
4: 你上哪儿去？人问你上哪儿去了？我回家了。
3: 是
4: 啊，你哪儿呢？我就看我妈去了，对不对？
3: 对。
4: 这是家，是不是？
3: 对，有个妈，这个家就在。我也
4: 对，
3: 身体好。对。所以我麻烦导师给我赠送上60盒的蜂王浆冻干粉。
4: 没问题。啊，咱们赶上这活动了，我也听得出来。你也是孝顺。啊，我也希望啊，你包括说老母亲，包括咱这家人呢，都身体健健康康的。
3: 好好，谢谢老师。
4: 说说你身体情况。
3: 哎呀，我吧哈，今年55岁了，按道理呢，也过了更年轻年纪了。
4: 嗯，
3: 可是总爱出汗呢，浑身没劲儿，就感觉到可喜了，
4: 是吧？更年期呀、啊，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年龄界限啊、一般的就是在女同志停经之后啊，她这个雌性激素分泌的少了啊，有些人可能到六十岁还这样的啊。哎，所以说呢，
3: 出汗呢，就是
4: 身体虚弱呗。
3: 就是有那个汗哈，就是顺着脖子往下淌啊。
4: 对呀、晚上睡觉盗汗不？
3: 盗汗，就是睡觉醒了以后哈，那床单总是湿的呀。
4: 那就是身体弱。
3: 然后也总是潮乎乎的，要是喝点热水呀、稍微热一点的也出汗，稍微一动就出汗，头顶上哈都是湿的。
4: 你
3: 说也奇怪哈，就是感觉我底下，尤其就感觉我底下出汗就非常严重。一直是湿漉漉的，感觉我底下。
4: 身体太虚弱了，而且你总这么出汗，对心脏不好。因为从中医来讲，我们说汗为心之液，就是有的时候这汗出大了，对于我们心脏病人来讲不是好事。为啥呢？汗出大了，它能带走一部分钾，这个钾要是被带走的多了，就像这人拉肚子似的。他就会出现腿肚子转筋，浑身没劲儿，心脏跳动没劲儿，那引起我们出现这种缺血性脑梗，所以就问题很大的。
3: 对，一到下午哈，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就睡觉的时候哈，那现在就开始到晚了，你那一说说到点子上了，对，心脏也不好，
4: 对吧？
3: 心慌，浑身没劲儿。
4: 你看看。
3: 有一次吃完午饭，我下楼溜达，哎呀，这回来就不行了。
4: 怎么的？
3: 回去以后就像一滩软泥一样，就上楼后就扯着那扶手啊，一点点上来的。
4: 啊，就拽着扶手上来的。
3: 对对。
4: 哎呦。
3: 到家门口的时候吧，哈，我说，哎呀，扶着门口的墙啊，喘粗气。
4: 嗯。
3: 连拿钥匙的劲儿哈都没有了。
4: 哎呦哈。
3: 上医院也检查过。说我是什么动脉什么降脂堵了65%。
4: 啊，那是咱们心脏的那个冠状动脉，有这个左降脂啊、前悬支啊。就是堵了65%了，那得注意了。正常来讲，达到70%-75%就够做支架的指标了。
3: 对，但是当时医院给我开的是西药让我吃，中医也看了，就是心脏吧哈一直没好利索。最近这两年里，我发现心跳的还快了。
4: 那肯定啊，你如果说这病啊，你吃药它没怎么见好，那就说明这病在发展。
3: 一有啥动静哈，也吓了一跳。完了，我听别人说吧，这心脑啊都是大事啊，你说？
4: 那肯定啊，这心脏、脑袋这出问题，它是要命的。它不像咱说胳膊腿儿，你看有些人说我胳膊掉下去了都没事儿，哎，你胳膊不小心啊出外伤了，胳膊这出血了，给它勒住，别让它出血出的太多，它都没事儿，对吧？你看有那个腿不行的、残疾的啊，它也不死人，但是心脏不行啊，你心脏会出现心梗的。脑袋会出现脑梗，会出现脑出血的，所以心脑这是大事儿。
3: 啊，对了，老师，我还有吧哈，脑供血不足。
4: 你心脏不好，肯定脑供血不足。这都
3: 得
4: 用
3: 一路吧，我就得躺一会儿能好点儿，血压还有点高了。
4: 哎呀，
3: 秋冬天呢，我就得六个点降压药，夏天还能稍微好点儿。不吃药的时候吧，是140-150这样。
4: 夏天天热，血管能扩张开。
3: 啊，我就听你讲啊，蜂王浆啊，对血压呀、对心脏都好，
4: 对，
3: 对身体虚实也管事儿。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对症啊，老师？
4: 太对症了，而且你真得用啊。首先，你看你这岁数不大，55岁，但是呢，心脏不好，脑袋不好，主要就是一个什么呢？你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你身体越虚，你这个心脑的功能就越差，你这个心脏功能越差，它往外泵血的能力就越少。那么你身体就越没劲儿，你就像一个人似的，你说他越干不动活，哎，他就越没有经济来源，他越没有经济来源，他这个生活条件就越来越差，对不对？
3: 这是恶性，
4: 哎，所以恶性循环了。所以咱们通过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干什么呢？给你强心，来帮助你呀、改善胃肠功能，增加我们心脏的功能。那么让我们心脏功能增强了，能正常泵血了，而且呢，我说过，你像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五个不好的人，两个弱的人需要吃，五个不好人当中就是有血压不好的，就是血压不稳定的，血压忽高忽低的，这两个弱的人当中，一个神经衰弱，就是趴动静睡不着觉，这也是心脏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身体虚弱，你不就属于身体虚弱吗？
3: 啊，对对，
4: 对不对？所以对你来讲非常非常对症。 最主要是啥呢？价格便宜，它不是说这一个月得好几大百、上千的，不是。
3: 对。对
4: 啊，一个月顶多也就是百十来块钱，对不对？
3: 对。
4: 你寻思寻思，咱们现在你百十来块钱能干啥呀？但是在咱们这儿，咱们就能把身体逐渐逐渐调理好，对不？
3: 咱们能吃得起老百姓。
4: 所以有机会咱们能把身体好好调理调理，那咱就调理呗，对不对？
3: 对对，
4: 行啊，能用，
3: 行
4: 啊，放心用吧。
3: 那太好了，行，那有你这话的话我就放心了。那就麻烦你给我登记登六十盒的小王娘冻干粉，我不想错过这次活动啊，一定要给我落下了啊，老师。
4: 我这块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晚上学生也跟你联系联系啊。
3: 好好，
4: 哎，好嘞，好，
3: 那谢谢你，老师，哎哎，再见，
4: 再见，
2: 感谢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9月1号到6号，1元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素、汤液精、藏象论、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0: 巴山黑水，用心凝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6: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7: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 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今天节目当中啊，我要跟大家说个什么事儿呢？昨天呐，没事儿的时候我就看书啊，我就看到这么一句话，当时我就笑了。这句话说的啥呢？说呀，人生就像心电图。不，你这一辈子就像咱们做那个心电图似的，如果一帆风顺，那就说一条直线下来，那就说明你已经挂了。啥意思？你这一生你说就像心电图似的，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心脏跳得挺好，如果一条直线呐，一帆风顺，一条直线往下走，完了那人就没了。这话说的吧，是不咋好听，你说谁愿意听死了活了的？但是真是这么回事儿啊。那心电图老哥哥老姐姐们看过吧？那波浪线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哎，就是你这心脏在这跳呢。如果是一条直线，滋儿完了，人就没了。其实咱们人活这一辈子真就是这样，哎呀，起起落落呀，大风大浪，沟沟坎坎，这是人生常态呀。人活着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啊？你看我这一辈子当大夫，见到的人多呀，有的人这一帆风顺啊，顺风顺水的，年轻时候家庭条件好，工作顺利啊，家庭好，孩子好，老婆好，等到老了呢，身体出毛病了。那身体出毛病了，你看有的人能想开，说嗨，岁数大了，有点病正常，该吃药吃药吧。有的人呢，他就不这么想，他心里边就过不去这个坎儿，他就觉得我这命咋这么苦呢？这病咋就长我身上了呢？得个病没个乐模样，这想不开。我告诉你，心脏病不是心梗死不了人，脑梗瘫痪，糖尿病活的没劲儿，啥也不让吃，是啊，有点小毛病，那跟死大老远的呢。你看有的人得个病没啥大病，上我这儿来呀，哎呀，小脸抽抽着，嘴撇撇着，用咱们东北话说，那脸呐，拉了个脸，你看着他你都不乐呵。你看我一天当大夫看的病人多呀，有的呢乐观，乐乐呵呵的说没事儿，不叫咋地儿，我就配合治疗，大夫让我咋地我就咋地。有的就不是，一进屋那脸拉了着，你问他说话他还不好好回答，正常，都正常。 那你拉了个脸你都正常，那你说我咋给你看病啊？我说那正常没啥大病，该吃药吃药吧，那就回去吧，你说我怎么给你看病啊？所以人呐，活的呢就是一个心情。

啊，你看有的人这一辈子，啥苦都吃，啥罪都遭，人家反而想得开，病来了治呗，能治就治，治不了，和平相处，该吃啥吃啥，活到哪天算哪天，是不是？你看人越是经历过挫折，越是摸爬滚打、抠抠坎坎的这一辈子过来的，人家越要强啊！就像冬天里的老松树啊，啊，风霜雪雨啥都经历了，那大树根子扎的深，像青松似的啊。大雪压青松，青松挺切直，啥意思？你看那松柏溜直溜直的。哎，人活这一辈子也是啊，你不能像温室里的花朵呀。啊，温室扣大棚，你看养那花一拿出来经风雨完了，你看有的人血压一高，啊，吃降压药呗，你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加强锻炼，心情舒畅，那血压它就下来了。有的人呢，哎呀妈呀，睡不着觉啦，有点事钻牛角尖儿啊，哎呦，脑袋疼啊，那血压能不高吗？所以啥病都是，记住，心情很主要。你即便有病了，你吃饭香，睡觉好，二便通畅，乐乐呵呵的，出去正常能参加社会活动，说我溜个弯儿啊，我走走步啊，上个超市啊，同学聚个会呀，溜溜达达的送个孙子，哎，接个孩子，你这是好人。就算你定性心脏病、糖尿病了、脑梗了，你这不能健康的活着吗？啥也不耽误啊，啊！所以大家呢，就看你怎么看。哎，病吧，它就是弹簧，你弱它就强。你成天寻思我有病啦，我这不能吃，我那不能吃，我手麻啦，哎呀，我没劲儿啦。你难受，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更难受，看着你都来气。为啥？矫情，没个乐模样，拉了个脸子，谁看你呢？啊，有病该干啥干啥，哎，锻炼要按部就班的，睡眠按部就班的，那要不抽烟，少喝酒，生命是你自己的，哎，就掌握在你手里，你想活八十岁，你就照八十岁那条道走啊。你想说我六十岁我就瘫痪，我就抗吃抗拉，我就想让别人伺候，那就照这条道来呗，对不对？所以大家记住啊，一个好心情顶十个老中药。心脏它呢主血脉藏神明啊，一切的思维活动，一切的运动，哎，你怎么想的，干什么，都这个心脏主宰着啊，它就是一个发动机。而且它，你看你睡觉它都不能睡觉，二十四小时就得跳。那么人这一辈子心脏跳的次数是有数的呀，心脏跳动的次数是有定数的。人这一辈子，古人说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正常的寿元就是咱们老祖宗叫天年，就你正常老死的活到天年，说我寿命是86，你就老死了，这是正常的。就像一台发动机，它设计好了，正常来讲能跳到100岁。你看正常科学家研究说人呐，这个心脏能跳120年，那你就活120岁。但是我们看看咱们周围的人，有活86的，有活73的，有65的，有50多岁没的，还有40多岁心梗死的，原因何在呀？就是因为这台发动机看它咋给你跳。

你操心过度，啊，你到老了你那病不找上来吗？所以说到这儿，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认为咱们的心跳的快慢跟受病有没有关系？就心脏跳得快或者跳得慢，跟咱们能活多大岁数有没有关系？老哥哥老姐姐，你们琢磨琢磨，心脏跳得快好啊，还是跳得慢好啊？那有人说了，哎呀，那心脏跳得越快，那寿命越短呢。那心脏跳得越慢，慢慢跳去呗，那能活的年头长啊。你看，就那些运动员，又跑又跳的，那心脏跳的，他比普通人慢，那人家身体多好啊。那这句话呢，它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全对。心跳太快，就像发动机它转速过高，那发动机嗖嗖嗖转速太高了，费油磨损大，那就容易磨坏喽。但是说那心跳慢慢跳行不行？那你跳的太慢了，你也供不上血呀。你跳30下你咋动它呢？啊，你跳40下，那你睡半夜叫它不跳了，那不完了吗？太快也不行，太慢也不中。你看有的人检查身体，一看心率，每分钟50多下、40多下，哎呀妈呀，这心里他就嘀咕，这是不是好事儿呢？那跳的慢，都说运动员跳的慢，那我跟运动员似的？不一定。运动员心脏跳的慢，是因为人家心脏跳的有劲儿，他有动力，砰啪跳的慢，但他每一次一收缩，打出来的血多，抽回来的血也有劲儿，他跳一下顶咱们2下。那咱们普通人，你心脏跳的要太慢，就不是好事儿。砰啪砰啪，说明啥？他没劲儿，他跳不动，或者说你心脏那个电路系统出毛病了，那个周围神经血管它出毛病了，信号传不过来。就像咱们家那个老挂钟啊，挂钟上边不有那个弦吗？太紧了，那个机芯生锈了，它摆不动了。你看那大挂钟不有那钟摆吧，来回嘣嘣嘣嘣，它左右摇摆，咯噔咯噔咯噔，到点了当当还打响是吧？但是要老挂钟，是不是那个弦生锈了，停摆了，那叫偷停，不摆动了。那你看，或者说它要没电的时候，过去那老挂钟都是上劲儿的，是不是啊？往上上劲儿，你隔三差五就得上上劲儿，不然的话它左右摆的慢，慢它没劲儿，你就供不上血。所以当心肌缺血的时候，你心脏跳的慢的时候，人感觉咋的呀？没劲儿，脑袋昏沉沉的，人呢就感觉哎呀没有劲儿，蹲那儿一站起来。一活动眼前发黑，甚至忽悠一下子，是不是这样？老哥哥老姐姐们注意听啊，那心脏跳得太慢，注意，不是长寿的标志，不是说你心脏跳得慢你就能长寿，它可是病。这就提醒咱们，你这台发动机电路系统动力需要检修了。心脏跳得慢，说明心脏跳得没劲儿；心脏血管、心脏神经缺血缺氧，就像人，你今天早晨没吃饭，中午也没吃饭，你出去溜达去，走两圈，你有劲儿吗？你是不是都打蔫儿？老姐姐来，就这个道理啊，老哥哥、老姐姐。

我不用术语说，怕你们听不懂。心脏缺血就相当于你一天今早晨没吃饭，今中午没吃饭，下午呢我还要你出去走两圈，你能不能走动？是不是你就在那晃悠晃悠的，你迈步都迈不动？这是啥？心肌缺血，就这样，他缺血了，他跳不动，他就在那砰砰砰，他跳得慢，你浑身没劲儿，走道腿沉，脑袋迷糊，忽悠忽悠的，那天长日久呢，是不是早晚他就撂挑子了啊？他就不干了，等他不跳了，是不是就晚了啊？那么说咱们怎么把这个心动过缓给它调整过来呢？注意啊，我今天讲的是心动过缓，就是心脏跳得慢啊。那么最直接的办法，你上医院，医院该建议你了，安起搏器。这就像给心脏装了一个人工的司令部，就像给那个大挂钟上阀条是上劲儿似的，啊，让他跳得有劲儿。说这个方法好不好呢？行，安起搏器行啊，能救命。特别是那个心脏跳得慢吧，已经是30多下、40多下，你动不动就迷糊，动不动就昏过去了。那你这必须得安起搏器，不安起搏器，这人随时随地就猝死了，忽悠一下就过去了。这个咱得承认啊，如果心动过缓太慢了，动不动你就迷糊过去了。哎，有的老姐姐说动不动我就过去了，啥也不知道了。如果是因为心脏跳得慢，大夫说你得安起搏器，这个时候你真得安。不安他不跳了，咱人就完了。但是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安了起搏器还是不行，觉着差劲儿，因为他不是一劳永逸的。首先他是个手术，安起搏器是有创伤的。你看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一听说这开刀啊，这心里就发怵。其次呢，起搏器是人工的，它只是帮你呢把心率提上去，就像给那个大挂钟上劲儿似的，让它能跳得有劲儿，多跳几下，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你说给那个大挂钟上劲儿了，是上上了，能走了？你这都老了，年头太多了，严重缺血，啊，这大姐你早晨没吃饭。中午没吃饭，下午我让你走，你走不动，走不动吧，说给你喝点水来，哎，你也能，哎，走动，喝点水还行，有劲儿了，那一会儿你尿两泼尿不又没劲儿了吗？所以它不解决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啥？你得吃饱饭，睡好觉，跳得有劲儿，就是吃饱喝足了，这心脏才能跳得有劲儿，你走道才能有劲儿。那所以说治心动过缓啊，装了起搏器之后，为啥一年半载的有的老姐姐说我这安起搏器了，但是还心慌，还觉着胸口发闷，哎呀干点啥还是不行，是不是这样啊？再说了，起搏器它是有寿命的，那里头安的电池你耗尽了，你得换电池啊，这笔费用不小。所以慧心常说起搏器是治标，治标就保命的，它能让你不死，让心脏跳，它不是治根本的，不能把你心动过缓从根儿上治好。那说不安起搏器，西医有没有啥办法呀？西医给开的药有阿托品啊，就是恢复心率的，还有乙丙肾上腺素，那这些药呢它是急救的呀。说你这昏迷了，他给你打阿托品，就你这昏迷了给你打乙丙肾上腺素，这人就过来了，但是你不能常吃啊。

作用挺大。啊，那在咱们中医当中是有啥好招呢？治这个心动过缓，中医不讲心律这个词儿，中医讲心主血脉，主全身血管。跳不动了，就两个事儿，一个是动力不够，没劲儿，一个是道路不通。动力不足就是气虚、阳虚、血虚。就像我说，你吃不饱饭，你就没劲儿，啊，心慌、气短。那气血从哪儿来的？心脏缺血，你说这血从哪儿来的？是咱们喝血来的吗？喝西北风来的吗？你不得吃饭吗？心肌缺血的根儿就是脾胃虚弱，就是这个人呐，他胃肠道不好，啊，吃东西不行，哎，就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就会出现慢性胃病、萎缩性胃炎的、胃溃疡的、肠炎的、拉稀的、干燥的。总而言之，你脾胃功能不好，吃下去食道到胃到小肠周围的肝胆脾胰腺这些零件都参与你的消化和吸收啊。肝不好你能行吗？胆不好，胰腺不好，哎，小肠不好，大肠不好，胃不行，都影响你吃饭的吸收。所以你说这根在哪儿呢？不在这根本上的吗？还是缺血呀？你老胃病，你吃点就胀，反流性食管炎、萎缩性胃炎，对不对？所以说心脏跳得慢，首先就是心脏缺血，人走道走不动，首先就是没吃饱饭，对不对？咋整？给他补血。再一个，道路不通，说有血有血过不来呀，堵到这嘎达了，啊，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有淤血，有血管狭窄，一个是你看有冠心病，就像我昨天讲的，血管狭窄怎么造成的？动脉硬化咋造成的？血埋汰，哎，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垃圾多，一层老油渍子都挂到血管内壁。那血管都窄了，里边细了，就像你家厨房那油渍子，你总不擦，再想擦都得搁抢菜刀子抢都下不去，搁钢丝球使劲蹭，是不是？挂在上边了，这就是高血脂、高血稠、高血糖、动脉硬化的人，最后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冠心病，造成呢心脏供血不足，它也会出现心动过缓。这心脏跳不动了，哎，血管堵了，对不对？那么咱们管这个堵叫啥？中医叫痰湿淤堵。有痰湿指的就是高血脂、高血稠，血瘀就是淤血呀。你一个人你老生气，你不形成气滞血瘀吗？像针刺感、针扎似的疼吗？啊，你颈动脉有斑块，它能供上血吗？所以咱们常说的标本兼治。你光安起搏器就是让它跳，实在跳不动了必须马上安起搏器，但是不是治的根本。要想治根本，脾胃好，能造上血，能供上血，它不堵，这才能从根本上治好。所以你看有心脏病的，我让你吃啥？绞股蓝总肝胶囊和修和三宝。绞股蓝干啥的？清除淤堵，哎，疏通血脉。修和三宝呢，补气补血补精神头，对吧？你看绞股蓝这味药它好在哪儿？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绞股蓝益气健脾化痰止咳。益气健脾就是补气的，健脾，脾好了，消化好，吸收好，你吃那东西才能吸收，才能造出血来呀，啊！而且化痰止咳，除痰的。这个痰不单纯指的是我们咳嗽吐这个痰，它还包括啥呢？就是肺水、高血脂、高血稠、血管堵了、长囊肿了、长息肉了、长结节了这些东西。修和三宝呢，补气、补血、补精神头。哎，就像咱们你这个，你种地啊，你得除草啊，你得施肥呀，啊，你得浇水呀，你才能让你长得。

花草树木它才能够长得茂盛啊。所以说老伙伴们啊，种地你得有好土地，那要想土地肥沃，你得有太阳照射，哎，得浇水。所以说你看，人要想说身体好，吃得饱睡得香，首先中间的脾胃好，脾主土，土生万物，你得吃得好拉得好啊，才能好好活着。太阳就是心脏，心脏得好，哎，水呢，你种地得浇水，水是啥？水就是肾。所以这个上边的心，下边的肾，它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中间的脾胃，肝胆脾胰腺，它起到一个中心环节。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讲到这儿，我告诉大家，要想养生，要想长寿，首先你得有个好胃口，就是我吃啥我都行，我也不胀，我也不堵听话，我也不烧心，我也不打嗝，我这胃可好了，妥。首先你这人就健康。再一个拉，正常人是黄色香蕉便这一条子，那你要拉稀，你要是糖稀便胶粘的，或者拉不净，或者大便干燥，这不行。哎，小便更是。今天我接诊一个患者，给我干无语了。一个女同志往我这一坐，说号脉啊，挂我号了。一号脉，我首先问她多大岁数。60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听听，60岁岁数并不大吧，啊，往这一坐，不是我说，就跟傻子似的啊，我都不想跟他说话。你说你来干啥来了啊？我问他，我说多大岁数？60。哪儿不得劲儿啊？哎呀，说不上哪儿不得劲儿。那我说先号脉吧，通过脉象一看，我说你这气管不好，甲状腺有问题啊，不吱声。再一号，说你这心脏也不行，心脏来一阵跳得快啊，一阵快一阵慢，心律不齐，心脏突突，心难受，有时候没劲儿，还不吱声。我又号，我说你这肾不好，耳朵响，腰疼吧，我耳朵背，我又好，哎，我看命门火衰呀，我说你手脚冰凉啊，口干口渴呀，上边热下边凉啊，上边口干想喝水睡不着觉，下边尿频憋不住尿啊，那我总喝水。我说你白天渴了喝行，喝点水啊，活动活动尿点尿，你晚上起夜几趟啊，那可没数，我要多喝水，我这一宿得尿4-5趟。我说你晚上正常过了6点就不喝水了，喝水你睡不好觉，那不行，我一宿渴了我就喝，我得喝好几趟呢，渴了我就喝，喝完我就尿尿，这一宿总折腾，我总这样，我定吧这样。你这咋看病啊？我说你这是病，你这是病知道吗？那我就这样啊，我渴了我就得起来喝呀。我一看这病没法看啊，4-6不懂啊，4-6不懂。我说没什么大病啊，整体看呢，肝心脾肺肾呢功能老化。你要说没病，你作为大夫来讲你有责任呢啊。我说呀，通过号脉，五脏六腑功能呢下降，有点老化，气血不足了，心肾不交，内热外寒，通过中医呢可以调理。但具体你的脏器有没有器质性病变，那你要想看，你就通过仪器检查。我号脉只能号到这儿。那我说你这个体质，我看不用吃药调理啊，用中药调呢不便。如果你检查之后，看看西医怎么治疗，我就把他推走了。因为这样的人，你记住，没法看，没法进行，他不知道自己啥叫病。哎。所以这样人就愚昧呀，治病要不积极，愚昧，哎，他总说他自己那个理儿，人家说你这个喝水不好，我渴了我就喝，那很正常，那你看他。

0: 为正常。所以老伙伴们啊，记住，我们这个人，你中间胃肠道和肝胆脾胰腺这一共八个脏器，你看，食道、胃、小肠到肝胆脾胰腺到大肠啊，整个这八个脏器跟你消化都有关系。那你胆要不好，你胃就不好啊。你脂肪肝，你吃完东西胃胀，你胰腺不好，你吃多一点你不难受吗？得急性胰腺炎的那是死人的，得胰头癌的仨月就死，胰头癌叫癌王，没个救。那你胆不好，吃东西都堵到这儿，你胃能得劲吗？所以这都是一个连带关系，只要中间这个环节好了，上边给心脏供血，心脏不缺血，跳得有劲儿，下边呢肾为气之根，人有劲儿，这个根基有劲儿，你尿尿你听着，不管男的女的，哗哗他有劲儿，这个人没事儿。那你自己都感觉男的老头叫前列腺他分叉，滴滴答答的，老太太呢撒尿顺着大腿淌，这就肾气不足。所以眼下天一凉了，心脏跳得慢的，心脏跳得快的，心律不齐的，它普遍反应就是一个心脏缺血，心脏的动力不够。那我们人这个心脏它在缺血的时候，其实缺的就是啥？吃不饱饭。那补什么呢？补最基本的营养，就是辅酶 Q 十，最基本的营养，就跟人最基本的饿了要吃饭，最基本的。然后呢可以配合一些活血化瘀通络的。因此说咱们现在天凉飕了，你看今天9月3号，大家呢你就听着，这个天一凉之后给心脏补点能量，哎，就像咱天凉说吃点好的啊，吃点补的，做点汤，你咋整呢？手上有辅酶 Q 十的可以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这是心脏有缺血的，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说我没心脏病，但是要防。这咱们的儿子姑娘现在40多岁，是没病，他老熬夜呀，偶尔的心脏不得劲儿，他不当回事儿，给他一天吃一粒儿辅酶 Q 十。有冠心病确诊了，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那这个时候，除了给心脏补辅酶 Q 十，给他吃饱饭，那让他有劲儿。给他加一件衣服，与此同时呢要化瘀去浊去痰湿啊。那这个呢怎么办呢？就是啊，吃我们的这个绞股蓝总干胶囊。绞股蓝总干胶囊呢能够去除痰瘀，活血化瘀通络。要是你现在天凉了觉得腰疼尿频，拨了盖往下发凉，得过脑梗，得过心梗，得过糖尿病，这就是肾虚，就是我们这个根基动摇了，肾的气虚阳不足了，天一凉了又赶脚，吃啥？目前治肾虚最好的那个药，3年前我给你们整过，叫葛芥保肾丸，还记得吗？那个药可是好药，手上有的你把它拿出来吃就行了，别的啥都不用啊，就够了。然后锻炼呢别起太早，中午呢睡一觉，晚上早点睡，就这个手机呀别老趴被窝老看，对我们的视力都不好啊。现在我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父

0: 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方生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集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电话接通了。
5: 哎，于老师你好。
4: 你好。
5: 嗯，我是长春的。
4: 嗯，
5: 我姓田，我叫田子华。
4: 多大年纪了？
5: 87个。
4: 哎呦，老姐姐好啊。
5: 哎呀，
4: 来电话有什么事啊？
5: 还给你添麻烦。
4: 没关系，慢慢说啊。
5: 哎。
4: 嗯。
5: 哎呀，说了这句就忘那句了，老师你，哎呀，你就别怪这个啊，岁数大了，我尽量说明白点。
4: 啊，找我去看病吧。
5: 啊，我80多岁吧，这病也不少，反正好是现在吧，别的我都不求什么，就是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困扰我，主要就是。就是嘴里头吧，老有黏糊抓抓的，那个痰呢、也不是痰，是吐呢也不是吐呢，像睡觉醒了吧，都呼嗓子。
4: 嗯
5: 嗯，就是一个别的吧，别的病吧，我这大岁数都无所谓了，你好不好的，我就寻思这个能。有什么药啊？能给我暂时就解决呗？
4: 大便怎么样？
5: 大便吧，不正常。最近这一段时间吧，就干燥，干燥。我不吃咱们那个益生菌吗？以前吧，挺那个干燥的，挺厉害。现在不咋正常，现在还行吧，我觉得。每天就是我天天吃，一天不落，就搁咱那家都买了3回了。
4: 大便每天都能便一次吗？
5: 不能。
4: 干的稀的？
5: 干的，有不正常吗？有的时候稀，最近吧、就是干的多。
4: 张嘴照镜子，看舌头红不红？
5: 胖大。

0: 蛇，看到蛇，那两个筋都是青的，嗯。
1: 看舌头两边红不红，疼不疼？
0: 啊，那个不疼，不疼，红，但是舌头大，就是说满嘴都是舌头。
1: 吃东西怎么样现在？
0: 吃饭啥还行，还不少吃，吃的还挺鲜。
1: 现在净吃啥饭呢？只能吃馒头吗？
0: 能，就是我没有牙，我以前得过那个口腔癌，口腔癌那个是不是做手术，那个放疗，没化疗，放疗了的。现在吧，这牙都没有了。牙床都没有啊，就剩牙槽骨了。
1: 嗯，
0: 嗯，反吃馒头，现在我一般都不吃那个米饭什么，凡是所有的东西都给打成糊喝。
1: 啊。
0: 水果啥都不行，都不能正常吃。
1: 吃流食是吧？
0: 啊，
1: 吃流食，得口腔癌得多少年了？
0: 哎呀呦，十六年了。
1: 哦，
0: 我说话也不太清楚，是不是？
1: 嗯，
0: 满嘴里头全是舌头啊。
1: 啊，
0: 嗯、
1: 啊，那个舌体肿大啊，舌头疼不疼
0: 啊？舌头有时候舌尖疼，别的地方还没觉疼。
1: 嗯，好，那我知道了啊。这个情况啊，咱们就慢慢养着，慢慢调。
0: 哎，
1: 可以呢，告诉你几味小中药。
0: 啊，
1: 吃一点喝喝啊。哎，放点呢，竹茹、麦冬、玄参、生地、甘草，就这五味药，各五克，泡水喝啊。
0: 泡水喝呀。
1: 对了，
0: 啊，
1: 或者是买板蓝根颗粒，
0: 嗯、
1: 啊，就冲喝，
0: 嗯、
1: 啊，这个方便。板蓝根颗粒呀、啊，药店就有卖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啊，买回来就冲水喝，
0: 嗯、
1: 啊、
0: 嗯、
1: 啊，清热解毒的，啊，
0: 嗯嗯嗯，
1: 或者这几味药：竹茹、麦冬、玄参、生地。甘草各五克，煮水喝。
0: 啊，冲水喝、
1: 嗯、
0: 是吧？
1: 哎，煮水喝各五克啊。
0: 嗯嗯嗯。
1: 哎，
0: 这个主要是解决啥的呢？
1: 清热解毒。
0: 嗯。
1: 哎，生津止渴。
0: 嗯。
1: 治你口腔黏腻，因为得过口腔癌呀。
0: 啊、
1: 嗯嗯。现在是后遗症期。
0: 啊，
1: 舌体胖大，嘴里有粘液、啊，
0: 嗯，
1: 舌体肿大，它有疼痛，只能说清热解毒，生津止渴，就每天带茶饮，
0: 啊、
1: 渴了就喝，啊，
0: 啊，好，
1: 哎，
0: 嗯、
1: 手上有益生菌的，每天都吃，它呢调节你肠道菌群的平衡，
0: 对，我现在就天天吃呀，挺好用的，就咱们那个，
1: 那就挺好。
0: 挺好、啊、嗯，我都给咱那嘎子买三回的、嗯、
1: 哎，另外手上要是有绞股蓝总干胶囊吃点，它能化瘀去浊，对这种长过东西、
0: 嗯、
1: 身体有湿浊化热这种，它能清湿毒，特别是长东西了、
0: 嗯、
1: 啊、
0: 嗯、
1: 有的确诊了、
0: 嗯、
1: 放化疗了，它能清湿毒的绞股蓝好使啊。
0: 哎，好，
1: 哎，好了，老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啊、哦！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慧心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慧心老师啊。
1: 哎，
3: 我要报名。
1: 家是哪里的？
3: 那个绞股蓝。
1: 绞股蓝在活动当中报上名的，过两天就能都能接到啊。
3: 慧心老师啊，我还跟你说说，你看我吃的那什么，你看我吃这绞股蓝对不对症？

0: 什么名字？
1: 我叫常树清。
0: 嗯，今年多大年纪？
1: 75了。
0: 嗯，把病情跟我说说啊。
1: 嗯，我说说那我的病。嗯，我吧还有肠息肉，还有那胃息肉，还有一个肝，还有一个那个肾囊肿。嗯，我吧颈动脉吧还有斑块。
0: 嗯，
1: 你说的那个那还有心脏病，天天黑夜呢，你说我这心难受啊。
0: 嗯，
1: 我就寻思我那个，哎呀，你说我就可地走啊走啊，走一气儿也不好，走两气儿也不好。后来我就没办法了，完我就吃点那什么丹参滴丸，完我吃12个粒儿。哎，我要吃完了搁地再走一会儿，完了我就上炕了，上炕我是农村的。
0: 嗯，
1: 完了我就上炕就躺下了，躺下了，哎，躺一会儿了，哎，我这个好像就这么稀了糊涂的就睡着了。
0: 嗯，
1: 哎，你说慧心老师啊，你说我就寻思买点这个绞股蓝，你说的我吃对不对症？
0: 嗯，你这个心脏发作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1: 你说我心脏发作的时候吧，我心难受。你说我坐着也不是，躺着也不是，我要到那个，
0: 嗯，
1: 我吧是两间小房。
0: 嗯，
1: 完我到那屋吧也不行，完我这上这个屋也不行，就心难受，就好像饿的是，
0: 嗯，
1: 抓心挠肝的，坐不住，睡还睡不着。
0: 嗯，
1: 就是天天晚上犯病。你说，
0: 哦，
1: 你说这慧心老师啊，你说那我这是啥病啊？你说我个个，哎，我个个也犯愁，这不知道是啥病啊。
0: 发作的时候心难受，心慌心烦是吧？
1: 嗯呐，谁说话我也不乐听。
0: 嗯，那个时候血压高不高？
1: 这个时候血压高。
0: 血压是多少？
1: 嗯，那个那啥玩意儿，170。
0: 低压呢？
1: 低压那啥玩意儿，70。
0: 你这动脉硬化呀，这血压170了，70，你肯定是心翻个啊，难受啊。
1: 啊，
0: 这个医院，这个心脏要到医院查，要做心电图，做心电彩超，带 Holt， 怀疑呢又早搏，或者房颤，那不发病的时候来一阵心嘚瑟，心难受吗？
1: 嗯呐，
0: 发作的时候手哆不哆嗦呀？
1: 手不哆嗦，有时候吧，完自个要下地吧，我就好像拿啥，你说不得瑟，我一手我寻思我喝点凉水吧，我拿个水舀了，你说我就来快了，好说有时候我没拿住，完我还心寻思我就老到这个程度吗？连个水舀子都拿不了了吗？
0: 这就是发病的
1: 捡起来了，完我还来火了，我这心我这火可大了，也说不上哪来，我把这水舀梆一下我又扔地上，扔地我不喝了，我上屋，完我就上屋了，上屋了，
0: 发作就是手不好使吧，这不是。
1: 我吧就一个人，完了我就哭了，我就说的这命咋这么不好呢？
0: 发病的时候出不出汗？
1: 那个没出汗。
0: 发病的时候手脚凉热？
1: 凉，
0: 手脚是凉的是吧？
1: 嗯，那手脚是凉的，
0: 怕冷没劲儿。那你平常也应该没劲儿啊，怕冷，尿频，憋不住尿啊？
1: 哎呀妈呀，慧心老妹妹呀，你咋说这么对呢？我天天冷啊，人家都不穿线衣，我都得把线衣穿上了。
0: 嗯，这病根儿，这为啥要问你呢？这不就找到了吗？
1: 啊，
0: 肾脏上那个囊肿，这是肾阳不足，容易憋不住尿，尿裤子。
1: 对，
0: 冠心病，心气不足，心功能受损了。一发作的时候没劲儿，手嘚瑟，就是来病了，
1: 啊，
0: 老百姓说来病了，手都没劲儿了，那是严重心肌缺血的表现，自己感觉呢就是心忙得慌，一点劲儿都没有，难受 啊， 啊，
1: 嗯，那是，
0: 哎，那个肠子和胃的息肉吧，它定期检查就行，那你大便肯定是不正常。
1: 我大便了哈，你有时候吧就干，有时候吧就稀。你慧心那什么玩意儿，那个老师啊，我天天听你讲课，天天听啊，我天天听。
0: 大便时干时稀，来那一阵儿呢，你听这人的感觉啊，八是这个。

0: 75岁是吧？
1: 嗯，那75岁
0: 了，这个心脏病还是比较重。那这么重的心脏病，你睡眠他不睡大觉，有点动静就醒了，一犯病忽悠忽悠的，心焦麻乱的，心烦。这是一个心火亢盛，心阴受损了，啊，跟什么有关呢？胆不好啊，口干嘴苦啊，
1: 嗯
0: 啊，心焦麻乱的，这个病得养啊，别吵吵，别养，稳稳当当的，啊，性格急，烦躁易怒，
1: 嗯，
0: 哎，就这么来的。你不要这个急躁，这个病怎么来的呢？就是本来呀，脾就不好，年轻的时候脾肾都不好，
1: 嗯，
0: 拉也不行，尿也不行。
1: 嗯呐，是，
0: 然后摘舌头就是舌红，哎，少苔，舌色紫暗，下边两个青筋，啊，怎么得的呢？使劲生气。
1: 哎呀，哎呀妈呀，慧心妹妹呀，你可说对了。哎呀，你弟你都敢给我跟前看着我，给我号脉了都。
0: 啊，就这么得的。你看到现在，要么咋说呢？一个人呐。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啊！啊，你看他现在病成这样了，你看他说话还吵吵嚷嚷的啊，唠叨叨的，
1: 哎，声可大了。这一天、
0: 啊、你小点声，本来自己有病就小点声呗。啊，没事躺那躺一会儿，歇歇养养呗，吵吵啥呀？啊，这个病记住，老哥哥老姐姐们，啥病都是三分治，七分养。你得病你不养，你自己不养，谁给你养？啊！你要在儿媳妇跟前还想让你干点活，上园子薅点草去呢？
1: 对对对，哎呀，你太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我实话实说，你自己不养，谁养你啊？啊！你要抗吃抗拉那天，你就是累赘。儿女巴不得你快点没呢。
1: 哎，对了，
0: 就我说话实在，你活着你就得有用。
1: 嗯，
0: 没用，没用就是累赘。
1: 哎呀，
0: 谁管你年轻时候干多些呀？是不是、
1: 啊
0: 嗯？为家做多大贡献呢？是不是、啊？
1: 是。
0: 你觉得你养儿女有功了？你哪来功啊？啊？
1: 嗯呐。
0: 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慧心净说实话，怎么办呢？这个病就养，吃啥？吃绞股蓝。绞股蓝呐，治啥？对你那个囊肿、息肉。都有好处。你这个脑袋里呀、
1: 嗯、
0: 它有脑梗了，脑动脉有斑块了，你脑袋
1: 有斑块了，两撇那个颈动脉全有了，
0: 双侧颈动脉都有斑块，两撇都有了。
1: 嗯呐，
0: 所以它造成脑供血不足，那个手没劲儿，腿没劲儿，这血管要堵。所以你要咋跟儿女打好招呼，特别这个血压不稳，真来病了得赶紧上医院啊。
1: 嗯，
0: 咱们中医治病是慢慢调慢慢养，你真来疾病了，你说这隔80丈远说再吃汤药能赶趟了吗？
1: 那对呀，
0: 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
1: 嗯、
0: 你现在在家里说我溜着吃，吃啥？吃绞股蓝对症，
1: 嗯，
0: 配着修和三宝吃。
1: 哎
0: 哎，它养你精气神儿。你别看你现在说、
1: 嗯、
0: 有精神头吵吵嚷嚷是强支吧，
1: 嗯呐、
0: 啊，啊，强支吧，就这性格，就这性格吵吵嚷嚷，强支吧，心火旺，心脏呢、
1: 嗯、
0: 出现了胆火上咬。你原来呀，你得有半拉脑袋疼的病，
1: 嗯，那有，有那病、
0: 啊，对，所以这个病你吃绞股蓝，配着修和三宝吃啊，
1: 哎，
0: 对症，凡是在活动之间报上名的，肯定有你们的啊。
1: 嗯，
0: 哎，
1: 这两天咱就
0: 一
1: 样事
0: 儿，
1: 还有那个，你说我头你买那个那什么玩意，那个隔界保肾丸，那我吃行不行啊、
0: 嗯？太好了，现在想买都没有了。
1: 啊、
0: 嗯，哎，那是好药，它对你没劲儿、尿裤子、腿浮肿都好使，你就有这些症状啊。
1: 啊、
0: 嗯嗯，没劲儿，憋不住尿，动不动腿胖了，啊，
1: 嗯、
0: 啊没劲儿。憋不住尿，动不动腿就胖了，这都好使啊！
1: 嗯嗯
0: 嗯，好好用吧，老姐姐。有什么事不明白就来电话啊！
1: 哎，
0: 好，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每天呢给大家说一说健康的这点事儿啊。那最近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解决心脏方面、脑血管方面、解决全身血管方面的这么一个故事。那既然说到这么一个东西啊，那大家都应该了解我，就是我只要是说出来的，绝对在这个医药界呀、啊、在这个医院里面都属于顶尖的。那只要是我说的都是我们中心有的。那同时呢我们中心有的呀跟这个外面所有的医院呢有区别，区别在哪里呢？就是外面的医院呢有个词叫集采，什么意思呢？就是大规模的采集啊，然后呢甚至是国家出面啊，这种大规模的采集基本上都是绝大多数都是这种医保用药。这样的情况下呀，国家采购啊那量就超级大啊，同时呢价格呀也比较平稳，然后呢这个质量上也过得去。可是呢有一些特殊的用药啊，在这个医院里面就没有集采这种情况了。同时呢那同样类型的药，那你说我们中心里面难道找不到吗？有的是啊，那没有任何一个药说独一无二啊，都会有同类的，只是说咱们在医院里面做到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量达到国家标准就可以了。哎，国家标准的这个要求都各项指标都能达得到，价格也能达得到，哎，就选这个了。但是在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

中心里面用到的，那跟外面的是有区别的。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在医院里面呢，这些都是国家采购的啊，正规进货的渠道，它来的这种东西，没有说什么质量最顶尖的这一说，你最顶尖的都是科技附加值比较高的。在我们医院里面，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些东西啊，它都要讲究一个事儿，讲究一个什么？对我们的患者负责，那一定对我们的患者的健康负责呀。我们患者为什么说愿意花大价钱到我们中心来啊？那就是因为在我们中心住院，住上几个月之后啊，他效果好啊，他跟别的医院里面住完了不一样啊。在别的医院里面住着院啊，该花钱花钱，该治疗治疗，该会诊会诊，结果呢，到最后即使住完了之后效果不满意，甚至是越来越严重，这医生有很多的话说啊，你就是这个病情比较严重了，控制不住。但是我们中心里面要求的就是一个事儿，就是只要是慢性病的到我们中心里来，走的时候一定让他高高兴兴，一定说经过几个月、一年或者是再时间长一点的治疗，让他这个情况跟来的时候有大的变化。这是我们中心，所有对我们中心用到的所有的东西，一定跟普通的医院或者三甲医院都有区别，就是用药量上面、用药的品质上面，或者是独特的配方上面，要比别的好。你看，就以这两天讲到的普内救食为例，医院里面也有啊，医院里面有吃的，医院里面还有注射用的，对吧？那么解决心脏的问题的各方面的东西里面，普内救食算是排得上的啊。现在普内救食的技术也比较好了，可是为什么说有些人还是用的不合适呢？首先第一个，你不可能普内救食拿回来到家里面天天注射，如果不是注射的，那你吃的那种纯度不够啊，技术不够，吸收率不够的情况下，你用完了效果就达不到你的满意。那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那辅酶就是已经用了10几年了？从最开始的这种硬胶囊，到最后的软胶囊，现在更是升级版了，到现在的口服液呀。也就是说，为什么一个产品在我们中心里用了十几年，不只是没有换掉它，还会越来越精进、越来越换代，做得越来越好呢？就是因为同样都是辅酶就是，你在别的地方用完了那辅酶就是效果不理想，甚至没有效果。到我们中心那些人。用完了这辅酶锆石，原先嘴硬的那些吃了几个月之后都不嘴硬了，为啥？效果出来了。你看，我给大家今天说一下，我们中心里这辅酶锆石就350块钱一盒，跟市面上来讲这都是价格算高的，外面还有便宜的，20来块钱、10来块钱都有呢。但是到我们中心里没有一个人说贵，第一不差钱，第二个吃完了效果好啊，什么心脏各种不舒服的、胸闷、房颤、早搏的啊，心脏这个经常疼的、发闷的、发憋的、发胀的，是不是？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这个辅酶就是几个月过后，一般来说几个月过后下来效果都比较明显，而且感觉心脏舒服了、透着了、得劲儿了，不那么憋、不那么胀、不那么疼了的时候，谁不对这个东西信服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心里面这个东西，我们从来不做广告，我们也从来不去游说说谁去用，就是我们给你开了你就吃，吃完了你就看就行了。甚至有些患者来了之后，一见到拿的这个啊，没够十块钱吃过不咋样，那我们该开还是开。对吧？然后开完了之后，他该吃还得吃，他不会因为这个事儿说闹起来，说我不吃怎么样？不会的，因为什么？我们都跟他们说得明白，你这是我们给你做的方案，你的治疗方案就是这个样子。几个月之后咱们看效果，那你自己去看吧。基本上一个月下来了之后，医院里面、我们中心里面这些患者都心服口服了。为什么？身体的变化比较明显嘛，症状都有所减轻啊，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下下来了之后，他有什么说的？我们也能碰到这种犟嘴的。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时候。那个人多大岁数啊？好像是65岁的一个爷们儿，啊，65岁，来的时候就明确的就说了，说辅酶锆石我在家里面一直都吃的，你看我现在都带着呢，是不是？你看人家说他自己都带过来了，他是怕什么？他是怕我们这个中心里面没有，结果人家自己带过来了，什么样的？就是那种硬胶囊的那种。那当时呢，我们中心那个时候已经是软胶囊的了，就是比那个已经先进了，但是人家说了。说我用这个辅酶锆石用了有3、4年了，啊，这心脏的问题啊还保住了，没有说什么继续太严重下去。哎，你人家说实话，这话说的对呀，人家也是选到好的了。我们再一看，哎，不错呀，是不是？也是大厂生产的。结果呢，到我们这来了之后，我们该说了，我们说你那个可以吃啊，你不停都行，但是呢，你把我们这个辅酶锆石的这个软胶囊加进去，加进去干什么？就是要解决你的心脏的问题。因为这个患者呀，说实话，他有一个。比较麻烦的病，什么叫麻烦的病呢？大家听着，看看有没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有的这种症状啊。这种症状叫什么？叫心脏早搏。什么样的情况下叫心脏早搏啊？大家听好了啊，你们看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说实话，

种早搏了，很多人呢称呼都不一样。那我给大家说一个词儿啊，你们听一听看看，这个你们熟不熟啊？有一个医学常用语叫心律不齐，这个是不是我一说大家就知道了？什么叫心律不齐啊？就我们心脏正常跳着咕咚咕咚咕咚，那什么叫心律不齐了呢？就是一会儿咚咚咚咚咚咚咚快，是不是？然后咚啪啪咚咚咚啪啪，啥样的都有了。所以说有一个关键词就出来了，一个叫房颤，一个叫早搏。那这个房颤和早搏呀，他们两个是有区别。什么叫房颤和早搏？是他们两个有区别的。那么房颤呢，是乱七八糟的跳。大家听好了，房颤是乱七八糟的跳，就跳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都没个点儿。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极容易出现心慌啊，心慌连带着房颤就比较多啊。这是说到房颤，我待会儿再给你们讲房颤。那什么叫早搏呢？房颤和早搏都跟心律不齐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早搏这个里面就麻烦，而且危险系数要更大，危险系数要更大。这个早搏比房颤的危险系数要大好几倍。那这个早搏，你看什么叫早？早晨的早就是早一步，搏心脏的跳动就叫搏起，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早搏呀，连接到一块就说什么，就是心脏容易早半拍，蹦跳一下。你打个比方来讲啊，我给大家形容个声音，心脏是这样跳的，就是咚咚。那么有的人心脏突然之间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你看他有的时候就连跳两下，跳早了。这个时候叫早了一步跳动了，这叫心脏的早搏。那么还有一种早搏更危险，什么叫什么样的心脏的早搏更危险？大家听好了啊，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民用的，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一个词啊，叫心脏的偷停？有没有听说过？哎，心脏的偷停，它也属于早搏的范畴。那么这个早搏呀，这里面这个两点呢，一个是早跳连着跳啊，这个是早搏的一种；第二个就是心脏偷停的这一种。那这个心脏偷停的这个事儿啊，比这个连跳那个事儿啊还危险。为什么？大家听好了，这个心脏偷停也是早搏的一种啊，那么偷停的风险性更高啊，因为一早搏还是跳啊，是不是？连跳的那种他还跳啊，跳的乱了而已。但是呢，有的人停一下，你想想什么人心脏会停跳啊？啊，什么人心脏会停跳？人没了心脏还会停跳，对不对啊？所以啊，这个心脏偷停比心脏连跳危险还大。那我刚刚说的这个65岁这个爷们儿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呀，他也自己知道这个东西比较危险。那以前呢，在医院里面住院的时候，这个医院里面就给他推荐用了普利克时，结果呢，他到最后开始用了。他用那个也是蓝帽的。所以我这个事儿给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说一说。现在市面上卖的所有的普利克时蓝帽的质量都大于 OTC 药物的质量，因为药物那个已经多少年没有变过了，现在已经没有企业说再去深入的研究这个普利克时药用的那种，然后也没有去报批了，因为报批一个药要7-8年的时间，这个企业也不愿意费那个劲儿，所以现在市面上主流的普利克时基本上都是蓝帽的，各大企业都生产，但是呢，也有高有低啊，价格有便宜的有贵的，那都是说真正的普利克时，只是说谁的含量高效果更好。你看这个人来的时候他就吃着呢，他吃这个普利克时给我们一个结果，他说怎么呢，他说你看吃了好几年了，这几年下来呀，心脏还是有这种偷停的现象，所以呢他自己也害怕，也知道这个事儿，可是就是没有解决掉。为什么没有解决掉啊？因为心脏啊，这个偷停这个事儿啊，这早搏的事很难治，你听着，这是心脏的一个顽疾，并且还会出现一个恶化。怎么个恶化法呢？你可能啊，有的人一两天心脏偷停一下啊，甚至说一天呢心脏偷停2-3下，那么严重了之后就会出现另一个结果了，就经常心脏偷停，经常心脏偷停，这都属于心脏早搏。那么心脏偷停是什么感觉呢？我给大家说一说。你们有，哎呀，这老人家还没有坐过过山车的，我坐过啊，那坐那过山车呼呼就过去了，心脏一下就没底儿了，就这种情况，就是一下子突然之间心脏不跳了。你看我们正常就说着话的时候，如果突然之间心脏不跳了，那我告诉你，这个人马上话就会停下。为什么？因为心脏都不动了，心脏一不动了，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呀，瞬间就来了，一下子的话都说不来了。有的时候心脏停，你知道我见过严重的能停多少啊？我们中心里以前就有过，不是我说的这个65岁的，严重的能停到2秒多钟。

情况，可乖了，这停课是用了好几年了。我们就问他，我说用完了之后怎么样？因为我们也要了解病人的情况嘛，身体检查的各种指标是一个结果，但是呢，你用了什么药，我们这边也做记录。他说，自从我用上这个辅酶扣十，用了半年之后，啊，这个心脏啊还会有这种偷停的现象，但是基本就稳定住了。基本就怎么呢？就一个星期大概是偷停2到3次，啊，你看我用了这几年下来呀、啊，这种情况就稳定住了，就没有再严重。他说以前哪有这种情况呀？以前是一个月半个月来一次，那已经够害怕了。他说后来慢慢就严重了，结果呢严重了过后，他说吃了这个辅酶扣十之后啊，就改成了什么一个星期啊就2、3次啊，已经平稳住了，就没有说再继续去严重。所以啊，这辅酶扣十他是家里买了一大堆呀、啊，干啥就在家里留着呀、啊，一直吃一直吃。人家当时就一个想法，就是只要这个牌子的还在，就一直吃下去了。吃了几年了，也信任也放心。所以你说这样的人呢，他就对这个辅酶扣十比较了解，他就感觉到这辅酶扣十能解决问题，能治病。那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实际上心脏跳得快跳得慢啊，就是心律不齐，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偷停啊，就是早搏呀、啊，还有包括连跳啊，都属于早搏的这种情况。我告诉大家啊，实际上就是跟我们的心肌功能有直接的关系啊。有人说这个是跟电解质有关，那电解质不行，你喝点电解质水，你看看能不能解决。那电解质是一方面，只是一个小问题。如果说你喝点经常喝这种补电解质的水，你现在还那样吗？还是那个样。没有一个人是说因为说电解质紊乱喝了电解质的水就把这事解决的。那要是真那样的话，还吃什么心脏的药啊？还研究那么多药干啥？都喝电解水不就完事了吗？达不到，解决不了。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包括所有心脏早搏的这些患者，都是心肌细胞功能出问题了，心肌细胞代谢出问题了，心肌细胞吸收能量吸收营养出问题了，心肌细胞出问题跳不正常了，他才会突然间停一下啊。那就如很多心脏的心肌细胞都发瘪了。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的冠心病的患者，他就有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心脏有点轻微的缩小了，就是心脏变瘦了。不是说因为他人瘦了，是心脏的细胞整体都出现萎缩了，都是这个样子的。你去看吧，所有的房颤早搏的这些患者，开始前期发病之后，心脏的整体个头外面略微小了一圈，但是一旦到了严重的时候，这个心脏又大了一圈。那小了一圈的时候是初期和中期发病，大了一圈就是晚期发病了。到那个时候，那解决起来就超级难了。当然我以后再给大家说到那个严重的时候怎么解决。所以说这样的患者来了之后，我们反倒认为好解释。怎么好解释呢？那你说他都吃过辅酶扣十，而且也坚持吃了好几年了，而且呢也已经起到了稳定病情，保证心肌细胞不再受损的这个情况，按理说不好事吗？为什么来这了之后吃他自己的东西，这是第一。第二个，没有得到进一步的结果的时候，他对不起花的这点钱呢，也砸我们的牌子，影响我们的名声啊。所以说我们该给他用怎么用，直接怎么用呢，就告诉他，你这样，你这个辅酶扣十你接着吃，但是呢把我们这个辅酶扣十加上，哎，不用多啊，就一天喝这么1粒到2粒就完事儿。他说那到底是1粒还是2粒啊？我说我们这边就讲了嘛，说你现在不喝着那个呢吗？说我们这个一天是2粒的软胶囊啊，1粒到2粒都可以，就是让你变化一下，看看加了这个之后会不会有变化。他说那既然有没有变化，那个量来说，那我就干脆把我这停几天呗，咱们就看看结果呗，对比一下呗。他说你看来你们中心吧，你们这些人呢又热情又客气，对我们也认真负责。他说我们相信你的技术。他说既然你们这边说你没有这个还好，他说你看这个东西我已经不在乎多少钱了，也不差这点钱，哪个好我吃哪个呗。他说只是说以前呢没有吃到过比我这个现有的这个还要好的。他说既然你这个说更好，那我就试试呗。他说那我就吃上一个月，也不会说出现危险吧在你们这儿。我说这个你大可放心。我说第一，在我们这儿有最好的监控；第二个，身体的监测仪器；第三个，我们有最好的大夫。我说你就放心，我说不会出现任何一点危险。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呢，你这个辅酶扣十你先放着。我说那咱们就用一个月的时间来看结果就好了。哎，他也听话，然后别的药给他开着，我们的辅酶扣十那软胶囊就给他换上。结果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就用一个词儿来比划，就是什么？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那辅酶扣十有什么样的区别？我给大家说，辅酶扣十这个东西啊，大家都能做出来啊，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东西也不是说有特别强的技术壁垒，只是说谁的辅酶扣十的活性更强，含量更高，那就行了。那么大家知道吧，我们中心里面用到这个辅酶扣十是哪里的？

是神舟飞船上面来的，大家明白吗？是神舟飞船，神舟飞船呢，那个上面来的，进入过太空了，进入过太空了之后，诱发这个就没肉质，活性就更强，吸收率就更高，而且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整个全世界现在也就除了美国以外吧，还能够做出来带有航天啊，因为他们那边还要上国际空间站，他们带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说这个东西上去了以后没有位置，没法去。美国那是自己的国家强大。那大家记住啊，我们中国也有啊，我们中国的防空航天技术现在也越来越先进了。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准备措施是哪里呢？是搭载过神舟飞船上过天的，在太空遇这种回来之后继续培育的。那这个东西跟普通的准备措施，那差别就不是一点半点了，你知道吧？那效果上也比那个强好几倍啊，而且纯度上强好几倍。最重要的，比他吃那个准备措施要强，因为什么？他吃那个准备措施是固态的胶囊，我们这个已经是液态的啊软胶囊了。这个软胶囊里面也是神舟生物做出来的，也是这个中国航空航天为背景的，也是以神舟为主的研发出来的这么个东西。所以说当时给它一换完了之后啊，我们心里是特别的有底。为什么呢？因为这东西在我们中心那时候也用了小十来年了，你算算吧，用完了之后怎么样，我们心里还不清楚。那这个患者呀，65岁，身体当中的病也好几个，是不是？胆囊炎，肠道里面有息肉啊，脑血管供血也特别不好。以前得过腔隙性的脑梗，然后再加上冠心病，然后再加上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呢，他这个身体体质啊就比较弱，就是什么气血亏空的比较厉害。以前做过手术，做过哪个手术啊？股头这边做的手术。你记住了，人只要做过手术啊，那个气血都亏得很。所以说，你说这样的人来了之后，我们要不要给他全新的给他治一下子？是不是？那哪个最危险呢？已经得过腔梗啊，那么证明脑部的血管供血已经不好了，是不是？那么再有一个。他心脏的这个早搏呀，冠心病啊，也是稍微有点严重了。大家明白吗？一个星期有两三次、三四次，你告诉我，这个事儿挺吓人的。你知道早搏最大的危害就在哪儿吗？心脏透顶啊，就是晚上。一旦晚上要时间长了之后，很容易就过去了。所以说，给他这个治疗，那一定要贴心。第二个监控，所以说在他身上直接绑俩，一个贴到心口上，一个挂到手腕上，两个全给弄上。很多人都是放一个啊，他这直接两个。那没办法呀，这个人必须要监控啊。结果呢，在他身上就等呗，那就安心的等，各种食谱弄好了，科学的配套饮食啊、锻炼呐、啊，加上仪器啊，都给他配好了，吃的东西就这个。结果我给大家说一下，多长时间？多长时间的命？5天的时间，5天的时间。有一次他聊一说，那天就聊起了天了，你知道，他不是跟我聊的，他是跟那个医院里面的护士，因为护士有些时候每天给他们量一下血压呀，然后呢给他们送一些当天这两天的药啊。到那个时候，他问护士，他说我突然之间有个感觉。那我们的护士也问他，因为这个护士跟他们是桥梁，我们不可能说随时每天都见这些人的。有问题了，我们进行会诊或者查房的时候见一见，要不然我们不是每天见的。结果呢，他跟护士说，他说我感觉我换完了这个你们单位里面这个药啊，这今天啊都第6天了。他说我怎么这6天下来了之后，就有一次啊，这个心脏偷停了一下。大概是1秒钟，哎，他说是不是你们中心这个药啊，这个效果都好啊，起效了呀？他说我感觉明显的舒服多了，你看一下子说了这么个结果。结果呢，第二天白天的时候，那护士才找我们这边做记录的时候看到了吗？我当天我白天睡觉了，晚上了，也就等于到了第7天，我看到了。哎，我看完了之后我就感觉高兴，为什么感觉高兴？这不有效果了吗？放谁身上谁有效果还不好吗？我说我心里话，那我就再等等他吧。过两天吧，结果过了半个月，我那天查房晚上的时候我就过去了，因为晚上了呀，一般这些老人家睡觉啊也都是9点多以后，他们也睡不着，有些时候聊会儿天，有些时候看会儿电视，但是呢，晚上我们的这些工作人员呢都是有事儿的，有几个事儿呢，第一个就是记录一下这些老人家今天一天喝了多少水呀，啊，这个事儿要很重要，小便几次啊，小便的颜色呀，大便了没有啊？大便干不干、稀不稀、什么形状的，这个每天都需要登记的啊，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那天我想着，我说我去看看吧，啊，尤其是这个，因为什么，还是刚来的嘛，一般刚来的时候，前期不太稳定的时候，我们就费点心多看一下。结果我就过去，你看半个月了，我过去瞅一眼，结果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这两天晚上睡得好不好？他说比在家里舒服，他说到你们这儿啊踏实啊，他说在家里面总害怕，你说万一有点啥事儿。打个120什么的，还心里头多少惦记一事。就在你们这住着，我心里一点压力都没有。他说我就不。

说啊，我说你看这是好事。我说我问你个最主要的，我说这些天你感觉到心脏怎么样？他说大夫啊，他说我这个跟你实话实讲，他说我得佩服你们，他说我也感谢你们。他说大夫啊，他说我得跟你实话实讲，他说我佩服你们，我也得感谢你们。他说我这几天明显的就感觉一个事儿，说这个出气儿啊比以前就痛快了，而且不像以前偶尔就感觉憋一憋呀、啊、胀一胀啊。他说我这胸口这个地方啊，这有七八年的时间了，就从来没有感觉舒服过，就是再没有症状也感觉就像这个肩膀那块啊搭了一个书包一样，就在这胸口这块贴着，就像有东西啊。他说这几天我明显的最重要的一个感觉，他说我现在出气儿比以前透透了。他说我再说一个给你汇报个情况，他说我呀这个你看现在大概得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他说这半个多月了，他说我现在算了一下，我一共啊发生了这个心脏骤停的一个事儿，发生了多长时间？发生了4次。他说按照我以前呢那个身体情况，他说这半个月呀我至少是6次，但是呢现在我数了一下发生了4次，少了2次。他说你看这我高兴了，他说这明显的就是一个事儿啊，你们配的药啊比我以前在那个地方住院那些药来的要好。他说我得谢谢你，他说我现在一下子信心倍增，他说我在你们这出院的时候啊早就听说了，在你们这出院都是高高兴兴的，他说我现在已经有信心了。哎呀，我跟他聊着会天，我就跟他解释了一下，我说你现在感觉一下是不是我们中心里面用的这个辅酶构石啊比你带过来那个要好得多呀。我说我告诉你这是航天的。他说啥航天呢？我说这个是搭载神舟飞船上过天的太空菌株做出来的辅酶构石，这玩意儿还上过天。我说你以为呢？我说我们中心里用到的所有的药即使同名的跟你在外面用到的药都不一样。我说你就好好吃吧，我说你这个情况来的时候已经交了钱了6个月，我说我敢保证一点，6个月你出院的时候你这个心脏啊一周能有一次就不错了，甚至啊如果这一周没有可能你半个月有一次。我说要达到那种程度，我说那我告诉你，你这个心脏以后就不会出问题了，而且心脏好了脑供血好了以后你这个脑腔梗啊也不会再发作。他说那感情好啊，你看这一下子高兴了而且信心倍增。我说这回你这样，你把那个你原先拿那个辅酶构石啊你收起来，下次孩子来看你的时候你拿回去啊，你让他拿回去，拿回去干什么呢？让他们吃了。我说你那个也是有效果的，挺好啊，只是没我们这个好。我说你别浪费，我说你的孩子们呢年龄也不小了，40多岁了是不是，我说该让他们吃就让他们吃了，别浪费。他说那行。他说那我那个要吃完了之后我给孩子吃不吃？我说你给他吃啊。我说我跟你讲，人呢要过了45岁到50岁以后，我说最应该保护的就是心脏。我说你看你是最有发言权的，我说你琢磨琢磨你45岁的时候心脏有问题吗？他说那个时候没问题。他说我这个是50多岁以后心脏才开始出的问题。我说你看不就是了吗？我说50多岁以后心脏发生问题，我说45到50岁把这个保养心脏这事儿提上日程。我说你家孩子40多岁，我说那个时候现在还不用，我说快到50岁的时候就开始安排吃了，我说这个阶段就是把你吃剩的那个吃了不浪费。他说行，我记住了。结果真的是啊住了半年院出院了。出院的时候我给大家告诉汇报你们的结果，就是什么，他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达到我说的，没达到啊，我这事儿我得承认我不会撒谎，没达到说半个月早搏一次，没有那个没有，但是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星期就偶尔跳那么一下，就是心脏骤停一下，但是也不像以前那么长了，最多2秒了，现在就是停那么一下啊，0.几秒然后马上就跳了，但是自己能感觉到。他说不像以前那么突然间心脏蹦就紧一下，他说不像，说这是好事啊。他说我这一下子呀就是感觉好了2/3啊，不像以前那样一个星期啊大概有3次。他说我都害怕。我说你别着急啊，我说你还没事呢，我说你等会儿，我说怎么的，我说首先第一个，我说你啊回去了之后坚持吃，我说我再给你拿上1年的。他说多给我拿点吧，我说够了，我说1年的够了，我说你现在吃了半年，我说这东西保质期你知道吗，我说你又不是不来了对吧，我说不欢迎你回来住院，但是呢你回来再拿行，我说你就拿1年的，我说到那个时候你再想吃你再回来拿。他说那行，又给他拿了1年。你看后期就是我们护士回访了，那到了多长时间，到了差不多他吃从辅酶构石吃开始，就是从来开始再到出院过后的半年，到了1年整的时候真的就达到我说的那种情况，就是半个月左右有那么一次，谁说把心脏治好了这不现实的事，半个月左右有一次，一个月平均下来啊心脏间歇偷听2次，对他来讲就是天大的进步。所以说我告诉你，神舟飞船搭载的

0: 国家八项专利的，国字头在中后面的，中国防空航天技术研究院出品的这个辅助构持，绝对是顶尖当中的顶尖，一流当中的一流。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记住了，无论现在心脏有没有问题，现在心脏的消耗和损耗是非常大的，这个辅助构持你一定一定听孩子的，把这个东西早点用上，越用上心脏保护越好，咱们身体越健康，寿命越长。
1: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飞老师。
0: 那刚刚啊，咱们说了个早搏，这个呀，用到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啊，效果就非常的好。大家可千万别小看早搏啊，这早搏呀，严重了之后连续偷停，连续偷停，偷停的次数越来越多，那危险系数非常的大的。很多人为什么晚上半夜睡着了就走了呀？就跟这种连续的早搏，一直停着，一直停着，那有直接的关系。在深度睡眠的过程当中，突发这种心脏偷停，连续偷停，一下子没有血了，就进入了深度昏迷，再进行这个突然之间再偷停，麻烦了，那这个人连续昏迷，连续昏迷，到最后停了供血，血液都停了，人就没了。所以说，很多半夜睡着了人走的，就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啊。那说完早搏了之后啊，再说第二个叫什么？叫房颤。说到房颤呢，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也不知道这个房颤到底代表的是什么。那我说一些症状。那如果说身上有这些症状的，那就不用说了，这个事儿就是房颤了。大家听好了啊。有没有一些人经常感觉心脏跳着跳着没有底儿？就，哎呀，咚咚咚咚咚咚咚跳着没有底儿。你听好了，无论是早搏也好，还是房颤也好，都跟这个心律不齐有直接的关系。您听好了，心律只要一不齐了，就是冠心病确诊的一个金标准。那只要你心律不齐了，一定是心脏的细胞也好，血管也好啊，神经传导也好，瓣膜也好出问题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心肌一旦受损了之后，这些症状全都有了。所以为什么辅酶 Q 十能够解决这个东西？辅酶 Q 十就是修复心脏的肌肉和血管了，它整个心脏都能修。现在目前为止，大家听着啊，所有的医学发展，无论什么中医、西医、藏医、蒙医，所有的医学现在都认为心脏是人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器官。那么心脏的营养啊，心脏的能量啊，心脏的动力啊，那么决定了心脏跳得好不好。而这些所有的东西，我今天可以很负责任的说一句话，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东西里面，能够最快被人体的心脏吸收的，就是辅酶 Q 十。你无论什么药，所有的加一起比划在一块儿，放在一起同期比较，吸收最快的，被身体的心脏利用率最高的，就是辅酶 Q 十。为什么？因为辅酶 Q 十这种东西是本身人体心脏就自身需要的，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又是我们人身体当中肝脏自身合成的。跟我们人体的心脏的跳动次数息息相关，外界补充来的所有的辅酶 Q 十进来的这个跟人身体自身合成的这个相似度越高，吸收率就越高，吸收率越高效果就越好。那为什么说现在这个神州生物生产的啊，为什么说跟这个用完了之后效果达到这么快呀？ 啊原先那个时候就能够遥遥领先，吸收率达到80%，就那个软胶囊的时候，现在变成液体的能够吸收到95%了，就源于它这个经过太空诱导之后啊，到了飞船上面，宇宙飞船上面之后，经过了太空的一个诱导，经过了一个太空的繁育，回来之后，它在人体当中的这个生物相似度就达到了99%以上，就跟我们人身体当中自身分泌合成的辅酶 Q 十长得几乎就一模一样，进入人体了，我们人呢，身体一识别，哎，这不就是本身自身的吗？拿过来就用。用了就用到心脏上去了，所以说每天能够喝到一支这个辅酶 Q 十的口服液，我告诉大家，平稳保持心脏，平稳保持心率，平稳保持心脏的心肌活性，平稳保持血管的弹滑度，这心脏上面出现的这些问题，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就变好了。它不是辅酶，它不是硝酸甘油，它也不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就能干一个事儿，什么事？扩张血管，在心脏血管收缩呀。在心脏血管过血量不好的时候扩张一下，然后呢这阵过去了，心绞痛就结束了。这个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是即刻的啊，救急的，突然之间心绞痛的是解决这个

但是你不要忘了，腐没有汁是从根上来的，它是从根上来解决性状的，它是来治的，这个是一个本质上的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越领先的腐没有汁用完了之后效果就越好，那你就想象一下，原先是那种软胶囊的那种啊，浓稠的那种，效果都已经非常好。现在从2026年今年的3月份开始变了，变成什么了？这个升级了，变成口服液了，由原先的总吸收率达到80%，现在变到95%，这一下子这个有效利用率就提高了，所以说效果呀就更快更好了。那刚刚说到是藻博，那么咱们刚刚不要说到房颤吗？大家听好了，为什么给你们讲房颤呢？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房颤，有些人说心脏那块憋得慌，这是房颤；有些人感觉心脏会压块石头那样，那都是房颤；有些人感觉心脏跳得乱七八糟的，那是房颤；有些人感觉心脏掉没有底儿，那都是房颤。老人家们，只是说你概括不出来，你记住了。你是心慌也好啊，这个心脏闷也好，有一块石头也好，还有这个说跳的乱七八糟也好，大家发现没有？所有的这种情况都跟一个事儿，不信你当时你去摸你的脉搏，要不然跳的快一会儿慢一会儿，要不然跳的慢一会儿快一会儿，要不然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要不然跳的就不平稳。你记住了，房颤也好，早搏也好，都跟心律不齐有关，但是每个感觉不一样，就是早搏是连续停啊，房颤呢是跳的乱码七糟不一样，这是房颤。而且房颤再严重了，大家听好了，房颤到了一定严重的程度，就会出现什么呀？就是哆嗦，心脏都开始抖，浑身上下一点劲儿都没有。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吗？大家听好了，孟非给你解释一下，就是心脏的跳的不使劲儿，没劲儿了啊，使劲不下去了。而且你听好了，你看着，如果说有一个塑料瓶子，那这个是个软的，咱们现在拿到手里面，轻轻一捏。那你说瓶口是不是出点水啊？是不是？你连续轻轻捏，那你胸口那个瓶口出的水也不会特别多。那怎么样才能让瓶口出的多呢？大家听好，你拿到这个手里面，你都不用使劲用劲儿，不用轻轻捏，但是呢，你也力气用的不大，你捏住了之后往里捏，哎，深点捏着，力气也不用大，这水就出来半瓶了，是不是？这就解释出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心脏的跳动啊，那个劲儿都是一样的。但是心脏跳得深还是跳得浅？你听着，我给你学一下声音啊。打个比方，心脏早搏的人都心脏这么跳，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他就轻轻的跳，浅浅的跳，心脏跳一点了，还没等收缩到底儿呢，一二下又来了。这就是心律不齐最不好的地方。虽然说他连续跳了好几下，每一下都没到底儿，那每下没到底儿的时候，心脏出来的血就少。哎，心脏出来的血少了的时候，告诉你。它每一次的量都不多，实际上出来的血量反倒不多。哎，反倒不多，大家明白吗？血液里面有什么呀？血液里面有营养，血液里面还有重要的一个东西，血液里面有氧气。我们血液呀，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携带这个氧啊，供应全身。那脑袋为什么说突然之间堵塞了，人就不行了？那不是缺血了，那是缺氧了，是血液过不来，缺了氧了。所以说血液变少了，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缺氧。那么心脏一旦要出现房颤了之后，就会出现身体全身上下连续缺氧，而一旦连续缺氧了之后，全身上下都没有氧气参与了，少了不是一点没有了，来的血少了，血里面来的氧气就少了，全身上下没有氧了。那我跟你说，这种情况下连续的房颤，第一个事儿就迷糊，头晕，没劲儿，啊，全身性的没劲儿，肌肉都没劲儿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就赶紧坐一会儿，躺一会儿，心脏越躺着越坐着越没底儿。哎呀，得缓半天才能过去，所以啊，这种房颤性的冠心病，大家知道吗？很麻烦，不好治。那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房颤的这些症状能够好解决一点呢？大家听好了，我不是贬低市面上那些辅酶购食啊，正是因为有了辅酶购食这个产品出现，正是有了辅酶购食这个药物的出现，对这些房颤的患者才是最友好的啊，就是心慌啊、胸闷呐、啊、啊胸口压块石头啊、啊憋着没有劲儿啊。经常头晕的，这是很多目前为止到现在，很多人说这个现在卖的这个辅酶购食啊，还有一些人买什么样人的买呀、啊？房颤的这些人用这辅酶购食，哎，都有效果。但是你说有什么多大的效果呢？就是身上没劲儿了，变得略微有劲儿了一点，啊，身上感觉到乏的感觉有点减轻了，身上那个胸口啊特别闷的，像压块石头一样，感觉减轻了。但是大家听好了，减轻了不代表好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起效，但是达不到特别有效。那你告诉我这种结果，那你说有用没有用？有用啊，那比不吃药强多了。

这就是外面市面上这个普通购置到现在为止被还是有一部分人购买运用，就是在于此。那还是那句话，在我们中心里面就一个事儿，就是要用就用最好的，要用就用品牌的，要用就用技术能力最强的，要用就用专利最多的。那我不说了吗？我们中心用的这个是哪里的？大家记得吧？中国航空航天研究院。大家想想，中国航空航天研究院呢？那你想想，这个地方代表什么？代表整个国家最高的科研实力。你想想，研究这个地方的人都是啥样的人？整个中国最先进的技术在这里，整个中国最厉害的科研专家在这里，整个中国所有尖端的人才都在这里。那么到了这个神舟飞船上面，包括到了现在这个空间站里面去，大家就想想，每一次那个火箭发射呀，那卫星上天的时候，你想想那多大个东西啊？那火箭就得占多大？所以说，能够飞到天上的卫星上面、神舟飞船上面，实际上里面的个头里面更多的是仪器、科研仪器啊，能够上的东西就少之又少，能够上到那样的里面去的，那都代表国家研究的课题。所以说，现在咱们中心没用到这个神舟生物里面，神舟生物是哪来的？就是中国航空航天研究院、航空航天研究所他们这里面出资创办的。就是研究太空科技的，研究什么样的太空科技？研究的最主要的就是太空诱导，这个太空诱导就是菌种啊，各种菌种，像什么发酵的各种菌呐，啊，病毒的各种菌呐，包括这个辅酶啊，这个酶也是要合成的。所以说这种酶啊，在太空当中诱导之后，明显就变了，变了什么？活力、活性，就像什么？就像这个人没活力，你看着永远病殃殃的，哎，他也能干活也能上班，但是永远没精打采、病殃殃的，但是呢，他也能活。可是呢，进入了太空之后再回来，这个人变了，变成什么样了？精神百倍，精神抖擞，活力四射，一个人干活顶俩。那个辅酶扣持啊，这个东西到了太空了，到了这个飞船上，经过诱导之后，再回到地球上来之后，它就变成我说的这样了，精力充沛，活力四射，干啥活特别强。那这什么结果呢？这辅酶扣持达到了精力充沛，活力四射，进到我们人身体当中之后，就变了，变了什么呢？变比这个。没有经过太空诱导的这个强好几倍。我今天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一句话，就是这个事儿我不是吹牛的说，就是神舟生物，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中国航空航天研究院的啊，神舟生物生产的这个辅酶扣持，比外面卖的那种普通的辅酶扣持，没有经过这种太空诱导的，没有这个好几项专利的这个辅酶扣持的功能作用，至少强3到5倍以上。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心的患者以前用过辅酶扣持的太多了，有的人是还在用啊，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还有一些是以前用过，感觉没有达到自己满意，然后没有用的，还有一些呢是听说了之后，感觉这个药也就那么回事，就没用的，什么样都有。但是到我们中心来了之后，用了我们中心的辅酶扣持，明显的就口感不一样，明显的就感觉吃完了之后作用不一样。那你告诉我，其结果是什么？就对这种深信不疑的。尤其是这个我刚刚说的，平时感觉心脏跳的没底儿的，跳的乱七八糟的，跳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跳的胸口压着大石头一样的，甚至全身没劲儿的这种，这就叫房颤。那你说房颤在冠心病里面能占到多少？听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所有的冠心病患者，只要是心脏病的患者、心脏不好的患者，这种房颤就是心脏没底儿的、跳的乱七八糟的、感觉浑身没劲儿的、动不动出虚汗的啊，胸口这块有块东西压着的。我说的不是心绞痛啊。我说的是这类的症状，能够占到所有冠心病患者的60%以上。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所以说，这60%的患者都要解决这个实际问题。如果再不去解决，那你告诉我，真都已经，我们东北老家有句话，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不能听懂？真要到心脏跳的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浑身上下严重缺血，眼睛冒金星，耳朵都嗡嗡响，身体坐都坐不起来，浑身冒虚汗的那个时候就好了。到那个时候。你告诉我多严重了？那时候你得花大钱，明白了吧？那这个都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心肌无力，心脏跳得不好，心脏的细胞严重的受损。用什么东西？辅酶扣持，你听我的，你把它用上。现在我们中心里面搞的这个活动，对我们中心的患者来讲没有意义，但是我感觉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来讲，这就是个好消息。350块钱一盒，你看看现在搞活动，2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用量，一天就吃一支，你这个正常6个月的量。正常得花不少钱吧，是不是？那现在呢，咱们是200块钱活动价一盒，多少钱呢？2600，1200用半年，2400用一年，4800用2年的量，足够了。我告诉你，足够了，效果非常的好。那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太多这样的案例了，我就跟你说吧，基本上心脏这块憋闷像有石头。

这样的情况，用到这个辅酶就是一般情况下一个月到一个半月，这种情况减轻一半，3到6个月这个情况就基本上快要消失了，不是特别严重那种，憋着大石头一样就快消失了。为什么说我说了，我说你要用就要用6个月以上，就在这儿，因为你得按疗程来，6个月是一个小疗程，1年是个大疗程，2年是个超大疗程，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啊，什么样的人呢？大家听着，我刚刚说的是胸闷的，有压指的一样的，那么有一些。经常性的身上感觉到沉重没有劲儿，眼睛有的时候都有点轻微的发花，一旦说心脏那块跳乱了，心率跳乱了，就眼睛感觉有点发花，头有点懵的这种，大家听好了，你这个就要用多长时间？得用2年，这个就是严重了，这个就不是说一个月到两个月这种情况减轻了，你这种啊用到我们现在这个辅酶就是我参照的啊，因为以前我给他们开的都是那种软胶囊，现在这个更好，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基本上。像我刚刚说的那么严重，你得用上6个月以上开始啊，最低用6个月，正常你就得用上1年啊。那么这个情况啊，你也得个3个月左右，这个情况开始减轻。但是，一旦开始减轻了，你就坚持服用，坚持服用的情况，后面的这个症状啊，就会越来越轻，越来越轻。你到1年的时候，我敢给你说一个有效的啊，这个事儿在我们中心里很多了。你看我们中心里治这种太多了嘛。我们以前有一个工作人员，他家里面有个家属就是这样的。他家里面这个家属啊，不是他的父母啊，也不是他那个老丈人什么的，他家的一个亲属，就是这种情况。当时就是不当自己一回事，结果到了医院里面一检查，给确诊的就是房颤，然后给开的稳星颗粒，回来了之后吃的效果也一般般。那个时候是我们中心里面经常说这辅酶护士效果好，结果呢，他就琢磨着说拿点吧。然后呢，他不可能说自己花钱去买嘛，亲属嘛，就是我知道我们单位厉害嘛。然后呢，亲属说让他帮忙买，那你说这个事儿我们还不同意吗？是不是？我当时都不知道，结果呢也没多，就是意思试试，买了3盒，那个时候还是那个软胶囊的，你算怎么？350块钱一盒，3个月的量，1050块钱，3个月吃完了之后，人家他自己领着亲戚来拿的，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就是什么，3个月过后，那走道都稳当多了，而且呢，这3个月下来了之后，心脏不慌了，跳得平稳了，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晚上。不会出现那种躺着就感觉压力大了，大家知道吧？尤其是冠心病的这种患者，房颤的，晚上躺着的时候，动不动就心脏没底儿。因为人一到晚上的时候，全身放松啊，心率就变慢，心率变慢了之后，供血就更不好了。结果呢，3个月之后，他那种晚上躺着不舒服啊，胸口压闷的那种感觉呀，明显的就消失了。主要就是什么呢？他那个问题啊，初期，而且呢，年龄不是特别大，问题不是重，只是说刚刚开始。结果到我们中心来就说我们能不能再吃点啊？这多拿点啊，上次吃了3个月好了，说凑点吧，说凑成1年的。当时他就问了一句话啊，那话不是我回答的，是我们中心另外一个医生回答的。你就说那个我们工作人员那个亲属问，说我再吃上一段时间，凑成1年的话，能不能把我这心脏治好啊？你看这句话问的，我认为有水平。什么叫有水平呢？任何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病能治好，没问题，任何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治好。但是呢，我今天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回答一句话。心脏病只要你得了，你治不好；脑血管病只要你得了，你治不好，只会有第二次。只是谁的第二次心脏病发作和脑血管发作时间长不长？有的人如果控制好了、解决好了，10年、20年、30年都不发生第二次；有的人没有控制好，可能半年、1年就发生第二次了。所以说，你告诉我能治好吗？那种严重的欺凌病变，谁也不可能完全修复。让它不发作，让它不发生，让它不发展，让它不二次发病，这就已经叫好大夫了。所以说他问出那句话来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大夫嘛，给他回答的很认真，就说什么呢？说同志，你这边呢已经是冠心病了，已经是闷憋胀，晚上不舒服了。他说，你看你用了3个月不挺好吗？这也是因为你是我们工作人员的家属，是不是？所以说你能拿得到，要不然外面这东西你还买不到。你吃吧，说你吃上1年，最起码能够让你正常上班啊，能够让你工作，然后呢能够让你不发生什么危险啊，而且也不会有那种平时的憋胀感了。他说能达到这样你就知足，你还讲着什么治好？他说你要讲着本着治好，我们谁也不敢跟你这么说，我们也不敢做这个承诺。所以说啊，这个你既然来了，也是工作人员的亲属，那有这个机会能用到，正常按照价格来拿就可以了，也算是照顾。但是呢，我们不给你做任何承诺，你要是用你就用，你要是不用那就不用了。你看这是当医生应该说的话，实话直说，实在讲，没有做任何的夸大。结果那个人犹豫犹豫，那我再拿3个月的吧，那他拿多少无所谓，知道吧？他那意思还是要再接着试试。那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个话咱们自己在节目当中可以说，那意思就是感觉好了就不吃了。结果呢？

0: 又来了三个月，拿完三个月回去了之后接着吃嘛，我们都没在意这个事儿，我们都没有在意。结果后来工作人员，就我们的工作人员，后来又来了一次，找到大夫得开方嘛，这个东西你不可能上就拿嘛。然后就说，那他家那亲属不好意思了，说什么了？说这个吃了6个月呀、啊，明显的感觉好多了，而且呢，比以前呢，那走道干活啊，都比以前轻松多了。但是呢，那意思就是想来再拿吧，不好意思，因为当时大夫说了嘛，说多拿点，说这连续吃也不说多好。结果他那意思好像有点抬杠了，哎，不好意思了，说让我过来再拿。那这个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那首先第一个又不是我们亲属，第二个呢也不是我们中心的患者，他只是我们中心里面工作人员的一个家属。那我们也不挣他钱，您这一厂家给他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嘛，也没有说什么私交，对吧？那我们只能说通过正常的角度去劝导，就告诉这个我们工作人员就说说什么意思？说他这个情况就照着一年去吃，一年过后啊。再注意饮食，然后呢，经常做一些活血性的东西啊，就保证以后不发作了。有条件的话多吃点，没有条件就算了。但是一年打底，吃起来更好一点。结果把这话说完了，到最后又拿了6个月的回去了。结果人家后来，这个东西不怕比呀、啊？什么叫不怕比呢？越来身体越好了，感觉越来越好了。后来反馈回来的结果呀，就是什么？就是不憋不胀了。真的是因为什么？毕竟来讲，他那是急性的，而且呢，年龄还不是特别的大。比他那个年龄，比我工作人员的年龄大不多少，不到50岁。你想想，不到50岁的身体还是有底子的。所以说，哎，好多了之后，后来又拿了个半年的。再往后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就没再关注。反正后来聊起来的时候说已经好久没有发作了，但是呢，也是把心放到肚子里去了。后来人家也感觉不好意思了，知道了这个东西应该常去。所以说，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说好啊，就说半年起步，你要用你就用6个月以上，你别说用1个月、2个月试试。我告诉你，这东西不用试。你拿到了东西，你就会看到什么东西呢？神州生物，你拿到了东西之后，你就会发现这是液态的，整个中国没几个生产液态的，所以说这是顶尖的好东西。这次有了活动，200块钱一盒，6个月1400，一年2400，2年4800，这个4800比你做一个支架要便宜的多得多，比你真正了到最后心脏去医院里面住一次院，那少花多得多。谁说你也因为心脏的问题住一次院，1-2万块钱都是少花的。所以说哪个多哪个少，咱们得算这个经济账。我还是那句话，经济条件越不好的，越要保持住自己的身体，别生病。生病了之后就花大钱。所以说这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别错过，200块钱一盒，内部价格，这是内部价啊，200块钱一盒。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人过了50岁，不管心脏有没有问题，你只要用上那个最好的辅酶克时，保护你全身的血管不出危险，比什么都实惠，好不好？那今天咱们说到这儿啊，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非老师您好啊，
0: 哎，你好。
2: 我跟你讲，我也想试试这个新型的辅酶蔻驰。
0: 哎，好的，您慢点说，老人家，别着急，慢点。
2: 我是怕什么？我怕以后没有了。我想定2年的，一年是不是2400呢？
0: 对，
2: 2年是4800，对吧？
0: 对对对。
2: 哎呀，那不贵不贵。还是最好的专利也多。
0: 是的，
2: 要不我跟你说说我的身体情况好吧？
0: 可以可以，您说。
2: 我今年67岁，哎呀，我这人吧，抽烟都抽了，算下来33年了，高血压的毛病20多年，后来又得心梗，还放了2个支架。放完以后吧，又一直吃阿托法他汀片，还有那个阿司匹林。后来又得过一次脑梗。别的还行，就是左手不太灵活，走路啊没劲。去年开始吧，哎呀，气短的严重，我老感觉那个气不够用，就是吸不到底那种感觉。睡觉吧，得把枕头垫起来。要是平躺，哎呀，那嗓子里一口气都有出不来那种。 就像堵了一团棉花一样，晚上在家吧总是憋闲，哎呀，别管外面是大风啊还是下大雪呀、啊，我那个窗户必须开了，屋里面的气啊，那感觉就不够用，空气不够，
0: 哎，缺气缺氧了，
2: 对呀、啊，再一个就是腿肿，从那个脚脖子到小腿肚子。按下去一个坑，那袜子口都得剪开穿了。哎呀，袜子穿了累，累得难受、嗯。鞋也是啊，越穿越大，肿起脚，然后这个腿的肌肉就发酸，就发疼。睡一晚上啊，好像走了几十里路一样。哎呀，真累呀！我是听你讲，我才知道这个。肌肉酸疼啊，是我吃那个阿托发达金片的那个副作用。但是我不能停啊，
0: 不能停。
2: 我现在心脏就是严重，不是心衰嘛。还有脑梗、心梗、血压也高，我就寻思我这身体情况吃这个准备抠食口服液行不行？因为我这一天吃药吃的太多了，那是。口服液呀，我也挺喜欢的。那样我就想咨询咨询你，这身体情况啊，就能不能吃辅酶抗食啊？
0: 没问题，而且吃了效果还好。因为啥？你看，咱俩刚刚一通话，我就让你慢点说，我就听出来了，你这个气都不够用，有点喘、这都是这个心脏受损、心衰的一个情况嘛。然后你又跟我说，又做过支架，又脑梗过，血压还高，完了腿还肿。睡觉了还不得劲儿，这些其实都是供血严重不足的一个表现。就是你现在高血压年头多，造成左心室肥大，完了瓣膜关闭不严，所以说这个供血不好了，越流越慢，慢慢的血管就堵塞了。那个辅酶扣食这个东西，它有几大作用。第一个就是解决心脏，修复心脏功能，让心血管通畅。第二个解决脑血管。第三个，它刚刚好就能够解决你这个他汀类用药多了这种副作用。你看他汀对多了的副作用。肌肉酸痛，后腰不舒服，肝肾指标下降，越好的辅酶扣食越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普通的还真解决不了。咱们这个是顶尖的，八项发明专利，航空的技术，搭载过神舟飞船的，所以说这个辅酶扣食是目前国内一流的，就基本上没有比它再好的。你这种情况你用上效果一定好，但是呢你这个病程也不短了，所以呢你刚才说你定两年呢，我开始我还想着我说怎么要那么多呀，结果你一说完你这种情况，老人家你还真得吃两年呢。你不用多啊，你每天就吃一支啊，上午吃也行，下午吃也行。你这种情况下，基本上一个多月到一个半月，你这个身上没劲儿，说话声音上不来，嗓子有棉花这种感觉就能减轻。三个月以后，你走路都会比以前站得直一点，尤其是晚上睡醒了之后，不像现在这么累，这个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你就好好吃吧，这个绝对适合你，好不好？
2: 我听你的，听你的，孟
0: 老师。那你这样，你给我们工作人员留上地址，到时候让他最快的速度给你邮寄过去，你早用早好，好不好？
2: 好好，那麻烦你了，孟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祝您健康，老人家。
2: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
2: 哎，再见。
1: 特别提示：我们中心王牌的航天辅酶扣食口服液，是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神舟生物研发，拥有八项应用专利。是神舟飞船搭载的升级液态剂型，吸收利用率高达95%，它可以养护心脏、调理心慌、心跳不稳、呵护脑血管、缓解头晕头沉，同时还能保护肝脏、改善血管老化、供血不足，帮助降低心脑方面的突发风险。原价是350元一盒，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价格是200元一盒。提醒50岁以上的长辈，不管您现在心脑有没有难受不适，这一份健康保障千万不要节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早用早受益。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 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聚，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预计明天早上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轻雾或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9度，其他地区12到1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6到27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7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或偏东风。
3: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道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渔月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史，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6: 这里是中国东北长白山脚下，也是我的家乡。在这里，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

0: 被冰雪覆盖着，最低零下40几度是曾经的苦寒之地。另一半的时间，鸟语花香，人杰地灵，是物产极丰饶的地方。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下，还有一群英灵常年于此。
1: 那在9·18事变爆发之后啊，也是在短短4个月零18天的时间里，东北三省是
2: 就从我们八号线穿的，就这么走到给他们挖好的一个大坑前，要活埋他们，就下脚的意思就在喊在骂呀，就是骂日本。
3: 如果没有东北抗联这3万多人，这几十万如狼似虎的关东军如果南下，我们的抗日战争历史将会如何改写？
4: 你们最怕的就是杨炯的存在。所以说他们把杨炯称作满洲治安之癌，
2: 就是这些人的抗日这个坚定的信念，我死我也抗战到底。
0: 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中华民族的第一道防线，用14年的浴血奋战为全民族抗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们就是东北抗日联军，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开创了中国抗日战争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的游击战争。他们的故事我从小就听，却很难描摹出全貌。今天我将踏上一段旅程，去聆听那些被风雪掩埋却永远滚烫的故事，透过那些早已斑驳的物品，触摸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
5: 文物有话讲，看馆有花样，这里是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园正门前，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就坐落在其中。今天我们将以敬畏之心开启这场穿越时空的对话，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用脚步丈量14年抗战的每一寸山河，用心灵触摸那段气壮山河的史诗。我们特别请到了通化市革命烈士陵园管理中心宣教部部长于洋。于洋你好。
1: 方圆你好，非常荣幸可以带着种草博物馆和听众朋友们一起走进东北抗联，走进那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各位这边请。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呢，是2005年修建落成，它是以杨靖烈士陵园为基础修建的一个半地下的护坡式建筑，它的展陈面积是3800平方米。这座纪念馆也是首个展示东北抗日联军光辉业绩的一个大型的纪念场馆。那我们进到入口以后呢，可以看到两侧呢摆放着是14支举向空中的这样的一个步枪，其实是为了向14年抗战生活的一个纪念，同时呢也是采用了军队中的一个最高礼仪，就是鸣枪礼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向英雄的抗联将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它是非常的壮观的这样的一幅景象的。它叫白山黑水抗联魂，这个水墨壁画是由东北师范大学的老师、还有吉林大学老师以及学生共同来创作的。这幅画呢，长50米，高4米，也是我国目前现存的最大的这样的一幅水墨壁画。
0: 停驻在鸣枪礼雕像前，仿佛可以看见14支高举的步枪，枪管上凝固着一串时间密码。1931到1945，14年抗战化作14道钢铁脊梁，而这幅占据整三面墙的白山黑水抗联魂，墨汁泼洒出的不是山水，而是血与骨垒砌的英雄史诗。画中代表东北浴血奋战3000万同胞的人物群像，构成了连绵起伏的长白山脉。壁画下方是汉白玉石碑阵和黑色的大理石交相辉映，共同造就了一幅东北军民誓死驱寇、白山黑水奋勇杀敌的壮丽景观。
6: 烽火起，淬刃。
1: 现在在我们右手边呢，就有一组人物塑像，这个塑像呢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11位首任军长的塑像。像我们可以看到，一军的军长是杨靖宇将军。
0: 11座由纯白色玻璃钢制作的军长雕像伫立馆中，高度基本与

0: 妹举架齐平，脚踩地，头顶天。站在雕像前，顶天立地男儿汉这几个字在这一刻有了具象化的呈现。其实一直有个疑问在我的心里萦绕，拥有30万人的东北义勇军为什么在一两年间就陷入了低潮，而总人数在最多的时候也不过4万多人的抗联却坚持了下来呢？吉林省党史研究室的王一田老师给了我答案。
1: 首先就是我们有党的领导，抗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有信仰，有组织，有纪律，然后他有远大的社会革命的目标，所以他有坚定的必胜信念，打败日本侵略者是必然的。义勇军呢，规模巨大，是东北人民自发起来抗战的，有各种成分，有东北军的旧部，有三林队，有民众自发起来抗日的，所有这些我们都称为义勇军。然后我们党呢，自己有自己的革命军队。9.18事变之前，我们在磐石就有劳农自卫队和县委特务队，这两支队伍是我们东北抗日联军的最前身。然后9.18事变之后呢，我们党发出武装抗日号召，各地的党组织都在本地建立我们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然后发展壮大起来，和这些义勇军搞联合抗日。尤其是义勇军大部队主力在30年初溃败之后，余部还在坚持斗争，所以我们党调整政策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
2: 我们在往前走，可以看到在最前方呢有一处场景再现，这个场景再现呢是还原了齐西老岭战斗的场面。日军为了更快更便捷地掠夺东北的资源和侵略东北，他们会在东北的土地上兴修铁路，而眼前看到的这条铁路呢就是其中的一段，它是美吉铁路当中的一段非常艰巨的工程，就是老岭铁路隧道工程了。
0: 巨大的沙盘模型上完整地展示出了老岭隧道的全貌。老岭隧道是按地势地貌在老岭山中修建的一条螺旋式隧道，落差为111米，在当时的世界铁路史上有着不小的轰动。杨靖宇将军带领抗联战士在这里打响了著名的袭击老岭隧道战役。和抗联历史研究工作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靖宇陵园管理所原所长、原党支部书记刘善业老先生是这样描述那场战斗的。
3: 杨靖宇是1938年3月13号率500多名抗联战士袭击了这个正在建的工程，当时把这个山洞一个炸塌了，烧毁了3辆汽车、10几栋房子，而且当时他的变电所和那个维修工程全都给炸毁了，缴获了很多的物资，解放了1700多名被抓的劳工。后来经日本人统治，这是满洲这个治安史上非常重大的一页，损失逾20万元，那时候是相当多。
0: 沙盘上，抗联士兵的模型摆出了居高临下的射击姿态，他们一次次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
4: 司令，伪军小队踩中雷区了，前站的全管了，
5: 让饭店吹冲锋号，咱们来个风扇大袍子，让他们一个也走不了。
4: 他们举着白旗往冰河逃了，
5: 追过冰棱子，告诉关东父老，抗联这把火燎着天了。
6: 旌旗红，民心。
7: 山脚下，小河旁，门前有棵老白杨，抗联打仗进山里，别忘我家老地方，有朝一日打此过，进屋喝碗热豆浆。
8: 我就小时候吧，知道爷爷是个抗日英雄，没有想这么多，随着年龄增长吧，就感觉到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0: 我有幸采访到了杨靖宇将军的嫡孙马继民先生，这就是他心里的爷爷。谈起杨靖宇将军，你能在马继民先生的脸上看到自豪和更多作为英雄后代的克制。
8: 说实话，咱们党的影响力在东北小，他就是为了打出咱们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声望，大家一看这

0: 型的集团部落，也就是龟大臀，就像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照片，大多数它都是呈现是正方形，四周呢会筑有大约3米高左右的围墙，在下面是挖有山壕的啊，而且在四角呢还会构筑炮台，设立有门岗，出入是要被搜身，还有通行证的啊。对，如果你在出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登记的数目对不上，就会被视为是支援了抗联，哎，一家都有可能被杀害。
1: 你好，老师。
2: 在通化，我有幸认识了两位很特别的朋友，曾经荣获2022年一季度中国好人的孙艳华阿姨和她的丈夫胡唐林。他们在退休以后一直在做记录老兵口述历史的工作。20年的时间里，他们采访了500多位老兵。孙艳华阿姨和老伴胡唐林告诉我，越是艰难的环境，就越能激发抗联战士和东北人民的斗志。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些神出鬼没、不断给他们带来麻烦的抗联战士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这就是抗联的藏兵于民。
3: 杨宁的老五团、老六团就在光华和兴林这两个村里头，这些人都在集团部落里头。他的武器都在外边，各自都有暗藏武器的地方。冲刺打仗了，他们就反三三两两的哈，说有事儿就出来了，拿着武器就集合了，就去打仗。打完仗收起武器，今天你回去，他明天他回去，他们就这种形式打仗。
2: 对于抗联的粮食补给，大屯里的父老乡亲也有自己的办法。那时在东北的大地上，经常会上演这样的情景。
4: 歇了，明儿再收。
5: 哎，我搭把手，咱爷俩搬出村就整完了。
4: 留着，这一茬啊，留着喂山巧。
5: 要闹饥荒的，
4: 东头炮楼新换了探照灯，夜里亮得渗人，总得给钻山沟的留点嚼果。
5: 你不要命啊？
4: 那年鬼子屠村，要不是有人往林子里撒苞米粒儿，
5: 哎，媳妇儿，咱们这两亩啊，等霜打过后再收。
2: 啊？
5: 地里的东西啊，总得可着自家人先保。
2: 胡唐林老先生告诉我，当年乡亲们真的就是像刚才情景里演绎的那样，故意剩下一片庄稼不收，留给抗联战士。日本侵略者没有想到，即便铁丝高墙也没能阻挡抗联和老百姓的联系，即便是面对血淋淋的刺刀，也阻挡不了百姓和抗联站在一起的勇气和他们保卫家乡的决心。孙艳华和胡唐林夫妇又为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3: 把这400多人都弄到个塔那个地方啊，机枪支上了，他们就在这些人里头找出来20-30人，有抗联的姐姐或者妹妹，或者是媳妇儿，或者是母亲，每天就审问他们，审问不说就把这个女的喂狼狗了，几条狼狗就把这个女的撕咬死了，下一个你说不说，不说就下一个，不说就下一个，都是这么死的，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当不当抗联不说，就他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动力说宁肯死呢？这个血案400多人没有一个告密的。
2: 集团部落给抗联带来了巨大的阻碍，但在老百姓的支持下，杨靖宇将军依然率领着抗联的战士们活跃在白山松水间，依然顽强不屈地斗争着。而真正给抗联、给杨靖宇将军带来近乎灭顶之灾的，是身边叛徒的出卖。
6: 忠魂柱，血迹。
2: 在纪念馆中有这样一幅照片，上面是通化警察队本部队员以及委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龙一郎的合影， 他们就是

0: 当年围剿抗联的主要力量。于洋指着照片最右侧的一个人告诉我，他就是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得力助手程斌。就是这个被杨靖宇将军信赖的人投敌叛变，将蒙江县境内70多个密营破坏殆尽，使杨靖宇将军和抗联的战士们一夜之间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
1: 程斌叛变了之后，他就领着鬼子就都去了，就上这个沟里去了。
2: 鬼子就给杀，
1: 把这些个碾盘呐、碾子呀、又是库房什么的，全都给挑了，都给能带走的就带走了。
2: 成兵的这个破坏啊，它是一次性的，一点也没给杨靖宇缓冲或者是恢复的机会。这个是最致命。他自从叛变了，他就把所有的，
3: 你相当于把老底儿都透给人家了。
1: 对，
2: 就是把杨靖宇摆到了敌人面前。
0: 有人说，东北抗日联军作战环境之恶劣，条件之艰苦，战斗之惨烈，无法用一个艰苦卓绝来说尽。靖宇陵园管理所原所长刘善业老先生就曾经从一位抗联老兵那儿得到了证实。
4: 有一老抗联战士就跟我说，活着比死都难，他说被一兵追的飞快地跑，跑完了以后再冷一天出一身汗，因为当时零下20-30度，最厉害晚上都到40多度，寒风一吹，湿了的衣服马上就冻成冰，贴身的衣服就像掉在这个冰窟窿里。到了后半夜的时候吧，就怕睡着，因为什么呢？睡着了以后，有可能再醒不了了，就冻死了。
0: 其实杨靖宇将军有很多次机会可以离开东北，但他都没有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杨靖宇将军不会不知道。暂时离开东北，和党中央会合，重新拉起一支队伍打回东北，将军可以走的路太多了，但他都没有选择。吉林省党史研究室的王一田老师讲出了杨靖宇将军之所以不走的理由。
5: 在日本的统治下，东北老百姓看不到希望，但是东北老一代有杨靖宇抗联在坚持战斗，所以对当地老百姓那确实是巨大的鼓舞，坚定信念。
0: 从事杨靖宇将军研究的靖宇县东北抗联研究会副秘书长王德金老师说，击溃敌人的最高境界不是打败，而是征服。
6: 最后杨靖宇还是可以活着的，因为他们把杨靖宇当军神，他们一心一意想要把杨靖宇这个才干转移到对他们有利的方面。对，他们居然能开杨靖宇将军那个座谈会，而且很戏剧化的会把杨宇的座谈会开成对杨宇的表彰大会。我看那个资料特别有意思，这个日本鬼子战士的发言，杨靖宇了不起，那日本鬼子战士也发言，杨靖宇文武双全，这个说杨靖宇是个英雄。什么意思啊？就杨靖宇是他们的敌人，可是他们在座谈会上对杨靖宇将军不吝赞美之词，佩服杨靖宇，但是佩服的不得了。多年之后，甚至你们可能都没想到，那个日本鬼子的侄女在2019年又亲自写了一封忏悔书，要代表这个他的叔叔向杨靖宇忏悔。
0: 王德金老师说的那个日本鬼子就是岸谷龙一郎。作为岸谷龙一郎的亲侄女，岸谷和对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十分内疚，所以写下了谢罪书。这封谢罪书就陈列在纪念馆中最醒目的位置上。
7: 中国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岸谷和，1935年出生，今年84周岁了。我是岸谷龙一郎的亲侄女，他组织讨伐杀害了东北抗日英雄杨靖宇。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起就赞同中国革命，所以杨靖宇将军是我敬仰的国际友人。关于岸谷龙一郎的研究，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不管他本人当初去伪满洲的目的如何，也不管他本人到伪满洲后思想上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归根到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岸谷龙一郎是一个忠于法西斯的日本侵略代表人物。 实际上，我20多年前去了通化，拜谒了靖宇陵园，并向杨靖宇谢罪。但是我认为，对于日本的侵略，就是谢罪多少次也不够。这次因为我的腿脚不便，我没能来。我在日本再一次向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表示谢罪，并献上鲜花以表达我的敬仰之意。我认为从今以后，日中友好越来越重要。为了构建更好的世界和平秩序，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吧。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0: 爷爷，这个本子上怎么全是数字啊？457号、209号。
1: 这些数字啊，是当年在林海雪原里打鬼子的英雄。
0: 那为什么不像杨靖宇将军那样写名字呢？
1: 因为他们很多人的名字连战友都没来得及问，这个209号用身体堵枪掩食，怀里还揣着半块冻硬的窝头。
0: 那后来有人找到他们的家吗？
1: 所以啊，爷爷要把他们记下来，然后慢慢帮他们找家。就算现在找不到，也让以后的人别把他们忘了，帮他们继续找。
0: 爷爷，我把这些数字都抄下来，等上学了，我要告诉全班同学，让他们一起帮英雄找家。
2: 现在在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烈士名录，这是在抗战时期牺牲的东北抗联团级以上的烈士名录，一共是126位，其中呢就包括了34名军级、49名师级，还有43名团级。有很多抗联战士呢是没有在这个名录上的。
3: 在14年的抗日战争中，东北抗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铸就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我们做一个大胆的猜想，如果当时没有东北抗联在东北大地上的浴血奋战，又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呢？吉林省党史研究室的王一田老师说，
4: 如果没有东北抗联进士抗战，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更加巩固，他就会更早地向中国关内进攻。所以东北抗战是中国整个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联一直在这坚持战斗，所以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的殖民统治，牵制了他的兵力，使他的后方不能稳固，这样呢就是迟滞了他的这个侵略步伐。同时呢，苏联首先发起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么一个倡议，并且制定了政策。抗联代表是魏正民出席，代表中国抗联坚持东北抗战，就具有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意义。抗联坚持斗争，使我们党的旗帜，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个旗帜始终不倒。
5: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摘要播发求是评论员文章，不断深化对防灾减灾救灾7个坚持的规律性认识；韩通调研督导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7: 摘要播发求是评论员文章，不断深化对防灾减灾救灾7个坚持的规律性认识。
6: 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总书记

0: 鲜明提出七个坚持，系统总结了新时代以来党领导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宝贵经验，标志着我们党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具有很强的战略性、纲领性和引领性。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保证，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战胜一切灾害风险的定海神针。自然灾害突发性、不确定性强，灾害治理涉及面广，统筹协调难度大，只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实现灾害治理的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形成强大合力。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价值取向，要始终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不断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有力有效应对自然灾害，保民平安，当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守护者。坚持尊重自然规律是基本遵循，只有深入研究灾害孕育、发生和演变的特点，准确把握灾害衍生、次生规律，对可能发生重大灾害的区域、致灾因子心中有数，才能科学应对灾害，减轻乃至避免灾害造成的损失，从而更好地实现生态优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坚持预防为主是治本之策，必须强化源头管控和常态减灾，健全灾害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同时强化主动预防，随时应对各类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坚持改革创新是发展动力，要坚持守正与创新相辅相成，以深化改革创新破除灾害治理体制机制障碍，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坚持系统观念是科学方法，要立足自然灾害的复杂性、危害性，强化全灾种统筹应对、全过程统一管理、全天候积极防范、全力量有序协调，强化目标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同、政策协同，全面提高自然灾害综合治理能力。坚持社会共治是有效途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拓展人民群众参与防灾减灾救灾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筑牢群防群治的人民防线。七个坚持是新时代我国灾害治理的实践之果、成功之因，是有效防治自然灾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思想武器，必须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1: 9月2号，市委书记韩冬深入市扫黑办、建国边境派出所、市公安局，实地调研督导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详细听取扫黑除恶推进、重点案件查办、行业领域乱象整治等工作情况汇报，全面检视当前工作短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
0: 调研过程中，韩冬认真听取各单位工作汇报，细致询问涉黑涉恶线索，核查闭环管理、新型网络黑恶势力整治、重点行业领域清源治理等重点工作推进细节，对我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韩冬指出，当前黑恶犯罪呈现出新变化、新特点，隐蔽化、新型化趋势明显，扫黑除恶斗争依旧任务艰巨，不容松懈，全市上下要深入落实全国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精神，始终保持持续严打长效整治的高压态势，敢于伸张正义、较真碰硬，扎实办好每一起案件，真正做到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要持续巩固拓展斗争成果，稳步推动平安临江、法治临江建设走深走实，为全市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步，筑牢安全稳定根基。韩冬强调，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密切协同联防共治， 补齐基层治理和行业监管薄弱环节，以常规化制度化举措持续抓实抓细扫黑除恶各项工作。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为一线执法人员撑腰鼓劲提供支持。韩同要求要持续深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决扫除各类黑恶乱象，不断净化社会风气，稳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巩固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良好形象，以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树强、副市长刘继东参加会议。
1: 9月1号，连江市政法系统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锻造过硬政法铁军护航临江高质量发展主题演讲比赛。庞小鹏、陈立山、吴树强、郎春宝、张林书参加活动。
0: 本次比赛旨在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体推进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系统展示我市政法机关队伍革命性锻造成效，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履职实际。比赛中，来自政法系统各单位的参赛选手立足岗位实际，结合执法司法、基层治理、便民服务等工作经历，用真挚的情感、鲜活的案例、铿锵的语言，讲述政法干警坚守初心、守护平安、服务发展的暖心故事。大家围绕政治建设、履职担当、作风建设等方面，畅谈新时代政法工作使命任务，诠释政法队伍忠诚履职、公正司法、清正廉洁的铁军本色，展现出临江政法干警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整场比赛氛围庄重热烈，感染力十足，一句句铿锵誓言，一个个真实瞬间，生动展现了政法干警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矛盾纠纷、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守护群众安居乐业的责任与担当，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此次主题演讲比赛有效激发了临江政法队伍干事创业、履职尽责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凝聚了政法干警守初心、担使命、护发展的思想共识与行动合力。
1: 9月1号，建国小学主校区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办2026至2027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学典礼，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校把红色思政教育融入开学典礼仪式之中，以红色精神滋养少年心灵，拉开新学期的序幕。
0: 典礼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正式开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师生肃立行注目礼，国旗下思政课宣讲带领师生回望峥嵘的长征岁月，感悟先辈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伟大长征精神，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学生代表上台发言，抒发新学期的理想抱负，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校长向全体师生送上新学期寄语，勉励同学们铭记革命历史，把长征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脚踏实地努力成长。操场集中仪式结束后，各班有序回到教室，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课堂。老师们围绕长征故事、爱国主题开展教学，生动鲜活的红色内容浸润孩子们的心灵，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此次开学典礼把仪式教育和课堂教学相结合，用好开学第一课，把长征精神入脑入心，引导全体师生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奔赴新学期的新征程。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 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0: 育基地、打品牌、拓市场，一方面呢要扶持龙头企业，就是农业的龙头企业啊，还有农民专业合作社，把分散农户组织起来，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标准，统一包装，抱团来闯市场。那另一方面呢，集中资源建设三大核心产业园，渤海蓬勃蔬菜产业园、大方参蓬勃蔬菜产业园，还有郭家葡萄产业园，完善灌溉、仓储、田间道路这些基础设施，推广绿色种植技术，把基地的标准提上去。
3: 品质上去之后呢，品牌建设就同步跟上，推动农产品质量认证，建立溯源体系，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同时呢，拓宽销售路子，不止啊依靠传统的批发商，还要发展电商直播，还有产地的集栽。另外呢，农超对接，就像郭家葡萄啊，每年成熟季，不少长春市民也会自驾过来采摘。采摘油呢，带动着餐饮、农家消费，把单一的卖鲜果啊，变成了采摘加销售这样的双重收益。
0: 哎，那在郭家葡萄园采访的时候呢，种植户啊就跟记者说，以前呢只想把葡萄种出来卖了就行，现在不一样了，大家呢就开始琢磨。这个精品果，还有包装，还有品牌，还有人呢就已经开始尝试短视频直播了，对着镜头来展示葡萄园，线上接单发货。农户的观念转变呢，也是产业升级最直观的一个体现。
3: 这个有点像我们上次去的这个九台香瓜的这个种植基地啊，它也是在一个那叫文旅项目当中，然后呢，很多朋友是过来，比如说游玩的过程当中，然后正好旁边有一个香瓜的采摘，体验一下。另外就是一旦有了这种线上的销售渠道之后，你看他可能是头一天直播哈、说明天我们几点钟大概采什么品种，如果感兴趣的喜欢吃的朋友，您可以现在就来跟我预约了。当时这个负责人跟我们介绍说，每天我这个瓜因为都是现摘现采现卖嘛，那每一天都
0: 限量呢，
3: 对，就是不够卖，因为
0: 因为他每天就这么多箱，因为只能采出来这么多箱，
3: 对，
0: 一天就这些箱走完拉倒。
3: 可能是你昨天预约的，哎，那你今天能够吃上？你说我今天当天去当天买，我多买点带回来，那就可能是买不着了哈。真的不是饥饿营销而是这种我们种首先就是最新鲜，品质呢是非常有保障的，这样才能保证哈这个回头的客源。还有呢，就是特色产业啊也不会一帆风顺。那果蔬产业呢，最怕的就是集中上市扎堆降价，储存保鲜能力不足，市场行情的波动。那德惠下一步呢，也计划补齐冷链仓储这样的短板，延长保鲜期，错峰销售，减少果农的市场风险。
0: 那其实啊，一颗葡萄看着不大，却牵连着种植户啊全年的收入。一个个乡镇特色农产品呢，共同撑起德惠乡村产业振兴的大盘子。从郭家葡萄40多年，这个从庭院小院种植发展到如今的市级产业园，从渤海香瓜、菜园子、西红柿等一批本土特产陆续的走进城市百姓的餐桌，德惠啊正在走出一条适合本地的特色农。
4: 业路子。
3: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的会依托黑土地的优势，不搞一刀切，一乡一策，因地制宜的培育特色品种，把小作物做成了大产业。随着三年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创建提升行动持续推进，会有更多的会本地的优质果蔬从田间地头直达城市餐桌，越来越多的农户呢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4: 一串串挂满藤蔓的葡萄啊，不仅是金秋丰收的美景，更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好日子。未来呀，德惠会继续深耕特色园艺产业，持续擦亮本土农产品招牌，让更多特色农产品走出县域，让产业红利留在乡村，让农民的腰包一年比一年鼓。
5: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6: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5: 自然灾害、
6: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从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在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5: 是饥饿。
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5: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8: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陈良梦。第二个梦就是大家到覆盖全球梦。
5: 一一家和，金银我仓，凉风浓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2: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4: 幸福的田野正在直播，我们来关注接下来的内容。农村房前屋后的零碎空地，还有乡间道路两旁的边角地块，这些呢常常被忽略的角落，在双辽市啊却成了老百姓就近增收的香饽饽。今年当地因地制宜，把这些闲置资源盘活起来，大力发展庭院经济和路边经济。那到底怎么做的，效果又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连线我们的记者李岩，给大家伙啊好好介绍介绍。
9: 于彤、一心，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双辽市那边呢，主要就是把以往闲置的零散的小地块全部利用起来，让家家户户呢房前屋后的方寸之地都能产生收益。而且他们不是搞一刀切，而是根据各村各户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产业方向，可以说是各有各的门道。咱们先来说说庭院这块，卧虎镇浩然村推的是香瓜套种黏玉米的双茬模式，就是一茬香瓜一茬黏玉米，两样都不耽误，一年两收，效益翻倍。村里呢采用的是庭院精品加大庭规模这种双轨并行的路子，庭院里呢精耕细作保品质，大田里呢扩大规模保产量，再加上统一选两种标准化的管户，种出来的香瓜品质也好，口感也佳，所以呢这销路自然就不愁了，已经稳稳当当的进了城区的各大商超。有农户呢光靠这一个院子，一年销售额就能达到10万块钱。另外呢，像前六家子村和福仙镇勤俭村主攻的是朝天椒产业，走的是党支部加农户加烘干厂的模式，村党支部呢牵头组织，农户负责种植，烘干厂负责收购和初加工，从种到收再到卖，链条完整，全村呢上百亩的焦田丰产增收，参与的农户们呢户均增收也是相当的可观，可以说是小辣椒撑起了富民大产业。
4: 那听下来啊，庭院这块确实搞得红红火火的，路两边的边角地呢也利用起来了吗？
9: 是的，路边也没闲着，永嘉乡呢就换了个思路，把原来种景观花的沿线空地全部改成种黄豆，统一规划，集中管护，一路走过去呢就可以看到50多公里全是黄豆。秋天豆荚饱满的时候呢，既是一道风景线，又能实实在在的卖钱增收，老百姓们也形象的管这叫绿色银行。此外呢，柳条乡的做法也很有特色，他们采取党建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规模化种植万寿菊，乡里呢牵头搭建起从种植、采摘到收购、加工的全链条产销体系，种出来的万寿菊呢不愁卖，而且还带动了脱贫户和监测户就地务工，老百姓呢一方面拿土地流转的这个租金，一方面呢拿务工的薪金，双份收入，这既富了口袋，也美化了乡村环境，可以说是实现了产业发展和人均环境的双向提升。那么为了把这些好做法真正的落地呢，市里面也下了真功夫，他们把庭院经济和路边经济列为乡村振兴的重点民生工程，专门呢拿出2000万作为专项的奖励资金，还优化了奖补政策，提高了路边种植的补贴标准，新增了机械作业补贴，针对不同农户的情况呢分类扶持，同时呢组织干部入户摸排，一户一户的建立档案，农技人员呢也常态化的下乡指导，种植过程中遇到啥难题呢现场帮着就解决，让老百姓种的放心，干的也有劲头。
4: 谢谢李岩的介绍啊，听起来呢真的是把每一寸土地啊都用活了，你看既美化了村子，又实实在在的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这种因地制宜啊盘活闲置资源的做法呢确实值得更多地方我们来借鉴一下。
3: 哎，那双辽发展庭院经济、路边经济哈，还有不少实打实的细节和数据，我们在这呢再给大家补充几条。我们先来算一下这个总账哈，就全盘账，今年呢双辽是把家庭经济、庭院经济、路边经济列入到了乡村振兴的重点民生工程，专门呢预留了2000万元的自主增收专项奖励资金，奖励政策呢也是做了升级，庭院经济这块哈、保持原有的标准，针对脱贫户、监测户等重点群体发展种养务工的，那按不同的类别给予奖补，每户每年最高能补到1200元。路边经济这块呢力度更大，原来每平方米补1块钱，今年提高到了2块钱，还新加了机械作业补贴，等于从买种子、买化肥到机器作业，全产业环节啊都覆盖到了。那为了让政策落到实处呢，乡村干部还挨家挨户上门摸排，把每家每户的庭院面积、发展意愿、种养品类等都登记造册，建起了动态台账，做到了该报的应报尽报，奖补资金直接到户。
4: 那刚才报道里面呢主要讲了卧虎、永嘉、柳条几个乡镇，其实双辽全域啊都在动，比如说东明镇种的是中草药射干、大葱、黄豆、小油葵这些经济作物，也是庭院加路边一起上，目前呢全镇庭院经济申报了409户，申请奖补资金呢约30.21万元，路边经济发展了571户，种植总面积88745平方米，申报补助的这个资金呢是17.75万元。射干这个中草药大家呢可能不太熟悉啊，它既能入药，开的花也好看，种在路边啊是既能卖钱又能搞绿化。
3: 那同时呢庭院经济、路边经济哈、如今也已经从单一的增收产业升级成了带动致富、改善村容的民生工程，屋前屋后的杂物清了，路边的撂荒地种上了经济作物，村子呢也变好看了，环境美和钱袋子鼓这两件事哈、算是拴到一起了。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司机老张在夜间会车时一直使用远光灯，强烈灯光导致对向驾驶摩托车的大刘视线受阻，与横向道路的行人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负事故主要责任，行人与老张共同负事故次要责任。老张并没有与行人直接发生碰撞，为何也要担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2: 老张因其客观上增加了道路风险，对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促成作用，具有过错。民法典第1172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当事人请求多个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依照民法典第1170条、第1171条、第1172条的规定，确定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按份责任。本案中，老张虽未与行人发生直接碰撞，但在会车时未及时切换近光灯，客观上增加了道路风险，对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促成作用，其行为导致对向驾驶员大刘瞬间致盲，难以准确判断路况，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过错，需根据其过错程度分担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松。
5: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9度，其他地区12到1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

0: 27度。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松原市牢记殷殷嘱托，持续发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交出一份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河湖治理答卷；
0: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大唐长春二热退城近郊热电项目加速推进，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实现供热发电双保障；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0: 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吉林省大中小学同上一堂思政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查干湖时强调，绿水青山、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这条路要扎实走下去。多年来，松原市牢记殷殷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推进湿地修复、水质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夯实生态底色，同时深发渔猎文化，完善全季旅游业态，实现生态保护、赋能旅游产业、旅游发展、反哺生态治理的良性循环，生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交出一份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河湖治理答卷。请听报道。秋日的吉林查干湖，湖水澄澈，芦苇摇曳，水鸟翩跹，鱼跃湖间。近年来，当地把生态保护摆在突出位置，继续实施水系连通、湿地修复、污染治理、增值放流等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严格落实禁渔休渔、补大放小制度，持续改善湖区水环境。如今查干湖水质稳步向好，湿地面积持续恢复，鸟类种类、候鸟栖息数量逐年增长，良好生态成为查干湖最珍贵的金字招牌。
2: 早些年查干湖水资源匮乏，鸟类生存所需要的鱼虾和植物资源稀缺，就很难有野生鸟类在此栖息繁衍。而现在查干湖水草丰茂，鱼虾肥美，吸引了大量候鸟在此停歇繁衍。
3: 湖里的胖头鱼、鲤鱼、草鱼等肉质紧实，味道鲜美，生态品质肉眼可见，这也是我们鱼产品热销打下了最扎实的基础。再加上这些年我们千年东捕渔猎文化被重新盘活，查干湖东捕的名气响彻全国，彻底带动了渔业销售的跨越式增长。
1: 依托持续向好的生态资源，查干湖打破过去东捕一枝独秀的局限，着力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全季文旅格局，丰富四季旅游产品供给，完善景区基础设施，深挖渔猎文化、辽金文化、渔家乐、特色民宿等产业的发展，环湖自行车赛、马拉松等重大赛事的举办，非遗市集、农产品展销等活动的开展，让查干湖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有机统一，旅游产业实现从一季火爆向四季兴旺转变。
4: 这片大湖真的特别震撼，湖面辽阔，湖风吹过来也特别舒爽，还能看到很多水鸟在湖面飞翔，能明显感受到这里生态保护做得很好。
1: 生态红利不断释放，带动湖区周边群众就地就业创业，老百姓吃上稳稳的生态饭。
4: 旺季的时候天天座无虚席，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乡创业，开餐饮、做民宿，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真真切切变成了我们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1: 一湖碧水承载嘱托，四季风光书写答卷。查干湖始终沿着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的道路笃定前行，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牢记殷殷嘱托，守好生态底色，文旅赋能民生，查干湖正在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画卷。
5: 把生态保护放在第一位，常态化开展生态补水、增值放流、湿地管护，用心守护查干湖的水、鱼、鸟。旅游产业发展起来之后，我们也把一部分收益投入生态养护当中，真正做到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守护好查干湖这块金字招牌。
6: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作为贯彻国家双碳战略、助力东北全面振兴的重点工程，总投资57.8亿元的大唐长春二热退城近郊2660MW 热电项目正全速推进，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实现供热发电双保障。请听报道。
7: 走进位于德惠市米

0: 沙子镇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的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项目目前主要建设两台660兆瓦热电联产机组和4台50兆瓦电锅炉，以及铁路专用线等附属设施。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长春第二热电分公司基建工程设备部副主任王凯赫，
1: 总体进度已完成27%，主厂房、烟囱、水塔等大型建筑物均开展建设，现场各区域全面施工。
0: 作为热电联产项目，项目集成高效超临界发电、深度调峰及节能降碳等先进技术，热效率大幅提升，能耗明显降低。新机组建成后，既承担发电上网，又向城区集中供热，实现发电供热双保障。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长春第二热电分公司基建工程设备部副主任王凯赫，
1: 发出的电量送至吉林电网，供长春及省内各类生产、生活用电、热力方面，通过长热供热管网输送回长春城区，覆盖3553万平米采暖面积。
0: 为加速推进项目建设，当地围绕用地、配套设施等各类要素保障逐一跟进落实，积极协调解决在输电线路迁改、铁路专用线及配套电网、水网、热网等工程上遇到的问题。项目预计2027年底双机投产，年发电量可达50亿千瓦时，供热量达到1500万吉焦。每年可减少碳排放约67.16万吨，有效拉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集聚联动发展。
2: 吉祥新闻记者商月阳、孙威报道。日前，吉林化纤集团年产1.5万吨生物质人造丝项目3期一次开车成功，将进一步壮大高端纤维产能，助力企业抢占人造丝是吉林省产业投资基金重点扶持的绿色制造示范工程，也是吉林化纤集团推动产业转型和产品升级的核心项目。该项目采用新型纺织生产技术，以绿色可循环浆粕为原料，依托绿电实现清洁生产，已经先后取得17项国际绿色资质，能够满足欧美高端市场可持续供应链的准入要求。项目引进全自动落丝分级打包智能操控系统，主要生产高端细带人造丝产品，生产线数字化率达到行业先进水平。项目共分为4期建设，目前项目4期正在组织主体设备的安装调试，预计10月中旬全面投产。今年底，企业的人造丝产能将达到12.5万吨。
3: 吉祥新闻记者潘振铎报道。9月2号，省检察院在长春智慧法务区举办检刑研协同加强长春都市圈知识产权联合保护推进活动，向相关行政机关、企业、高校和科研单位通报加强长春都市圈知识产权保护检查协作方面的工作意见和相关指引。全省检察机关将深入贯彻省委关于长春都市圈建设规划的部署要求，主动听取各方意见建议，持续加强检查保护与行政保护、社会保护等多维保护的协同配合，努力为区域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支撑。活动中，省检察院、省知识产权局共同签署知识产权保护备忘录2.0。
4: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畅游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户、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陆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南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

0: 是最好的礼遇。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我省多地开展主题宣讲、祭扫缅怀、沉浸式课堂等纪念活动，回望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不朽功勋，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请听报道。
1: 今天，伪满皇宫博物院爱国主义宣讲团走进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为2026级新生带来“铭记伟大胜利，强国复兴有我”主题开学第一课。活动以口琴、家书、国旗等红色文物为线索，通过情景讲述、诗朗诵与合唱等形式，生动再现东北抗联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将红色资源转化为思政育人活教材。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大一新生陈欣然：
2: 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扛起青年责任，做到强国复兴有我。
1: 伪满皇宫博物院讲解组组长高启月：
3: 让青年学子真切地读懂东北14年抗战的峥嵘岁月，激励同学们把爱国情怀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
1: 在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广大群众自发前来致敬抗日英雄，表达深切追思。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增设免费讲解服务，引导大家铭记胜利，珍爱和平，砥砺前行。杨靖宇将军殉国地讲解员陈哲：
4: 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能读懂胜利背后的牺牲与坚守，把伟大抗战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1: 通化市组织青少年开展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主题纪念活动，把东北抗联红色历史融入活动全环节，依托思政课堂、红色故事演讲、抗战主题课本剧展演等丰富载体，让青少年沉浸式回望白山松水间的抗战往事，近距离感悟东北抗联将士浴血抗争的英雄事迹。通化市靖宇中学学生于思琪：
5: 努力学好本领，以青春担当扛起时代重任。
1: 公主岭市岭南小学校邀请四平市烈士陵园管理中心讲解员走进校园，讲解英烈事迹，带领同学们重温烽火岁月里的赤诚与担当。敦化市第五中学的高一新生来到陈汉章烈士陵园，聆听英雄事迹，坚定理想信念。在辉南、磐石、合龙、汪清等地，广大师生、党员干部等通过重温入党誓词、观看专题纪录片、参观纪念馆等形式，重温抗战历程，凝聚奋进力量。
6: 近日，依托桦甸夹皮沟青矿核心矿区规划建设的中国黄金博物馆进入施工冲刺期，为开馆做好全面准备。请听报道。
1: 走进中国黄金博物馆，各项施工任务正按节点有序推进。依托拥有206年开采历史、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夹皮沟金矿核心矿区规划建设项目，以金魂为主题，设四大基本陈设、四大专题陈列，是全国首个黄金工业与红色历史双主题博物馆。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讲解员徐冰：
7: 充分保留了场地内的工业遗存，以此来体现历史与当下的对话，最终形成了地上观文脉展陈、井下沉浸式探矿的独特游览格局，让百年金矿的记忆和底蕴真正的留下来、活起来。
1: 项目2025年8月开工，为抢抓建设窗口期，建设团队打破冬季停工惯例，组织230余名参建人员倒排工期，连续攻坚，仅用5个月就实现一期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建筑设计紧扣山河淬炼、金石为开、文化内核，依山就势、错落布局。通过空中连廊串联主管、工业遗存与井下巷道，在保留老矿区历史机理的同时，全方位适配现代博物馆的功能需求。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讲解员徐冰：
7: 目前我们的项目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收尾攻坚阶段，室内的展陈布展、各项公共基础设施提升工作正在同步推进，地球每一处细节都精益求精。
1: 据了解，中国黄金博物馆建成后，主入口直面334国道，将成为长白山旅游带黄金廊道上崭新的核心文旅节点，助力打造吉林省黄金工业文化标志性 IP， 全方位展示桦甸百年黄金产业发展史与厚重工业文脉，撬动周边关联产业急剧发展，为全省文

0: 也是即时传媒在内容加科技转型赛道上的重要战略布局。
1: 坚持以呢订单先行、产业集聚、发行赋能这样一个思路，通过头部企业的带动、中小团队集聚的模式，搭建起呢工业化的生产体系。
0: 除了内容加科技，即时传媒还聚焦智慧广电加文化数字化转型赛道，推动电视终端从看电视向用电视跨越升级，上线吉林云校公益平台，打造即视问农服务平台，全面推进有线电视加 IPTV 一体化运营，同时完成东北虎豹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升级，建设运营一机游吉林省级智慧文旅服务平台，搭建通算智算协同云计算平台、数据库集群与一体化数据服务平台，参与文博场馆数字化提升建设，对历史遗产、非遗、红色文化等资源开展数字化采集、 AI 文旅应用开发。数字化底座是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的重要根基，即时传媒立足全省宣传文化系统数字化建设现实需求，依托万余平方米标准化专业机房，建成云、网、算、数、智安全与数字化支撑底座，为全省文化产业数字化升级筑牢硬件支撑。
2: 连接了全省的各大的文化机构还有企事业单位，通过我们智慧广电加这张网，那我们要做全省的文化数字化的底座啊，包括它的算力网络，为未来我们吉林省这个文化的传播打下坚实的基础。
3: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北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4: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3: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5: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唐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
6: 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
5: 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3: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7: 这棵树龄已经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松山量极少。
8: 长白山经历了5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9: 这个红树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3: 听，东北红豆山沙沙作响。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10: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11: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3: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12: 9月2号，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全省大中小学同上一堂思政课在长春工业大学开讲。活动邀请先进典型代表，以亲身经历讲述奋斗故事，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扛起时代使命。请听报道。
0: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卜立平、李秀峰、陈海军分享实践感悟，讲述感人故事，寄予青年学子。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结合30余年扎根社区的基层经历，讲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全心为民服务的初心故事，鲜活的实例打动现场师生。
13: 孩子们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时候，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一定要秉持坚韧不拔的这种

0: 斗志，要有一个韧劲儿，克服重重的困难，去为自己创造美好的未来。我想就是坚定孩子们的信心，也是思政课的必要环节。
1: 我会将这些奋斗的精神融入到思政课当中，讲好基层的奋斗故事，让学生们树立为民的情怀。
2: 本场活动将于9月4号19时在人民网加客户端播出，全省大中小学将通过网络同步收听收看。
3: 未来吉林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发展，正需要我们这代青年牢记科技报国使命，努力成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时代新人。
4: 四堂课程，四类榜样，让我明晰了青年的责任与方向，努力做一名有理想、有担当、可奉献的新时代青年。
5: 日前，日行一善城市文明实践营活动在洮南市举办，50多名中小学生与大学生志愿者结成文明搭档，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感知社会责任，学习文明，见习文明，传播文明。请听报道。
6: 实践营设计了破冰互动、城市放大镜、城市拼图、文明承诺等环节，8名大学生志愿者以辅导员身份带领中小学生分组活动，孩子们还走进企业和乡村，近距离了解当地工业历史，感受特色产业活力。
7: 今天的整个参观对我来讲收获很大，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讲，我也希望可以用我自己的力量回归到家乡，为家乡的这个未来做出更大的贡献。
6: 洮南市日行一善活动已经开展10年，其中城市文明实践营以青少年为主人公，通过美育非遗、文脉寻访、社区实践等多元化课堂，引导青少年参与基层治理，建立与城市的深层情感连结，推动形成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的辐射效应，让日行一善真正内化为这座城市的温暖底色与精神标志。
0: 秦大勇现任敦化市图书馆党支部书记、馆长。多年来，他载着书籍走村屯、进深山，用脚步丈量城乡之间的阅读距离，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文化摆渡人”。请听报道。
6: 敦化市辖区面积大，农村人口分散，部分偏远村屯的百姓常年面临看书难问题。为了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秦大勇带领工作人员常年奔波在乡间小路上。10余年间，他的足迹遍及全市200多家企事业单位，累计送书达10万余册。每一次送书下乡，他还了解群众阅读需求，有针对性的调整配送书目。
8: 每次下乡，他都冲在最前面，亲自搬书，亲自整理书架。他总说，再偏远的角落也不该被书香遗忘。他对阅读推广这份执着和热爱，深深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
6: 在秦大勇看来，三下乡不能仅仅停留在送书下乡，更要把知识和服务送到百姓心坎上。他每年都要举办多场敦图之行书香研学活动，邀请乡镇师生到馆研学。他还大力推动数字图书馆资源向乡村延伸，为乡镇图书分馆电子阅览室配备电脑设备，在全市建成一个总馆加28个分馆加343家基层服务点的3级服务网络。在秦大勇的带领下，敦化市图书馆先后获评国家1级图书馆、全国服务基层、服务农民先进集体、全民阅读示范基地。他本人也被评为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
9: 今后我会继续坚守初心，扎根乡野，带着书籍走进更多基层，把知识服务送到百姓心坎上，让全民阅读的热情在这片土地上持续升温。
10: 央媒听吉林。
5: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吉林以服务流程再造提升行政效能，报道吉林省全面压减政务服务事项承诺办理实践，优化审批环节，精简审批材料，减少跑动次数，对标提出720条四减提升举措。
0: 9月2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引松工程50载，一渠活水激活查干湖生态新生。报道地处吉林西部的查干湖，半个世纪前曾因水源锐减而濒临枯竭。引松工程将松花江水引入湖中，使大湖重获新生。如今，当地依托稳定补水体系，统筹推进控源截污、岸坡加固与湿地修复，一泓碧水再现生态之美。
5: 今天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

0: 长春电影家消费氛围浓。报道，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举行，这些天从影院到街区，从景区到文博场馆，围绕电影而展开的联动在长春随处发生。
1: 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9度，其他地区12到1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7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雨飞，正宗监制刘洋、刘小磊，感谢收听。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

0: 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0: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0: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

0: 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1: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2: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了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0: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3: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4: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5: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7: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6: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7: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6: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8: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9: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1: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 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0: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七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13: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12: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3: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6: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14: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0: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14: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0: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15: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

0: 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1: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0: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1: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2: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4: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的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带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3: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5: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3: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6: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8: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7: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9: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
10: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0: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电一测、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2: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 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 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

0: 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二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1.5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8摄氏度。
2: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1: 美联储二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2: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1: 荷兰中央银行二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2: 美国联邦调查局二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1: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二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2: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二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8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了，一直以来都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节目的最开始，首先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啊。预计明天早晨呢，我省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雾或者是轻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市是9度，其他地区12到1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为26到27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4度，最高气温是27度。

好嘞，听众朋友，刚刚呢给大伙介绍了咱们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这两天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到了咱们这个入秋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的时候了。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啊，增减衣物啊，欢迎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一早一晚非常凉啊，一早一晚非常凉，然后中午的时候呢可能又比较热，一冷一热爱感冒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好的，那说完这个天气情况之后呢，跟大伙儿呢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小人常谈节目的收听收看以及参与的方式，也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就开通。如果是收音机前的您或者是快手前的您呢，现在正因为某些事情啊，有或者说家里的事儿啊，或者是这个工作的事儿，或者是朋友之间的事儿啊，如果是这个这种情况的话，一直给您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啊，挺长时间一直因为这个事儿磨楞来磨楞去的啊，就是一直过不去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啊，都欢迎您这个打个热线啊，打个热线唠唠嗑啊，希望通过这样的这种交流、这种宣泄，能够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想法，最重要的想法啊。再次说一下，咱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随时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好，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这是一档广播节目，收音机听的啊，大家可以到这个收音机里面，在长春市呢是用收音机调 FM91.6，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这个频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频率。那么在这个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也就是说调频频率各不相同，但是节目完全一样啊。这是调频。那么在这个离城市比较远的地方，或者说您虽然在城市里，但您那个调频信号不好，收不清，那这样的话您就可以用中波738千赫来听啊，中波738千赫。这个在广大乡村呢收听是特别好的，而且这是全省覆盖的，不但能覆盖全省，而且呢能够覆盖邻省的一部分，比方说辽宁省的北部啊，像八面城啊、西峰啊、黑龙江的南部，有的时候这个五常啊等等，这些都能收到啊，内蒙的东部啊，这个呢都可以收到啊，就中波738千赫，记住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了。再有呢就是，如果是家里头已经没有收音机，就是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我虽然有收音机，但我不在吉林省的范围之内，我这个在省外或者是在国外我听不着，但是我特别想听你们节目直播怎么办，这个呢也可以啊，现在是可以实现的，就是您在网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呢是蜻蜓 FM， 您可以到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啊，在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或者说呢您到这个，如果说您想听这个重播的话啊，想听重播的话也可以啊，比方说在学习强国上也能听着直播啊，学习强国这个里边专门有一个听广播，在听广播里头找这个中央台和地方台嘛，你找地方台找吉林的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了啊，能听到咱们直播。重播呢只有在蜻蜓上有，大家可以到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长呢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搜小声长谈能搜到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是实时更新的啊，一个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啊，这是其中的一个专辑，另一个专辑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呢都一直在上传，一直在上传，那么都是按照我们节目播出的日期来上传的，比方说我们昨天播的节目今天就上传了，您就可以找，就是2026年9月2号的节目是吧，那么如果说你想找2024年的节目也可以按日期找就能找到啊，
这是收听，还有呢就是参与啊。我们节目参与呢已经给大伙儿刚刚介绍了，是三部热线啊，正在为大家开通。那么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因为有的朋友可能打电话打不进来，或者说呢我觉得我打电话的话我这个表述不清啊，我可能是接到直播间的可能性不大，那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啊，您要问的问题，您要发表的观点看法等等，这些都可以啊。您编辑一个300字左右的一个公众号信息，发送到咱们的中小工作室上来啊。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现在呢正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啊，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正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欢迎大家呢就是随时打进热线，随时把您要说的话，就是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就如果说你已经关注了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的话，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你随时往公众号上发信息，就现在，因为现在不正在直播吗，随时发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能看到你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这是咱们的除了热线电话之外实时交流的另一个平台，就是咱们的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呢现在也是正在进行大家可以呢到这个咱们的快手上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能够找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然后呢就是进到咱们直播间里的观众朋友啊，因为进到咱们电视广播直播间，就是虽然是广播直播间是听的，但是现在快手直播间能够看了，所以说所有进到咱们快手直播间的观众朋友来了就别白来哈、啊，来都来了，帮着点一下小红心啊，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高一些。还有呢就是所有的快手上的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是你想连麦的话呢，现在也连不了，但是现在呢就是统一的咱们都打广播的热线电话啊，我再重复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就是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说您也是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啊，总之呢不管是啥事儿吧，只要是生活当中的您感觉到心理压力比较大，或者说呢您感到很迷茫不知道如何选择等等这种情况的话，都欢迎您现在就打啊，现在就打的话，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另外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帮着点小红心。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咱们节目今天刚刚开始，那个欢迎您呢，就是也感谢您帮着转发一下啊，转发一下，让更多的朋友啊，让更多的朋友来到咱们的直播间，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在直播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那咱们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呢，就为大家介绍完了。这个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啊。好的，铁杆小米说，1945年9月3号是81年前了。举国欢庆抗战胜利，此前一天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这一天成为抗战胜利纪念啊，成为抗战胜利纪念日。这一胜利啊，是中华民族付出超过3500万军民伤亡的巨大代价换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9月3号啊，九三大庆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啊，非常非常重要，也非常需要我们牢记的一个日子啊。

啊，这个热线电话呀，跟大家也介绍完了啊。那三姐现在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我看一眼啊。啊，这个刚刚发上来的，我看一下，这位朋友叫 Star Closing Night 啊。说这个钟晓老师情商不够怎么办？就比如一些事儿脑子呢？哎，这个你昨天发过了吧？啊，我再说一遍，我记得昨天回答你了，是我没回答吗？是我忘了吗？不至于吧？因为你这个我有印象，这今天，但是今天你是刚发上来的，说脑子能转过来，但是情绪还会困在里边，内耗特别严重，这种自己应该怎么调节调节啊？我跟你说的就是说的这个，你所谓的脑子能转过来，还是就是我昨天说了啊，但是我不知道你是没听着啊，还是我昨天忘说了？就是你实际上来讲还是没想明白，对吧？还是没想，你自认为自己想明白了，但是你所谓的想明白，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觉得是想明白了，你并没有能力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考虑这个问题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再有一个呢，比方说你觉得委屈啊，你觉得委屈，那你挨欺负了觉得委屈很正常，这个不用调节，谁挨欺负了都觉得委屈啊。

好嘞啊，这个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生唐单节目啊。

咱们广播啊，广播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正在为您开通啊。有些事儿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你像刚才这位朋友问这个问题啊，就这这么一个短信就可以了啊，就这一个公众号信息也就可以了。但是呢，有的朋友可能涉及到，比方说是家庭生活这方面的，比方说情感生活这方面的，比如说人际关系这方面，这些往往是比较复杂的，很有可能你就是一句话两句话呀，你说不明白到底咋回事，你说不明白很有可能是这种情况。那么其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打热线啊，咱们的三部热线你现在就打进来，打进来之后呢，咱们唠唠嗑说一说。因为我们做这个节目，我们中广工作室做这个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在这18年当中我们接了几万个热线啊，接了几万个热线之后呢，就是我们如果听着声音聊着天说着话，这个大致上来讲就是能够提供更贴合个人实际的或者说个性化的建议，这个是更好一些。因为可以随时的，比方说我觉得那个有一个问题特别重视，但你好像忽略了，你没说，那我随时就能问一句之后就可以做更进一步的判断，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打热线啊，就是打热线，打热线有这种交流。另外，这种交流的过程其实能够让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的直播间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啊，这位朋友留言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愿面对现实啊，这是没头没尾的电话啊，这条信息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张喜妹小朋友开学就二年级了，请这他就鼓励一下。好的啊，这是咱们老听众啊，这小朋友也是咱们老听众是吧？好的，祝小朋友开学快乐啊。然后小朋友的父母们啊，爷爷奶奶也都开学快乐啊，神兽归笼。你要知道有很多人那这孩子一开学多开心呢。终于是让老师归拢去了啊，老师归拢他还听老师话是吧。这一假期我的个天爷呀。

0: 好的，我们继续来这个，哎，有电话接进来了，我来迎接河南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1: 包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和就是我老公嘛，他是洛阳的，他在洛阳本，
0: 那咱
1: 他在洛阳的最
0: 不说具体地上了啊，就说洛阳的没问题啊，
1: 就是、
0: 不说具体单位啥的啊。
1: 好的好的，就是我是想说他在洛阳的最西边工作，然后我呢在洛阳的一个区的最东边工作，比如说我要然后我们在他就是我老公的工作附近买的房子，然后现在呢是我老公我婆婆还有我家的两个小朋友都在这边生活，然后我呢每天要从最西边跑到最东边上班，然后早出晚归，回来还要带孩子，就觉得特别的累。最关键的是现在小孩5岁了，马上就要6岁了。我老公工作每天晚上10点下班，早上呢大概是8点上班。他又没有办法辅导小孩，但是要小孩跟着我呢，让我天天跑呢，我又特别累。然后跟着我去最东边呢，我们还要租房，还有我婆婆也过去，对她也是又换了一个新的生活地方。
0: 那个孩子的学校离哪儿近？
1: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择校，
0: 就是你幼儿园，现在幼儿园是离
1: 在西边。幼儿园在西边，但是上小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就有点犹豫，让他在西边呢，还是让他跟着我去东边上学。
0: 他这个事儿吧，
1: 如果是去东边的话，如果是去东边的话，有好处，就是那里的学校，各方面的不说很好，但是，反正我比较熟。
0: 你比较熟是比较熟，你们家老爷们天天10点下班，他到家几点了？然后他再开车来回搂，
1: 大概就，对，他就不来了，然后我们就两地分居了。
0: 对呀，那你犯不上啊。
1: 但是如果我天天跑吧，我又比较累，然后精力就真的也是很累很辛苦的。
0: 你上班大概得需要1个小时左右吧？
1: 对。
0: 是吧？然后下班1个小时左右啊。
1: 对，然后我的工作还是比较累的，
0: 比较累的啊。
1: 对，
0: 你这个情况吧，就是还是你们两口子商量商量，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毕竟说你是正常上下班，你那个爷们儿不正常啊，对不对？他下班10点钟下班，还是守家在地近一点好，然后两地生活吧，你在一个城市两地生活，就算说坐车1个小时，在一个城市两地生活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他不太建议两地生活，能在一起尽量在一起。我的建议是啥呢？就是说的你别把小学想的那么重要啊，差不多就行，在本区域内找一个最好的学校也就可以了。就是你比方说你在你们那个西边那头找一个当地，在当地看，就是比方说区重点啊，能你们。

0: 能择校吗？择到区重点就可以，没什么事儿啊，没有那么多非得要到市重点呢，是怎么地的那种啊？小学没有那么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啊。那个，
1: 如果我让小孩在西边上学的话，那如果我觉得有点累，我可能就在单位住就不回来了。
0: 那玩意儿一周好好讲一节课就行了。那一二年级一直到三年级，他学不着啥，他一个建立概念的时候。
1: 就是我觉得小孩跟着他爸爸，我不太放心，我怕孩子奶奶还有孩子爸爸，就是孩子大了，他可能需要一个比较。我要是不经常，就如果这样的话，我不可能天天回来的，我可能一星期回来个两次三次，周六周天一直在家，就是。周一到周五只回来两次或者三次，
0: 那就行了呗，你还想咋的？反正我告诉你，作为我来说，我不太建议你家老爷们天天十点多钟开着车回去，或者说一天天不回家，啊？这你听明白没有？
1: 这个
0: 你听懂了吧？我不是开玩笑啊，我不是开玩笑啊。
1: 嗯。
0: 对，就是说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正经事儿。等你这属于啥呢？咱说句实在话啊，就是说如果在大城市住，说的上下班上班一个小时，下班一个小时，那人多了去了。那可不光你啊，那在上海上班在苏州住的还有呢，何况你一个在城东到城西啊，对吧？
1: 妈妈压力还是很大的。
0: 我知道压力挺大，但是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这个不是我跟你俩硬犟啊，是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按照你说这么做，太折腾了，就你不折腾，全家所有人都折腾。
1: 他可以一星期回来一次嘛，星期六星期天再回东边嘛。
0: 那到时候你心里又不平衡了，人家天天孩子这头就我自己叽里咕噜照顾，然后你不回来，你自己外边躲清静，哪那么容易啊？听着没有？
1: 那他要是在东边学校更好呢？
0: 你这个东西吧是这样，就是你们两口子商量一下。我第一个跟你说的就是两口子商量一下，但是你在问我的意见，你没有必要说服我，对吧？是不是没有必要说服我？你问我的意见，我一听的话，就这个事儿，你因为你完折腾那些人，所有人都折腾完了，和折腾你自己。我不是说喝出去你，而是觉得就是这么整的话，你肯定是你不合适。啊，这个明白了吗？所以说我建议啊，我建议你就折腾点吧。你要说你回不去。那你就回不去咱们这么讲，你如果说我一周歇一天两天的然后再回学校，你不要拿孩子当借口，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孩子我跟你说，小学一二三年级你一周能陪他玩学一天习足够了，一二年级压根没有作业，三年级那点作业我讲话了，一学期作业一宿都能写完，他明白没有？所以说，但是你咱这么讲，就是你这么来回这么，因为我听得出来你们俩的工作应该都比较稳定，没法说辞职就辞职，对吧？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你必须得舍一头，舍一头。我不是说的觉得你家老爷们儿说的他工资高，我就让大伙都不是，而是我觉得一个老爷们儿常年不回家，或者说天天晚上回家要顾家的话，天天晚上十点多钟搂一个小时车再回家，不正常，容易出问题。知道吗？
1: 他不敢，他也不会。
0: 你可真是太拿自己当回事了，有啥不敢的？我天哪！而且咱总讲出点意外呢，对吧？
1: 妈天天开车也有可能很不安全。
0: 你是正常上下班，你是正常点，听明白没有？对吧？啊，所以说我你问我了，你没有必要，你真的没有必要说服我。没有必要说服我，但是你问我了，我就告诉你，你那种想法对整个家庭来说是不利的，除了对你有例外之外，对孩子、对老太太、对你丈夫都不利，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啊，好了，
1: 我会好好考虑。
0: 你好好考虑一下，好好考虑一下啊。
1: 嗯嗯
0: 嗯，好了啊。
1: 嗯，好，
0: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哎。
1: 嗯。

咱这玩意儿就那么回事儿。他俩应该都是这种工作非常稳定的，辞职不现实。然后呢，一个城东，一个城西，上班呢一个小时左右。就是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我就跟你俩讲，他这个东西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他们家老爷们天天晚上得10点钟才能下班，你就行行，因为我天天10点钟下班，我知道咋回事。10点钟下班，你要说咱们这么讲，一垮远，就一转身到了，无所谓。知道吧，无所谓。如果是得开一个小时的车，那你要本身来说上一天班累够呛，你再开一个小时车到家，那你和那啥可不一样。然后老爷们要天天不回家，那更完蛋，那成天干仗，那老娘们成天，你看他现在写的挺好的，我能照顾孩子，我能照顾那个的，那就一旦一两个月三四个月之后，然后孩子再不听话，他再达不到他想要的效果，那成天奔奔老爷们。老爷们要不回来的话，咱别说老爷们在外边找不找别老娘们儿。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他这么做的话，绝对是对自己整个家都不利。所以说我不能让他说服我啊。

0: 好了啊，这个说到这儿呢，还有听众朋友的热线正在往进接，还没有接进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啊，身体方面啥毛病没有，就是眼睛问题最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像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呢，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千万别不当回事啊，一旦持续恶化，那真的是想后悔也晚了。今天呢，我跟这个好视力厂家呢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呢只有咱们吉林才有这款眼贴，数量更多，价格也更便宜。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每人都送6包经典中老年眼贴，足足一周的用量，让您呢尽管呢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26年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先体验，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蜜檬花明目舒缓。贴完呢，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咱中老年听众养护好眼睛，不给子女添加负担，有空出去旅游看看风景，那这辈子就活得值。想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就整整啊多送您6包航天联名款的中老年眼贴，比之前送的都多。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能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

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五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来看一下，接下来是咱们的团购产品啊，今天这个品呢很好，大家关注一下，尤其呢是咱们的黑蜂雪蜜啊，黑蜂雪蜜回来上架了啊，各位听众朋友，最近呢天气越来越凉，秋风干燥，很多人都觉得浑身不舒服，皮肤紧绷，嘴唇起皮，嗓子干涩。老话讲啊，秋饮蜜水润燥养身，秋天喝蜂蜜水那是再合适不过了。而且呢，天气转凉之后，大家的胃口呢慢慢的恢复了，但是肠胃消化跟不上，容易腹胀，排便不畅。每天呢喝一杯蜂蜜水，既能够补充营养，又能够帮助消化，润肠通便。所以今天咱们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重磅返场，秋季润燥，喝它那是刚刚好啊。蜂蜜当中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对于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改善机体状态，加强营养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大家要记住啊，这个好蜂蜜啊才有这些营养物质，你搁早市或者路边买那些这个勾兑的蜂蜜那可不行啊，那白糖加香精加果胶啥的，那不仅是钱包遭罪，身体也遭不住啊。咱们这个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呢，就敢给您保证绝对不添加蔗糖，不添加香精啊，这就是电台选品的品质保障，您就跟着我们放心的买就行了啊。先跟大伙说说这个蜂蜜的来历啊。虎峰岭在亚布力附近，早些年那片呢住着俄国人，他们呢就特别爱喝蜂蜜，面包上啊这个抹蜜，做菜呢放蜜都是常事儿，所以呢他们对这个蜂蜜的要求啊就特别高。当年呢他们从俄罗斯来的时候，就带了黑蜂的蜂种在虎峰岭啊养蜂酿蜜，而且呢把这个酿蜜的技术呢也传给当地人了啊。咱们现在喝这个雪蜜啊，就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法子酿的啊，品质一直保持都很好。这个蜜源地呢是咱们东北的椴树花啊，由黑蜂采集酿造而成，蜜的颜色啊像雪一样白，质地稠稠的，绵绵的，跟奶油似的，挖一勺放嘴里那甜甜的，一点不齁挺，不齁嗓子，不腻人啊。每天早上用温水冲一杯，喝着润喉又解渴，下午觉得口干了泡一杯，浑身都舒坦。平时呢拌粥酸奶啊，拌酸奶那都是既能添甜味剂，又能滋润身体。这天气啊，人容易上火，嗓子干，喝点这个天然的雪蜜水啊，既能补充水分，又能让身体舒服点。年纪大了，喝点天然蜂蜜，比喝那些含糖饮料那就健康多了啊。家里头备着，大人小孩都能喝，这是实实在在的好蜂蜜。现在呢，重点咱再看一下价格。平时这个蜂蜜啊，一斤是99块钱一罐啊，今天咱们给大家158块钱直接买6罐啊，一共是6斤，算下来一斤才20多块钱，比早市那散蜜都便宜。况且你在早市买，那能是这种纯的椴树雪蜜吗？咱们这个承诺是不掺水不兑糖，打开罐盖罐子的盖啊，就能够闻到天然的蜜香，抹面包抹酸奶啊，拌酸奶冲蜂蜜水那都绝了。现在呢天干容易上火，家里备上几罐全家都能喝啊，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咱们这小管家给您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微信公众号，在咱们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366，就是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啊。这是咱们的黑蜂椴树雪蜜。接下来给大伙儿说这个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啊，这个现在天气冷了，膝盖肩膀腰都隐隐作痛，关节比天气预报都准，这个膝盖一摸巴巴凉，这不仅仅是老了或者是受凉了，而且呢是你的关节在发这个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氨糖了。秋天不补氨糖，冬天疼到崩溃。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呢，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成分含量更是普通氨糖的2到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远超过普通的氨糖产品，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坚持吃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第三就是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第四呢还能给您快速缓解骨关节的僵硬麻木和疼痛。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啊都变年轻了，咱们去哪儿呢都不费劲，抬腿就走。 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认证，品质有保证，我们很多朋友都在吃。秋天养谷，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呢，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了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是空前绝后啊！买十瓶送十瓶，再送三盒氨糖贴；买二十瓶送二十瓶，再送八盒氨糖贴，算下来啊，一瓶才33块钱。这个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好，接下来呢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8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的话，现在就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8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相信呢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香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很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8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视频直播呀，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交流也在随时的进行当中，咱们的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公众号叫钟晓工作室。您现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着公众号的后台，随时可以和您交流。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江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啊，我是12年就开始听您的节目，老师。
0: 啊，谢谢啊，非常感谢啊。怎么了？这是遇到什么事了？
2: 哎呀，就是我儿子，我儿子他是02年出生的。
0: 嗯。
2: 02年出生，他是。
0: 24了啊。
2: 24了，他是以前是。读的是大专，大专是升了本科，
0: 嗯，
2: 升了本科就今年上半年就毕业了，
0: 哦，
2: 毕业了呢，他就4月份就出来了，在学校就出来了，5月10号就在学校就出来了，就在我们在外面打工这个地方住啊，
0: 嗯，
2: 一直住呢，他就不愿去找事做，跟他说、
0: 哦、
2: 跟他说找事，问他有什么打算来，问他有什么想法来，他一直都不跟我们说
0: 啊，不搭腔、
2: 就是、
0: 不搭腔是吧啊，
2: 对，问到他这次他就不跟我们说话了，
0: 嗯，
2: 我们就离那个时很 烦了，很烦的。
0: 那咋整呢？你说你们也，咱这么讲，咱家也没有能力说给他安排到哪块去上班去或者怎么样的，是不是、
2: 啊、
0: 给介绍个工作啥的，
2: 是啊，
0: 还是得靠他自己、
2: 啊、
0: 还是得靠他自己出去。他那些同学啥的都找没找工作，都怎么样啊？有没有个好朋友啥的？
2: 他从那个大学，在那个读的是专升本那里，那个本科那里都没听到他说有那有什么同学啊，他都没跟我们说过啊。
0: 嗯，他那个本科毕业证您见到过没有？
2: 就是没有，为了那个毕业证也天天吵死人啊。
0: 就是这个本科的毕业证你压根没见到过吗？
2: 没有。
0: 那他是不是没念这个本科，或者说念了本科压根没毕业呀？
2: 念了啊，我七月底，他来了我们这里全部毕业了。七月底我打电话那个班导，
0: 嗯，
2: 打电话班导我问他在学校怎样，他说他在学校表现很好
0: 啊，表现很好。
2: 对，
0: 那毕业证为啥没拿回来呢？
2: 我就问班导啊，我说他的毕业证怎么没到啊？他说放假了，他不在学校，他说他也查不到，他说
0: 不可能啊，
2: 他说他没在学校，他说他查不到，他说他有没有叫同学帮他寄，他这样，他没有叫同学帮他寄给他，他这样跟我们说那个班导。
0: 不能啊，毕业的时候得照那个什么，得授予什么那个学位啊，还有那个得授学位证啥的，还得那个照相的，戴那帽子啥的呀、啊。
2: 我
0: 都没有吗？
2: 没看到过啊。
0: 哎呦喂，那这个班导，我问一下，这个班导，是你上学校见着过这个班导，还是说他跟你说的这个人就是班导，然后把他电话给你了呀？
2: 我们不是上学校，我们就是好像说请假呀，好像说他要离开学校要做什么啊，就是都是叫我发信息给那个班导的
0: 啊、嗯、然后需要家里头给汇钱呢，或者怎么样的，还是需要家里配合的，然后都是那个班导都跟你说过啥没有啊？要求过你啥呀？
2: 没有啊，就是说离开学校的时候啊，要我们家长要什么要监督啊，怎么样？他这样打过电话跟我们说过啊。
0: 啊。
2: 他钱他都没有说要过啊。
0: 就是到现在为止，这个孩子，因为咱们这么讲吧，现在是那个已经是九月份了。正常来讲呢，他六月份就能拿到毕业证，是吧？
2: 是，
0: 最晚七月初就有毕业证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咱们家长毕业证没看着。
2: 对，
0: 就是他专科毕业证你见着过没有？
2: 专科的见到过。
0: 大专毕业证拿回来给你看过是吧？
2: 对，我看过。
0: 本科毕业证没给你看过。
2: 对。
0: 啊，那也就是说呢，现在这个孩子，我个人怀疑。啊，他这个本科没念下来。
2: 哦。
0: 嗯，你去查一查。啊，所以说他自己找工作，他自己心里虚啊。
2: 哦，他说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打听一下，如果还在学校的话，我就叫他亲自去一趟学校，也不要多少钱是吧？自己去拿，我跟他说过啊。
0: 嗯，然后呢？
2: 他就不说啊，他就不说什么。昨天
0: 一说这个事儿就没动静了，是吧？
2: 对。
0: 所以你说，你看你给我打个电话，我个人觉得，因为毕业证这个事儿，一般的来讲，就是在离校之前就都给发下来了。拿毕业证呢，还得照毕业照呢。
2: 是啊，我说我看他专科毕业，
0: 对吧？
2: 毕业照啊，
0: 得有毕业照啊。他这个什么都没有。
2: 对。
0: 我现在怀疑他是补了两年，是不是？本科就是补了一年，补了两年，
2: 说就说两年，
0: 念了两年书是吧？就是专科毕业之后又念两年得的本科是吧？
2: 对，
0: 我怀疑这两年呢，这个他可能是有这个没考下来的东西啊，或者说怎么样的啊，我担心这是这么个情况啊。就是他的学校你一次都没去过是吧？
2: 没有去过
0: 是吧？
2: 对，
0: 那这个学校他说的这个学校有，你是知道是你们当地的是吗？
2: 对，是我们当地的，有那个学校
0: 啊，有那个学校，然后哪个专业啥的你也都知道是吧？
2: 知道
0: 啊。那你这个事儿啊，就是 你也别追得太狠了。
2: 啊。
0: 别追太狠了，我真的是从内心当中担心施同志，为啥他不出去找工作去？他没有毕业证，实习的是。
2: 他昨天上午我老婆还跟他说叫他自己去学校拿、他就说我现在网上查得到他的毕业证，他说、他就也没有说去也没有说不去，他说网上有，他就这样答应我们。
0: 啊、网上有，那在网上查一下看一眼呗。
2: 他不是叫他给我们看哈。
0: 对呀、查出来咱看一眼，那打印出来对吧？
2: 对对对，
0: 那打印出来
2: 看起来了，
0: 打印出来咱看一眼，是不是？那咱我儿子大本科毕业了，我得出去吹吹牛去，我这连毕业证都没有，对吧、所以我担心是啥呢？我担心需要点啥东西，比方说学分不够啊，比方说抓补考抓太多了，需要年底再考把试啊等等，这些东西没法跟你们说，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啊。咱家孩子是个老实孩子，不是一个那个阳奉阴违的成天那个就是撒谎撂屁这种孩子，是吧？
2: 那怎么不会，他是真也是很老实的。
0: 嗯，很老实，但是我担心他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啊，这是一种担心，而且我觉得我这个担心很有理由，很有理由啊。就是你想一想这个事儿啊。
2: 如果有这种情况来，老师，
0: 嗯，
2: 会不会有抑郁那一类的东西？叫他，我们就他
0: 这个不是，我跟你说啊，就是有抑郁症，哪怕他有精神病，咱别说抑郁症，就算有精神病，他毕业证发了，不至于不给你看，您说对不对？
2: 对。
0: 然后人家学校留你个毕业证干啥？留学校，学校还给他保管，还得花钱，还得专门有个人管你那玩意儿，整丢了学校还得负责任，人学校图一个六饼啊，管你那玩意儿，所以说他一定是差点事儿啊，但是具体是差他学习的事儿啊。还是他在学校前着过啥货，那个人家给他寄过了，还是该人家钱了，还是咋回事？这咱不知道。
2: 是啊，就叫他把毕业证打印出来哦。
0: 对你，他那有一个叫，我不知道现在他最新的毕业证上不上，那叫学信网，他那有个学信网，上去一查就都能查着啊。但是这个吧，我怕我说完之后吧，你也不明白，然后怎么地的？我的想法就是，你最好还是能打印出来，能看明白的啊。
2: 好。
0: 啊，而且他这个学校，如果是他有网上能查着证，但是学校毕业证不给他，那他一定是他欠点啥事儿啊。所以说你也先别逼他整那个工作的事了，你先把毕业证的事先整明白吧，好不好？
2: 好。
0: 你看那个铁杆小米都说，专升本呢有可能没有学位，但是他肯定有毕业证，毕业证学信网上能查着，到学信网上查啊。
2: 学信网就是我们也不懂。
0: 对，我就所以说我担心你不懂的事，但是就是我说这听明白了吧？但是你得看，你不能说他拿出一个看，因为啥？我告诉你。那玩意儿拿出来之后啊，现在电脑都特别发达，就是他给别人的当下来换上一个他自己照片再打印一下你也看不出来，所以说你得在网上看着，你得在电脑上看啊，确实是这个。听明白了啊？
2: 听明白了啊。太感谢了啊。
0: 不客气啊。好了啊，再见。就是我再说一下，不要再催孩子找工作。
2: 好，
0: 你现在就琢磨，你们爷俩就琢磨这个是毕业证咋能拿到手啊，这个是很重要个事啊。
2: 我现在他衣服没有，我叫他去买衣服他也不买。
0: 对，所以说我担心他就是学校有点啥事，他有点遗留问题到现在没解决啊，整不好是这么回事啊。
2: 我们肯定不能打电话给那个帮导了，
0: 你再问问他呗，你再问他就说帮着解决一下呗啊。
2: 好。
0: 好嘞啊，
2: 好，谢谢啊，感谢老师。
0: 好嘞，再见啊，不客气，
2: 再见。

这个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您稍等一下吧，等下一个时段那个热线编辑啊，把下边这位辽宁的朋友热线先接出去，接出去之后等那个下一个时段广告过后，然后咱们再接他热线啊，要不然的话咱时间太短接不过来。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这个小米说：“哎呀，事已至此，不要太催了，孩子心里藏着挺大个秘密呢，压力已经足够大了，对呗？”他家孩子不知道是咋回事，我怀疑是是不是那啥呀？是不是那个，比方说跑卡没跑到，或者是早操没出全，所以说人家扣他一学期毕业证。这种可以，这种情况都有啊。就是别说他现在管得更严。我们那个年代，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们班就有个大哥，毕业了啥所有的学科都是及格的，都是挺好的，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啥呢，这个大哥吧懒，老懒了，天天早上不起来，然后呢人缘不好，没人替他跑卡，所以他那个就是早操，就是就像说早操出勤率不够，就是比方说这一学期你应该跑卡，应该是跑比方说是180天啊，就是180天你应该跑120天卡，但是他可能就有30多天卡，就投了30多天卡，所以说人家学校要求他毕业之后，再把那90多天的卡给我投满了，然后才能给他毕业证。这大哥毕业了之后都上班了，因为我们那时候找工作不像现在都费劲，那时候还有一步还包分配呢。这大哥都上班了，天天早上起来上学校送卡去啊。整整送了一学期卡，学校才把毕业证给他。你说实话，那时候那个学校那些老教授啊，那些老教授也真是有原则呀，真是太有原则了，要搞现在也不至于。

所以说呢，他家这个孩子吧，未必是个坏孩子，但是有可能是个懒孩子啊，或者是笨孩子，都有可能。但是出了问题，应该是他的毕业证就学校给扣下来，用啥扣的不知道。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说，老师你好，女儿呢去年大学毕业，已经参加工作了，跟对象谈了6年了，是高中同学，对象呢现在读研二呢，彼此都没见过对方家长啊，现在我们家长不知道该怎么弄了，是要求女儿带男孩来见我们呢，还是让女儿提出要见男方家长啊？谢谢。你姑娘自己说了算，人男的大学没念完呢，他们俩乐意咋整咋整，你可别管那个事儿了。这大学刚毕业才20多岁，招那急干啥？好像咱家姑娘嫁不出去似的。他俩自己啥时候憋不住了，说的，哎呀妈呀，我想要结婚了，想要那啥，完那时候再勒他，要不现在别勒他，勒他他晒脸，你不知道吗？

0: 好的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小哥你好啊，今天我是95年的忠实听众啊，很荣幸今天刷到直播了。本周六即将参加中级会计职称考试啊，盼望得到您的祝福，希望顺利通关，成功拿证啊。好的，祝你本周六考试一切顺利啊，祝你考试一切顺利，祝你成功通关啊。好的，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你好老师，不要念名字啊，想和律师咨询怎么连线，连线连不了啊，您到快手上直接私信榜一就可以啊，私信守护榜榜一啊，现在榜一是王硕亚律师，你那个如果是那个连线，咱们因为现在我在直播间，他不在直播间，你只能到快手上去，到快手直播间现在看守护榜榜一是律师啊，你可以直接私信他就可以。然后榜二呢是这个那谁，是那个圣心的小遗柱，榜三是格林老师，是心理专家，这都是咱们的公益服务体系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这人一过50呢，身体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了，很多听众都很有意识的去养护关节啊，调理心脏，但是今天呢我给大家重点提醒一下，千万别忘了爱护我们的眼睛，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呢又干又涩，有的像一球小石头子儿在那磨似的啊，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淌眼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今天呢咱们呢跟这个好视力厂家沟通，拿下了航天联名款的眼贴福利，这款眼贴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呢这波福利不对全国开放，只对咱们吉林本地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啊，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的话，直接就给6包航天经典款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啊，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不清全看眼周神经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好多中老年朋友啊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就是眼部经络淤堵，气血供养跟不上，最好都用上好视力眼贴，甄选十几位上等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当时眼前一亮，眼睛清凉舒服，看手机看电视也都清楚多了。特别说一下啊，航天联名款眼贴现在只开放这么几天，而且呢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给6包航天版的眼贴，整整一周的用量，可比平时多得多，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多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掌。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咱们的团购产品啊，这个欢迎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团购啊。首先给大伙儿说的呢是这个华夏鲜宝的事啊，因为上半时段给大伙儿介绍了这个经常便秘的听众啊，给大伙儿推荐了吉林新闻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8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抓住这次机会，因为活动呢限时是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打这电话啊，400-100-3930。像这个大便干结呀、排便费力啊、量少时间长啊、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的，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的，所以呢一定要及时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啊，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就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啊，它采用了芦荟啊、当归啊、西洋参三位国家开发的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啊，真正做到了这个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8元体验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啊。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啊？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这个华夏鲜宝，而且呢连邮费都给您包了啊。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那现在呢整一瓶华夏鲜宝只要8.8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好了，说完这个华夏鲜宝之后啊，可以给大伙介绍一个咱们这个时令的食品啊。这个时令的礼品也算是，就是大闸蟹啊。这个眼瞅都过中秋节了嘛啊，这每年这时候啊，咱们老听众都知道这个咱们永礼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又上市了啊。这个咱们今年2026年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啊，终于了，那是全国百家媒体上榜的品牌，口碑一直特别好。咱们这个螃蟹啊，都是苏州阳澄湖专属的蟹田之工啊，产地源头直发，没有中间商加价，而且呢每一只大闸蟹都配有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蟹扣，相当于每只螃蟹都有自己的一个专属身份证，一蟹一码啊，可查可验，假一赔十，大家呢吃的放心，买的安心。咱们收到货呢就能够亲眼看见啊，全程的顺丰冷链专用箱来配送，开箱的时候呢冰袋都是冰凉的啊，螃蟹呢个个鲜活有劲，爪子还能动弹的啊，新鲜度满满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呢，品相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啥呢，它叫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啊，这是正宗好蟹的标志。做法呢也简单，水开了上锅蒸12分钟就完事儿啊，不用复杂的工序，你掀开蟹盒那全是惊喜，蟹黄呢流油，蟹膏呢软糯粘牙，这个公蟹呢膏白白嫩嫩的还能拉丝儿，这个醇厚鲜香，母蟹蟹黄橘红饱满，满满当当都快溢出来的啊，一口下去满嘴都是秋天的鲜味儿。所以说呢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价格啊，这个市场价1288元这个蟹卡啊，就是卡面价1288的，是3.2元的公蟹，2.2元的母蟹，总共4公4母8只，咱们只需要299元就可以啊，299元，这个价格非常实惠，品质绝对不打折。

0: 卡面价是1688块钱，这蟹卡呢，公蟹是3斤半，3两半，不是3斤半，3斤半太大了，不可能啊。母蟹呢是2两半，同样是4公4母啊。完了，这个再送您一张红酒兑换卡，只要399块钱。吃这一档的螃蟹呢，个头扎实，分量充足，肉质呢鲜嫩饱满，这个非常好啊。然后呢，这个市场价也就是卡面价是2688块钱的精品蟹卡呢，是这个公蟹是4两，母蟹是3两，4公4母搭配红酒卡，只需要499块钱啊。这个4两这螃蟹就够大了，这个螃蟹呢个头圆润饱满，差不多有小姑娘手那么大，这个包装精细啊，品相十足，是卡面价是2688块钱，实际上呢，咱们就是仅需要499块钱就可以啊，妥妥的高档礼品。市场价卡面价3688块钱，这个呢是公蟹是5两的，母蟹是3两半的，这个只要899块钱，是5两的大螃蟹啊，5两的大螃蟹啊，这个肉质非常好啊，母蟹是3两半的，母蟹3两半的啊。非常好，那个最大的顶配款，顶配款的是3公3母了啊，卡面的价格是4688块钱，4688块钱是6个螃蟹，3公3母，公蟹是6两，啊，公蟹是6两，母蟹是4两，超大规格啊，肉质超饱满，搭配红酒卡，现在只需要999块钱。啊，堪称顶级的啊，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品质，这非常够用。你是送长辈啊，送领导啊，是高端又体面，尊贵感满满啊。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所谓送的这个红酒呢，每张红酒卡呢能领2瓶啊，都能兑换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平时呢单买这2瓶红酒最少也得399块钱，今天买蟹卡直接免费送。这批红酒是天津港限量版的现货，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所以说抓紧时间啊，想要买这个咱们中秋节大闸蟹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400-999-0139啊，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说往咱们这个公众号上发666啊，也是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可以直接下单啊。这是阳澄湖大闸蟹，给大伙介绍完了啊。这个过这个那啥的时候啊，过八一节，这个整点大闸蟹还是很合适的啊，还是很合适的啊，不论是用来送礼啊，还是这个自己吃啊，都非常好。那么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春季夏季这个静脉曲张的事啊，这个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状的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下肢静脉曲张、这个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啊，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市场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的患者呢，申请治疗减免费，减500到1000块钱，有这个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好，那接下来呢，咱再说一下这个辅酶 Q10 这个事儿啊，因为这几天昼夜温差明显拉大了啊，天气忽冷忽热的，上岁数人呢，这个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这个受天气影响呢，就心里头就不舒服啊，心脏不舒服啊，这个有的是爬几个楼梯啊就喘气儿啊，上不来，气喘吁吁的啊，有的呢出去跳个舞，就跳没一会儿浑身没劲儿了，整不动了。啊，碰到阴雨天啊，早晚凉飕飕的时候，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床上总觉心脏突突跳，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其实不管你平时有没有这个情况，换季的时候辅酶 Q10 咱都应该安排上。那个懂养生的各位朋友都知道，要好好的给心脏减减负，帮心脏攒足力气啊。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呢，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啊。常吃辅酶的都知道，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 脾胃虚弱的朋友可以放心吃，里边呢添加了优质抗氧化成分，长期吃不仅护心养血管，还能够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气色的这个问题，整个人看着更精神、更年轻啊！现在活动期间呢超合适，康度辅酶 Q 水软胶囊市场价79.9一盒，今天咱们专属福利，只需28.8，一个月的辅酶 Q 水软胶囊就带回家，28.8啊！一个月的辅酶 Q 水软胶囊就能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恢复原价。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各位朋友，赶紧抓紧机会啊！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我有一个女儿，今年16岁。
0: 嗯。
1: 然后她刚刚上高中。
0: 嗯。
1: 平时吧，就是她上初三的时候，我发现她抽烟了。
0: 嗯。
1: 然后，学校里也有很多抽烟的，她就跟那帮小孩躲在厕所里抽烟。
0: 嗯。
1: 被我发现了。
0: 嗯。
1: 然后我回家打也打了，骂也骂了。
0: 嗯。
1: 就是哄也哄了，就是好说好上也说了，他答应我不抽了。
0: 嗯。
1: 然后今年这不刚上高中吗？到高中又抽烟了。
0: 嗯。
1: 被学校逮着了。
0: 嗯。
1: 我现在就特别迷茫，不知道该怎么。
0: 你们两口子抽烟吗？
1: 嗯，他对我对象抽烟，他爸抽。
0: 他爸抽是吧？
1: 嗯。
0: 这个。
1: 然后平时。平时孩子在家还算是挺听话的，就是比如说帮家里干点活呀，我支持干啥呀，都还行。
0: 学习怎么样？
1: 学习就只能算中等。然后，就是有时候吧，就是上来脾气啥的，就比如说发生啥事儿了，有点脾气啥的，就是脾气挺大的，就是最近这阶段。
0: 那倒正常，16，这个青春期很正常啊。但是这孩子这个事儿的话，得叫他知道你。你别嚣张啊，这玩意儿，你再说也太缺乏智商了。你个抽个烟叫学校给发现了。
1: 哦，是啊，你说。
0: 对呀、啊，你说这个跟你俩抽烟的有几个脑瓜够用的？没有一个脑瓜够用的嘛，对吧？这个事儿吧，你就是肯定是他抽烟肯定是不对的，对吧？人家校规校纪里头就是上大学都不让抽烟，你何况你高中了，对不对？
1: 是。
0: 但是现在你这个事儿。你就说成天看着你也做不到，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我的观点就是，既然孩子这样了，就是那家长这头能不能有时间，就是早上送晚上接？
1: 现在就是这种。
0: 对。
1: 早上。
0: 然后让他。对，然后呢？假期的时候少给一些自由时间，过这段能好点。抽烟这个事儿呢？就告诉他聪明点，这玩意儿抽烟是不对的，你这打呀骂，因为啥？你就是一听你这力度也不是一个很够的人，除了磨叽啊，别的也不行。我估计你也就是磨叽没啥大用。
1: 对，是
0: 没啥大用。这个东西吧，他就是这小孩吧，他可能就是不知道这事儿是不对的，他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有些孩子真原来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说的。这是惯的吧，没有善恶观念或者怎么的，因为有一些孩子就会，他真的就认为抽烟只不过就是管小孩，大人根本就不管，说这种事儿，那反正我以后也得抽，我现在就抽，就这种人，而且有的呢嘚瑟，觉得抽烟挺酷，觉得抽烟挺酷的。
1: 对。
0: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

0: 像我们那时候，哎，净抽，那我们班我就我们班那些抽烟的，净抽的贼便宜贼便宜，大黑烟大黑杆子烟都，抽那玩意干啥去？呛都呛死了，但是有瘾，对吧？但是现在孩子可不像那时候，现在孩子说自己有个几万块钱的有的是。
1: 嗯，是是是
0: 他差你，他差你那盒烟钱吗？对吗？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啊，我觉得就是他这孩子吧，咋也得怕个人，不怕你也得让他怕他爸，是不是？
1: 嗯。
0: 啊，就完斗智斗勇呗。然后呢，就是孩子一听这孩子这是个操心孩子了，不像人家那个省心孩子，咱没捞着，是不
1: 是？
0: 是
1: 是。
0: 那操心孩子那就得操了呗，那就是早上送晚上接，然后呢，平时课外班给他安排满点。然后就这么地吧，也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咱这么讲吧，关注他的朋友伙伴是吧？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学会的，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记的，很有可能都记不了啊，他记不了，这都没准的事儿。所以说那个，我觉得一方面是家长这头把心态放平，不要指望着一次打就能打过来。啊，第二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很重要，严密关注他的伙伴儿啊。你有那小，也有那小孩就知道抽烟这事儿，尤其一个女生抽烟多磕碜呢。到社会上之后，谁看见哪好女的抽烟的，就有的就这么说。其实好女的也有抽烟的，对吧？但是小姑那小孩可能会认为，你看那是那谁谁谁抽烟，谁谁谁抽烟，那你看他那是好人吗？他出那事儿咋地的？就可能有的就这样的。然后有的呢会认为，你看人家哪个明星抽烟啊，怎么怎么地的，你那多酷啊！所以说小孩他这方面他认识，他分水岭很大。那所以说他如果说身边要是都是不抽烟的，他肯定他就不抽烟；他都是抽烟的，肯定他就抽烟，对吧？就跟我不知道，因为你年龄也小啊，就像我们那个年龄，我们这个年龄，我们小时候都在农村，那个村子里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村子大闺女要抽烟，要有大闺女抽烟，就所有大闺女都抽烟。那个村子大闺女要不抽烟，所有大闺女都老娘们抽烟，大闺女都不抽烟，就是伙伴，你知道吗？这个村子里女孩之间，她就互相之间就穿的，她给她烟，她给点，就后来大闺女就都学会了。等于那个村子呢，大姑娘之间互相亲都觉得抽烟磕碜，就都不抽。等结婚之后陪老婆婆抽，那有可能，就这么回事。就是伙伴教育非常重要啊。反正你这头吧，你也别抱怨，也别那啥，就摊上了，那你咋整？你就得上心呗，对不对？啊，然后让他爸厉害点吧。你这肯定不行了，你这肯定不行。听出来，你这除了磨叽啊，哎呀，你这力度也不够。完了，有的时候说句实话，我不是笑话你啊。据我观察，你要真说起来，你说不过你姑娘，
1: 说不过，
0: 然后还能叫你姑娘给你气哭了，你就这选手啥也不是，是不是？我没说错你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还得叫他爸厉害点，让他多多少少聚个人，然后你这头呢，别上火，也别那啥，就像你就记住哥这句话，就说摊上了。就是个操心的姑娘，那咱就得操心啊。过这段可能上大学就好了呢，是不是啊？好了啊。
1: 好，谢谢陈强老师。
0: 哎，行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嗯。
0: 哎，好，朋友。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晚上好。最近呢，和朋友一起研究手机某短视频平台赚钱的事儿，在网上呢有专业老师教学，就是教学怎么玩，说是每天能挣个30-40块钱，但是呢得让先交600块钱学费，然后再教学。我想问问小哥，你觉得这事儿准确吗？靠不靠谱？教肯定能教你，能不能挣着30-40块钱，没人管你啊。反正人家挣你600块钱肯定是准的了，其他的都是扯的啊。”再说一个做短视频这个破玩意儿，你还是还找老师学啥玩意儿啊？那玩意儿你自己下个剪辑软件就剪呗。虽然我不会，但是我们这几个孩子都是自己学的，没有一个是找老师。

还拜师啥的，你问问那个，问问那个，上网上再查查。而且有很多免费的剪辑软件啊。那谁，你米姐接这活了，你米姐说了拿2800，你米姐最低学费2800，2800保证手把手教学教会她啊，2800啊。完了，有截胡，那我不解释了，那就是找小米2800学啊。啊，太逗了，这个吧，就是咱们这说法，你看我们现在做视频，小米、木轩，还有南希，还有咱们很多听众，哪有一个是上网上花钱削那玩意儿啊？你那得多吧？网上你就这个站，啊，那个手。啊，那个音上面你一查都有，如何用这个软件，如何那用那个软件，如何用那个 AI， 啥都有，你还用花钱学那玩意儿去？你小米说我还能推流呢，推流才是硬道理，对呗？对，小米说了还能推流啊，还能推流啊，这个你就学吧啊，你学去吧，2800能学成多东西了。那个再跟大家说一下，就小米那块肯定能学的非常多了，就是就不只是剪辑的事儿啊，不只是短视频的事儿，哪类的短视频应该怎么剪，有什么风格啥的他都会啊、哦、就是那玩意儿，你就是手机的剪辑软件就那几个，然后咱们现在全国的 AI 软件也就那几个，你就挨个学呗，完了试呗，试完之后做出几个像牛啥玩意儿那样的，完了你就使劲推流呗，你只要肯花钱，没有上不去的阅读量。对，你小米姐不但能教你怎么挣钱，还能教你怎么花钱。

好了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节目接近尾声了，热线电话咱就不接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

好了，这位朋友说：“这个小生你好，请你给我出个主意。我现在在看孙子，一天24小时都是我看，儿媳妇还是不满意，但是呢，她就是不吱声。我想不给看了，还觉得不好，看着还累啊。就回复一下，你不想累挺了吗？她也不满意，她哪儿不满意？就是不吱声呗。她不吱声，她可能跟谁？她跟她自己妈，她也不吱声。这个事儿吧，你既然都看了，你别因为这事儿就走，你跟你自己儿子商量商量啊。”你不有儿子在呢吗？跟你儿子商量商量，问明白咋回事。你要说你自己累挺了，你就说我自己一天24小时看，我看不过来，我需要休息就得了，不用管他满意不满意。你这玩意儿你不是那么回事，你自己赶这块儿说人家没个好脸儿，咋咋地的了？那有的人天生有好脸，有的人天生他就没有好脸，他跟他祖宗他都那样。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别说自己感觉越心越憋气。我知道你看24小时看还肯定是累挺，肯定是累挺啊、哦，肯定是累挺。但是呢，还是和你自己儿子好好商量商量吧。啊、哦，商量完了之后再说啊、哦。然后小米说的，大家等一等啊，我们的 AI 短剧《一个夜班主持人的故事》马上就上线了，我也正在期待着呢。一个夜班主持人的故事。满累死了，吓死了。好了，这位朋友说的，钟晓老师，我一直纳闷，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知道财神爷今天过生日，外边这家叮咣的，我寻财神爷现在也想找个安静地方，反正我家没放，对，你家没放，财神爷就上你们家去了，上你家猫着去了哦。今天是财帛星君李维祖的生日啊。

0: 今天的小人堂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威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段，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小人堂谈。
1: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9月1号到6号，1元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你看每天呢，都能够跟大伙在一起聊聊天、唠唠嗑，跟大伙在一起相约相聚。昨天呢，我坐车的时候啊，看到一视频，是南方的一个村支书，坐在一个电动三轮车上，拿着那个大喇叭在那喊，啊，喊什么呢？说，村民们都听好了，高温天气，有空调的开空调，没空调的开风扇，千万别中暑了，宁可把钱交给供电。

局也不要把钱交给医院，因为供电局一张票子可以用好多天，而医院一天可以用几十张票子。哎呦，看完我就乐了。但是你仔细合计合计，这个村支书说的这话对不对，在理儿不，的确是那么个事儿啊，这是大实话。我记得我有个老邻居，那个时候啊我还在哈尔滨呢，正好他家装修房子，我的老邻居就什么都是自己干，在工厂上上班，完了之后呢自己呀、啊、多少会点那个木匠活。就以前的那些个人呢，有很多事啊他是不求人的，基本上就是自己什么都能干，他不像现在这孩子什么都不会。有好多你说家里边水呀、啊、电呐、啊，啊什么房子漏水了，哎，自己鼓捣鼓捣都能修好。我的老邻居就是这样的，什么都自己干，所以呢他就想自己呀、啊、搭一张床，因为本身呢他不是专业的啊，所以呢这张床打了半个来月，天天在那楼下抱那个木头啊，用那抱子咔的抱啊，有时候我下班回来呀、啊、我还能看着，人倒是挺好，每次都打招呼。那抱那木头啊就跟划船似的，你时间长了你不是专业人士啊，这人后背啊、颈椎呀、啊、啊肩膀头啊，他时间长了他就会出现损伤。结果呢你看这床还没打完呢啊，我的老邻居啊就累病了，脖子就抬不起来了，戴的这俩手就发麻迷糊恶心。一看这情况，他老伴就赶紧给他送医院去了。到那儿得检查呀，一说这情况，人大夫说了，你先拍个片吧，拍了一个核磁共振500多，最后说你这是颈椎损伤，都已经伤到脊髓了啊，你这情况你得注意了，不行还得手术呢。这一听害怕了，后来在医院住了15-16天，又是疏通血管啊，又是做牵引呐、啊，啊，又做这个颈部归位矫正啊，最后前前后后自己花了10000多块钱，回来就跟我讲，说本打算自己呀、啊、打张床省几个钱呢，那没想到花的更多了。所以啊，你看过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因小失大。在我们老百姓当中啊，经常会有这么说的，说省省省窟窿等，那就咱们说这个高血压似的，你不能等它引发这个高血压肾病了你再去着急，你不能等它引发冠心病了，引发高心病了你再重视，你不能等它引发这个脑血栓了、脑出血了你再追悔莫及，你提前就得干预，提前你就得重视。你看现在花掉的钱，你是检查也好啊，预防也好啊，其实这都叫小钱。那什么叫大钱呢？就一旦脑出血做手术了，对吧，那叫大钱。说我这个肾不行了需要换个肾，这叫大钱啊。高血压引起尿毒症了，一周啊得透析好几次，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换肾，这叫大钱。脑血栓，你说我脑出血后期康复需要人伺候，这叫大钱。就不说别的，就一旦说卧床了请个保姆，你说一个月得多少钱，往少说一个月至少4000-5000块钱，一个月就4000-5000，一年就60000块钱出去了。你说你有60000块钱你干啥不好，你有这60000块钱你就吃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卵粉，你就按现在的优惠来讲，咱讲话了能吃100年。所以你得会算这笔账，对不，咱说过日子有的时候咱别太过于精打细算，但是呢你也得算计算计，对不对。你像那天我看到一视频，一个91岁的母亲去看望她病重的儿子，因为儿子是高血压糖尿病合并症了，心脏也衰竭了，肾也衰了，肺也衰了，插着呼吸机，这呼吸机一拔这人就结束生命了。有人说还有机会没，哎呀你想啊，整个器官都已经衰竭了，人都处在

在那种无意识状态下了，你说他还能有什么机会？这个时候啊，你就听他这个老母亲啊，就喊他这儿子，说老儿啊，老儿啊，娘来看你了，这手咋这么凉啊？哎呦，我孩儿遭罪了。所以说呢，这老母亲呢不住的哽咽。这个时候啊，老母亲接着跟他这儿子说，说你呀，你听老妈告诉你。你呀、啊，你啥你也别惦记，你别惦记我，我挺好的，我啥也不缺，要钱有钱，要啥有啥的，不用惦记，你就安安静静的回去看看你爸，看你大姐姐吧，听见没听见？听见了吧？哎呦，哎呀，当时我看着这一幕啊，我就忍不住的掉眼泪。人你知道最痛苦的是啥不？白发人送黑发人，真受不了。所以你的身体是谁的？是你自己的，更是你家人的。别让人操心，这身体养好了啊，这是责任，是对家人的责任。我看有评论区留言说，爸爸因为高血压、脑出血去世了，然后呢，他去看奶奶，奶奶就问说：“你爸怎么没来呢？怎么还不来看我呢？我都想着了。”这孩子就跟他奶奶说：“说我爸感冒了，啊，害怕传染给你，等过几天好了再来。”过了几个月了，那奶奶不行了，都抬地上了，还睁着眼睛等着他爸呢。这孩子去看他奶奶，啊，就跟他奶说了：“说别等了，我爸已经不在了，啊，你去找他吧。”这奶奶听完，点点头，闭上眼睛了。这底下评论区有人还写道：“他说。”我妈妈跟我姥俩人就差两个礼拜，我姥姥95岁得了胃恶性病啊，我去看我姥姥，其实那时候我妈已经走了一个礼拜了，这姥姥一直就抱怨啊，说你看我都快死了，我这大姑娘也不来看我一眼，你哪怕说用手机你给我拍一段视频也行啊。我就跟她说，我说我妈手抬不动，扭伤了啊，我说我回去啊，我就让他跟你拍视频，就这么的。6天后，这姥姥弥留之际，啊，最后一口气儿就是咽不下。完，我舅舅呢，就趴在我姥姥的耳边，说：“大姐不是不来看你，啊，大姐有病，糖尿病综合症，已经先走了。”这姥姥听完呢，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接着。这人就走了，所以人最难的就是生离死别，人最好的死法是什么呢？就是安详的走，怕就怕什么？遭着罪走，60、70岁就走了，甚至50、60岁就走了。所以你发现，就这个世上，什么东西是你的？这个世上属于你的东西只有两样，一个是快乐，一个是健康。所以无论遇到多大的坎儿，你就记住，让自己快乐起来，让自己健康起来。咱们都老了，讲话了，夕阳无限好，也只是近黄昏了，老了。所以没病没灾的就是最好的归宿。钱是什么？钱是用来花的，对不？你有钱你不花，那它就是银行的。所以钱是干啥的？是用来花的，是用来满足你需求的，对不对？你说我需要这个，哎呀，我舍不得；我需要那个，我舍不得。那你说你要钱干啥呀？讲话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你说你来的时候，你带多少钱来的？讲话一分钱你也没带来啊？那你走的时候，你能带走多少钱？一样，一分钱你也带不走。你看我现在我都想开了。很多人说，道师啊，你自己垫钱给我买点这个，送点那个。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情义领了啊，别这么花了。其实啊，钱就是用来花的，我花出去了我心里乐呵。你说我一辈子我没打过扑克，一辈子我也没打过麻将啊，抽烟的喝酒啊我都不会。到今天你说这麻将怎么打呀？啊，扑克怎么打呀？我不懂，但我认识啊，

说那扑克里边那什么一二三是大小王啊，勾圈凯尖啊，麻将里边那个什么几条几饼啊，几万呢、啊、我认识，但不懂那个规则，我也不学，我也不想学啊。你说那抽烟喝酒，有人说我不会抽烟不会喝酒，那有啥会不会的呢？那烟拿过来就往里吸呗，对吧？那酒就喝呗，喝肚就行呗，啥会不会呀、啊、怎么的不会喝酒的就喝不醉呀、啊、不是那事儿，就是没有这方面爱好。你像人家爱旅游，爱出去走一走啊，拍个照片啊，是不是啊，看个景啊，有的是爱唠嗑爱交流啊，我这人都差。但是呢我喜欢看书啊，有的时候没事啦就翻翻古书看书，那、啊、或者就是啥给人治病。幸福是啥呀？就是把人这病给治好了，就有人找我了啊，找我帮忙了，哎，我把这件事啊给他办好了，我特别高兴，让这个患者呀不用再忍受这疾病的痛苦了，这是我最大的幸福。所以给咱大伙花点钱买点这个送点那个，我也是心甘情愿的。你像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这药似的啊，给大伙牵线搭桥，我心甘情愿。你像咱们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这是药，而且纯天然的。第一它属于药，第二呢它属于滋补品，让你身体强壮的。第三呢对血压血糖血脂都好，对肝胆脾胃啊，对消化呀、啊、都好，是我们国家目前唯一功能性的蜂王浆啊。唯一蜂王浆具有什么呢？降糖降脂降压啊，有这方面作用的滋补品，是承认的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脑病患者啊、血栓患者，就吃蜂王浆一样能够帮助你稳定血糖稳定血压，能够改善我们心脏功能。那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不必要说每天呢我光靠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去降血糖了，你就吃这个，你就吃这个蜂王浆一样能够帮助你稳定血糖降血糖，而且它不伤身体，降血脂又不伤血管。你像昨天有个老兄弟啊，他跟我说说就是喜欢听你讲课，但是呢我没啥钱，我也没有地，但是我还想用上身百啊，我也没有钱，你说哎呦我怎么办呢，我拿不出这钱呢，我也知道身百这药好，可我真就是拿不出这钱来，所以啊我有点病我就挺着，可我真是难受啊，谁有病谁难受，这糖尿病每天给我折磨的都不像人了，24小时的手脚麻木，我吃了无数的降糖药都不好使，我吃了无数的维生素 B12 都不好使，血糖就是控制不好，不是低血糖了就是血糖又高了，眼睛也不好，手脚也麻，完我这个骨头关节啊哪哪还疼，没有好地方了，我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那活着也是给家里人添麻烦，我合计啊我跟你说说话，我不知道除了你我还能够跟谁去倾诉，我说老兄弟啊你跟我倾诉就对了，不跟我说你跟谁说呀，我就咱们收音机当中啊，咱们这些呀、啊、都是有缘分的，都是因为个缘咱们是相识相知，你说人一辈子你能遇上多少人，你又能跟多少人去交心呢，讲话那都是有数的，对不对？你喜欢听我讲课啊，说明我们对撇子。另外我说老兄弟啊，你别老说那个丧气话，又不爱活了又想死了干啥呀，人一辈子哪那么容易啊，你记住人这一辈子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不可能事事称心如意，讲话了我的路啊全都是平路，全都是下坡路，就没有个上坡，没有个沟沟坎坎，哪能呢？我师父就跟我讲过，但凡事啊半称心如意，所以人这一辈子不图乘风破浪，最起码你得对得起自己这一辈子，有病有病治呗，对不对？

0: 药能治我就吃这药，那药能治我就吃那药，对吧？我吃不起好的，那我吃别的，我吃点便宜的，是不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呀。所以就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所有的兄弟姐妹也是啊，你就记住我这话，办法总比问题多。参白我吃不起，那咱就吃别的，对吧？咱就吃这蜂王浆冻干粉，赶上几十块钱我讲话了，吃得起吧？这没问题吧？这不也挺好吗？这不也能够把这个血糖给你往下降一降，把这血脂给你往下降一降吗？对不对？这不也能够降低你的胆固醇吗？而且还能保护你的肝脏，对吧？保肝益肝啊，这不也能够化化油脂，而且助助消化吗？对吧？这不也有助于我们心脑糖，是不是？而且这一大盒医院是158，给到咱们呢是120块钱一盒，完还有别的优惠呢，就是给大伙争取到了什么赠送，多给10盒，额外多给你2盒，20盒多给你5盒，尤其30盒能够额外多给大伙15盒，你这不就合着80多块钱一大盒吗？一大盒吃半个月，你就早晚吃，你使劲吃，一个月100多块钱它也够了，这还吃不起吗？对吧？讲话了，使劲吃，打着滚吃啊，一个月100多块钱拿不出来吗？你看我啊，有这勇气去给你争取，去给你办这事儿，我就跟这老兄弟说，我说你为啥没有勇气好好活着呢？说你看有的时候的人呐，真的你想不通，就得连死他都不怕啊，他怕活着，对不对？以前老话讲了，那好死不如赖活着呢。所以啊，你就冲我这份心，是吧？你就冲我这份不容易，我说你都应该好好活下去。每个人都一样，你像我给大伙带来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第一个，这是药用级的蜂王浆，它属于治病的药，也属于滋补强壮品，具有保健和治病的双重效果，属于在医院流通的蜂王浆，属于功能性的医用蜂王浆啊，这是有审批过程的。你想获得治病的功能，你必须得获得国家的审批，你必须有批准证书。我给大家念一下，蜂王浆冻干粉属于中药饮片，功能与主治滋补强壮，益肝健脾，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我一个字没有多说乱说，实实在在在那写着呢，这是国家审批的。我一直跟大伙说，我说我有一个梦，如果能让咱们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是有钱的，你是没钱的啊，你是低保户啊，你还是贫困户啊，每天都能吃上这一小瓶就这样的蜂王浆冻干粉，那该多好啊。所以我做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决定，一大盒给大家争取到120块钱啊，完了再加上赠送，就是让你吃上这药，让你有一个好身体，让你有一个好的血糖，让你有一个好的血脂，让你有一个好的血压，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脑糖，让你有一个好的肝胆脾胃。这一盒药里边是15瓶，一天一瓶，你能吃半个来月，赶上活动了，我又给大伙争取了10盒，多给大家2盒，20盒多给5盒，30盒多给大家15盒，这不就合着80块钱吗？便宜，我讲话了，你吃去呗。你像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啊，有高血脂的，心脑不好的，包括那个大体重的，就是肥胖的，还有一些年轻的时候啊抽烟喝酒的，对吧？喝大酒伤着肝的，肝胆不好消化不良的，你就吃呗，半个月80块钱，一个月100多块钱，那你还有啥舍不得的？而且这药保质期3年的。你可能会在想，那蜂王浆还能降血糖，还能降血压，对呀，你没听错。那为什么能降血压？为什么能降血脂呢？ 为什么又能降血糖呢？蜂王浆降血糖主要靠这几种物质。第一个就类胰岛素多肽，这个最关键。蜂王浆里边含有类胰岛素这样的物质，就结构和咱们人体的胰岛素很像。就用我的话讲，它跟这胰岛素啊，就跟那双胞胎一对双似的啊。你要不仔细看呢，你都看不出来。所以它能直接辅助降低血糖，促进我们身体细胞吸收利用血液里边的葡萄糖。第二个就是这个王浆酸，这是蜂王浆独有的核心成分，能改善胰岛素抵抗，能保护胰岛白的细胞，就减少胰岛的损伤，让自身能正常分泌胰岛素。第三，这个蜂王浆当中啊，含有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 B 族，能调节糖的代谢，提升身体对糖分的代谢能力，减少血糖堆积，包括含有乙酰胆碱，能平稳空腹和餐后血糖。所以一句话总结，蜂王浆降血糖靠的就是类胰岛素多肽加这王浆酸，所以能修复胰岛，改善胰岛素抵抗，平稳空腹和餐后血糖。这是针对于血糖，所以以后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能够降血糖，而且这个降糖啊，它不伤身体，降血脂呢，啊又不伤血管，降血压也不伤血管。市面就这种，现在最少得30-100块钱一盒呢，咱们等于什么呢？讲话了，便宜一半了，一半，所以赶上了，咱就吃点儿。你就把它当成保养品吃，当成滋补强壮药去吃，你信我的，你吃吧，便宜，好东西。我最近都买了，我都吃，我们大夫都买回家吃，好东西啊，我和老伴儿都在用啊。现在知道的人还不多，你等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讲话了，你就更难买了，因为这东西啊，不可能说总是这么低廉的价格。我们老两口啊一起在吃，所以啊，我也希望在收音机前的啊老两口啊，是不是一起吃呗？吃起来非常方便，直接到嘴里就行。你是舌下呀，你是到嘴里呀。我讲话了，什么时候想起来了，一吃还简单还方便，不知不觉当中血压好了，不知不觉当中血糖稳定了，不知不觉当中啊血脂正常了。对吧？心脑大事儿你都不用过分担心了，肝胆呢一天天的也好起来了，消化吸收的能力一天天的也好起来了。所以咱们这款就是具有降糖、降脂、降压功效的蜂王浆，所以机会就这一次，9月1号到6号，就这几天，就这一次机会啊！咱别说别的了，抓紧时间报名吧。好，那我们先喝口水，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9月1日到6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1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2: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1: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说这个 蜂王浆这药啊，除了能够降糖之外，还能调节血糖，平稳血糖。啥叫平稳血糖啊？也就是说高了我给你往下降一降，低了呢我给你往上提一提，是吧？怎么的我得想法帮助你恢复正常。所以这款蜂王浆你像低血糖的人同样能喝。你像我们医院曾经开展过一次测试，当时请了180位糖尿病患者参与呢。那么通过对这180名糖尿病患者口服蜂王浆啊，我们观察空腹及餐后，包括餐后2个小时的，包括糖化血红蛋白，均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不是学医疗的你可能不太懂，你像我们口服降糖药啊，降的是餐前或者是餐后的血糖，对于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它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你根本起不到了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就是降糖应急控制。那么这个药当中含有这个胰岛素多肽，胰岛素多肽啊主要从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入手，这是平稳血糖的关键。你像这两天呢我就在想，就现在这个物价讲话了多毛啊，你现在你停个车再说1个小时是不是有的地方是5块钱，你要到那旅游景区是15块钱，还有20块钱的，对吧？所以你说咱们这药蜂王浆这药这一大盒才120块钱，另外这东西真有作用。你比如说我糖尿病啊，我吃多少这个降糖药了，扎多少胰岛素了，论讲话了我降糖药我都吃够够的了，那胰岛素我都打够够的了，我都吃够够的了，我肝肾都吃出毛病来了，我胃都吃出毛病来了，我心脑血管都吃出毛病来了，怎么办？我配点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吃。你看糖尿病人普遍眼睛都不好，手脚啊都会出现末梢神经炎，手脚都是什么呢？发麻发木发凉的，有的时候甚至都疼。其实呢就是你身体缺乏了微量元素，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到医院看病，大夫啊都会给你开什么呢？益美思啊，开那尼可宝，干啥？都是营养神经的。这回咱们吃点蜂王浆一样有作用，因为蜂王浆当中就含有非常多的维生素啊，尤其是什么呢？维生素 B 啊，所以它就能够治疗和防止末梢神经炎。你包括糖尿病患者常年服用的一些降糖药或者扎的一些胰岛素，你像有些降糖药，你比如说二甲双胍，你比如说阿卡波糖，就常吃这一类的降糖药的人，他体内啊微量元素都缺乏。所以你吃点这个蜂王浆你补充补充，最起码你吃的这个药你这个降糖药你能少吃点啊，对不对？那西药咱说能少吃就尽量少吃了，最起码你吃上这药你胰岛素你能少打点，因为这药它当中啊含有这个什么呢？胰岛素多肽，能够从你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入手，这是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那么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的患者、脑病患者、血栓患者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啊，能够降血脂降血压。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就用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可以帮助你降血糖，而且最主要怎么呢？它不伤身体啊，你就没有疾病，你把它当成什么呢？养生保健，对不对？你把它当作这种强壮滋补，这也合适啊，对吧？一大盒120块钱，有活动了和80多块钱，所以你合适啊。你就记住一点，人到老了有啥都不如有个好身体，身体要好比啥都强。你说深买这药500-600块钱啊，我这条件呢有点费劲。那你像蜂王浆赶上活动了合到几十块钱，你怕啥呀，对不对？哎，五六百块钱你吃力你费劲啊，那几十块钱 对吧？80来块钱，是不是就轻松多了？对不对？咱讲。

了，谁还能说80块钱都拿不出来呀？所以你就记住，你吃的就比不吃强，你用就比不用强啊。你看刚才我说了，蜂王浆里边蕴含了五大营养素，第一个呢是王浆酸，它就像脑细胞里的保安，它能穿透这个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垃圾。那么蜂王浆里边蕴含着第二个营养素叫 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论现代讲话叫返老还童。你说咱们现在谁不愿意返老还童啊？你看咱们有很多，当然有钱的啊，到医院呐、去做那个美容啊，那不也是返老还童吗？但是它只是表面的，对吧？它只是让皮肤看着年轻。那我们用上这个蜂王浆里边含有的 MR 蛋白，它是整个帮助我们修理我们的细胞的，激活我们的长寿基因的，它是让我们构成身体的细胞能够年轻。换句话来讲，它才是真正的让你从里到外的年轻。所以蜂王浆它能够防止老年痴呆，包括小脑萎缩呀、记忆力减退呀。那么蜂王浆当中啊，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什么？乙酰胆碱。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就是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之间来回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四种物质叫维生素 B 族，它就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帮助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我们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还有什么呢？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啊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的脑细胞除锈剂，说的最直白点，能保护我们大脑不生锈。所以经常喝蜂王浆的，你不会得老年痴呆。我讲话了，你的大脑会感谢你，记忆力会升级的，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你像2023年那个实验显示说，50岁到60岁的人群每天吃 0.3 克蜂王浆，三个月以后你就背那个电话号码成功率能从 40% 提升到 63%， 记忆核心区域的那个血流量能增加 19%。 所以蜂王浆像我们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能够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的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你说咱这上岁数的谁不怕老年痴呆呀？对不对？到最后连自己的孩子咱都不认识了，是不是？所以说都怕。我们能够预防老年痴呆，预防我们的脑细胞衰老啊，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你这话可不是我随便说的，这我也是查阅了很多的资料啊，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老年斑它的面积能减少 37%。 更主要，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我们的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 0.3 克的蜂王浆，颈动脉血流它这个流速会提升 15%， 就相当于每天快走1个小时。这个时候你的毛细血管密度会增加 28%， 会给我们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你配合蜂王浆去治疗，康复速度会加快 40%。 你就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咱说这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是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没有其二。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了。这就属于咱们中药当中的什么呢？道地药材啊，就像人参鹿茸似的，对不对？你说哪儿的好？就是长白山呐，对不对？你说东北任何一个地方可不可以种植人参？可以，就是南方都能种，但有啥用啊？对不对？种完了可能都没有那个萝卜。

吃的好吃呢，是不是？那凤凰江最好的就是青海门源的，因为那边啊是祁连山，这个祁连山呢很大的一个山脉，这里边的蜜蜂啊都是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这个凤凰江就是最好的，这样的话最顶级的。所以咱们医院这个凤凰江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啊，老年人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神经衰弱的、睡不着觉的、失眠的。啊，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啊，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凤凰浆？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那有人说，道士啊，那有一点我不明白，为啥它叫凤凰浆冻干粉呢？它怎么不是凤凰浆呢？因为凤凰浆啊，它极其不好保存。有人说过去肠胃下都行啊，啊，你记住，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零下15度左右的温度下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它坏掉了。你像有人说，哎呦，我八几年我吃的那个就挺好，我也没放冰柜，也没放那个什么冰箱，它也没坏。那我想说啥呀？就你吃的那个十有八九是假的，啊，是蜂蜜水，啊，是糖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在零下15度左右到20度的这个温度才能给它保存好。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疗效、提高的这个药效，给它生产成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了，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也很方便。更主要是什么呢？就不需要冰箱、冰柜储存，你就正常的常温下。它就可以了。你像我们医院就这种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用不着担心，说我放坏了怎么办？放不坏，你就正常吃，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我说过，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衰竭的人，你要吃它。5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就各种胃病呗，啊，浅表性胃炎呢。糜烂性胃炎呐、萎缩性胃炎呐、胃溃疡啊，是不是？反流性食管炎呐、反酸、恶心、烧心的，脾不好的，脾不好的就是我们说的吸收不好、排泄不好，肝不好的肝区啊会出现胀痛，有的到医院一检查又转氨酶高了。那血压不好的，那你自己有没有高血压？你心里清楚，对不对？血糖不好的那就是糖尿病患者，这5个不好的人你去吃它，对你老好了。2个衰弱呢，就是一个是神经衰弱的人，啊，就是我们说遇到点啥事啊，就睡不着觉了，完了心里边啊总是嘚瑟，害怕，对吧？爱寻思事儿啊，完了之后有点动静，下意嘚瑟，讲话了，你看下意机灵，是吧？这是神经衰弱。另外一个就是身体弱，啊，有个风吹草动他就感冒了，平时走路啊浑身乏力没劲儿的这种，就这2个衰弱的人你去吃它。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就它没暴利，能明白吗？医院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利？你就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咱说不加那个糖的蜂蜜，是不是都得70、80，甚至80、90块钱一瓶？你要是像那个长白山那种野生的蜂蜜啊，那都是100多一瓶，所以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158，你说就这个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呀、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要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呢？你不主动找他要他不给你开，为啥没利润？所以有条件的啊，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对吧？吃你肚去了，你好是不是？你像胃不好的、浅表性胃炎的、糜烂性胃溃疡的，我刚才都说了。12指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啊，因为蜂王浆特别养胃，啊，过去我记得有个偏方嘛，就是把那个鸡蛋煎的时候啊，搁点蜂王浆，不放盐，啊，你连续吃上那么一段时间，那胃病就给你治好了。

0: 所以风王浆对胃不好的人特别友好，你包括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就是吸收上不来的啊，排泄不好的，包括肝胆不好，刚才我都说了，有肝炎的、甲肝、乙肝的，是吧？吃这个蜂王浆，对你肝脏会特别的好。那包括那个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是吧？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适合用。咱们这回啊，这是赶上了，院长给咱们照顾，给了咱们一个团购的价格，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120块钱一盒，一盒便宜38块钱。然后呢，你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这就相当于一盒是100多块钱，那100多点，合适吧？你吃去呗。你拿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要拿30盒，额外又多给了照顾，怎么的呢？拿30盒的，额外能多给你15盒呢。我算了一下，这相当于一盒合着80块钱。我讲话了，一个月你就使劲吃啊，真的就使劲吃，一个月150、160块钱，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省不出来呀？对不对？所以我讲话了，有退休金的老两口啊，一起吃，我建议呢拿30盒这个，合适啊，性价比高啊，保质期3年呢，对吧？省钱，也不用放冰箱，也不用放哪儿的，它也坏不了。脾胃不好的你就吃。讲话了，这个吸收不好的你也去吃，肝不好的你去吃，血糖血压不好的你都去吃，啊，身体衰弱，是不是睡不着觉的你吃呗？讲话了，性价比高啊，花钱少啊，对不对？在医院158一盒，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10盒额外多给2盒，合100块钱一盒，20盒额外多给5盒，合90多块钱一盒，30盒呢额外多给15盒，合80块钱一盒。合适吧？这就等于说什么呢？跟医院差一半的价格了。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你就别等了啊！你像那个血糖、血压不稳定的，成天吃降糖药、吃降压药，还愁得慌的，你还等啥呢？你赶紧去吃，吃去呗，对不对？花不多少钱，还管用。所以记住，机会就这一次，9月1号到6号，就这几天。就这一次机会，用我们院长讲话了，到日子就得结束。没参加过的，是吧？以后再想要的，你让他自己上医院开去。所以把握住这次机会。报名电话呢，400-656-3009，400-656-3009。啊，咱们呢，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及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及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2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9月1号到6号。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
3: 记性差，忘事快，老年斑多，脑供血不足，吃它，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血糖不稳，身体虚弱，还吃它。
2: 最新研究发现，蜂王浆里有5大营养素：一、富含王浆酸，向脑细胞保安，清除大脑垃圾；二、富含 MR 蛋白，向细胞修理工，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三、富含乙酰胆碱，是记忆快递员，是老年痴呆患者必需的营养素。

0: 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1: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0: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这蜂王浆冻干粉呐，终于来了。
4: 啊。
3: 我盼好几天了，啊。
4: 是吧？
3: 麻烦您给我报上60盒的，不是不能多送30盒吗？
4: 是的呀。
3: 我想多囤点儿，你也讲了，这药品哈，保质期时间长，3年。
4: 你就正常吃，它不会过期。但是，你这一个人用60盒，有点多呀。
3: 我和这妈妈吃的，我还有老母亲呢。
4: 啊，你要说跟老母亲一起吃，这就算是2个人的，咱们适当的多囤上点啊，合适是吧？
3: 对，我合计趁到这活动我就便宜嘛，多存点，多合适啊。你来算算赠送的一盒蜂王浆冻干粉才合80块钱。
4: 对呗。
3: 从一开始讲呢，我就到附近药店呢打听，就包括网上啊，我都看了啊。你这个钱的话买不到药品级的，你看那个网上更是五花八门，多少
4: 是
3: 有，
4: 是
3: 没有药用级的。对你一圈之后呢，我还是觉得你们院这个好，所以我想要多买点。
4: 行，
3: 对，我不说了吗？我还有个老母亲，她都快80岁了，心脏也不好，然后眼睛也看不清，
4: 是吧？
3: 肠胃还不怎么太好。
4: 哎呦，那太适合用了。
3: 对对对，我每天跟她吃饭了，可费劲了，甚至嘴巴有点虚弱。
4: 胃肠不好，身子就弱，再加上岁数在这儿呢啊。
3: 我不爱吃饭，你这哪来的营养啊？
4: 是。
3: 我合计让她吃点药吧，哈，总吵着自己没事儿，不爱吃。我说你这蜂王浆冻干粉每天给他冲点水喝，他也不知道，让他也调一调，只要他活着，我不还有个妈在吗？
4: 哎，对喽。家里有个老人呐，咱们这个家呀，他就有归属感，对不对？
3: 对 对, 对。
4: 你上哪儿去？人问你上哪儿去了？我回家了。啊，你哪儿呢？我就看我妈去了，对不对？
3: 对。
4: 这是家。是不是？
3: 对，有个妈，这个家就在，我也身体好。对，所以我麻烦导师给我赠送上60盒的蜂王浆冻干粉。
4: 没问题。咱们赶上这活动了，我也听得出来，你也是孝顺。我也希望啊，你包括说老母亲，包括咱这家人呢，都身体健健康康的。
3: 好好，谢谢导师。
4: 说说你身体情况。
3: 哎呀，我吧哈，今年55岁了，按道理呢也过了更年轻年纪了。
4: 嗯。
3: 可是总爱出汗呢，浑身没劲儿，就感觉到可虚了。
4: 是吧？更年期呀、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年龄界限啊、一般的就是在女同志停经之后啊、她这个雌性激素分泌的少了啊、有些人可能到60岁还这样的。所以说呢，
3: 经常出汗呢，经常
4: 身体虚弱呗。
3: 就是有人的汗哈，就是顺着脖子往下淌啊。
4: 对呀、晚上睡觉盗汗不？
3: 盗汗就是睡觉醒了以后哈，这床单都是湿的呀。
4: 那就是身体弱。
3: 以后也总是潮乎乎的，要是喝点热水呀，稍微热一点的也出汗，稍微一动就出汗，头顶上哈都是湿的。
4: 你
3: 这也奇怪哈，就是打于我底下，尤其就打于我底下出汗就非常严重。

0: 打你我底下，
1: 身体太虚弱了，而且你总这么出汗对心脏不好。因为从中医来讲，我们说汗为心之液，就是有的时候这汗出大了，对于我们心脏病人来讲不是好事。为啥呢？汗出大了，它能带走一部分钾，这个钾要是被带走的多了，就像这人拉肚子似的，它就会出现腿肚子转筋，浑身没劲儿，心脏跳动没劲儿，那引起我们出现这种缺血性脑梗，所以就问题很大的。
0: 对，一到下午哈，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就睡觉的时候哈，那现在就开始到晚了。你看你一说说到点子上了，对，心脏也不好，
1: 对吧？
0: 心慌，浑身没劲儿。
1: 你看看。
0: 嗯，有的是吃完午饭我下楼溜达，哎呀，这回来就不行了。
1: 怎么的？
0: 浑身后就像一滩软泥呀，就上楼后就扯着那扶手啊，一点点上来的。
1: 啊，就拽着扶手上来的。
0: 对对。
1: 哎呦。
0: 到家门口的时候吧，哈，我哎呀。扶着门口的墙啊，喘粗气，
1: 嗯，
0: 连拿钥匙的劲儿哈都没有了。
1: 哎呦哈！
0: 上医院也检查过，
1: 嗯，
0: 说我是什么动脉什么降脂堵了65%。
1: 啊，那是咱们心脏的那个冠状动脉有这个左降脂啊、前旋脂啊，就是堵了65%了，那得注意了。正常来讲，达到70%-75%就够做支架的指标了。
0: 对，但是当时医院给我开的是西药让我吃。中医也看了，
1: 嗯，
0: 就是心脏吧，还一直没好利索。
1: 嗯，
0: 最近这两年呢，我发现心跳的还快了。
1: 那肯定啊，你如果说这病啊，你吃药它没怎么见好，那就说明这病在发展。
0: 一有啥动静哈，也吓了一跳。完了，我听别人说吧，这心脑啊都是大事啊，你说？
1: 那肯定啊，这心脏、脑袋这出问题，它是要命的。他不像咱说胳膊腿儿，你看有些人说我胳膊掉下去了都没事儿，哎，你胳膊不小心啊出外伤了，胳膊这出血了给他勒住，别让他出血出的太多，他都没事儿，对吧？你看有那个腿不行的、残疾的啊，他也不死人，但是心脏不行啊，你心脏会出现心梗的，脑袋会出现脑梗，会出现脑出血的，所以心脑这是大事儿。
0: 啊
1: 啊！
0: 对了，老师，我还有吧哈，脑供血不足。
1: 你心脏不好，肯定脑供血不足。
0: 对，用一个吧，我就得躺一会儿能好点儿，血压还有点高了。
1: 哎呀，
0: 秋冬天呢，我就能溜个点降压药，夏天还能稍微好点儿。不吃药的时候吧，是140-150这样。
1: 啊，夏天天热，血管能扩张开。
0: 啊，我就听你讲啊，上网讲啊，对血压呀、啊
1: 嗯，
0: 对心脏都好。
1: 对。
0: 对身体虚实也管事儿。我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对症啊，老师？
1: 太对症了，而且你真得用。啊，首先你看你这岁数不大，55岁，但是呢，心脏不好，脑袋不好，主要就是一个什么呢？你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你身体越虚，你这个心脑的功能就越差，你这个心脏功能越差，它往外泵血的能力就越少，那么你身体就越没劲儿。你就像一个人似的，你说他越干不动活，哎，他就越没有经济来源，他越没有经济来源，他这个生活条件就越来越差，对不对？
0: 这是恶性，
1: 哎，所以恶性循环了。所以咱们通过这个凤凰浆冻干粉干什么呢？给你强心，来帮助你啊改善胃肠功能，增加我们心脏的功能。
0: 啊，
1: 哎，那么让我们心脏功能增强了，能正常泵血了。而且呢，我说过，你像咱们这个凤凰浆冻干粉是5个不好的人，2个弱的人需要吃。5个不好人当中就是有血压不好的。就是血压不稳定的，血压忽高忽低的，这2个弱的人当中，一个神经衰弱，就是趴动静睡不着觉，这也是心脏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身体虚弱，你不就属于身体虚弱吗？
0: 啊，对对，
1: 对不对？所以对你来讲非常非常对症，最主要是啥呢？价格便宜，它不是说这一个月得好几大百上千的，不是，
0: 对对
1: 啊，一个月顶多也就是100来块钱，对不对？
0: 对，
1: 你寻一寻，咱们现在你100来块钱能干啥呀？但是在咱们这儿，咱们就能把身体逐渐逐渐调理好，对不？
0: 咱们都能吃得起老百姓，
1: 所以有机会咱们能把身体好好调理调理，那咱就调理呗，对不对？
0: 对对，
1: 行啊，能用，
0: 行
1: 啊，放心用吧。
0: 那太好了，行，那有你这话哈，我就放心了。那就麻烦你给我登记登60盒的凤凰浆冻干粉，我不想错过这次活动啊，一定得给我落下了啊，老师。
1: 行，我这块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晚上学生也跟你联系联系哈。
0: 好好，
1: 哎，好嘞，好，
0: 那谢谢你，老师，哎哎，再见，
1: 再见。
2: 感谢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9月1号到6号，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

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

0: 沙宗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因为平时遇到的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咋说呢，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很委屈，很长时间了一直都过不去的话，一直以来给您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包括精神上的这种内耗啊，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你不要憋着啊，不要憋着，不要难受啊，就是一定要把它就是消耗掉啊，或者说说出来。这个咱们直播间呢开了三部热线，就是为了当您感觉到自己走到最难受最闹心的时候，能够作为一个好朋友吧，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我们做这个节目呢已经做了18年，在广播里已经做了18年了，一直以来呢都是陪伴大家。再次重复一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我们愿意做一个最好的朋友，可以倾诉的，可以倾听的好朋友，来和您呢共同度过这段人生的低谷期啊。如果是您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欢迎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因为现在咱们热线电话还没有响起来，还没有来，所以说呢趁这个机会，我们详细的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小声长谈在广播里面的收听收看呢和参与的方式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的节目啊是一档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节目呢是广播节目已经办了18年了，从2008年7月10号开始播，一直到现在播出的频率啊，在吉林省内各个城市都有我们的节目播出，但是呢各个城市不一样，比如说长春省会长春市就是 FM91.6， 省会长春市呢就是 FM91.6， 在其他的各个城市呢也都有咱们节目的播出，只不过各个节目的播出调频的频率是不同的啊，调频的频率是不同的。您要找到您属于您自己城市的那个调频，完了记住就可以了啊，这是调频的收听啊。

0: 果是距离城市比较远，或者说呢地形比较复杂，听这个城市调频听不清楚或者听不到，这样的话又听咱们广播的话呢，用收音机的中波，用收音机的中波调738千赫。啊，738千赫，这就是最老的咱们吉林台啊，最老的咱们吉林台就是的这个频率信号啊，738千赫啊，可以收听啊，可以收听，用这个中波来收听。如果是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地区，又想听广播的呢，因为现在可以网上收听嘛。您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您又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比如说啊，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就是一直来介绍的是蜻蜓 FM， 您可以在蜻蜓 FM 上搜索。啊，就是把蜻蜓 FM 下载下来之后，您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啊，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如果说我想听听小哥以前播过的啊《小声长谈》节目，这个也容易，在蜻蜓上你直接搜《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了啊。那您找到之后加上这个收藏，这样的话呢就能听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其中你一搜的话会搜到四个专辑，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名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呢都是蜻蜓上的热号啊，就属于那种热火苗非常多的号啊。那么大家呢可以找到然后收听就行了，按照日期，比方说我想听2025年7月8号的，那你就按日期到小声长谈持续更新里面收听2025年7月8号的就行啊。这是咱们的收听啊，还有呢就是一个参与的平台啊，除了我们广播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之外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之外，那咱们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此时此刻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啊，大家记好，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么所有的朋友啊，就是咱们听节目的还是看节目的都可以，就是如果说您打电话打热线打不进来，或者说您不想打热线，我又比较简单，用200-300字能说清楚，那您就把您要说的话用200-300字发送到咱们的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做着节目，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这个是非常快的一个方式啊，非常快的一个方式，大家记好，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这个广播现在也能看见了啊，因为现在这个视频直播非常发达，您可以呢找到这个快手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那么大家到快手上可以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还有就是咱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同样也可以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闹心了啊，心理压力大了，非常委屈了，有些事比较迷茫了，不知道咋掰扯了，都可以打我们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谢谢大家啊。好的，咱们介绍到这儿呢，已经有听众朋友把热线电话呢接进到咱们直播间了，我们来接一下啊，我们来接一下啊。好，来迎进的是打进2号线的这位女士啊，这是这位朋友。喂，你好。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跟我这个丈夫已经结婚10多年了，然后他10年基本上都不上班，然后去年我俩9月份扯的证，我就说离婚吧。然后这我就寻思就是说。拿他一把，结果也没拿住，这一年俺俩就这么离得过，也是就是说他也不上班，还是原来的状态，然后我现在我
0: 就是你慢点说，慢点说，就是说你爱人就是不上班，家里没有收入，是那意思不？
1: 对。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马上初中了。
0: 6年级了吗？啊，开学已经，这不已经上初中，已经开学了啊。
1: 啊，开学了。
0: 嗯，是儿子是吧？
1: 女孩。
0: 小姑娘啊。
1: 嗯。
0: 那个你俩扯证扯了一年了，
1: 嗯，
0: 扯证扯一年，但是好像听你说那意思就一直也没离开，就是那啥了，就是那个在一块过的，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嗯。
0: 那就现在是他这一年，你寻思离婚，那个他能找工作，完结果离婚之后发现还那样，人家还是那这么多年就靠你自己挣钱过日子吗？
1: 对，然后。
0: 啊，他家里头没点存款啥的。
1: 没有。

0: 妈也帮不上。
1: 帮不上。
0: 啊，那他干啥呀？他这是他种地的，有没有地？
1: 也不种地。我感觉他就是，玩点游戏了，有些时候能那个整点钱，但是也不多。
0: 啊，
1: 但是他这种没在明面账上的，他我不知道是多少。
0: 也就是癞蛤蟆打苍蝇呗，将功个嘴儿。他自己那嘴儿，他自己嘴里那点东西是他打游戏挣的，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家里边吃喝啥的，我以前都是我管，这两年后来我一看，我也不行了，我管不了了，因为还、我挣的钱毕竟也就是我这城市也就是两三千块钱。
0: 啊。
1: 然后我还欠信用卡，你因为以前倒不了短着，咱就得没办法了，我也不想跟父母张嘴。
0: 嗯。
1: 所以说我就是整个信用卡里边，然后又整来整去的，然后后来我说不行了，因为我说实在是承受不了这么大压力了。
0: 嗯。
1: 后来这一两年几乎都是他在就是说家里边吃一些水果了，乱七八糟火锅了，就是说这些吃食就是几乎都是他的了。
0: 嗯、啊、嗯。那现在就是你的想法是那个就是还就不想跟他过了，那孩子怎么办？想好怎么处理没有？你们俩那个离婚协议上孩子怎么安排的？
1: 最开始的离婚协议是我带孩子在这住，然后他走
0: 啊，
1: 然后他一直他也不走
0: 啊，他也走不出去啊，
1: 对，
0: 没定住。
1: 然后我也说了，我说你就一个月就是按照正常1500来块钱，1600来块钱你给孩子先拿着，然后到时候等初中了需要花的多了，你再多拿点。然后我们协议上也都有，我说大学了孩子可能也能挣了，你给个添妈的就得了。
0: 嗯。
1: 然后他也同意了。那个时候我感觉他就是觉得就是啊，你就想唬我一下，其实我说的还是真话。
0: 嗯。
1: 嗯。
0: 那现在呢？他也是钱也是还是没有啊。
1: 啊，还是我也啥也没有。那你要出去你就出去。
0: 嗯。
1: 然后我说那行，那我出去。我说那孩子，我说我就不带了。
0: 嗯。
1: 他昨天晚上说那意思啊，那你啥也不管了。我说你房子也不给我住，我管啥孩子呀？我说我自己我都没有能力了。
0: 嗯。
1: 啊，然后他就觉得就是你指定还有钱，他永远他都觉得我还有钱。我说我开银行的。
0: 对呀、啊，你月挣2000多块钱，还过日子，他上哪能有钱去？他那个这人是。他家几个孩子？
1: 他家两个，然后他妹妹现在在南方，然后那个父母也跟着去了，然后他、
0: 就是人家不止他，人家家里头就不止他，侄子他不行，是那意思吗？
1: 对。
0: 那当初你跟他结婚前图他啥呢？
1: 那他傻呗，我没想好就结婚了，稀里糊涂觉得来玩挺好，他对我挺好就结婚了。
0: 也不考虑那个收入啊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不寻思。
1: 他家那阵最早那时候是干点那个生意的，
0: 嗯，
1: 然后后来就是我嫁进来一两年，他家那生意就连上就不行了，
0: 嗯，
1: 然后后来他家就是他爸和他妈也不好意思在本地待，他妹妹嫁出去了，他们就都走了。
0: 啊、嗯，那他这个想法，他也想跟着去啊，还是咋的？
1: 他现在他去了，去年我们分开了之后，那个我离完婚之后十一月份左右他去了，去待了三个月他又回来了。
0: 为啥会回来呢？挣不着钱。
1: 他不是挣不着钱，他也不挣啊。
0: 啊，就在那儿躺着，那头不伺候他了是吧？啥呀？他为啥回来的呢？他就是他为啥回来的？他都走了，为啥还寻思回来？
1: 那个时候是中风了，然后后来说搁家治不好了，然后说妹妹说我这边有好的，那你上这边来治。那
0: 他咋？他还那啥？他还怎么还脑血栓了？
1: 我跟那个时候我俩还是就是说离着过的，那出去看病钱都是我拿的，就是他不是脑血栓，我也查了脑袋，他就是单纯的属于就像那个熬夜啥的中风了、
0: 嗯。
1: 他那个时候是上了一个月班，然后连上就中风了。
0: 不是中风是中风是脑出血是脑血栓呢？这证明白了啊？
1: 不是，就是
0: 他是啥？那是受风了，受风和中风是两回事啊，妹妹啊！哎呦我天哪，吓死我了！我说那么年轻30多岁咋还中风了呢？他是受风了，嘴吹歪歪了。
1: 对，
0: 那这针灸扎就扎过来了啊，那倒没啥事，那个问题不大啊。完了，那个到那头去，你可吓死我了！到那头去之后，他妹妹给他一顿扎过来了。
1: 嗯，然后他哎呀，那个时候就到啥程度，就是得他妹夫送他才能到那块儿去扎针、
0: 嗯。
1: 他妹夫要是没有空，人家也上班啊。那你要是他妹夫没空的时候，
0: 嗯，
1: 那他连我那会儿我说跟那个我这原这个婆婆说，我说那就现在 GPS 定位这么准，那就直接自己定位自己坐公交车去呗。那他都不去。
0: 嗯，
1: 后来可能也是一个也他也不可能是在那块再接着待了，再接着待、
0: 嗯、
1: 我估计人家也有意见了。
0: 嗯。
1: 嗯，然后那么的他就回来了。
0: 那、啊、回来之后就人家不伺候了，
1: 嗯、
0: 你接着伺候呗，是那意思不？
1: 对、
0: 啊，
1: 我现在是

0: 啥呢？我现在重点是钟涛老师，我想问的是，我现在特别迷茫，就是我想问的是，我现在想回我父母家，然后我有个弟弟，他现在20多岁，然后呢，我用不用提前跟我父母说一声，就是现在这个情
1: 你
0: 况，
1: 这
0: 就
1: 个
0: 说我
1: 情
0: 不
1: 况，
0: 做了。
1: 我建议能不回去就不回去，走投无路再回去。爹妈那块不是不能回，但是不要轻易回，听着没有？因为那样的话，你比方说哪管说就是，给孩子让爹妈帮着看看那都可以，你出去挣钱去，行。但是你说你也挺大个人，你回去了，完了在那头吃喝啥的，还得爹妈伺候着，那肯定不是那回事儿。这是这个，而且这个你要做这个事儿，你是必须要经过你父母同意的。对这个，别的我不说，就说比方说你跟你丈夫，你丈夫这玩意儿挺难整啊，你一般人整不了啊，是不是啊？所以说他现在吧，你这块呢，我也不敢多说啥，就是现在人家就属于，就是撒泼打滚了呗，满地乱滚了呗，是不是？我就不走了，这房子是我的，是那意思不？
0: 是。
1: 对呀，那你俩不都离婚了吗？房子规定是你的，他凭啥在这块儿？给他撵走不行吗？
0: 这撵不走，人家说的是我爸给我买的房子。
1: 啊，那一人一半呢？
0: 一月一半，瞅他这样，现在他就是拿孩子和房子，现在就是卡着我。但是我现在要是说我外边有人吧，我还真没有。你要是说有，我早就走了。我也不跟他俩耗到现在了。现在是啥呢？我就是唯一一点就是说担心孩子，我就要不然我就领孩子出去过。但是孩子如果要是跟我出去过，孩子就是会受很多苦。如果我
1: 那
0: 要是
1: 跟
0: 跟
1: 他不
0: 他，
1: 一样受苦吗？跟他连钱都挣不来，你管咋
0: 所以
1: 还
0: 我
1: 有
0: 那
1: 个
0: 时
1: 两
0: 候
1: 千
0: 我
1: 块
0: 在
1: 钱、
0: 想，
1: 2000多块钱呢？他1000块钱都够呛，他俩我估计成天得吃方便面，方便面都吃不起康师傅的啊，那天天发疯啊，真的。
0: 我是对，
1: 他再懒，你管咋就咱这么讲，他挣不多少钱，你还勤快呢？他那家再懒再穷，哎呦我天，那孩子跟他那日子没法过啊。
0: 我刚开始的想法是，要不然就我回我父母家，我试一个月，我看看他到底能不能管孩子，因为孩子这边马上
1: 不
0: 开
1: 可
0: 学，
1: 能，不可
0: 也
1: 能，
0: 要交钱了。
1: 不可能啊！不要指望，你要不然的话，你要是真是走投无路的话，你还不如就这样啊，就这样，你叫他该花的钱他花的钱，反正你那啥，你反正你现在走了，对你也没啥好处，你说呢？问问，你现在你俩
0: 那是，
1: 不就是一屋邻居吗？不也不在一块住是吧？
0: 对，我跟孩子住，
1: 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有他呢，毕竟还能干点活，扛嘎子罐啥的还能干，是吧？对，那能支持你就当留个长工，先这么过着吧。我觉得这样做对你个人，这，我不是说你这个婚姻需要怎么做能更好，妹妹啊。我的感觉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你自己那房屋一间地不又垄，完兜里还没钱。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说这个资源，你这个房子资源，你再放弃了，你过日子，你再带个孩子，你租房子，咱这么讲，你租地方，是不是也得几百块钱？是吧？租地房你还得烧炉子，你这你再得上班，孩子上学，你再烧炉子，你再那啥，那可费了劲了，对吧？你想是不是？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如果说他能给干点活，还能给出点钱，就先使唤着吧。使唤着完再说吧，你对他别有任何的期望，就别认为他能给你带来好生活，不可能啊！
0: 那我未来的这些年就是这么。
1: 不是，你现在等孩子，等你自己壮实了的，你现在这不行吗？等你一月能挣7-8千了，你就该离呗。那你这些人，你都不影响你奋斗，是不是？你说对不对？就是咱哥俩吧，因为我很实我也知道你跟这个男的也确实这日子不好过。啊，确实不好过，因为咱这么讲，你那穷极恶潮嘛，是不是？家庭条件不好的话，肯定事儿多。那这玩意儿，现在主要是你真走了的话，你的生活的指数啊，它肯定下降啊，对不对？你要不你能把他撵走也行，你要撵不走他的话，你现在就先这么地，你先别勒他，啊，完了你自己这还不影响你，就有时候他还能接个孩子啥的。就不影响你干活，你挣钱，你多挣点钱，多攒点，然后再说呗。你说呢？因为你现在外边没人，你要有人的话，咱这么讲，咱就搬走了。有人给房子，有人给地，对不对？有人给钱，那都行。现在没那个人，你自己你说的，对吧？就是带10个手指头出去干活去了，就挣钱。你说这走那外快些拉，你还不是那人？不不不。

0: 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所以说现在你对你我的观点啊，我观点就是说，你对你丈夫不要再按照丈夫的要求，因为都离婚了，你再按丈夫的要求他干啥呀？就是个邻居呗，对吧？邻居的话，那人家能做啥就做啥，不能做啥就不做啥呗。你对他别有那么多要求就得了呗，你说呢？啊？
1: 那他有的时候还要求我交水电费，哎呦！
0: 那这该交，那你毕竟你那啥，你毕竟你使水使电的，那该交呗，对吧？你说呢？啊？你就听我话吧，别对他有，你别再以丈夫的标准要求他，别再以孩子爹的标准要求他啊、哦！你就当他是孩子大叔，行不行？啊、哦？行了，别生气了。这个我觉得就是最近3年到4年之内，就是在你自己没应试之前，那个你现在搬走啊、复契呀、啊，不合适，犯不上，这账算不过来啊、哦，行不行？啊，听个话。一般来讲，咱这么讲，这我干活干，我干这活干这么多年，听我话吃亏的，咱这么讲，好赖不知道，吃亏的基本上没有。啊，听着没有？啊，好了啊，
1: 还得强壮自己。
0: 对呗，你得自己厉害，你不能指着别人啊，这时候啊，好了啊，哎，
1: 好，
0: 好
1: 谢
0: 嘞，
1: 谢老师。
0: 再见啊，不客气啊。小米都说，哎呀，从孩子亲爹直接变成隔壁老王了，对呀。你要当他亲爹那么要求，你对他要求就太多，是不是？因为他没那个本事，一听那他那个丈夫就是啥也不干，从结婚到现在就是啥也不干，也不会干啥，应该是啊。所以说呢，就是那啥吧，就是最起码来说，得是我自己觉得合适，我自己觉得各方面合适的情况下，然后我这个时候再离婚。你现在离的话，从孩子的生活质量到你自己的生活质量都会得到极大的降低，而且你由于这么整的话，你想自己去学习呀，想学手艺啊，想去拓展业务、拓展挣钱的渠道都很难，你还真就不如，就是咱这么讲吧，这么整咱不吃亏，是不是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涵啊。今天呢，也很荣幸的再一次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了啊。这两天呢，也是好多的咱们的这个老朋友是吧，打电话给我们说，哎呀，说这个现在运动量也减少了，总觉得说得补充点钙了。其实缺钙这个现象呢，是一直以来普遍存在于大家的身体上的。只不过之前你说天气的一些原因，以及一些运动的一些原因，你会发现你可能不会特别明显，但一到冷的时候，哎呦，这个表现就特别特别的明显了，对不对？而且我要跟大家讲啊，你想钙元素它是什么？它是咱们人体内最丰富的矿物质，对不对？那么它也被称为是咱们的生命基石。你想这么重要的钙元素，咱们自身是没有办法进行合成的。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就是从我们出生开始到我们18岁开始，这个骨骼基本上形成之后啊，我们的钙元素是没办法身体自身生成的。
3: 啊，自身生成不了啊。
2: 对了，你就后续的话呢，你前期储存多少，那你后续你就用多少，对不对？那在随着后来的我们说外界的食物的一个补充啊，包括营养的一个补充啊，那才能说看得出来。哎，不是说我们总听别人说这个人体格子不错啊，这个人身子骨真硬朗，其实就在你的钙储量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了啊。
3: 那要按你这么说，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流失，
2: 对呀，
3: 不是说正在进，是在往出出的比进要多。
2: 是的呀，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消耗，然后我们自己又不生成这个，对不对？
3: 对。
2: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容易这种骨质疏松啊、缺钙呀、注意力不集中啊，包括像是腿型的一些问题呀、啊。其实从以前到现在为止，一直以来，大家如果要是有这种简单的缺钙的表现的话，大家都能够有这个感觉。所以那你猜，我的原则就是一概都是啊，缺啥补啥呗，
3: 对
2: 不
3: 对？
2: 那缺钙的话，大家都知道得多喝点牛奶啊，多吃点大骨头汤，是不是啊？甚至于说，有些朋友说，那我就吃点钙片吧，严重一点然后打点钙汁儿吧，是不是？
3: 对。
2: 那说实话啊，药物的这种补充来讲的话，如果大家不是那种就是已经急需的，就是医生已经提醒大家说你现在这个钙缺失的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你必须要马上补上啊。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大家啊还是要食补，因为你想。 不管是什么样的药物的方式，你总是还是对身体有其他的这个器官的负担影响嘛，对不对？
3: 对。
2: 但是你说你是食品的补充，你就不一样了，因为你本身这个东西就跟平时我们吃饭是一样的，吃菜是一样的，它没有任何的负担，对不对？
3: 嗯。
2: 所以说，其实我们说食补补钙的话，大家都知道黄瓜籽粉的补钙效果特别特别好、啊。所以今天呢，多涵呢拿着诚意满满的这个黄瓜籽粉啊来。

0: 今天跟大家进行团购啊。
1: 嗯，
0: 之前来说的话呢，一直以来咱们节目当中合作都是能让大家放心的，我们的南京同仁堂的品牌，说实话这五个字往这一放，大家就说了那没问题了，肯定就是放心了，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南京同仁堂呢，它这个黄瓜籽粉呢，正常来讲咱们上一次团购的话呢，我不知道梁晨还记不记得，199元，
1: 对，
0: 然后是买两桶送两桶，一共是四桶的一个价格。
1: 嗯，
0: 说句实话，以南京同仁堂的这个黄瓜籽粉的品质来讲，它本身精选的长白山的这个老旱黄瓜，
1: 哎，
0: 然后精细的打磨啊，包括熟粉，包括这个保护肠胃呀，包括它的效吸收效果呀，
1: 嗯，
0: 包括它没有任何添加什么防腐剂呀、色素啊，对不对？
1: 嗯，对，
0: 甚至于说通过了国内外的多重的这种质检，所以说以它的品质来讲，之前的话呢，咱们团是199元四桶，
1: 嗯，
0: 说实话四桶四斤这个价格来说也是合适的。
1: 对，人家牌子在这儿，
0: 对呀，
1: 啊，
0: 因为正常来讲，它这一桶一斤市面上是要卖到78的啊，
1: 嗯，
0: 但咱们今天啊，多涵把这个力度给大家打下来了，因为也是好久没来了，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好久没团了，
1: 嗯，
0: 或者可以这么讲啊，也算是这个年前吧，给大家一次狂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狂欢，我可记住这词儿了啊。
0: 如果说您要是今天听到节目了，正好说你说我这个在这个阶段好像这个缺钙的表现比较明显哈，
1: 嗯，
0: 或者像刚才梁晨和我聊的，缺钙是一个普遍现象，其实大家每天都在流失，我建议大家你就要每天都在补充，对不对？
1: 嗯，
0: 那么你就团上来，正常来讲这一桶要78的，咱们今天团购还是199元，
1: 嗯，
0: 啊，我们说这个价格不变，
1: 嗯，
0: 但是我们加了量，之前是买两桶送两桶，今天是买二送二送二再送二，也就是一共是8桶。8斤，我们南京同仁堂的黄瓜籽粉让大家带回家。
1: 嗯，你这可真够得上狂欢呐，
0: 啊！那必须的呀，就是让大家能够真的是在这个季节好好的把这个钙补一补，合上这一桶不到25块钱的价格。
1: 哎，嗯，
0: 真的是良辰，你都懂。现在25块钱可能市面上也就一杯奶茶的价格。
1: 我跟你说，就是同等品质的，大家一定要对比一下，是同等品质的，啊。
0: 没错的，我们是南京同仁堂品牌的。那今天您25块钱不到能拿回家的是一桶一斤装的我们南京。京同仁堂的黄瓜籽粉，
1: 哎，
0: 补钙神器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一下我们的热线哈，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梁晨也知道说，同仁堂的这个黄瓜籽粉它的品质是有保证的，
1: 是
0: 因为人家从原选材就选的是长白山的这个老旱黄瓜，
1: 嗯，
0: 做原材料进行这种啊这个熟制啊，精细的粉质的打磨呀，再做细筛呀，也就是说它这个黄瓜籽粉你打开之后啊，你会发现它的粉是非常细的，
1: 哎，
0: 跟我们以前就是说我们去早市也好啊，去哪儿啊去磨的那种自己磨的那种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说我肠胃比较娇弱，我平时这个嗓子也是比较敏感，是吧？
1: 嗯，
0: 我不能喝那种颗粒太大的，你完全不用担心，咱们这个就属于非常细腻，真的是就是直接到肠胃里之后直接吸收啊，
1: 嗯，
0: 保证你的效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南京同仁堂五个字就放在这儿，
1: 是
0: 真的是能做到人家的百年的这个招牌，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关键是能让您吃的这个营养的同时，能让您吃的放心，能让您吃的安心。有些人说我知道这东西好，但如果吃完它对我别的身体其他的位置不好，我也不愿意。但是这个黄瓜籽粉它纯食补啊，你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副作用，
1: 嗯，
0: 对不对？而且今天的这个价位反复来跟大家说啊，我们热线都打爆了，
1: 嗯，
0: 一直在等着呢哈，
1: 现在全面的在已经闪烁当中，
0: 反复跟大家说今天的价格199元，
1: 嗯，
0: 我们是买两桶送两桶再送两桶再送两桶，
1: 嗯，
0: 实打实的8桶8斤让您带回家，您自己看，
1: 哎，
0: 对不对？送到您面前之后您自己看看是什么样的品牌，看是什么样的质量，满意之后您再留下的，
1: 嗯，
0: 但是今天只限本档啊，虽然说我们名额备货备的挺足的，但是仅限我们电话您打进了您就能够占上，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哎，你好，订购是吗？
2: 我家里那老人吧，他摔了一跤，
0: 哦，
2: 把那个腰吧整骨裂了，现在不敢动弹呢。
0: 那您
2: 听身边人吧，都说喝点那个黄瓜籽粉能补补。
0: 嗯。
2: 啊，我现在给家里老人买点，
0: 赶紧多囤点吧今天，
1: 嗯，
0: 因为是这样的，如果说是有这种术后哈，需要说这个快速补钙的话，那么黄瓜籽粉的效果特别好，哦，
2: 啊，
0: 没问题。
2: 我这着急用，给我早点送过来。
0: 那行，没问题啊，我给您特批一下啊。想啊，术后的话，它本身还得忌口，就是它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吃的。
1: 嗯，
0: 你

0: 你知道吧，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在选择补钙，你说你又是比较忌口，你还需要营养的补充，你说是不是？这就是属于情况比较复杂了。那这个时候选择黄瓜籽粉是大家最佳的选择，因为它没有任何负担，同时呢能让大家快速的去吸收钙元素啊。想订购保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哎，你好，订购是吗？
2: 这回是八桶黄瓜籽粉，价格还是199，对吧？
0: 对对对对，199，八桶八斤。
2: 嗯、我这常年呢喝黄瓜粉吧，
0: 嗯，
2: 现在走路有劲儿了，
0: 哎呦，
2: 腿有劲儿了，
0: 嗯，
2: 还能干点家务活了，
0: 嗯，
2: 那给我订一套吧。
0: 行，那您就坚持住啊，坚持喝。其实大家要知道的是，刚才我们也聊了，我说钙元素它本身，我们现在的话，成年了之后自身是不能合成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又面临的是每一天的生理活动又在消耗它，
1: 对，
0: 而且大家的饮食补充是远远不够的。你不要想着说我一天喝牛奶了，我每天早一杯牛奶，晚一板牛奶，我每天没事一周我能给自己炖一顿大骨头汤，我告诉大家那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为什么说要选择黄瓜籽粉，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说现在才有的，你那本草纲目当中就写了是吧，黄瓜籽粉的含钙量是极高的啊，是对于补钙呀、啊、接骨壮骨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
1: 嗯、
0: 是人家咱们老祖宗就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咱们今天给大家又健康又能够让您放心的补钙方法，而且还让您优惠的补钙方式啊、
1: 哎、
0: 就是黄瓜籽粉补钙，我们南京同仁堂给大家做品质背书，品质保障。那么今天的价格是199元，八桶八斤，合上这一桶一斤不到25的价格。想要订购把握住我们最后的机会吧啊！
1: 嗯，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离我们的节目结束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已经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了，赶紧抢购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7: 1厘米上面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黎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9: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的。
3: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0: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巧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在这儿呢，也跟这个有一些这个小姑娘子啊，也说一下啊，就是现在呢，就是你可能家庭条件都不错，现在差也差不哪儿，最起码来说不差吃不差喝，是吧？但是啊，你就是要组建家庭的时候，你就知道家庭是社会最小的一个单元，它必然有这个经济上的这种这个要求。啊，必然是要有的。然后你找这个对象啊，光对你好不行，他得有好的优秀的品质，得你稀罕他，对吧？你稀罕那啥，比方说我给举最简单例子，这孩子大个，我从小的时候小姑娘就稀罕大个的，对吧？从小我就喜欢大个的，就稀罕大个的。那你找一个大个的，他不骗你啊。就是咱这么讲，你就他，比方说我就稀罕1.85米的，我1.58米，但我就稀罕1.85米的，我就找个1.85米的。你找这个1.85米的，这个以后咱这么讲，他就算离婚了，他1.85米的事他没骗你，知道吧？就你得图他点啥，你不能光图他对你好，他对你好这种事儿，他要追求你，你是个小姑娘，他追求你，他凭啥不对你好？没点好处谁投降啊？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这孩子，那个人家这个有道眼啊，就是有上进心，有学问啊，有学问有上进心，能吃苦，其最起码来说，其中得有一条两条的是你那啥的，实在不行家庭条件贼好。虽然这孩子拿不成个，但家庭条件贼好，我就看中他家庭条件好了，我跟他俩能吃饱能喝好，对吧？那也行，千万别像这位女士这样啊，就是当时岁数也小，人家就对她好啊，我估计也没吃过啥好猪肉，也就给买两碗麻辣烫，对吧？这过生日整个蛋糕上边插根蜡，还就觉得挺好的。所以说，这个找对象，不论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啊，就是你找对象的话，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图的啥，你一定要知道我自己图的啥，这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就是非常明白的一个事儿啊。你看，谈恋爱是谈恋爱，真的，谈恋爱是谈恋爱，对吧？那你要真结婚前，你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那我图这个小伙有上进心，对吧？可能现在穷，但是呢，脑袋贼好使，脑袋够钻，然后呢还硬干，那这样的孩子就没错，对吧？人又本分啊，又不吴轩轩的花说柳说的，那这样的孩子就没错，对吧？那就现在穷点，末期少年穷啊，对不对？末期少年穷啊，那你年轻前说这么不行那么不行，嘎家起来了，那可不是说那养活你一家人家就怎么怎么地的，那没准儿是因为原来很多后来的大老板都是从很穷很穷开始的，这没啥了不起的。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这个脑袋好使，又能吃苦又肯干，对吧？你绝对不妥啊！他对我好，他对我成好了。他因为我和他妈干仗，给他妈打五眼青，那不傻吗？那不是，绝对不能那么干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正好这个热线电话呢，现在正往回接呢，还没接进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这位朋友叫静随心变啊，他说这个小哥你好，我母亲是您的忠实粉丝啊，我在他影响下，我全家也都听节目，都听十来年了啊。明天老母亲做手术，有点害怕，麻烦你祝福她一下呗。母亲叫马永丹啊，祝小哥身体健康，这个工作室小伙伴开心快乐，收视长虹，谢谢啊。这个首先谢谢全家的支持，再一次呢就是说这祝马永丹啊，祝马永丹女士手术一切顺利啊，一切顺利，万事顺畅啊，啥毛没有啊，不怕啊。

0: 好的，听众朋友的热线接进来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
1: 你是中小吗？
0: 哎，我是中小啊，说说遇到啥事了，这位女士啊。
1: 哎呀，中小，我打了好几回电话，好不容易打通了。
0: 嗯，怎么了？遇到啥事说一下。
1: 我遇着啥事吧，我跟你说，我找这个老头啊哈。
0: 嗯。
1: 你说他有外心，我抓住他俩。
0: 啊。啥时候抓？多大岁数了？
1: 他我他是今年78了。
0: 他78了，你呢？
1: 完、我那个我属鸡的70。
0: 啊，他比你大8岁啊。
1: 嗯。
0: 几个孩子啊？
1: 3个。
0: 三个孩子，几个姑娘，几个小子？
1: 没有小子，就3个姑娘。
0: 三个姑娘啊啊！那姑爷硬不硬实啊？
1: 哎呀，闺女，你说的也是，也不也是不行
0: 啊，也都不做主啊，
1: 可不是咋的
0: 啊。
1: 哎呀，
0: 那个老头有外遇是多少年前的事，还是就这2年的事啊？
1: 哎呀，最近这个就是这么85年的，这一直到现在他也没断呢。他人这老头我抓
0: 住，你先停，85年，这40年了。
1: 哎呀。我告诉你，他吧让我逮住了，就得搁他领着。
0: 啥时候逮住的？
1: 搁在家他领着。
0: 我说哪年逮住的，大娘？
1: 啊，他我逮住的，现在也，哎呀，这有4、8我85年，最近的85年，那个是先头抓，那个是好几年了。嗯，这个是最后抓的他。
0: 最后抓是哪年抓的？是今年抓的、前年抓的，还是10年前抓的？
1: 不是今年抓的，
0: 是85年，
1: 85年抓着的。
0: 85年，你想好了，85年的时候你可30多岁啊。
1: 哎呀，我30多岁，我20多岁的时候他就这个德行，但是说以前我没罚啥，我他就拉倒了。
0: 那你这不都抓着40多年了吗？那这40多年还一直有啊？
1: 哎呀，那现在你也不是，他就告诉我，你看孩子是啊，那孩子生孩子叫我说我去上长征，完了他回来他就告诉我，完我说我又渴又饿的，完我说我那个、
0: 他告诉你啥呀？
1: 开水我没吃饭，他回来他回来了，完了我烧点开水打锅给我耗冷了，我吃点饭呢，他也没让我吃，后来完我就是那啥了，哎呀，那我也不吱声，完我就，哎，我也没有啥人。
0: 你说的是哪年的事啊？
1: 这好几年了，这都是啊。
0: 你姑娘生孩子是哪年呢？
1: 我姑娘，哎呀，生孩子最后这小孩这7岁了，这都7年了。
0: 7、8年前了呗，是不是？
1: 可不是咋的。
0: 那时候你60多岁啊？
1: 嗯。
0: 哦，那现在这个老太太是这样的，那老头现在跟不跟你过呀？
1: 这老头他不他也说了，我跟谁我不跟你，
0: 啊，老头就不跟你过了。那你俩现在在没在一块过？你给不给他做饭吃啊？
1: 没有，就这一房这一个月了，他搁上下屋住去了，他也不搁这屋住。
0: 啊，他也不搁这屋住了，那你还想给他做饭呢？
1: 我想给他做饭呢，我
0: 你做饭人都不吃了，那他谁给他做饭呢？他自己会做啊？
1: 嗯，他搁高电饭锅做饭，高电饭锅做，熬菜都回来熬。哎，
0: 你俩也不说话，回来搞大锅做菜，
1: 啊，
0: 土豆闹白菜是吧？
1: 嗯，
0: 完了盛走，完了你再做你的。
1: 是啊，那我说不是，我这有病吧，他也不打听，也不问，也不瞅。
0: 不是，别说，你有啥病啊？
1: 我是个盲人，看不着。完了
0: 你是啥时候开始的盲人呢？是打小的盲人呢，还是以后得病的白内障、青光眼的盲人呢？
1: 那我吧，这生我俺家那个小的，我27岁生俺家这个小的，生完这个小的吧，生完就大流血，身上这血都走尽了，没有血了，没有血了，完了这个大夫就告诉我，就打那个打1000瓦血，
0: 不是那个血不论瓦，千瓦那是电。你输不了电，那是输血，血是1000cc 是吧？
1: 完了他就给我输了800瓦血，我还没等满月29天那天，自己妥了外了，我这眼睛连像我就看不着了，我这一直到现在45年了。
0: 那他给输输输输。

0: 确实是少给二百瓦，少给二百瓦，不像原来那么亮堂了，是不是啊？嗯、
1: 是，现在也不行了。完了，现在呢？
0: 你现在就啥都看不着了，你不还能做饭去吗？
1: 哎呀，做饭也摸着也摸着整，这我看不着。你这老头，你们寻思那个搞那个也孩子一小出碗的，你小出碗拉屎我都看不着擦。
0: 啊、
1: 哦！你说这我都不知道。你说这老头，我就说句良心话，
0: 那不孩子也伺候大了吗？
1: 哎呀，但是大孩子也大了，也看吧。但现在我一个走到，我在看看卡跟头，我搁地下搁外地卡跟头，我都卡了半拉小时起来，人家也不吱声不接。
0: 不，关键他也没看着啊，他在下屋呢，谁知道你在外地卡跟头了呀？
1: 哪呢？搁屋里，这是走一个多月，每年都上下屋去住去，住夏天。年年。
0: 那个，我问你一下，这个孩子没有跟你们在一块儿的，是不是？
1: 没有
0: 啊、
1: 嗯，
0: 就你们老两口那个过日子
1: 啊。
0: 啊，
1: 他不说把我的东西都小啊，你说把我的，你看把孩子给我那玉镯子也丢了，给我袜子也丢，孩子给我跟袜子都买。
0: 不是，你那个玉镯子和袜子还搁一块儿啊？
1: 啊，没有啊，我的玉镯子。
0: 这玉镯子
1: 里头。
0: 这玉镯子压箱底了，压箱底完了叫他给别老太太了。
1: 啊，没了，没有了，这袜子也没了，买那个孩子，我姑姑给我买的那个鞋，足的健鞋，搞那柜顶上也没了，两双都丢了。
0: 那你是看不着吧？
1: 哎呀，我这摸着整，孩子整看不着，完了孩子那个孩子还给我买的半截袖子。
0: 那我问你一下，就是你那个姑娘多长时间回来看你一回啊？
1: 哎呀，那大的有的时候他反正半月了，一个月了回来。
0: 嗯，
1: 那也不是，这以前我跟你之前我跟你说，你说我这咋过这意思，我这没有办法。
0: 那你是这过了，你这么的吧，你看看你那个姑娘，谁能养活你？你上你哪个姑娘家过去吧，你看人能不能养活你，行不行？
1: 哎呀，你说他哪个他能养活我吧？那大的成天白黑忙，他是倒腾烧纸的。完了二的吧，他是搁外天天打工，供孩子念书，念大。
0: 你别管哪个，你看看人家就再忙的伺候老人也都有了。你这样的，你个老瞎太太，咱这么讲忙人，那能不能伺候你看看？要是不能伺候你吧，你就别那么多说头了，行不行？
1: 咋整啊？你说他把我的那我今年头年31号我叫车给我撞的，完了那个保险公司给我这10000多块钱，完我这给高箱子里头，他给我把钥匙给我偷走了，也不给我。你说我买
0: 那你不知道存钱吗？你存到银行去，你密码不告诉他们，你不啥谁都整不了吗？
1: 哎呀，
0: 那你这个事儿不行啊！你这老太太呀、啊，我跟你俩说，我都听明白了，你是糊涂了。所以我跟你说呢，你要是那个家人呐、啊，就是这个儿女啊，要是能帮帮忙的，就是个笨笨儿女吧。你这自己呀、啊，你也别怨人老头儿，别怨人。你现在我估计儿女都不乐伺候你，为啥不乐伺候你呢？是那个你一整怀疑这个偷你东西了，一整怀疑那个偷你东西了。你这样的话，谁也不乐伺候你，听不听着？能不能听明白我说话？能不能听明白？你老太太隔路啊，不是一般隔路啊，啊？哦，你听我话啊，听我话。一个是老头，你得会哄他了，你别说他人家不勒你或者咋地。我估计老头脾气也挺脏性。那儿女那头啊，我估计是谁都不敢靠你跟前儿，靠你跟前你就丢东西，靠你跟前你就丢东西。那老人要那样的话，没人伺候，听不听着？啊，
1: 我这都是孩子给我买，我跟他
0: 孩子给你买的，你也就是也，我估计你孩子也受不了你啊，听着了吗？
1: 这一辈子吧，从小啊，我跟你说，我也没吃着他的，我也没穿着他的，
0: 你别没吃
1: 着他的，
0: 那咱这么讲也没饿死你，对吧？你挣多少钱？所以说
1: 呀，
0: 就是这样吧，你听我说，你能不能听明白我说话？能听明白我说话就听。第一个。要是能哪个儿女能经过你，你就叫儿女经过你就得了。第二个，如果说儿女不经过你，你就别那么多说的了，爱咋地吧，听不听着？好了啊，哎，老太太一个是盲人，再一个糊里糊涂了，第三个还有点歪歪。哎呦我天哪，葫芦巴嘟了，你这输血论瓦输，你输1000瓦的和200瓦的，就是800瓦的，你这不扯呢吗？你说这哎呀。

12年前啊，一直跟到现在，你这不扯呢吗？那也不是跟了，那都过日子了，那都过日子过不了那么长啊。所以这不歪歪吗？这不就是？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开通啊，欢迎您现在就如果是遇到了闹心的事儿、难受的事儿，就拨打这热线电话吧。钟晓也在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个小米说，刚才的阿姨呀、啊，你听我说啊。刚才是钟晓不对啊、哦，他没听明白你说的，他最近都感冒了，脑子也不好使，是他不对啊、哦。老太太说啥都是对的啊、哦。哇，整的给小米都整心惊了，这多不容易啊，给小米都整心虚了啊。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床谈。我们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

中小老师，这位朋友问：中小老师情商不够怎么办？就比如一些事儿，脑子能转过来，但是情绪还会困在里边，内耗特别严重。这种自己应该怎么调节调节呢？啊，学会多角度考虑问题呗。像你这样的，属于就说的、情商不够，其实感觉好像是智商很够啊，就是情商不够那种状态。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你考虑问题一定是。先把自己放在最前面，然后一切都是以自己的想法为出发点去考虑问题的，这是没错的。最起码来说80%是没错的，但是还得有20%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是吧？这样的话呢，就是学会多角度的考虑问题，省着就是实际上你觉得是你反应过来了，你觉得你转过弯来了，实际上你还真就没转过弯来，你真转过弯来不这样啊。希望能知道这一点啊，希望能知道这一点，就是你从你的角度上你可能考虑清楚了，但是从别人的角度，第三者的角度啊，那么你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或者说自己最合适的方法，这才是真正的智商够用啊。铁杆小米说，那也不是情商的问题，只是你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了啊，受了委屈生气很正常，对，受了委屈生气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总感觉委屈呢，有的时候就考虑是是不是你总在考虑让别人或者让世界按照你的规则来运行，那个时候你就会经常容易感到受委屈。如果是偶尔受委屈很正常，如果是经常总感觉到自己受委屈，那一定是自己这头对于世界的要求或者对于外界的要求提高了啊，总是觉得啊，这个地球应该按照你设想好的规律去转，这是不对的啊。

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哪些朋友有什么留言啊。这位朋友留言啊，不念你名了啊，不念你名了啊。来来来，看一下这个小哥呀，最近领导安排一个工作，工作时间相对自由，但是要去好几个场地，问了两个同事呢都不愿意去啊，都把领导拒绝了啊，问到我说我去，现在呢有其他同事都说不公平，说凭啥让他去不让我去。

你这个没太听明白呀，你这男女生这个这你这是这样啊，我跟你俩说啊，就是这个你挣谁的钱你对谁负责任啊，就是不挣他钱他乐说啥说啥，对啊，你就他要说不公平，你说那我跟领导关系好咋整，我还不用给领导送钱，哎，领导就给我好活，这咋整？你说，就领导就认为我工作能力强啊。领导就认为我工作能力强，认为我工作靠谱，所以说有这种好的活就给我干。啊，以后更好的活还得给我干呢，你看着啊。叫蛤蟆蛤蟆气鼓鼓，气到明年什么25什么玩意儿啊，那个小米说别听那些错过事的，对，你就记住你挣谁钱你对谁负责任，剩下其他的谁乐说啥说啥，你要高兴了呢你就乐一乐，不高兴了你就说哎我就这么好，哎我命好没招啊，我也不想这样，但是命就是好，领导就是信任我，他就是认为我靠谱啊，知道吗？啊，小米说那是他们自己不平衡，然后要拿你当烧火棍使，对，永远记住哥这句话，也记住你姐那句话啊，就是咱们跟领导就是关系好，哎，你们爱说啥说啥，你说啥我们也是关系好，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谈啊，这个生活当中吧，大家记住了啊，就是你在工作当中啊，包括在生活当中，亲戚朋友之间你不可能交下所有的人，你要交下所有的人那你真就狗屁不是啥也不是啊，就是你要想把一个事儿办的谁都不得意，你就记住啊，就是在一个单位当中，或者说在这个家庭家族当中，你要想把这个事儿办的，就是谁都讨厌你，谁都烦你，谁都看你来气，你就是讨好所有的人，你讨好所有的人，到最后你一定能得罪所有的人。所以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你挣谁钱，你对谁负责任，不挣他钱的，他乐说啥说啥。但是咱们也犯不上得罪他，是不是啊？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

0: 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蛮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0: 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当谈。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中小也是在直播间呢，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有些委屈的事啊，就是不足为外人道的，或者说呢一直想不明白非常迷茫的等等，这些事儿压力都特别大，时间长了给自己身体也造成很大的危害，犯不上聊聊天唠唠嗑，最起码来说这种交流本身来说就是一个减压的过程啊。这位朋友说的，别念我名啊，帮我分析一下怎么回事呗。我呢是大企业的正式职工啊，我表弟是某员啊，我比他工资多，我表妹是个体户，一年挣20万左右，我从来没和他们比过，但是呢一回到我妈家总拿我和他们比，说表妹挣的比我多，表弟比我强，有发展之类的，其实我也并不差呀，我妈说的的确是事实，也想不明白我妈为什么要拿我来比较，我可不乐意听了，回去一次被贬一次，别人再好将来不也得养老呢，可我妈为什么这么说，你妈就是没事打压你呗，打压你习惯了，应该从小就打压你，从小就打压你，所以说一直你也很自卑，你也特别心惊，人家一说你不如人家有发展，你自己真就觉得自己不如人家有发展，人家说你不如人家有钱，你就说哎呀那确实不如人家有钱，你自己心虚啊，这种心虚从哪来，我估计你妈从小到大就没说过你好，所以说你妈不是一个特别称职的妈妈，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妈妈，但是没办法，爹妈不可以选择，那就这样的话怎么你自己得劲儿，对吧，你说哎呀我表弟成绩好了，他说你表弟好，你夸的比你妈夸的还好，对吧，然后他说你表妹挣钱多，你就说啊哪挣20多万，我表妹一年200多万呢，你跟你说20多万那是怕你那啥，你没见过啊，你就热火朝天的跟他唠啊，一点看不出来你自己，说比我强，那肯定比我强啊，人他妈那时候给的好啊，因为我表弟上班那时候人他妈找的那个奶大领导，人大领导给批个条子完了就上班了，对吧，人家是员了，你找的你没批条，我这单位还自己找的呢，我表妹挣钱多，我表妹挣钱多，那时候他妈那时候投铺底子钱，人家他妈给铺了50多万的底子，他现在一年挣20多万，那铺50多万底子，那时候我拿5000块钱都没有，你要给我50多万的话，那我现在我的挣的我一年我能挣500多万，这不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吗？你米姐说的，你看你妈都这么说了，你不从她手里哭出点啥来？对呀、啊，你哭呗。她一说你表弟好，你就说那时候我不知道是姨家的还是舅家的啊、哦。你说因为我舅家的那谁，因为我舅那时候找谁谁谁啊，那时候找人了。那我表弟他会啥呀？他那个改一开始跟我念书前，他那个3+5，他这一算就得7。我天天教他，我天天扇他嘴巴，他都学不会，就那么笨。那因为我舅有能耐，人安排的好啊，是不是？那我没有那么好的妈呀，安排不上你就哭呗。你说那时候你给我找着人，你像我舅似的安排好了，我现在在单位，我现在是不是都当厅长了？你就哭啊！哎，像你妈说的，像你小姐说就哭啊啊！这都是好招啊。小米说反正我妈要是这么说我得哭的，我娘亲把大金镯子都哭到我手脖子上来，哎，大金镯子不保啊，这事儿，哎呀，就是我感觉不这么说你叫你惦记上这事儿，就不怕啥说，不怕谁偷，就怕谁惦记啊。就是这样的，你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感觉就是你妈从小到大没夸过你啊，从小到大没夸过你，所以你自卑特别强，你妈一这么说的时候，你真认为你表弟比你有出息，你真认为你表妹挣的比你多，所以说你心里不服，你心里就不舒服，你要是像你米姐这样的以此为契机，你哭出点啥来，想办法能用那种方法能在你妈这逗点啥，有两回你妈就不那么说你了，你真正成熟起来就好了啊。
再这么说你就哭啊，像你米姐似的，把那个大金镯子哭你自己手脖子上去啊。哦

另外呢，也跟那个所有的这个父母说一下啊，父母说一下，好孩子，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不可能完全由夸出来啊，完全夸不出好孩子，但是好孩子肯定是夸出来的，就是惩戒和奖赏和奖励一定是并行的，你光有惩戒没有奖励的话根本就不行，那样的孩子就是自卑，然后对自己不认可，这不行啊。所以说夸啊，夸出好孩子了啊，就是会夸的啊。有些父母呢就生怕孩子自信点啊，总觉得这孩子一旦夸了就不玩好的了，就那个就开始不好好学习了，就开始怎么的。你看人家学习好的家长没有几个成天总骂孩子的，基本上都是该鼓励的时候鼓励啊，该惩罚的时候惩罚，但是鼓励一定多于惩罚啊。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小哥你别说我名，我这老公啊又虎又犟的，但是能打工挣钱，我呢为了儿子跟他对付过日子，在家种地，现在呢他还惦记养老呢，你说我和公婆也不和，因为公婆欺软怕硬，别的儿媳妇厉害他们就打进步去，我老实他们就欺负我，我都56了，想着如果真有那天老公非要养老，我就跟他离婚得了啊。但孩子怎么办呢，我儿子都读研呢，我自己没能力供孩子，那你咋儿都读研了，读研他有贷款，你该离婚离婚没事的啊、哦、他都读研了，他自己打工也能供起自己学费，而且现在国家那个助学贷款有的是，用不着你管，你不用拿你儿都读研了你还拿他做说的，你不纯粹就是你老公是又虎又犟，你是又虎又犟我还怂，你这么个玩意儿啊，就这样，人家最起码来说能打工挣钱能养活家，你说你这你除了种点地，你连老婆婆都打不过，你就所以我说你又虎又犟又怂的。

熊货囊了吧唧的，那来就干呗，你亲妈你都干，你怕老婆吧？你都不带人欺负你，欺负你就对了，沫儿短。你纯属沫儿短，我跟你说啊，你离不起婚，你也离不了婚啊、哦！你别寻离婚的事儿了，人家老爷们咋安排你就咋干就得了。怂了吧唧的，完自己还总想有点章程，你可真是。有能你就离婚，你就离，然后让他自己送他妈去，你不用管他啊！我看能不能离起。

0: 那玩意儿，你明知道老公公那个老公公老婆婆欺软怕硬，那你就硬点就得了呗。你老实还有理了，你五十多岁人了。好的啊，继续来看一下啊啊，这位朋友还说的。啊，他们家一共哥仨，我们家是老三，我家包老院种地，公婆好像因此想让我们养老，那不很正常吗？你送一老头老太太地，你凭啥不养老？你别说你家老爷们忽悠虎又犟的了，你比你家老爷们没强到哪儿去啊、哦！你还想活个人，你真是。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1: 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啊。
1: 哎、你好，哎，收听您节目很长时间了，就是有点紧张啊，我说一下我问题
0: 啊，简单说就行啊，说说吧啊。
1: 和母亲之间的矛盾问题，现在还没有成家，一直能和母亲一起住。
0: 嗯，
1: 因为最近我的原因，母亲搬出去了。
0: 因为什么呢？
1: 原因
0: 为啥？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34。
0: 你妈因为你岁数大了不找媳妇是吗？
1: 有部分原因，她觉得我现在没成家，她就是应该。多照顾我点
0: 嗯，
1: 但是我呢
0: 有没有父亲
1: 在我这
0: 儿有没有父亲
1: 没有，很早就过世了
0: 啊，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是那个孩子是那个妈妈一直把你带大的是吧？
1: 对
0: 啊，然后现在呢就是他跟你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吵架最重要的原因，
1: 主要原因就是我觉得他对我关心有点太多，因为我能感觉自主就能做一些东西，
0: 嗯，
1: 我希望他的重心就自己多玩玩，出去散散心、旅旅游啊这种的。
0: 嗯。
1: 可是他觉得呢，就给我的什么父爱缺少了，他觉得给我爱要多一些，多照顾我一些。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些不太需要这种，我就有的时候就可能不太满意，或者是心情不太好。
0: 嗯。
1: 有的时候这个长时间积累，我觉得他总是管着我，他约束着我，我就这种感觉。
0: 嗯。
1: 所以呢，我就有的时候就脸色不太好，就是前几天就爆发了，我们很大吵了一架，他觉得很伤心，他就走了。
0: 嗯。走完了之后呢？现在呢？
1: 走完了，他现在去空置的房间去了。但是呢，他现在觉得是我在撵他出去了，他很伤心。
0: 嗯
1: 然后他说：“那孩子白眼狼。”
0: 啊。
1: 那什么，我姐姐呢？觉得我们俩应该分开一段时间，多冷静冷静。
0: 我觉得有必要啊。
1: 对，但是他不这么想，他觉得那你这个房子现在是新置换的房子，就是我也没住多长时间，我就走了。
0: 嗯。
1: 他觉得是我应该在我适当的时期，或者是我已经成家了，他在逐步的在脱离，在走开。
0: 嗯。
1: 所以现在我、就是。
0: 他乐说话说话，反正都分开了。
1: 但是
0: 你想那么多干嘛？
1: 他说了，我跟他去说话呀，他也就是
0: 那就不说呗，
1: 不太跟我说话。
0: 你烦你不知道吗？
1: 我照顾他。
0: 啊，好，你说完了啊，说完了，下面轮到我说了啊。
1: 嗯，您说。
0: 啊，你跟你妈的关系，那、我听了一下。听了一下，我能判断出什么呢？最重要原因啊，你和你妈妈都不成熟，尤其你刚才说那些话，如果说你14是可以理解的，你34还有这种想法，你是不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你作为34了，你自己怎么达到自己的目的，应该有数了。你不是叛逆少年了，不让你妈管你。你现在做30多岁的人，你应该知道我是成年人，我怎么想办法让我妈听我话？我怎么想办法让我妈信任我？对吧？他咋说我不一定咋听，对吧？他说让我干啥，我为啥非得要干呢？但我没有必要拧着他呀，我给他哄得乐呵的，但我该干啥干啥，这才是一个成年的30多岁的人应该有的想法。那你现在想法跟14、15的时候，正常人家孩子的14、15是一样的，所以说你不成熟啊，你成天总想着说我是个成年人，但你压根没有把自己当成成年人呢，对吗？第二个，你妈。

0: 他这头有点像那个谈恋爱的小女生啊。啊，我对你那么好，你一个白眼狼啊，你怎么怎么地？完了，成天还总想这个靠那个我不喜欢你，然后让你更多的关注我，求关注吗？啊，求认同吗？对吧？然后他又浑身上下充满了各种的保护欲，这都不成熟啊。所以说，你跟你妈妈其实真的都是很不成熟的。那所以说，作为我来说，你不能要求你妈成熟起来，这是不能的。那你必须成熟起来。你说那怎么能把妈哄得乐乐呵呵的，然后你还能把自己想干的事干了？这才是作为一个成年男人应该考虑的事情，而不是说的你不要我，不要你关注我，我要摆脱你，怎么怎么样的，对吧？那该跟妈妈吵架的时候吵一架，吵完架之后还得有能耐哄回来，对吧？你达到你的目的，这才是你成年人应该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确确实实是，像你姐说的也对，你俩先分开吧，啊，分开一段时间再说吧，让你老妈也没那么多怨言，然后你自己也别成天总是啊，我是孝敬的，但是我又想孝敬，然后又想不听对方话，完了跪着造反，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你没把自己当成年人，成年人就是正常成年人，就是哄着老婆，哄着孩子，哄着老妈，啊，明白吗？都需要考虑到，而不仅仅是叛逆，不仅仅是向老妈表示我成年了，我要干的，那是十四五才干的事儿啊。
1: 说的这个三点，这个，但是有的时候我发现我可能
0: 你就是不成熟，你没把自己当成成年人，你把自己当成未成年人了，就这么回事啊。时间关系啊，时间关系不能跟你多唠了，再见啊，哎。

0: 进一号线，来自河北的一位先生，看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啊。喂，你好。
1: 你好，邓阳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你好，你好。哎，那个我想咨询那个我和我爱人那个事儿，情况是啥呢？我和我爱人是17年了以后我们特别恩爱，然后最近呢就是这些年我一直在长春，然后做生意，去年做的生意不太好，然后我们今年的时候我就来到石家庄了。然后呢走的时候他也还挺哭的，说我们特别恩爱嘛，然后呢就是我在期间我是啥呢，我这些年就是脾气特别不好，愿意抱怨别人，包括不光是针对他，我父母孩子所有身边人都这样，然后愿意骂人，就是总是骂他，他有的时候有点小事就是愿意带个脏字，其实我还真不对他，就是好这样，然后他就寒心了，每次呢就哭完了以后他也不表达，我也没去作为男人去关心他。然后这次在电话里面因为点事儿吧，我就是也是这样的方式说了他，然后让他寒心了，然后这次我休息七天回长春的时候他就不冷不热，跟以前不一样，但我们吃饭啥他我爱吃东西他还给我点，然后这样就表现也挺好。但是总感觉差股劲儿，在八月份在火车我走的时候我说的你要有啥想法，我说你吱声，我说的你别这样。然后他说想了半天，他说那我就跟你说我就不想过了，这些年我这个身体这么不好都是气上得的，我你也没有情绪价值又怎么样的。但是我突然间我说就是这样，因为17年他这么爱，就是现在我就是现在反过来我有点接受不住了，因为我这个确实不会哄女人，然后但是我非常顾家，然后我也非常能赚钱，我俩白手从农村出来什么都没有，现在就是车房啥都有，就是因为我选择出来错了，还是说的他出现啥思想波动了，我现在就是怎么挽回，他说我心已经凉了，就是哭，我俩就是我这么求的哭着，然后他也哭，但是就是挽回不了。他现在是啥呢，现在就是孩子在初3。然后那个他说我可以这时候不跟你妈妈说，因为他家所有人都知道怎么劝，他爸爸妈妈都已经就病老了，他说你们就死了我都不会回头，不要因为这个你们这样。但是我妈这边他没说，没说，他说到明年孩子高中他出去带孩子就去上租房子去这个陪读。他说的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就是想离开你，我现在就想挽回这个事儿，老师你说怎么办呢，我确实也是现在回不去，还在外地。
0: 那你也没想挽回，你这玩意儿真想挽回的话，就你外地咋那么厉害的呢，就不回去，就你还是没觉得自己做的事儿有问题。你给自己找太多的理由了，这么多年说所谓的恩爱个六饼啊，是人家拿你当回事儿，你拿人不当回事儿，这就导致的你有一个恩爱的假象，实际上人不拿你当回事儿，你也没觉得自己厉害到哪儿去吧。对吧，
1: 我现在是服了，对，我
0: 这不是服的事儿，这不是服的，
1: 全给他老师。
0: 那给他倒是给他，我没说不给他，给他你就有理了，给他就去骂人呢。啊，
1: 是。

0: 码来说，两个人恩爱有一个最基本的是尊重，你连尊重都不尊重的话，那扯啥呀？是吧？所以说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就是你错误的理解了爱情啊。
1: 对，
0: 就是这样，
1: 不够格。
0: 所以说，作为我来说呢，我也不想就是说的谴责你那么多，你也没啥用，因为你现在还没太整明白呢，就是你压根儿不会说跟人怎么过，压根儿你不会。
1: 啊，是吧？
0: 就这时候，哎，我想挽回，想挽回，你在河北待个六饼啊？你不回长春呐、啊？你那头买卖多大呀？离不开你啊？离开你能咋的？你根本就不是想挽回啊，对吧？
1: 嗯，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1: 我要是回长春的话，我这边给打点一下，我回家待段时间。你说我也想改，我都想改。
0: 那是人家讲话了，人家收拾你了，你翻白眼了，不收拾你钱，你不还这样吗？所以说这个东西吧。你这个忏悔一点用都没有，就没有意义，
1: 是吧？
0: 对，没有意义，就是你做的压根儿就达不到人家那个要求。咱先别说你爱人是不是就是说的应该和你离婚啊？这个他和你离婚，他要给我打电话的话，我可能不让他离婚，对吧？但是，那么作为你这块，你给我打电话的话，我就觉得你压根儿不知道你爱人到底是因为啥跟你离的婚。要张乐跟你离婚，或者说你们俩接下来发展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也不知道。而且你压根儿就是这么多年没往这事儿上下过心思，啥都没寻思过，就现在就这么一个结果啊。谁跟谁都不是，咱这么讲，谁跟谁都不是说谁欠谁的，那都是有缘分的，缘分聚了一定会在，缘分散了那就到头了，那必然会分开。啊、哦，你这个事儿
1: 有机会不，老师？你给我点建议，我都
0: 你40多岁人了，你问我有没有机会？那玩意儿是谁说了算的吗？是你说了算，是他说了算，是我说了算？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媳妇说了也不算，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我希望你能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的，他到底有啥变化，你不知道，对吧？
1: 对
0: 然后呢
1: 对，
0: 他到底有啥想法，你不知道，啊，一直这么多年。然后呢，我都怀疑你媳妇儿，说实话啊，但是我不是大夫，我说啥不当那个准话听，我怀疑你媳妇儿就是有精神症状了都。
1: 是吧？
0: 对，
1: 有点那个意思。
0: 对，我怀疑你听你说这样的，他肯定有一些相应的。
1: 压抑，看见我，他说我就压抑，心憋就。
0: 对，就是
1: 你说完这句话以后，我就特别心特别敞亮。
0: 对呀、啊，所以说就这种情况，作为你来说。你这个所谓的这种你所要的这种所谓的改变，那你从不打扰人家开始是吧？然后反正他走不了，他走啥？他孩子在这块初三，反正人家也是一人带孩子过，跟你离不离也是一人带孩子过。
1: 对，现在是这样。
0: 对吧？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啊，所以说我跟你说的意思就是说的，你这头你要不想离婚，你就别同意。是吧？你别同意，完了买好呗，一点点一点点哄呗。最起码来说，你先别打扰人家，别成天找人家道歉去，那你算个什么玩意儿？你说是？烦的就是你，害怕的就是你。完，你成天找人道歉去，觉得自己好像多有诚意似的，那不是那么回事儿。
1: 不是那么回事儿，先冷静接受，先不要打扰他，是吧？
0: 先不要打扰，然后反正他也得陪孩子，他跟孩子在一块儿吧。然后，慢慢来吧。慢慢来吧。
1: 慢慢来。
0: 那个这个东西，你要不想离婚呢，那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对吧？那么这个办法呢，不是说我教你你就怎么能做到的，而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的，他是需要走一步看一步的，对吧？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你看，毕竟孩子涉及到一个是初中，一个是高中，对吧？你们俩就是面谈的话，咱俩就先别张罗离婚的事儿。你就是你觉得我烦人，我可以不烦你，对吧？
1: 对。
0: 这就完事儿了呗，完了之后再说呗，一点点来呗。
1: 对
0: 我不说走一步看一步吗？你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看两步就行。你千万不要认为说，哎呀，我服了，我以后我得跟你好好过了，怎么地的。你缺乏那个能力，你真有那个能力，你就十几年了，不可能这样，对不对？
1: 是。
0: 啊，小米说，
1: 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儿。
0: 肯定不提一次两次，你拿人不当个虚子，你拿人的说那话都不当放屁使唤。你觉得他那说那玩意儿没有意义？你觉得你干的事儿有意义？本身来说就是不平等的。
1: 对，是这样的。
0: 对，你觉得你高人一等，你觉得你挣钱牛，你到最后你看你牛到哪儿去了，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东西，你对于婚姻的认识，对于爱情的认识，这种事情你是有误解的。你没这个误解，你不真正消除了， 包括现在你这家都要散了个六饼的，还得还跑河北那头嘚瑟去呢，你那好像多大买卖是，我不知道你多大买卖啊，好像多大买卖似的，对吧？那你那挣那些钱为了啥呀？挣了钱为啥呀？挣钱就为了把家干散了吗？所以说你不出，你不有毛，这种事儿出的就是有毛病，对吧？
1: 对对对，是
0: 啊，所以说这个小米说，哥呀，你不谴责我得谴责呀，人家把你放在祖宗板上供着，你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不给你这个脸了，你能咋地吧？人家不愿意再让着你，忍着委屈，你受不了了呗？后悔，悔的是后悔啊！这个自己问题认识不清，还要人家原谅你，再给你机会欺负人家呗？改了犯，犯了改，你还要千锤百炼呗？对吧？所以说你现在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自己原来过日子是怎么不对劲儿，你现在就觉得反正我错了，我改呗啊？你我错了改呗？你错哪儿不知道啊？你就知道因为人家打一嘴巴子了，你觉得哎呀他打我了，那是我错了，那我先承认错误吧？你别打我了，到底错哪儿不知道？没有一个面壁思过的过程，能行吗？
1: 嗯，明白老师，你说的。
0: 那行了，好了，好了，明白就好办了，再见啊，好嘞，哎。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

0: 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灵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韵唱山河。

桃花怒与婉转低音掀起千年惆怅，阿月月声线裹着桃花的柔意漫开，将宿命感唱得绵长入骨，旋律顺着轮回脉络缓缓铺展，从初见时的风卷云舒，到执念跨过年年岁岁，将藏在时光里的深情唱得戳中人心。整首歌以桃花为信，让人跟着旋律跌进那场开在旧时光里的桃花雨，接住藏在花瓣里的千年夙愿。

I think 照出了常规甜歌叙事框架，阿月月用松弛又带着呼吸感的唱腔，把浪漫底色唱进贴近日常的表达里。她的声线没有华丽的转音炫技，像傍晚窗边吹过的软风，编曲里轻敲的鼓点像恋人并肩散步时的脚步声，每一句都是对着耳边轻声的告白，把影视剧里的宿命感唱成普通人也能共情的心动瞬间，暖暖的星光连晚风都裹着甜意。

武林不二周刊动画推广曲《以我为名》由阿月月倾情演唱，旋律缓和而有力，讲述每一个平凡却又努力的你我，面对困难依然坚强谋生，寂静无名仍以自身为心火，温暖自己，鼓舞每一个经历相似的小角色。生活的路很长，梦想的路更远，但只要有希望和勇气，我就能证明我可以。

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女将以伶俐古典撞开序幕，阿月月声线褪去柔婉，裹着一身铠甲的锐气破空而来，直接撕碎了刻板偏见里对女性柔弱的定义。杨家女将的忠烈风骨顺着昂扬的旋律铺展开来，小提琴与吉他交织出金戈铁马的战场意象，巾帼不让须眉的宣言式唱腔掷地有声，把女性突破性别桎梏直进守疆的飒爽劲儿唱得酣畅淋漓。整首歌像一封写给所有挣脱偏见的女性的战书，每一个音符都在宣告女子的战场从来不止于规格。

画屏以风声与烛火声铺就诡谲底色，阿月月的声线在妖冶与脆弱间自如切换，把人妖殊途的宿命拉扯唱得张力拉满。低吟中，狐妖执笔画皮的画面瞬间在眼前铺展，勾人眼波下藏着千年求而不得的孤寂。收尾唱腔把禁忌爱恋里无力与不甘揉进每一句转音，带着魅意的声线将那份沉沦世俗只为一人心动的执念唱得淋漓尽致，却让人在旋律里读懂画皮下那颗滚烫又孤独的真心。

0: 人生除泛海，便到洞庭波。
1: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关。
0: 倒影。

0: 原生犹太法，墨西变叛旗，
1: 黄山四千仞，三十二年风，
2: 行医应验千灵雪，归绕萧森万壑峰。

0: 多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红，总策划高文红、张兆刚，总监制不合不英、张宝成，策划石婷、满都福，监制张慧，制片人傅斌、卢晓明，编剧姚金发、卢晓明，导演齐森、傅斌。第四集。
1: 跟登大哥的身体怎么样了？
2: 啊，腰疼的老毛病了。
1: 啊，
2: 考完电好了一些，就着急回去巡边。嘿，拦也拦不住啊，就送他回去了。
1: 他一个人能行吗？
2: 放心，有漠北驼铃护边队的队员相互照看着，明天我再去接他。考电只考一次也不管用啊。
1: 嗯，可不嘛，你多上上心呢。
2: 哎，放心吧。
1: 嗯，要不咱们再看看牲畜都回栏了吧。
2: 昨天不就都看过了吗？没什么问题。
1: 哎呦，我总是有点放心不下。再看看吧，这又不费什么事儿。
2: 这行，看看，这是我保存的无人机录像，你看看，羊群在进圈，等确定最后一只也进来了，我才关上的圈门。这是骆驼，那这不都往回走了。
1: 嗯，
2: 图像就传到这儿了，无人机滞空的时间到了，我把它收回来了。
1: 咱们家的这50峰骆驼以前也没走丢过，应该没什么问题。
2: 嗯，你就别瞎操心了。
1: 嗨，
2: 这骆驼呀，总是后边的跟着前面的走，只要打头的到了，剩下的也就都能到。天性就这样，比钟表还准呢。
1: 这神舟16号返航就在这几天了。
2: 嗯，
1: 要不咱们还是再把无人机飞起来再看看。阿斯恒不是说了吗，要做到万无一失。
2: 你是第一天养骆驼吗？
1: 你就再飞一趟它能咋的。
2: 哎呀，磨磨唧唧的。行了，我去放无人机。

0: 了，你看这平板。
1: 好，去吧去吧。
0: 现在啊，往骆驼喝水的地方飞。
1: 看见骆驼了。
0: 哎，我再近点儿，你数清楚啊。
1: 我在数呢。原先有40封，
0: 嗯，
1: 后来又买了10封。
0: 等等，
1: 嗯，
0: 我看看。哎呀，坏了！
1: 咋了？哎，小姐，你去哪儿啊？
0: 你快给阿司通打电话！
1: 不开车呀！哎，你牵马干啥呀？
0: 干啥？去找骆驼！我去找骆驼！
1: 哎呀，真

0: 孩子，你快回来一下，要是可以，现在就回来。
1: 好，婶婶，你别着急啊，我现在就过去。
0: 哎，好。
2: 婶婶，你看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骆驼总数应该是50峰，现在喝水的这边是21，这边是24，少了5峰，就是说有5峰骆驼没回来。
0: 啊！
2: 我必须马上把他们找回来，还有1天半，返回舱就要着陆了。核心着陆区域最好不要有牲畜走动。婶婶，操场里坑洼不平，不好开车，我也骑马去吧。哦，这个无人机和平板我也得带走啊。
0: 行，带走吧。哎，你骑着我的马。
2: 哦。
0: 哎呦，这个桑吉，死犟的，这要是找不回来，那还了得呀？哎呀，
2: 婶婶。隔壁汤里手机信号不好，2个小时之后要是打不通我手机，你们就向派出所报告啊！
0: 哎，我知道了。
2: 好，婶婶，那我走了。就。
3: 叔叔，
4: 阿松，我家的骆驼都在这儿了，确实少了5峰啊。
2: 叔叔，现在怎么办？我听您的。
4: 没回来的那5峰骆驼都是新买的，可能是昨晚刮大风，骆驼找地方躲避风沙就走散了。哎，我估计啊不会走得太远，可惜我走得着急，无人机没带来。
2: 我带来了
4: 啊！
2: 您看，
4: 哎呦，太好了！阿曹，你小子行啊，没事的时候能防备出事的时候你还不慌神儿，有出息，比我强。
2: 叔叔啊。找到骆驼再表扬我好不好？
4: 哦，
2: 我现在真的有点慌神了，时间这么紧，那可是半点隐患也不能存在的。我们这儿可都是大骆驼，他们要是乱跑，
4: 你看看，刚夸奖你不慌神，你还就慌神了。我们不是有无人机吗？看看那5峰骆驼到底在哪儿啊？
2: 好。
4: 哎，
2: 叔叔，核心区方向没有。
4: 那就好。
2: 不行了，必须马上找到他们。现在不在核心区，不代表他们不会闯进去。
4: 对，我知道。你让我想想啊，水源。对，水源。阿草
2: 啊，
4: 你调转一下方向，那边有水源。
2: 好，是这边吗？
4: 对。
2: 啊，
4: 飞低一点啊。
2: 好，
4: 慢点。
2: 哎。
4: 阿成
2: 啊，
4: 看到那5峰骆驼了，跟我来。
2: 哎，来了，
4: 终于找到了。
2: 叔叔，您真行啊，能沉得住气。刘大哥说的对，我要好好向您学习。
4: 阿四恒啊，可别说了，我早就被吓冒汗了。这么大的事儿，谁能扛得住啊？

0: 止境。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
1: 空中分队距离理论瞄准点40公里，直升机状态良好。地面分队已到达待命点，距离理论瞄准点20公里，车辆装备准备就绪。
2: 那么距离本次返回搜救任务的空中分队、地面分队，此刻呢是在距离理论瞄准点大约40公里和20公里的位置待命。在收到指令后，他们将全速向返回舱预报落点展开机动。与此同时呢，内蒙古阿拉善边境管理支队也派出了人员在核心区外围的保障圈进行支援。
1: 一切正常，报告完毕。重点道路卡口，一切正常。

0: 直播开始了。
1: 昨天晚上的8:37，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之后，神舟十六号航天员手持高清相机，通过飞船绕飞进行了以地球为背景的空间站组合体全景图像的拍摄。
2: 对这个返回舱着陆过程啊，我是太有研究了。你们要是想听啊，我就讲几句。
3: 又要讲，你呀就是有这个瘾，那我们就是不听你也要讲，是不是啊？
2: 那可不是嘛。
4: 就这样，
2: 你们都听好了啊。返回舱返回地球会经过分离、制动、载入、减速、着陆缓冲五个阶段，最紧张的呀就是经过黑障区，空气跟返回舱剧烈摩擦，会导致返回舱外部起火，像一个大火球。这时候通讯就断了，谁也不知道返回舱里有什么情况。
3: 那我们都不知道，只有你桑杰知道。
2: 我也不知道啊。吴志同，你啥意思啊？虽然返回舱和地面的信号暂时中断，也不需要人工的干预，你懂不懂啊？有全自动的驾驶系统，你懂不懂啊？
3: 对，你懂你懂。我们呀都跟你学习啦。
5: 4号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三次落点预报，落点经度中经幺洞洞度洞5分四两秒，中经幺洞洞度洞5分四两秒，落点纬度北纬41度38分36秒，北纬41度38分36秒，北京第三次落点预报已发出，发出声音。
0: 哎，上
2: 侦探
0: 了！
2: 看着啊！马上主伞就开了，这是我看直播。
5: 主伞一打开。
0: 说就对着直升机到了。哇，真是操落机连人道啊。
2: 看见了吗？返回舱两边插的两面旗帜，左边那面是五星红旗，右边那面旗上写着俄金纳东风着陆场。看见了看见了，现在啊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俄金纳。
6: 返回舱已着陆，请询问某市是按计划北上救助怎么样？
0: 快看，橘色服装的是搜救回收团队，穿白裤子蓝上衣的医监医保人员都到位了，马上就要开舱了。哎呀，我好紧张啊！
1: 现在在准备开舱门了，准备要开舱门，这也是个技术活。舱门已经开开，应该已经打开了，舱门打开了，对，已经打开了。
0: 我好像看到刘文了，是他，我也看到了。
7: 我们看咱们的航天员应该是偏侧躺，
1: 偏侧的
7: 一个姿势，
1: 有一个在上边的。对，
8: 雄鹰报告，
6: 雄鹰讲，
8: 航天员身体。

0: 航天员身体健康检查，
1: 状态正常。哎呀，他们又一次平安回来了。
2: 哎，是啊，俄机大东风着陆场，这片吉祥的热土又一次迎接了航天英雄的归来啊！正常的，就从就准备出舱了。您作为飞天处处最多的，
0: 机长、飞行员说话。
2: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不断突破创新，此时此刻返回地球，有什么想对祖国人民表达的？
1: 此刻，非常激动，我们终于回家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5个月的任务我们就顺利完成了。这次到咱们中国空间站出差，感觉很好，感觉很爽。首先，我要为我的两位好搭档、好伙伴、好兄弟。 精彩表现，要点赞。在这次任务当中，我们成功做到了开心生活、高效工作。所有的操作，我只是发送，没有出任何差错，做到了零失误、零差错，把广大科研人的心血汗水、智慧梦想都变成了现实。 而且我们兑现了承诺，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优异的答卷。这是天地心、创造一心共同努力的结果。海鹏之所以能够实现梦想、超越梦想、升华梦想、创新梦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党和人民教育培养的结果，是祖国托举我飞天。我要感谢、感恩伟大的新时代。

0: 我感到自豪，我们额济纳的人民也在用自己的努力支持着祖国的航天事业。
1: 是啊，60多年来，我们额济纳人民和祖国一道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呀！祖国的航天事业垂青我们家乡，这是我们的无上光荣啊！是啊，叔叔。
0: 我太骄傲了，太激动了。孩子们啊，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想起我的父辈们，他们那一代当年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留下了最好牧场为航天的民族团结历史佳话。现在呢，我们，尤其是你们年轻人，一定要让这种精神代代相传。 用在电视里听过的那句话来说，那就是我们像胡杨一样，扎根边疆，根连根，心连心，在浩瀚大漠里见证中华民族一个又一个飞天奇迹。
1: 叔叔，我们一定会的。
0: 嗯，
1: 大漠飞天，这是我们额济纳独有的浪漫。<笑>
0: 大漠飞天，嘿。 这个总结的非常好啊！祖国托举着我们的航天员飞天，也带领着咱们额济纳人民过上了现在的好日子。感恩我们的党时刻关怀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
2: 是啊，桑杰，你说的对。守护祖国的航天事业，是咱们额济纳人民无上的光荣。嗯，哎哎哎，快看呢！返回舱降落的地方，不是我的草场吗？哎，没错，是我的草场。
0: 是，后面那两个大沙包，我太熟悉了。返回舱呀，返回舱，你总算落到我的草场上了。桑杰呀，你快看呐！
3: 哎呦，都是祖国大地，落哪儿都一样。
0: 你和我还是亲家呢。 都是一家人，只要航天员平平安安回家，那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儿。
2: 对对对对对。

0: 千年扶阳，百年姻缘主题创意活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扶阳林景区。金秋为媒，扶阳为证，在弱水扶阳的映衬下，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新人们的爱情。我是你们可爱的小牛，也是本次
1: 你看看我这个袍子，
0: 小格，
1: 哎呦，好像有点紧呐。
2: 没有嘛，你就好像是胖了一点儿。额吉，你觉得冷不？
3: 不冷，不冷。这么大喜的日子，我这心里头啊，暖烘烘的。放心吧。
2: 好，你要是觉得冷啊，就和我说啊。
3: 哎，好。
1: 吴志图咋还不来啊？
2: 他的驼队啊，今天负责带着新人们游览胡杨林景区。他不放心，跟着去了，说要亲自送新人们入场呢。
1: 嘿，早知道，我也应该跟着去。
4: 奶奶，叔叔婶婶，我们来了。
1: 哎，好嘞，好嘞，慢点啊。
4: 好。
5: 哎。
2: 额吉，是吴玉嘎和小文来了。孩子们都来了。
6: 爷爷，前面就是巴德玛奶奶。
7: 啊，终于回来了，终于找到了。
8: 爷爷，我们一直没和巴德玛奶奶说刘文找到您的联系方式的事儿，就是想要给他一个惊喜。
7: 谢谢你们啊，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故人。
4: 奶奶，
2: 哎，
4: 九拉婶婶，
3: 好孩子，
4: 四皮婶婶，
2: 哎，乖孩子，
9: 奶奶。您好，
3: 你好，
9: 桑杰叔叔，
1: 哎，来了，
9: 卓拉婶婶，思琴婶婶，你们好啊，
2: 我们好，
3: 哎，你好，
9: 奶奶，
2: 哎，
9: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靳中华爷爷，60多年前，他曾经参加过咱们东风航天城的建设工程，也就是您之前提到的乌恩齐爷爷救助过的那个年轻人呐，
2: 靳中华。小静，
7: 哎呀，巴德玛大嫂啊，是我呀，我是小静啊。
2: 哎呦，太好了，没想到还能见到你。
7: 是啊，是啊，哎呀，那时候啊，我还回到以前的据点找过您和温琪大哥
2: 啊。
7: 听牧民说您搬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没想到。这一别就是60多年。
2: 是啊，是啊，咱们都老了。你这腿，
7: 老毛病了，站不起来了。要是腿没坏，说不定早就来找到您了。
2: 哦，没事儿，没事儿，人好好的就行，好好的。
7: 嘿嘿。哎，大嫂啊，这位是莫日根啊。
2: 哦，这是我的小儿子桑杰。莫日根不在了。
7: 啊。
2: 哎，不说了，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我的家人们。
7: 啊，好好好。
2: 哎，这是桑杰，我的小儿子。
1: 金叔叔好。
7: 哎，好。
2: 这是我的儿媳妇卓拉，
10: 大叔您好。
7: 你好啊。
2: 我还有一个二儿子叫哈达，二儿媳妇叫莲花。哎，他们呢都在那边忙活婚礼的事儿呢，等一会儿啊我把他们叫过来。
10: 没想到你真能找到靳爷爷。
6: 是问了几位航天城的老工程师，这不就找着了，
10: 真好。哎呀，也算圆了巴德玛奶奶的心愿
6: 啊，也圆了季爷爷的心愿。
10: 嗯，哎，快看
6: 啊，
10: 驼队带着新人。 们入场了。

0: 没哭呢，我高兴，我这是高兴啊。
1: 是该高兴。小静，台上的第三对新人就是我的孙子阿四恒和孙媳妇一日贵。他们呀，一个是塞罕逃来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一个是额吉纳乌兰穆齐的队员，都是咱额吉纳的好孩子呀。
0: 哎呀，郎才女貌啊，很般配。我看阿斯恒和当年的吴文奇大哥很像啊。
1: 哦，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像。
2: 下面我宣布，新郎可以拥抱你的新娘了。
3: 今天我结婚了，和我最爱的额吉纳姑娘一日归。将来的日子里，我们会携手看着这片大漠上的日升日落，当然也会一直守护着这片神州起落的故土。
4: 太浪漫了，好羡慕啊。
3: 我们明年一起参加狐妖婚礼吧。我是说像阿斯恒和一日贵那样。
4: 你
3: 愿意吗？
2: 千年狐妖，百年姻缘，让我们为爱加冕，请新娘们大声说出你们愿意。
5: 我愿意。
3: 你说什么？你能再说一次吗？
5: 我说我愿意。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写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3: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生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8: 幸福的花儿，
1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性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因禁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

0: 上下一球错。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球错。
2: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心不移，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是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

0: 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

0: 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

0: 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戏剧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微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
13: 成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幸福的花儿，
1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是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义，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

0: 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喝越甜。
1: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6: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生如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寸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

0: 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1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5: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寸的水海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又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还是有一些科普的常年长心眼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方面问题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照例是要给大伙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的，但是由于今天呢有一个朋友热线电话打进来的非常之早，我们先接热线啊，先别让他久等，先接热线，接完热线电话之后再简单的给大伙介绍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首先来迎进的是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有件事想让您帮我出出主意。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1: 就是我跟丈夫是，我俩是都是38岁，然后孩子11岁，一个男孩。
0: 嗯。
1: 然后我丈夫考上公务员是1年半时间了，他现在是在通化上班，然后我们家是在松原那边。然后大约他现在是半个月回家一次，然后一次回来待2到3天。
0: 嗯。
1: 我现在。就是我不知道是搬过去还是不搬过去，就是我也没有正式工作。
0: 那就搬过去呗，你待干啥？那头都有地方住不？
1: 没有，搬过去的话还得买套房子，大约得60万左右。
0: 先租房子住呗，那玩意儿能咋的？
1: 但是租房子孩子上学，
0: 离孩子近就越近，就给孩子找个学校转过去。完了之后那个离孩子学校近就是就租个房子，先租个房子先住着呗。
1: 嗯。
0: 你也没工作，孩子几年级了？
1: 孩子5年了，
0: 孩子5年。
1: 我丈夫的意思，是说那个搬过去如果随便没有房子，随便找学校的话，学校就是一般；要是有个学区房的话，能上好一点的学校。
0: 那个转学这个东西本身他是那个考的公务员，你叫他仔细问问，应该有一些政策。
1: 他问过了，他说，说是都得买房。
0: 都得买房。
1: 我也不太清楚
0: 这个东西吧，就是是这样啊。别犹豫，一犹豫孩子上初中个屁的了，等买完房再转学也行。现在就是赶紧，现在你得给找学校啊！你现在咱这学期先别动他了，等到期末再说，知道吧？然后那个你叫他了解一下当地的那个风土人情啊，乱七八糟这些玩意儿啊，就听明白没有？然后找一个在区域内比较好的学校。就可以，不用说非得上那个最好的小学，没有必要，本区最好的小学就可以了。你赶紧过去，别让他自己在那儿待着，他也没人给他做个饭呢，他自己住宿舍也闹心啊。
1: 他现在就是在单位住。
0: 他这东西就这样，越早越好，这听明白没有？因为他是公务员，他不是说上那头出差做买卖啥的，这待个一年半载就回来。公务员你坐下在那块儿，你回不来。
1: 是。
0: 那说这最起码来说，就算说你咋地，都4年，都算早的，对吧？那孩子上高中了，孩子上高中个屁的了，那等他犯不上，就赶紧就是要动，赶紧走，等孩子上大学之后再说啊。
1: 是，我是这么想，但是我劝不通他，他现在是，我是他的打算是说家里边这边有2套房子，然后想要卖出去一套，然后再买。买完之后再
0: 那就卖呗，
1: 太慢了。
0: 就卖
1: 1年半吧。
0: 别犹豫，降价，40万的房子30万肯定能卖出去，啊。你就记住果断，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你，就是果断。别磨叽，别犹豫。
1: 我是这样。
0: 不要犹豫。
1: 我也是这样想。
0: 对，不要犹豫，犹豫的话。
1: 我有点说不透他。那现在我就跟他研究这事儿，现在。
0: 对，你就跟他说，你说必须得过去，要不然还耽误孩子。
1: 对，现在我。其实去年我特别着急，就是因为孩子是男孩，我有点管不住他。我就是希望早点过去，他爸爸能接你。但是这假期的时候我们去待了一个月。然后 就是因为我丈夫他是工作压力也是比较大，比较忙，然后
0: 嗯，
1: 他也没有太多时间去照顾管孩子学习，
0: 那没
1: 然
0: 事儿，
1: 后
0: 不用
1: 我们
0: 他
1: 的
0: 管
1: 时
0: 孩
1: 间就有
0: 子，
1: 点打退堂鼓了
0: 你
1: 啊。
0: 管孩子学习，不听起来叫他闷两脚就行了，没事儿啊。
1: 啊，
0: 爹始终是这个作用，就是
1: 嗯。
0: 他跟你俩，这孩子有的时候这样，尤其孩子到六年级、小学、初中一年级，有的时候妈妈一管就开始对付了。有的时候甚至妈妈掐两下、挠两下，这家孩子还上去还要上手啥的呢。你这样的时候，你必须让他爹知道什么就谁是爹啊，让他爹告诉他谁是爹，然后就好了啊。要不然的话，你们有
1: 他跟我在家，他就欺负我孩子还，
0: 你
1: 他就不听
0: 一
1: 话，
0: 听你说话就囔了吧唧的，根本就你就是这个事儿吧，就这样，就这学期别的不干，就干这活啊，就是把孩子学校定下来，只要能定下来就行，有没有房子其实无所谓，知道吧？就是定孩子，那就在那找人呗，对吧？找特殊情况呗，对吧？这个东西那玩意儿是一个转学的玩意儿，又不像说我是坐地户，我报这报那个的扯淡的都是啊。
1: 真是。
0: 听明白了，抓紧时间，
1: 那
0: 要卖
1: 听
0: 房
1: 明
0: 子就
1: 白
0: 赶紧卖。我不说吗？40万房子现在卖不出去，30万肯定能卖啊。嗯。
1: 了。那钟涛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的有点多，就是，现在老人60多岁嘛，但
0: 嗯。
1: 其实他们以后，大约那也得是10多年以后的事儿。
0: 那他
1: 我
0: 还
1: 就是
0: 说了，
1: 想，
0: 你就想那干
1: 那
0: 嘛？
1: 就现在不能那个
0: 你
1: 啥，
0: 先
1: 现在。
0: 可你自己眼前糊了吧？你是连自己都糊涂不明白的人，你还搁那寻这寻那个的呢？
1: 以后事以后再说。
0: 你对呗啊，就是小米说对，说人家新考的公务员肯定忙的。

0: 焦头烂额，你不能指他管，但是你可以指他给你撑腰，这听明白没有？那好了啊。
1: 是。
0: 听明白了吗？我说清楚了是吧？就是抓紧时间，别犹豫，别犹豫，别赶着磨叽，磨叽还上高中了，那很快就过去了，啊。好了，再见啊，哎。
1: 张强老师。
0: 还有啥？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是在那待了一个月吗？主要是我觉得我好像在那有点待不习惯。
0: 那你在哪儿能待习惯？你在哪儿都是呆子，习不习惯是你的事儿。找那么多借口干什么玩意儿啊？
1: 行。
0: 通化就是山里头，那冬天还暖和呢，比你们家那头强。你家那头冬天那大风小嚎的，我也不是没住过那地上。您通化那山里头冬天可暖和了，完了那个没多大风，之后那个到夏天的时候人还凉快啊。那行，哎，好了，哎，再见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巧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铁杆小米说：“咱都是大人了，有条件的时候咱咋矫情是咱们命好，对不对？条件不允，时间长了不也很烦人吗？对。”就条件好的时候咱咋矫情，小米说这个特别对，说咱条件好的时候咋矫情咋有理，咱们命好，对吧？但条件不允许的时候别想那么多了，也别想那么多了，对不对？该立起来就得立起来，不能总指着别人，是吧？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啊，来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正好热线电话呢，现在正在接，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啊。节目呢，正在通过收音机广播进行直播啊。那如果说这个想听咱们广播的话，在咱们长春市用收音机调 FM91.6 啊，就是咱们节目的直播啊。用收音机调 FM91.6 就是咱们节目的直播。在全省各地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的 FM 的播出，也就是说在各个城市用收音机调频都能调到。如果是在乡村的话呢，就但是频率不一样啊，不是 FM91.6 了，其他城市就不是了，只有长春是 FM91.6 啊。那么其他城市呢，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个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那么在乡村的话，如果是有的距离城市比较远，听这个调频信号可能不太好。那么您就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这个来收听啊，来收听就可以了。如果是外地的收不到吉林台广播信号的朋友，又想听广播的，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可以就是这个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很多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在蜻蜓上可以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人长谈直播，其他时间呢是我们其他广播节目的直播啊，就是都是新闻综合广播的。晚上7点到8点半啊，7点到8点半是小人长谈的直播。那么而且在蜻蜓上呢也能搜到咱们小人长谈的重播啊。如果说您想要找这个重播的话啊，想要找重播的话，您可以找这个小声长谈里边，就是在蜻蜓里边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我们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2: 是这么个情况，我爱人吧是那个教育的，教育行业的，然后现在这个职称评聘吧，现在是一校一案，然后他们这个学校去年，他就被他，荣誉证书下边的这个人，那个给领导送钱，
0: 那你这个咱们别在这里头说，你有根据吗？你有证据吗？你这个事涉及到违法犯罪呀、啊。你不能这么说呀，你要这么说的话你不扯淡去吗？我们没有任何证据，你也不能在这里说这玩意儿，听不听着？你要说小哥我举报，那你把证据拿出来，知道吧？而且咱们节目也不是个举报。

0: 报的节目，有的是可以举报的。
1: 我想
0: 你就说有的人走人情了或者怎么样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走人情了，然后去年就把我爱人给拿下来了。
0: 嗯，
1: 今年马上又平进了。
0: 嗯，
1: 然后就因为都是这个搞相关行业的，都知道很多认识人。
0: 嗯
1: 嗯，他们又传出来了，说有两个人今年还想使劲儿。
0: 嗯，
1: 因为我爱人他是如果是靠这个荣誉加分的话，他其实去年就是第一。
0: 嗯
1: 嗯，然后今年就是肯定也是第一，但是今年可能还会被拿下来。
0: 那你怕啥的呢？那这个事儿你就直接上局里头去投反映这个事儿去吧，你凭啥不给我呀？
1: 这个是一校一案的。
0: 什么叫一校一？你这一案不合理不行吗？
1: 一校一案，所以说他的一校一案还有可能是，就最终就是学校就是解释权在学校。
0: 嗯，那他解释的不合理，这个事儿是这样，
1: 就是
0: 这个事儿，你听我跟你俩说啊，就是这个时候你这个就别又想这个又想那个的。
1: 嗯，
0: 知道吧？就如果说你觉得我各方面条件都行，你没给我评上，这个事儿绝对不好使。你去年就应该炸了这事儿，知道吧？你一校一案，你咋整的？你通过纪委了吗？而且我们这头就是说的，我这成绩啥的都在前面，你凭什么不评我？
1: 嗯，
0: 你一校一案，我也是按照你一校一案来评的吗？那我也是在前面，你凭啥不评我呀？你炸一回就都老实了。
1: 去年是被这个最后这个领导测评，被人测出来的。
0: 嗯。那你这领导关系没搞好吧？就是，
1: 嗯，对呀、啊，
0: 是吧？
1: 走人情吗？
0: 所以说，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事儿，你要放弃自己那种就是患得患失的那种状态。
1: 嗯。
0: 哦，你要不这么的，你要不那么的，别搁这又想这么的，完还想得到那么的一个结果，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对吧？要不然我就压根拿这事儿不重视，我就不评了，对吧？能咋的？但是当老师，我觉得还是应该评的。
1: 对
0: 吧？
1: 对吧？
0: 啊，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就是这样。我就觉得，作为你来说，你包括你也好，因为我觉得你好像也是从事教育工作，也是老师。
1: 对。
0: 就是老师容易犯这个毛病。
1: 嗯。
0: 知道吧？你要说我这事儿就是撒泼打滚，你不给我整成不好使，那你就撒泼打滚，对吧？或者说，我也不算撒泼打滚，我这事儿我就是我条件都够，你凭啥去年不评我，今年还不评我？我就说的，直接找校长就谈了这事儿啊。
1: 嗯。
0: 对吧？我看看你敢不给我评一个，因为咱们条件够，一校一二位够，你们领导凭啥不打我？我看哪个领导没打我，对吧？
1: 嗯，
0: 这可以，没问题。要不然的话，那我就不说了。
1: 嗯，行，
0: 对吧？就不要患得患失，又想这么的，又想那么的，那是绝对耽误事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啊，就是我永远相信邪不压正。
1: 嗯，
0: 邪永远不压正，对吧？
1: 嗯、
0: 讲话了。你在这块厉害，我当这么多年老师，尤其我同学没有不厉害的吧？说句话，讲话了，就他那头，就他们就这违法乱纪，你看有没有收拾的？
1: 嗯，
0: 对吧？那个东西，他这个东西，他是也不是说就一个人说了算，不是那么回事，知道吧？
1: 嗯，
0: 所以说他也怕这个事儿炸锅，他也怕鼓包，有啥？你只要你能确定我这个东西绝对是够用的，各方面都是可以的。那你一年整我
1: 一校一案，现在可能是也有可能是一年一案。
0: 那个这个不管，
1: 嗯，
0: 就是只要你有足够的自信，
1: 嗯，
0: 你就没不用怕啥、
1: 嗯，
0: 知道吧？你去年没评我，今年还没评我，那肯定不好使。那你要找人给我解释一下，对吧？还是有的，评聘职称这块是特别敏感的一个事情，不是谁想整就咋整的啊。
1: 嗯，行，
0: 所以说我就建议你，就是不要拿出这个那个劲儿啊，还想要，完了还不敢使劲儿，你这个事儿就不行。那你到最后你肯定只能是失去，是吧？完了失去你还怨这怨那个，犯不上了，对吧？喂，啊，没信号了啊，我再见啊。

好嘞，听众朋友啊，小米这块有个温馨提示啊，就想连麦的朋友们啊，现阶段只能打电话，由导播先接，导播是女孩子，之后呢才能接到钟晓那里。对，就想连麦，咱们快手上想连麦的朋友，咱们现在是广播的直播啊，就打热线电话，打热线电话啊，这个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由我们的热线编辑来接。接完之后呢，得排除一些情况，比方说这个表达不清，比方说这个喝酒了，比方说精神状态不好等等，这些可能就接不进来啊。其他的都能接进来啊，或者说有一些话题就是不适合，那可能也接不进来，其他的都可以接进来啊。第二个呢是小米和大家，这是在这里和大伙科普一个法律概念啊，科普一个法律概念，诽谤罪啊，诽谤罪是针对特定个人的，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转发大于等于500次或浏览大于等于5000次，即达情节严重标准，可处以3年以下刑期。若造成严重后果，可能会转换为公诉案件。所以呢，公开场合下说话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啊！公开场合下说话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小米说了啊，就是如果说在网上，如果是转发超过500次啊，就你说这个东西诽谤别人的，或者说这个造谣的，或者怎么样的，转发超过500次，或者点击人数、浏览人数超过5000人次的，都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可以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啊。如果造成严重后果，可能会转回公诉案件呢啊。所以在公开场合下说话，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啊。好嘞，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也欢迎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问你个问题啊，后妈应该纠正继子的生活习惯吗？孩子上高中，孩子奶奶跟我们一起住，孩子爸爸上班，你扯那个亲戚？这个事儿，因为奶奶要不在跟前好办一点，奶奶在跟前的话，你叫他爹管，你可别管那玩意儿，你就负责吃饭睡吃饭那个穿衣服就完事儿了啊。他也不是没爹，他还有奶奶，你管那么多干啥呀？管多了好像你咋地看不上人家呢？好像你瞅人眼睛有刺目糊似的。再说他们家可能就那生活习惯。他上班他也不是不回家，你那么惯他干啥？他儿他自己家孩子他凭啥不管？惯他上班有什么了不起的？多少人都上班，

啊，这个主要是看关系啊，看关系。如果说这孩子跟你俩关系处得特别好，那是另一回事。你也我，但是如果真那么好的话，你就没必要问我。你该删删，等会儿该骂骂，该鼓励鼓励，该买好吃的买好吃的，就已经习惯了，就无所谓了。你应该是你怎么整你都不得劲儿，你才问的我啊。问的我的话，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咱就别吱声了，对吧？他奶也在，他爹也在，我这头长着养我，管那事干啥？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无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好了啊，这个接下来又说了一句，就是有时候他爸告诉他习惯，他嘴上答应做，做不到做不到呗。对呀，你管那事这么讲，尤其他奶在，你管多了，好像真的就是你管多了，你出于好意，给人感觉也好像你看不上这孩子似的，你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个这位朋友说，哥呀，你这发型，这花色衬衫，整体气质特像。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这个人善行志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您才高八斗，你拉倒去吧，这可不敢当。才疏学浅啊，才疏学浅，一定读过很多书。您可以推荐几本对您影响深远的书吗？推荐几个读书会或者是读书的 APP 也行啊。”这个求解，谢谢啊！这个非常抱歉，我很少推荐书啊，很少推荐书啊，这个。我也不敢推荐书，第一确实才疏学浅啊，也没有读过那么多的书，虽然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但没有读过那么多的书，所以说不敢推荐书啊。而且我个人觉得推荐书的话啊，应该是对对方比较了解再去推荐书，如果对对方都不了解就给人推荐书的话，我觉得那主要还是卖书的，包括那个什么读书会啊，什么读书的 APP 啊，更多的是卖书，所以就不给您推荐了，您自己根据自己的爱好去选择就可以了啊。就是荐书这个事儿，我确实做不来啊，我确实做不来啊。那个，你像那个穆轩啦、南希啦这些孩子们，我给他推荐过我们专业类的书，因为我知道他们的专业水平到底到哪步了，需要看哪个书了。这个我是可以，因为我了解。等不了解的就乱推荐书，我确确实实是。不太敢啊，不太敢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啊，咱们快手上有一个朋友说，老师啊，孩子考上民办大学，学费太贵了。哎，你抱怨这个没有意义啊，你可以不去啊，对吧？在家成人高考不也行吗？就这么回事呗。就是你选择民办大学的时候，第一，这玩意儿也不是你选择，也不想选择，只不过咱考上了，是吧？考上的这成绩就只够去民办大学，你就知道那就是个花钱的地方啊，那还有啥可说的，对吧？那你那一所大学盖多些楼啊？盖多些楼，建多少设备，买多些书啊，进多少这个电脑，这个那个的，孩子管理乱七八糟，老师雇这些老师，哪样不是钱呢？那个他们有这个国家计划，所以说那就得同学们一起建设呗。而且报考的时候，你报的时候，人家一定是写上了学费一年多少钱，比方说学费一年28000或者学费一年30000，人家肯定说了，那你报钱是自己报的，你现在你抱怨这个是不对的呀。

0: 小米说：“哥，你太委婉了，不是考上了，那不是因为成绩不好没考上吗？”对。哎，来迎接下一位吧，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小哥，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关于我女儿处对象的事儿。
0: 啊、
1: 嗯。我女儿今年27岁了，处个对象22。
0: 嗯。
1: 完了，她。处得有1年了，半年时候上我家来一次，来一次这说话啥，我觉得这孩子有点虎。
0: 啊，
1: 完了，我寻思女儿跟他别处了，女儿还不干。
0: 嗯，那你还嫌乎人家虎？
1: 嗯，
0: 那人家嫌不嫌乎你姑娘岁数大呀？
1: 他不想我姑娘岁数大。
0: 对呀，他是干啥的？他是咋念的？是念书的，还是直接就是没咋念书就上班的？
1: 念书了，也是大学毕业的。
0: 大学毕业的要真能考上大学，虎不到哪儿去啊？他就打到300多分，是不是也得有成绩啊？对吧？那不至于说初中就没念完就不念了，他跟那还是有差别的，对吧？那你凭啥说人家虎呢？
1: 你看他到俺家来了是。

0: 唠嗑的时候，给他家头一次来，给他家那些事都撸了出来了。
1: 那叫胸无城府啊！
0: 啊，
1: 你姑娘咋说的？
0: 我姑娘说她不虎，她可尖了。我说她虎。
1: 啊，那你就是不想让你姑娘跟她处呗？那你也不好使吧？
0: 不好使，她不干呢。
1: 那你管不了的话，那你别管了呗。
0: 我老不管，找个虎咋整啊？那成虎了。
1: 就是人，你上过大学没有啊？
0: 我没上大学，没跟他说话。那么
1: 就你没上过大学，完了之后你就说人家考上大学那个虎。
0: 哎呀，考上大学都文化怎么再苦都出事不行啊？
1: 那咋就算出事行？你非得鬼目哈黑眼那个算行啊？
0: 因为他说话那玩意儿他也不行啊。你说我当你小子给他家那些事都勒出来了。说他爸吹牛。你说跟他老舅说吧，他老舅说他爸吹牛，完他找着揍他老舅去。
1: 嗯。
0: 完了他那天那啥，因为他那些亲戚都不上他家去了。他舅那些都不去了。
1: 嗯。
0: 完他家串门过年，完他拿点东西年年上。他舅家那些姐啥凑门去
1: 啊？
0: 他等他人家他舅那孩子拿东西上来凑门，他不要，
1: 嗯，
0: 都拿衣服拿回去了，
1: 嗯，
0: 完了他有一个严重的事，就上两天，
1: 嗯，
0: 上两天那啥，这不我女儿问说要多些彩礼啥的，
1: 嗯，
0: 啊，网上说要多些，
1: 嗯，
0: 完了那个。但是他家没有那些，完了就跟我女儿俩，跟我女儿俩说能那啥吧，那个电话给我，让给我打电话，
1: 嗯，
0: 他跟说，这他对象要跟我说，
1: 嗯，
0: 啊打通了说要多少钱要多少钱，
1: 嗯，
0: 不行太多了，不能少点，
1: 嗯，
0: 完了，我不能少了，
1: 你要多少彩礼啊？
0: 就二十万，
1: 咋要那么多呢？那姑娘啥意思啊？
0: 不想让他成
1: 啊！
0: 完了，他那，
1: 你姑娘上班不？
0: 上班呢。
1: 这男孩子找工作，你们22应该刚毕业呀、啊。
0: 上班了。
1: 已经都上班了，毕业就找着班了。
0: 嗯呐，上班了。
1: 啊。
0: 完了。
1: 你看人家哈，大学人家能考上，毕业一般的现在毕业了，基本上很难能找着工作，人家也找着了。人家哪儿比你们差呀？你就这么看不上人家，而且人家还比你姑娘小五岁，人家大学才刚毕业，你自己闲闲自己去吧。啊，就是
0: 小哥，小哥
1: 啊，
0: 打断你一下子，还有一个严重的话我没说呢。
1: 啊，
0: 这不彩礼要多了吗？
1: 嗯，
0: 这小子说的，你这不赖女儿呢吗？
1: 嗯，对呀、
0: 啊。那我那啥，我爱人跟他说的。
1: 啊。
0: 当时要多钱。
1: 啊、
0: 你这不卖女儿呢吗？
1: 啊，
0: 完了你逼你出来卖，你说啥话呀、
1: 啊？啊，对呀、啊，人家就不服你们呗，瞅你瞅看不上你们呗，是这么回事啊？
0: 说这话不虎吗？
1: 我倒觉得挺讷的啊，一般孩子不敢这么说话。就是这个事儿吧，你听我跟俩说啊，就是你有你的看法，姑娘有姑娘的看法啊，你用你这个眼光看这个问题，到时候人家跟你可能这么说话，但人跟别人可能真就不这么说话啊。我反正现在听呢，大学人家考上了，考上之后呢，这个毕业了之后人家找着工作，我不知道工作啥样啊。那如果说毕业了之后就找一个谁都能干的工作，那可能也不容易。咱们说也现在也不是说想找就能找着啊。这个然后呢，就是说的从这个看来讲呢，在大学生里这不算虎的。啊，这不算虎的，但是比方说跟你们唠嗑，那是唠急眼了，唠急眼了之后，可能说点这，说点那个，他年轻气盛，非常有可能。至于这个事儿，你看不上，你可以说你看不上的事儿，没问题，对吧？你可以跟你闺女说，就坚决就是没看，坚决就是没看上，啊，坚决就是没看上。然后呢，这个你要乐意处，那我也没招，你只能这么跟他说，那你乐意处也没招，对吧？听没听着啊？然后呢，等那个到最后，你姑娘乐意接着跟人家处，那是接跟人处的事儿，那你也管不了人家。到最后，人家你别整到最后还什么那个什么说人家虎啊？到最后，到最后说句实话，跟你姑娘比，到最后你看吧，不定谁虎呢。听着没有啊？所以说，我觉得作为您来说，你也别把人得的太苦了啊，别把人得的太苦，得太苦了，到最后我跟你说，倒霉的是你自己啊。
0: 这没招了。

0: 你该做的都做了，那剩下是姑娘的事儿，那人处对象是姑娘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啊。
1: 我就不管了呗。
0: 你管不了，你要是能管就管，管不了管啥啊？好了，再见啊，哎。
1: 跟你说了，那别。
0: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小伙吧是挺愣，但是这个爸爸吧好像是唠嗑也有点费劲呢，唠嗑有点费劲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反应不快，这反应也挺慢的，然后他还笑话个人，你说说。就是这个事儿吧，咱这么讲也，那就是讲话，我自己姑娘别管咋地，我就是找着对象我就没看上，我觉得说没看上很正常。对吧？那这说要不要彩礼？我要800万彩礼，那我可以要。但是咱作为那啥来讲啊，咱们作为这个家长来讲也得知道，就是我能管的实际上非常有限啊，非常有。到最后是自己孩子的事儿，到最后拿主意肯定是人孩子的事儿。你只能说的，咱们把咱们意见说一下啊，咱把咱自己意见说一下，就也就这么回事了。

好的，这位朋友啊，说这个老师啊，这叫说老师啊，我儿子从 A 区调到 B 区，组长总是拿这事儿说事儿，像瞧不起似的。有的活呢，老职工不乐干，就说小孩不干谁干，一直就我儿子干。后来呢，我儿子受点伤，这一周就没咋上班，这老职工就不太高兴了。我儿子就给他们买点饮料啥的，但是呢，他们也不领情。这几天呢，来个新人，组长说好好干，别像谁谁谁从外边调回来啊。领导近期有时候还愿意和孩子闲唠嗑了，老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对付组长和这些老人？是翻脸还是怼他们？说老职工还有两年退，近期都很反常，怎么办呢？你别烂给出过这些事儿，他回来跟你说，你说这事你自己处理。实在不行，回到家咱不干，回到家有口饭吃，有爹有妈在呢。到底是咋干？实际上你儿子跟你说的到底咋回事，你也不知道。他跟你说的这么回事，那到最后到底是那么回事吗？但凡干得好点，为啥从 A 区给他调到 B 区去？还总说老职工那个让他干这让他干那的，到底咋回事你不知道。所以说你别搁这乱出出，就是这么回事，就这么回事。还孩子你自己定，对吧？你自己定，那个你想咋整就咋整，反正实在不行回到家来，爹妈这头有口饱饭吃，肯定没问题，那不可能把你扔外边去。翻脸怼，有本事他就翻脸怼吧，怼完之后能咋的？孩子回来跟你磨叽，你就听着就完事了。到底咋回事？其实并不一定是像他说的那样啊。他受点伤，他就没上班。受点啥伤啊？多大的伤啊？一周就不上班，请假了吗？批他不上班了吗？再说他不上班，老职工有啥不高兴的？你高不高兴跟我有啥关系啊？就这个事儿肯定是有问题的，肯定是有问题。这个事儿不光是他这个组长和老职工有问题，你儿子肯定有问题。我跟你俩说实话，所以说你别在这说这说那个的啊。那组里那年轻人要是说能干活的，哪个组长不哄着？因为他真干活，真出活啊，哪个组长不哄着？那肯定是活干的不咋地，完还自己觉得挺好。但是我也不敢说就肯定那样，我就告诉你有那种可能，也有这种可能。我的观点就是，孩子跟你俩吐槽单位这个那个的，你并不了解实际情况，你就说你就自己定啊，自己想咋整咋整，但咱不用怕啥，对不对？有爹在有妈在，有你口饭吃，你怕啥的？啥时候咱不吃饱饭，对吧？你说是不是啊？好的啊，铁杆小米说，刚才那位男士啊，说发光不发热必定有辐射啊，发热不发光全部都炸光啊，找个心眼多的，自家姑娘脑花都未必够用。

好了，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小米说，这是个不懂幽默的老阿爸呀，就像想当初我遇到那个世外高人，人家向下兼容，和光同尘，我就觉得正常一个人啊，直到人家看出来我见识少来了，削微微的小秀了一下肌肉，才知道自己多么不识人呐啊。

0: 好，我马上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你好，钟晓老师，我这、哎、这些年困扰我这些事儿，我这个我一个儿子一个姑娘，我这姑娘小吧、都结婚了，儿子大今年39了，马上就40了，还没结婚，天天愁着我睡不着觉啊。
0: 啊。想抱孙子、啊，姑娘那个外孙子有没有呢？
1: 外孙子有了。
0: 外孙多大了？也得好几岁了。
1: 今年，都7岁了。
0: 是不是上学了都？哎。
1: 对，上学了、
0: 老大这婚姻不开是吧？
1: 啊。
0: 那处没处过对象啊？
1: 处过，就是，那个。也给介绍不少。完了，那个那几年吧，不是，我家是农村的。农村呢，那前在他孩子搁长春上班，我就不说在哪地方了。
0: 对，咱不说在哪儿了啊。
1: 不说在哪地方了，完了搁长春上班，完后来他自己挣钱，也买上楼了。
0: 啊。
1: 工作也挺稳定的了，完现在就蹭到现在都39了。
0: 那、没看着好样呢，这是，就是你，
1: 哎呀，
0: 他不缺女朋友，你缺儿媳妇，就这么回事儿。
1: 哎呀，愁人了，你说
0: 是不是吧？是不是？肯定是，我一听就是他不缺女朋友，你缺儿媳妇儿，他那每哪个女的都不是媳妇儿，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他不着急啊，没到时候呢，玩够就好了。
1: 那啥时候能结呀？能结婚呢、
0: 那这玩意儿我哪能说了算这事儿？
1: 你给我分析分析呗。
0: 我分析不明白这事，这事你找岳海老去，找岳海老给你钻红线去吧啊，听没听着啊？就是我就跟你说这意思，你听明白没有？就是他不缺女朋友 啊，不是没有，别看39了。但是他没啥正事儿，他都不乐结婚，哪一小姑娘都降不住他，整不好哪天叫人讹上了就好了，就结婚了啊。
1: 哎呀
0: 嗨，喂啊，这还没动静了啊，喂，信号不好啊，再见了啊，哎。自己有房子，自己有地，啥都有，就不结婚，哎。这不就那么回事吗？一听还不是啥老实主，不是那种就是说的那个见面了就是一说话脸通红的，不知道是啥生好的，不是那样的。一瞅就是他压根他就不缺女朋友啊。所以那只能说啥啊？只能说就是。婚姻没到，到了就好了，着急不是那回事，但也快了，小米说：“阿姨呀、咱就算说你这是着急找个外人挑你毛病呗。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你好，我之前和同事一起拼车上下班，最近我工作有了一些变动。”只有3天早上能坐那个车了，那车费我怎么付啊？感觉人家油钱也挺贵的，但是我又不想多花钱。你哪天坐给哪天钱就得了呗，要不实在不行你就自己不坐就得了呗，你自己找个别的车坐，骑自行车上班，对吧？那你跟你说我不坐你车了，或者说3天，那你就给3天钱呗，那玩意儿。比方说一天上一个月上22天班，22天班你原来的时候是给多少钱，对吧？那这除以22，完了乘以3，不是除以22，然后那个再乘以这个12，对吧？就是一月给你就总之你就是做一天给一天钱就完事儿了，你搁那纠结那玩意儿干啥呢？你跟商量行不行？人要不同意你就坐别的车，坐公交车，要不骑自行车，对不对？咋的还不把班上了？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小米说的，要不咱们早起俩小时跑着去吧，好不容易才上回班。对呀，别纠结这种破事儿呢，你就是你就跟人商量，你说我做三天，我给你三天钱就完事儿，对吧？一周一给钱，就给三天钱就完事儿了。人要不同意，不同意，那你就问问人家需要多少钱，你乐不乐给？你要不乐给的话，你别坐他车就完了呗。你他没车钱，你还不上班了？就本来就什么都没有，完了有了之后就当成自己的负担了，这犯不上啊、哦。

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姑娘姑爷看不上八岁的老二啊，是女孩啊。我今年11次去姑娘家，11次把老二说的整哭了啊。他姥儿都三次说他俩有比后爸还后爸，比后妈还后妈。钟晓，你对这个，你管人那事干？你要能给养活，你就给养活；你不给养活的话，别吱声。你自己爹、自己妈、自己孩子，他就那么个关系。你看他们两趟，你知咋回事？平时这孩子在家啥样，你知道吧？啊，不整哭了，房给你点着他。

这位朋友说有个事儿帮帮我，前半个月吧，我和我的干活的人发生了一个事儿，他呢区间扫滑的，我呢认真干，完我就说他了，突然有一个人向着他说话，后来呢我才知道他画他抬个东西啥意思，我看见他的时候是站着呢说话呢，后来呢我也没说好听的，我突然说话，这个人之前呢还还过，不，这个您那啥吧，您把您那个重新整理一下，您自己看看，您自己就是重新打完字儿，你看看，就是你自己看看，你说这个谁能看明白您说的是啥呀？就你把它是捋顺了之后，就是前后逻辑把话说清楚，然后再发上来啊、哦。这个实在你太高估你小哥了，我没那本事啊。

正奇说：“小哥你好，这两天听节目重播呀，听你说两口子好好说话的重要性深有感触。比如说，女的说老头子，咱俩吃火锅还是吃烧烤？男的说听你的，女的说那就吃烧烤吧。男的说好，就吃烧烤，两口就开开心心的去吃烧烤去了。第二天各胖五斤，不可能，不可能胖五斤，但胖半斤的可能性非常大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这位朋友求匿名啊，急求帮助。老妈呢92，哥哥70，哥哥已经眼看不行了，流食都打不进去了啊，现在回家了，打点营养液就等着了。哥哥脑血栓特别严重那种，快一年了。

老妈也不知道，说哥哥去外地女儿家了。哥哥家和老妈家一个村，妈妈能自理，和二哥一起生活，农村的。我们决定不告诉妈妈，对不对？总念叨大哥，哎呀，不告诉，告诉干啥？92了，告诉你啥用？啥用没有？别告诉他。这你就听我的，他要么落埋怨了吧，埋怨我没事啊。岁数大人都明白，到那个老到那啥的时候了，隔一段时间看不着了，他就知咋回事了。你不用跟他说，不用跟他说，说完之后他还上火，你去不去？去到那块儿，他到时候再得找个人，还得背着他。然后一旦出点三长两短的，你说你犯上犯不上？你根本就不应该告诉他，因为92了，再活能活几年了？就不告诉他，就说大哥出去打工去了，在南方那看大门呢。整鸡来说出国劳务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啊！都92了，你80多岁我都不让告诉他。他念叨他就念叨，他老太太90多岁了，80多岁了，看不着谁念叨谁，很正常。念叨就念叨，别说那什么，这个不是说的什么，哎呀，临走都没看着一眼，分谁？什么老太太就不用看他啊。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小人长谈的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欢迎大家，感谢大家的收看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两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也算稀罕也算神奇却很多人了解过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辅酶救食，也是我们中心里面啊王牌产品。那为什么说是我们中心里面的王牌产品啊？首先第一个，在我们中心里面有两个口号啊，第一个就是来到我们中心住院。那么我们这个名字既然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是专门解决一切慢性病的。那当我们中心来了之后，家属为什么放心呢？为什么每一年那个床位都在抢啊？排队呢要排好久的。那么原因就两点，第一个，我们中心的这个口号说出来，来到我们中心想死都难。当然不是说我们中心保证不死，没有100%的，但是呢我们有最好的监控。你就现在啊，你到再大的医院里面去，他们有也不可能给每个患者都用了，可是我们中心里面一视同仁，我们有200多个床位。那么这些床位里面所有的这些患者，只要在我们中心住，他身上都有这个监测设备。那这个监测设备啊，尤其是在晚上是最有用的啊，心跳异常啊、呼吸变化呀、体温变化呀、脉率变化呀、血压变化呀，哎，我们在中心控制室里面看的是一览无余。所以呢它这里面万一有一点点情况，我们里面马上这个报警器就响了。当然不是说报警器响了它就有危险了，而是什么呀，这个报警器一响了我们就时刻监控，它是因为防颤了啊，那防颤了呢我们赶紧看是持续防颤还是一阵一阵的，还是说就那么一下。那如果说就那么一下过去了，危险解除。那如果说连续的，那我们马上工作人员就到位了啊，这个时候一观察一下下啊，如果还有这种情况，那赶紧120就上了，我们中心自己的120上来了之后我们就往大医院里面送。当然这种情况下很少很少见，但是呢充分证明一点，就是什么，就是黑色四分钟这个事儿啊，在我们中心不存在。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严重的心梗，我说严重的啊， 这个如果心脏发生严重的大面积的心肌梗死，那么它的最佳黄金抢救期就是四分钟，超过这四分钟人就救不回来了。所以呢，有些时候即使是在医院门口突然之间心梗了，那会还得有人往里面抬呀，抬进去了还得有护士啊，啊那么多人不一定马上就能找到窗口啊，然后呢可能就耽误病情。但是在我们中心不会，也就是说你在将要发生的时候，快要发生的时候，甚至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这边已经报警响。所以说就冲这一个事儿，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心都在肚子里放着，为啥？家属也是特别特别的放心，哪怕这个患者呀他家住的房子就跟省医院就隔着一个墙，那都没我们快，对不对？他隔着一个墙他不能打120啊，他打120来那120还得有车，还得过来，还得调配，因为他打120可不一定说从隔壁来啊，是不是？有120指挥中心嘛，还得要调配，这是第一。第二个还得上下楼，那这个四分钟多快呀，一转眼的事儿。有的时候一旦电梯堵车啊，电梯堵电梯，或者晚上了有很多小区啊，明明四部电梯，结果呢为了省电都半夜了给关了俩，剩了俩，万一有点事儿，或者有一个检修，别说四分钟，14分钟上不来，一直没了。所以呢，即使在家里面，在医院隔壁，那都有危险。但是在我们中心，这个事儿不要怕。为啥？我们中心里面有2台120车，随时待命。我们120值班的急救大夫是24小时待命了，当然不是他24小时不睡觉啊，是24小时待命。那么这个是一个应急的。第二个，自从我们中心里面用到了这个我们的酶促石，也就是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当然不叫完全定制，按照我们的要求啊，是拿到了这个中国航空航天这个技术的酶促石之后，我们中心里面因为心脏的问题报警的都开始下降了。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我们的金牌啊，王牌啊？这东西干什么？保命啊。所以这几天呢，我一直跟大家说一句话，我说这个酶促石你千万千万要记住了，不是说你心脏不好了，不是说你心脏有病了，哎，到时候咱们再用。大家听清楚了，一定一定要记住孟非说的这句话。人呢，只要过了45岁、50岁，这个酶促石就该用了。你看我现在这个年龄，我已经过了50岁了，我已经用了啊，甚至前几年我都开始用了。那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现在没问题，不代表以后没问题。这个意思很简单，就是说任何的东西它都存在一个老化的过程。你想想，几十年的机器，它可能不磨损吗？几十年的机器它可能不坏吗？啊，就像有些人开车一样，那就以一个小轿车为例，有的车呀，这个人开起来呀，那狂暴驾驶啊，那使劲油门踩到底，从来也不修，从来也不保养，从来也不洗，从来也不换机油。那大家告诉我，这车能跑多远？正常情况下，这发动机能跑20公里。那我告诉你，它从来不换机油，从来不保养啊，暴力驾驶，那跟你说，这车呀，跑上了3万公里就快报废了。为什么？保养都没有啊，是不是？那同样有的人呢，他不一样了，他这车呀爱心保养爱惜的很，那从来不暴力驾驶，各种保养各种清洗一直在做。那我告诉你，他这车正常情况下能跑到20以上，那甚至到30万公里、40万公里。那你看同样的车有不同的待遇，是不是？那人也是如此啊。那有的人呢好的生活规律，有的人不好的生活规律，好的生活规律生活习惯，这个人身体啊就保养的好，哎，他用的时间就长，疾病来的就晚，但是不代表没有病。也就是说什么呢？这个病啊是跟时辰有关系的，是早也来晚也来，那尽量来的晚一点，来的越晚咱们享受健康的时间就越多。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这酶促石啊，那给用上了之后啊，所有的这些心脏

当成一些患者和心脏没有病的这些患者，那我告诉大家都受益良多。哎，受益良多呀。那有些人说了，说孟非老师，你们中心里面有没有心脏没问题的？有。那我告诉你啊，100个里头俩仨，也就是说整个中心住院的啊，这200多个人里面，如果要能挑出来心脏一点问题没有的老人家，有没有？真有，最多不过4-5个，最多不过4-5个，10个是一大件，偶尔能见到。说200多个人里面有10个人心脏没有问题，什么叫没有问题？就是心脏没有器质性病变，但是到了这个年纪了，心脏跳的也有点不规律了啊，但是没有到病态。同时呢，这个心脏的供血也不像年纪那么好了。但是呢，越是这样的，我们把辅酶控制给它用上，别说多啊，6个月用完了之后，它作用超级明显。一看这人呢，满面红光啊，那脸色都发亮了，那舌苔呀变得可好了，走道也有劲了。什么原因？心脏动能提高了，全身供血好了。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如果说这么多在中心里面用到的各种药物啊，要说选出来一个是我们王牌的，那我敢说一定是这个神州生物啊，包括我们那个华润集团也投资的，叫华润双鹤控股的这个我们中心里面这种胃口。原先呢是软胶囊的，最开始是硬胶囊，后来啊是软胶囊，都在一步步的进化，到现在啊就变了，变成什么？变成液态的。哎，这个软胶囊那个时候就遥遥领先的，那个时候的吸收率，总体吸收率就能达到80%。现在呢变成液态的，这液态的辅酶构石啊吸收率呢达到95%。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你在市面上能买到琳琅满目的各种各样的辅酶构石，但是能达到总体吸收率达到5%的仅此一家，只有这一个。中国能够把辅酶构石做到吸收率95%的只有这一个，也就是说我们中心用的。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这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呢，也就是说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他们出品的。那么这个东西是上太空的，大家想想能够上太空，能够搭载中国的神舟飞船上天的东西，能够进入中国空间站的，你们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什么样的实力，这是什么样的背景啊。那么不是国家级的啊，不是中国航天集团的，不是这个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那我告诉你就不可能参与到这个我们搭载神舟飞船上去，不可能的啊。而且呢，在成立了神舟生物这个集团公司，这是中国空间研究院吗？成立的，成立这个公司主项，大家听清楚了，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项目研究的就是空间搭载啊，解决辅酶构石在太空繁育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主核心就这一个，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那么这个神舟飞船呢，那不是谁都能上的，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么多年的研究啊，已经有多少个专利了？已经有一共27项专利，其中用到了辅酶构石里面这个专利技术多少项？8项。那这个技术就无与伦比啊！自从搭载神舟七号飞船上天之后，那么成功的就在这个微生物重力和外太空的环境下啊，通过空间诱变技术，创造出了全世界瞩目的、中国独一无二的，应该叫空间的辅酶构石这个菌种。那我告诉你，这一下子就国际领先了。那么一直以来啊，这个就在用太空技术进行诱导，而且呢进行这个技术抗战的升级。那么最近一次是在多少呢？最近一次啊是在2022年到2023年，也就是说神舟飞船15号啊又上去了，又在进行这个太空运动，经过了7个月的时间呢。那大家想想这容易吗？7个月的时间研究这么一个东西，你想想这得什么样的实力，这得什么样的背景。所以说生产出来的这个辅酶构石绝对是顶尖当中的顶尖。那这个东西可不是简单的事儿啊。那我告诉你，第一，选择优良的菌株啊；第二个呢，经过这个航空，经过这个飞船带到太空去，通过火箭发射啊，到了太空去。到了太空去，一定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什么环境下呢？大家听好了，在太空这种环境啊，解决的辅酶构石啊生产那个诱变的这个问题，生产在下面，在地球上，如果在太空。那么怎么呢？第一个就是高真空，第二个就是一定放在宇宙射线射得着的地方，第三个就是几乎零重力的这种状态，那宇航员在飞船当中是飘着的啊，然后经过太空的诱变，这个时候这个所有的这些菌种啊，就是辅酶构石的这个菌种，就有一些它的遗传基因就突变了。那么一说到突变呢，这事坏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些遗传基因突变了之后啊，就变坏了，人不能啊。

很多东西突变了之后那麻烦了，但是呢在这个突变的过程当中啊，变成什么了，是让它加快进化，哎，这个时候把一些不好的全部挑出去，那这个时候那个东西太小了你看不见，必须在显微镜下，然后呢挑出来什么，挑出来那些能够和人体结合的啊，挑出来那种优良的菌株，挑出来能够适应地球适应人体的没有害的，把这些挑出来，然后返回地球，返回地球之后啊，这个时候再开始研究，研究好了之后把这个新品种，那很难的，可能说几个月都不一定培养出来几个菌株啊，拿回来之后再把这个新菌株能够进入人体的安全100%的把它再拿回来培育，这个时候新的最好的最先进的最优良种的那口吃太空繁育就结束了。大家想想，你听我一说，那说的快，几句话就说完了，那实际上啊这东西不得了啊，什么叫不得了啊，这东西你想想是一般人能做得出来的吗，是普通的一个国家能做得出来吗？你不要认为说现在进入太空是个简单的事，现在除了几个发达国家能够做得了之外，能够上天之外，剩下那些小国家根本就不可能做的，而且即使那些国家能上天，他们研究的是什么，两大方向，第一个是从太空中研究地球，研究什么山川河流啊，地势走向啊，天气啊，什么台风海啸啊，还研究什么东西啊，还研究一个重要的事儿啊，大家听好了，就是研究这个下面的路径啊，有些时候呢就是通信，包括什么导航，研究这些东西的，还有一部分人往太空观察星球的，哪有那么多的时间研究太空育种啊，能够研究太空育种的都是顶尖科学，都是顶尖国家，全世界都没有两三个，中国就是其中一个。所以说咱们的辅酶 Q 十啊，是搭上了中国航空航天，搭上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车，才能够做出来这种一共有8项发明专利的辅酶 Q 十。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东西来的容易还是不容易啊？绝对是不容易啊！那这么多年研究辅酶 Q 十啊，就有总结，有什么样的总结呢？就是这个东西啊，其实作用很多的，可是实际上老百姓在市面上买到的辅酶 Q 十作用就是单一的。你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的还是优质的辅酶 Q 十，也无非就是能够解决一个事儿，营养心肌系统啊，让心脏跳得有劲儿一点。但是呢，你要想解决心脏的病变，解决心脏的功能，那还差点意思。只有真正顶尖的辅酶 Q 十才能够把它这个作用啊放到最大。那我告诉大家，我们中心用到这个辅酶 Q 十能解决什么事儿？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大家听好，延缓衰老，神奇吧？喝了这个辅酶 Q 十液态的，能够延缓衰老。让人衰老的速度变慢，那你告诉我，衰老的速度变慢了，是不是身体整个全身上下细胞退化就变慢了？身体整个全身上下细胞退化变慢了，这人衰老变慢了，这个病变就变慢了，神奇的不得了啊！那第二个，激活我们身体的自身活力，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哎，这个东西作用比较强。第三个，你像我们有中风的、帕金森的、老年痴呆的这三大类的疾病的预防和防治效果来的出奇的好，然后呢？还能够改变我们这个经常头晕呐、头疼啊这个情况，那就你想想别的辅酶 Q 十做出来了。还有一个，它能够中和，就是各类他汀类的药对身体的毒副作用。你听好了啊，常年吃他汀的老人家大把人在呀、啊。为什么呢？因为吃他汀降血脂，很多顽固性的血脂降不下来都得用他汀。有一个革命就叫他汀革命，自从有了他汀啊，让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猝死的概率降低了。但是呢，他汀又伤肝又伤肾。那这个东西解决不了矛盾。那现在好了，现在有什么东西啊？现在有这个液态的辅酶 Q 十啊，它能够中和他汀的药物的副作用。你告诉我厉害不厉害？再有辅酶 Q 十最神奇、最核心的作用，保护心脏，哎，保护大脑，解决细胞，解决血管，解决血液的供血，解决这个毛细血管的堵塞，哎，让心脏跳得更平稳，让心脏跳得更有力，让心脏活血功能恢复正常。这是辅酶 Q 十最好的应用价值。那么只有最顶尖的辅酶 Q 十才把这些功能全部一网打尽，那包括什么急性的病毒性肌炎呐、心肌功能不全呐、心血管堵塞啊、肝炎呐、病毒肝炎呐、亚急性的肝坏死包括这个身体当中放化疗过期后面的不舒服啊，我告诉你，好的辅酶 Q 十都能做到。那有几个能做到？全国能够生产辅酶 Q 十液态的不超过5个，那还没有咱们中心里面这个好啊。为什么？咱这是太空技术独一份啊。所以啊，这一次呢也是赶上好时候了，人家这边全线的更迭换代产品把这个硬胶囊换成了软胶囊，现在把软胶囊又换成了液体的，那就是技术升级了，但是价格没变，还是350块钱一盒。结果呢，现在也是为了感谢我们中心参与了。

一两年的临床，人家现在的中心里面啊，有了一个月的这种活动，什么呢？原价350，现在啊是200块钱一盒，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机会争取过来，争取过来了之后，这活动也快结束了，估计还有个3-4天也就差不多结束了。那怎么办呢？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听好了，你心血管不好、脑血管不好的、全身血管、毛细血管堵塞的啊，一定把这个辅酶构石、液体的辅酶构石、帮降专利的辅酶构石，然后这个国内顶尖的辅酶构石、神州生物的辅酶构石、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为基础依托和技术支持方生产的这个辅酶构石，你一定要用上。你看，咱们6个月就是1000，一年12个月就是2400，最多你就用2年啊，4800块钱。但是我告诉大家，这钱你花的是100%值。以前我都跟大家说过一句话，我说咱们这边啊，能少花就少花点，能省点就省点，我想办法让你们少花钱。但是这一次这个液态的辅酶构石，我一定在节目当中真心的、实心实意的啊，坦诚的跟大家说，你只要经济条件够用，你只要说手里多多少少有点闲钱，你听我的，你把这个辅酶构石用上，这是中国乃至世界最顶尖的，这个东西的效果出来了之后，完全超乎你的想象。只要你的经济还能够允许啊，你一定听孩子的，把这个赶紧用上，抓紧时间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你看看你是用6个月、12个月还是24个月，你赶紧别错过这个事儿，错过了真的是后悔好几年啊，这个事儿千万千万不要错过。那什么样的人呢一定要把这个辅酶构石用上呢？我给大家详细的拆分呢讲一讲啊，就是如果要是从大类上来说，就2大类，第一类就是现在心脏没问题的啊，当然这个呀毕竟占少数，我不说了吗？我说在我们中心里面200多个人住院，也就4-5个、5-6个心脏没什么问题的，最多的时候不到10个人，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实际上现在的老人家呀很多就没查过啊，有的人呢从来没有做过心脏方面的检查。有人说不是啊，孟非老师，这个街道啊、社区啊每年体检的时候给我做过心电图啊，说没事儿。大家听好了啊，心电图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在心脏不舒服发作的时候做这个心电图，才能看出来你状态对不对。如果说你心脏没发作的时候，你做这个心电图是任何结果都出不来的。有人说那还要它干啥？当然有用了。那为什么说没用呢？怎么也没用呢？有用啊。正常情况下我们身体心脏不舒服了，你去做心电图的时候都能做出来，只是说心脏病也不是随时发作呀。那如果心脏问题24小时发作，那人早都进医院了，而且都不知道住了多久了，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啊，心电图在你心脏没有发作的时候是做不出来任何情况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经常有些人呢说那个我这个平时心脏没啥大事儿，你听听啥叫没啥大事儿啊？那难道非得梗了才叫大事吗？现在啊有很多人是这样的，我不检查，我不去查，我一查身上都是病，我不去查。那你看你这个是不是用一个成语来解释，叫什么掩耳盗铃啊？什么叫你不去查呀，一查都是病？你发现没有，这句话的核心逻辑就是什么，就是你知道要去查就能查出病，那这个病是查出来的吗？啊，那机器一查你就有病，不查你就没病，你这不是自己骗自己吗？那怎么可能说一查就有病？是实际上本身就有病，只是说你没查你就当成不知道，你是自己在骗自己。那你告诉我这病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那你心里都明镜一样，你知道已经有病，只是说没有影响到你，或者你自己感觉不是特别严重。那你告诉我这个病在不在？它一定是在的，只是说你把它当回事没当回事啊。你不把它当回事了，那这个病也在；你把它当回事，病也在。你在掩耳盗铃，你在一叶障目，你在自己骗自己。那你告诉我，这个中国有句话说的特别有意思啊，我说一遍你听听，看看跟你这情况对不对啊？叫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是不是？你听听这话说的有没有道理啊？这个病啊，它是一点一点长的，一点一点严重的。所以说呢，不要说不检查，你记住了，越早发现花钱越少，越早发现，哎，这个解决起来越容易，越拖越严重，越严重花钱越多，越严重了越难治，越严重了越遭罪。你告诉我哪个划算？所以说有些老人家经常说这句话啊，就是以前在中心里面我还接触不到，因为中心里这些老人家家庭条件太好了，现在接触的就多一点了。很多老人家说哎呀不去医院了，又花那个钱。

是省大钱，你省的是大钱。为啥？老人家这个病，只要是老人家身上的病，哪个病严重了，那钱花的都跟流水一样。咱就说个简单的吧，咱就说这个肺，你看看啊，平时咳嗽啊，平时就齁，东北话讲齁不带喘的，是不是？你平时就咳嗽一下，然后呢，有的时候就感觉憋一下，不当回事，不去检查，不去看，说了年纪大了，谁也都气儿不够使。好了，又过了两三年，那咳的都受不了了，那气儿就上不来了，随便一动，那都喘得不得了。好了，再拖两年，麻烦了，这回已经憋得实在受不了了，晚上睡觉都睡不了，就得趴着睡，就得坐着睡，躺都躺不下。结果这个时候受不了了，到医院一检查，严重肺气肿。就老百姓常说那肺大泡，结果这个时候坏了，你各种药都得吃了，你不吃不行了啊！这个时候啊，憋得你已经很难受了啊，浑身没劲儿，走道直不起腰来，憋得脸都有时候都发紫，动不动呼吸还挂不上档，永远感觉那个肺里面跟拉风峡一样。结果到这个时候，药你就吃去吧，三种五种七八种的吃，一个月五六百七八百块钱的药钱你得花着。最重要的一点，你干点啥活你都干不了，你走个远道你都走不了。以前你去买个菜，走个十几分钟道你再回来，哎，你到早市买点便宜菜，结果到现在你走十分钟，你走5分钟都得歇两气儿的时候，你告诉我哪个多哪个少。原先你随便吃点药补个肺，这个事儿就过去了，结果现在一拖到这个时候，你告诉我这花的钱可就得月月花了，这还是肺。那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心脏的问题，大家告诉我，心脏初期有问题的时候有没有药能吃？有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听好了。如果说这个人年龄不是特别大，如果说心脏前期开始有点问题的时候，大家听好，即使到了这样，也已经治不好了。你听清我说的这句话，心脏只要发生器质性病变，就永远治不好了，只是保持它不严重，这就是最大的胜利。如果心脏前期刚刚有一点问题的时候，就一个药是最好的，这个药还便宜，十几块钱一瓶，什么药啊？复方单人片。这复方单人片非常好的一个药，大家听清楚了吗？不要买什么血辅助优丸呐、地奥辛索康啊，那些都不用吃，你就吃这个复方单人片啊，一天吃3次，一次吃4粒，那个药红色的小片片。有人说我买哪儿的？同仁堂的还是哪里？哪里的都行啊，什么哈药集团的、广药集团的、白云山的、同仁堂的、秀正的，你哪买哪儿的这个复方单人片都行，你就吃吧，是不是？你今天吃，有的时候你隔了3、4天，有一次忘了一天没关系，你只要把这个药吃上。那个药也便宜，一个月才花你不到100块钱，你只要持续吃着，我就可以保证你一个事儿，你这个心脏就一直不会严重。你一直不严重了，那你告诉我是省钱还是不省钱？省大钱了，你这样的话就保持心脏不往下严重，一直在输送血管，从此以后你只要坚持吃这个药5、6年、7、8年，你都不会心梗。当然这个事儿都过去了，你有人说我现在吃，现在吃晚了，明白了吧？现在吃晚了，我不说别人，就说我亲舅舅，那你说什么亲啊？咱不说了吗？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是不是？自古以来，舅舅是什么身份？舅舅是可以给这个外甥争家产的。那么现在年轻人说一句话，说不要跟叔叔亲，什么意思？说如果自古有皇位，叔叔是能够推翻你，他上当去当皇帝的人，但是舅舅不一样，舅舅是能够保你上江山的人。你看看，自古以来说舅舅不来不开席，是不是？娘亲舅大，那句话永远对。我亲舅舅啊，那你说我是大夫？我亲舅舅身体有情况，我能不管吗？是不是？结果呢，我发现我舅舅这个心血不足，我就告诉我舅舅，我说你吃点这复方单人片。以前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结果我舅舅也听话，吃了2年，结果呢，他就感觉没事了。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又不经常在家，是不是？感觉没事了，就偶吃偶不吃，后来干脆就不吃了。完了之后，我一打电话问他，还说吃了，结果到最后怎么了？那岁数大了呀，那本身血管能够控制得住，结果那次一下子一个斑块掉下来，心梗了。做支架子，这事儿我跟大家说过，是不是？所以说，你看看，你说这个前期解决好还是后期解决好？前期解决花钱少，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是有心脏问题的，或者你没有心脏问题的，这个辅酶固醇你都得吃。为啥？你没有问题的话，保证你以后不心梗，没有心脏出问题。你知道一个年纪大的人有一颗好心脏啊，不病变的心脏是多幸福的一个事儿。你见见这个医院里面做支架做搭桥的那帮人都是什么样的？出院了有一个正常的吗？也不是说你做了个支架就完事儿了。出院之后，你看有一个正常的吗？你看有一个快走的吗？你看有一个敢大声说话的吗？一个都没有。为什么？那都是后天问题多了，是不是？所以说，要想以后不心梗，这个辅酶固醇好好用。
还有第二类的就是心脏现在已经发生。

0: 题的，这抚平措施你更得用，为什么？保证你不出危险。那我跟你说，只要这个抚平措施你好好用上，以后你几乎很少有机会被120因为心脑血管病拉走。抚平措施就起到这个作用。在我们中心里面，原先心脏持续报警的，经常有会报警晚上响的，后来报警率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甚至慢慢到出院的时候，他那报警器都不响了。什么原因？就是抚平措施把心脏的问题彻底的抑制住了，然后慢慢的平稳了。大家告诉我，这样的好东西该不该用？该不该用？这钱该不该花？你要想身体健康，要想好起来，这钱我告诉你，一分不要少。这个钱真是花小钱儿，到最后省大钱，而且呢，身体还健康了。你说哪个划算？我相信我不多说，咱们都会算这个经济账。
1: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飞老师。
0: 你看我说的第一个是心脏没什么症状，也容易梗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分两类了，哪两类？一类是疼，一类是不疼。你这两类的，你把这抚平措施这口服液，你一定要用上，你别心疼这个钱。现在是多比较划算呢，200块钱一盒。是不是你半年才1400，一年才2400，你到医院做个支架好几万，十几倍的差价，哪个多哪个少啊？大家都会算这个账，对不对？这个是顶尖的最好的神州生物的，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你就可以想想，代表国家层次最高的科技水平，这绝对是顶尖当中的顶尖，一流当中的一流。你这个东西你还不信吗？是不是？那我刚刚说到的这两种啊，一类是有感觉的，一类是没感觉的。第二个有感觉的，这里面一类是疼的，一类是不疼的。能就奇怪了，说孟非这个疼的我理解，不疼的，不疼的我跟你说一下，心脏咚咚咚咚咚跳的没底儿，跳的快跳的慢的，是不是心律不齐啊？是不是早搏防颤呢？啊，这类的就是心慌的、胸闷的、心脏抖的、心脏感觉发冷的、心脏跳的时快时慢的、心脏跳的没劲儿的、心脏憋闷的、心脏像压一块石头的，大家听好，这类的属于什么？属于不疼的。啊，如果说要是对比不疼的，那危险系数比疼的要低，但是呢不代表它轻，听明白了吧？不疼的这些不代表它不出危险，但是危险系数要比那个疼的低。那这一类的这抚平措施你就用啊，心慌胸闷的、哆嗦的、抖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是不是？这一类的情况下大家听好了，这都是心肌功能出问题。什么叫心肌功能出问题了？心脏那个细胞啊能力下降了啊，活力不足了，营养跟不上了，心脏那个细胞啊萎靡了、缩缩了、不工作了，就这种情况下造成的，这都属于心脏老化啊、细胞退化、心脏功能下降出现的这些问题。那大家这个心脏出现这种问题了，相当于什么呢？我给大家做个比方，相当于一块木头，咱别说是什么榆树木头啊、杨树木头啊、松树木头啊、铁树木头，我不管你是什么木头，你听好了，只要这块木头切下来啊，放到露天的地方，那咱们就等吧。这块木头原先是新的，光光滑滑的啊，流光，时间长了，大家告诉我，风吹日晒雨淋会变成什么样？会变成什么样？就变成慢慢的颜色就变了，发灰，到最后的灰褐色，到最后长青苔，然后到最后这个木头吧，年头越长，这个木头越糟啊，这叫什么？这就叫朽木不可雕也，那种朽木。别的我不说啊，这个事我可有经验。为啥？我是东北孩子呀。那大家知道啊，40多年前、50年前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啊，生活条件还比较差。我们家是属于城乡结合住啊，那种小房子，有个院子，我们家院子还挺大，好几百平米。那个时候都那样啊，都有院子，东北有院子的特别的多，不像现在都是城市的楼房。那个时候还干一个活啊，劈柴火呀。那个劈柴火那就不一样了，有的那个劈柴火那个木头啊，那一个木头节你拿斧子劈都劈不动。还有一些木头我就喜欢劈，为什么呢？大家知道我老妈生病，那个时候住院，那我自己在家，是不是有的时候呢我得屋子里冷啊，我得烧烧火呀，那你说我那十来岁的小孩，我得劈柴火呀。我就发现有一些木头啊，放在那个柴火垛上时间长了的好劈，为啥？拿斧子那么一砸呀就烂了。哎，这叫什么？这就东北话来讲，这木头糟了了。那什么意思呢？放的时间长了，风吹日晒雨淋的，那个好的木头，新鲜的木头，你拿斧子劈就硬，就难劈。但是这种糟了的木头，哎，拿斧子一劈，其实咔嚓几下就砸碎了。而且点火还好点呢，那个硬木头点火不好点， 但是着起来旺。这种糟了了的木头吧，是点火好点，但是烧得快。大家就明白了吧？什么空啊，哎，那糟了，那个心儿啊软了，那个轻重，那你明显感觉到，新鲜的木头还是水啊，它密度大呀，硬啊。这种糟了的木头就不行了呀，是不是？那这种木头啊，就相当于我们心脏发闷、发憋、发胀啊，压块石头的这种，就这种感觉。你的心脏属于什么？你新鲜木头多硬啊，那是不是？木头纤维也结实啊，这个糟了这个木头就不行。咱们这种憋闷胀啊，这些心脏它就属于这样的木头，就什么退化，退化的严重。那我告诉大家，大家一定要把这句话听清楚了。此时此刻，全世界公认的，就是说心脏最好的营养物质就是辅酶构酯，心脏最好的营养物质就是辅酶构酯，没有比辅酶构酯营养心肌再好的了。它一是把心脏最需要的营养给它供应过来，第二个，这种辅酶构酯过来了之后，它是强效修复心脏的。那我跟你说，年轻人的心脏难道不受损吗？那年轻人的心脏难道啊就不会说出现一些细胞的变化吗？那为什么没问题啊？就是因为年轻人身体当中能够分泌足够量的辅酶构酯，肝脏能合成。就跟年轻人发现没有，年轻人咱们东北话来说，我老说东北话叫穷吃赞喝啊，吃的喝的大肥肉奶茶啊，那啥都吃。你发现没有，人家血糖为什么不高？因为人家年轻，因为底子好，人家那个胰岛素分泌那个量够。你看人家那个心脏也是经常熬夜趴着干什么的，大喊大叫的，是怎么怎么样的，熬心血的，人家分泌的辅酶构酯多，人家心脏就不出问题。那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辅酶构酯啊自身自动的修复心脏。所以说在研究药的这么多年，费尽了千辛万苦，终于把辅酶构酯这种人工化了研究出来啊，就是我告诉大家，所以这种情况下来的相对快一点，来的相对怎么快一点呢？以前用到的软胶囊的时候，两个月左右这种情况就随之减轻了，两个月左右随之减轻。现在我们这边有数据了，当然我没有参与啊，因为这一年多我已经没在我们中心了。但是呢，那边得到的所有的数据材料和文字材料，我是能看的，因为我现在依然是医学顾问，我在中心挂职，我还拿工资呢，是不是？那有的时候开会呀、研讨，我还在参加呀，只是我是电话参加或者是视频参加，我能看到啊。现在最快的记录是什么？就是心脏压一块大石头那种感觉，经常感觉睡觉后憋的那种，心口这块憋的那种。用到这个口服液的辅酶构酯，也就是说神舟飞船上搭载的这个辅酶构酯啊，在我们中心用的这种，现在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你们打电话订的这种辅酶构酯，液态的，国内顶尖最好的。最快的是多少天？25天，心脏憋闷的那种感觉就减轻一大半了。大家告诉我这是什么？这就叫效果，这种效果是实实在在的。那我们老百姓治病要的是什么？我们老百姓治病不就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效果吗？你没有效果，你花1块钱，咱这钱花的冤枉，是不是？你花1000块钱花的值，咱们一定要记住了值。那买什么东西不都这么回事吗？是不是？为啥这个东西我去买啊？我感觉我需要，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价钱我感觉值，我就买。那你说同样买根黄瓜到菜市场去了，一问多少钱？500块钱一根，啥黄瓜？金子做的呀，它不值500，你就嘻嘻一笑就过去了。为啥？我吃不吃它不就行了吗？我有5毛钱一斤的黄瓜，2块钱一斤黄瓜，我吃你500块钱一斤的，不值啊！黄瓜不值这个价啊，是不是？咱们认为不值，那为啥呢？那药也是如此啊！你吃了这个药没效果，你花了钱，这就叫不值。咱们现在我跟大家说，全国的辅酶构酯药类的已经被淘汰了，为什么？它那个含量啊，它那个技术啊，都是10几20年前的，不更迭了，因为这个东西的量不是特别的大了，而且呢。现在老百姓用到的都是纯度高的，谁的纯度最高，谁的技术最好，都用这个。现在为了它快速生产，现在所有的辅酶构酯国内顶尖的全是蓝帽的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这蓝帽也是国家正规批准的，而且现在咱们中心用到的这个辅酶构酯是一是液体的，吸收率95%，这是第一。第二个，纯度还是最高的。第三个，太空繁衍育种的，是其他那几个里面都比不了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最快了，你看效果就出来了，那这就是结果呀。咱们老百姓治病要的是什么？要的不就是结果？那心脏出现了好的转变了，大家告诉我，是不是只要一出好的现象转变了就不用吃了？不是的，要时间长，对吧？你按周期来嘛，6个月是一个小周期，1年是个正常周期，2年是个大周期。心脏这种情况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建议你们就1年起步，明白了吧？你这1年起步把心脏好好翻修一下，它不是让细胞变心，心脏细胞变不了心了，60-70岁以后心脏的细胞就不会更成新的了，这一辈子就变化一次，在40-50岁的时候变了。但是大家听着，辅酶构酯用过去就把你的一个心脏翻新了。啥叫翻新了？那轮胎不翻新了。

0: 那时候打滑了，轮胎翻新了又能用几年，这就是这个结果，又能用几年是不是省钱了，对吧？但是你翻新是不是得花点钱了？那没购置就是最好的解决新款钣金。当然了，收音前的听众，你如果家里有好的辅酶购置，那你就不用打电话了，对吧？你要是家里面没有，或者你吃过以前的辅酶购置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那就一个事，你买那个纯度低，环境多，吸收率不够，你连最基础的60%-70%的吸收率都不够。有人说我多吃点，那不是多吃，你多吃它也是吸收不了，为啥？分子大，那个辅酶购置的活性低，在你身体当中穿透力不强，进入心脏的就早。为什么说一个辅酶购置要研究到太空去啊，研究到那儿去育种啊？就是因为到那儿的经过宇宙射线了，经过变异了，这个情况下它的吸收率最好还安全啊，只有挑出这样的菌株才给人用。你想想，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集团，是不是神舟生物搭载过神舟飞船的，一直7号到15号一直上天的，最近一段时间是22年到23年到天上还繁育呢，所以说才有了现在26年最新的这个批号，都是顶尖的。那这是第一类的啊，就是不疼的。第二类就是疼的，疼的只要心脏一疼，你记住了，心脏只要一疼就是一个问题，心绞痛。心绞痛很多地方有牙疼的，有胳膊疼的，有肩膀疼的，有腮帮子疼的，有前胸疼的，有后背疼的，有脚丫子疼的，有腿疼的。你记住了，只要左边那边疼，都是跟心绞痛有关，它放射的远，知道了吧？那这种一疼的，我说你这就叫严重心脏病，严重心脏病就容易梗，越疼越梗。那现在尤其是收音机前有一些老人家，他是有个习惯，啥样的？就是速效救心丸、消脂丸在口袋里一直带着，那什么原因？就是经常心绞痛。心绞痛的次数频率越高，听好了，心梗的概率越大；心绞痛的次数越频繁，心梗的概率越大。尤其是你经常胸闷加上疼的，你不要问了，这就是心绞痛。那什么样的情况下马上去医院？大家听好了，后背疼马上去医院啊！而且你不要认为做了支架就完事了，那这样的人太多了。那做了支架出来了之后，身体变化太大了，没劲，大声说话不敢，喘不动。那我们中心以前又有一个特殊的患者呀，这个患者我印象是最深的。什么患者呢？老人家，大家听好了，这个患者是我们中心里这么多年唯一的一个特殊的工种。啥工种？吹玻璃。大家知道啥叫吹玻璃吗？就原先有玻璃厂，什么吹个瓶子呀，啊，吹个什么那个花瓶啊，啊，吹个工艺品呢，就吹玻璃。现在这个活早了，年轻人谁愿意干的？现在都机器做了。但是那个年代有啊，这个老人家就是原先是在玻璃厂里面吹玻璃的。大家知道他那个给人的感觉，那啥我印象深吗？他那两个腮帮子呀，跟青蛙一样，就能鼓起来，跟那个气球一样，两个地方鼓起来，而且那两个地方抽抽着，这就是当时一直鼓着腮帮子吹呀，就留下的后遗症。这就不是他一个人，只要是吹玻璃的这个，到老了两个腮帮子都耷了下来，就这样。那他为啥来我们中心？大家知道一句话吗？你听好了啊，就叫日出千言必有一伤。啥意思？就是每天你说的话太多了，都伤气。久卧的伤气，话多也伤气。我现在都伤气，知道吧？久卧的伤气，话多也伤气。那他你说伤不伤气？伤一辈子气。结果他退休的比较早，我俩一样，他50岁就退了，干不了了，吹不动了。但是人家聪明，你知道吗？他干不了了，吹不动了，走道也费劲了，尤其那心脏憋得很，一直憋。大家知道，使劲吹的时候，肺是不撑起来，肺子撑起来就压迫心脏，所以说他那心脏早早的就不好了。你记住了，玻璃厂的这些吹玻璃的，没有一个心脏好，都对心肺功能下降。他来我们中心是咋回事？就是严重心脏病，做俩支架到我们这来的。他聪明，你知道吗？退休了之后，他就发现了这个可以做生意啊，对吧？他就把这个玻璃厂开过去了。他原先在哪上班？他老家哪里的？四川攀枝花的。结果四川攀枝花离着藏区就近嘛，那攀枝花那边这个东西就有啊。结果他就到其他那边做生意，把这个玻璃工艺品的倒是弄了个门市，就干这个活。哎，在西藏生意好啊。那西藏大家知道吧？西藏这个玻璃的需求量很大，为什么？因为首先第一个，西藏盖的房子呀玻璃多；第二个，西藏盖的房子玻璃都双层，这是第二个啊。西藏那边路途远，很多做生意的不愿往那拉。第三个就是路途越远，这玻璃运输容易碎，你知道吗？它占个优势在哪？那就是它离的藏区近呢，所以说它的运输比别人便宜，它就干这活挣了不少钱。但是呢，身体出问题了，梗在到我们中间来，他就是一直疼。他说后期要梗之前，就是一天速效救心丸、消脂丸换着吃，一天得吃6-7次。那你就想想多严重的了，做了俩支架不行了，走不起来了，就是那个腰啊弯下去30多度。到我们中心来了，但是住了一年，治了一年多了，等等这种情况，那不差钱啊，做生意很厉害，家里的孩子后来把这摊撑起来，人家不差钱。到我们中心来了，就说了能不能想个办法给我们解决一下。那当时来到我们中心， 解决这个事儿，对我们来讲见的太多了。我为他印象深就是两个那个腮帮子，那扯电话了，为啥？惜命啊，越有钱越惜命。所以我到我们中心来了之后，那个时候就用的这种硬胶囊，过了刚刚出现那个软胶囊的时候，那已经很好了，吸收率达到80%。那个时候还没有液态的这个辅助措施，怎么用？在我们中心他没住多久，4个月。当时做完支架之后，他那还疼呢，经常疼，就是原先没做支架之前，一天吃7-8次速效救心丸、消炎药，那不得了，害怕，当时也害怕，但是呢，就感觉还没大事，就是大意。结果做完两个支架，一下子做了两个支架，做完两个支架之后，出了院回来就直不起腰了，就拄着棍，他不拄着往前倾啊，而且后面也疼，怎么疼呢？就是基本上每天还是疼2-3次。大夫说了，你这种后面还没做呢，但是呢，后面的血管堵的也比较多，也达70%多。说你这个一定是好好吃药啊，保护身体，不能大声说话啊，不能吃肥肉，然后最重要的一点，不能生气。你看，什么烟呐、酒啊、肉啊全戒了。那个时候什么玻璃维一直好好吃着，各种抗凝的他汀吃，吃到最后那个肝脏功能麻烦了，你知道吗？就肝脏那个指标啊，什么这个谷丙转氨酶啊、谷草转氨酶啊。啊，包括这个谷氨酰转氨酶啊，全高，然后胆固醇也高。你告诉我，这肝脏吃的都快坏了，知道吗？那没办法，你不吃又不行。所以说一检查呀，那身体那个指标差得很，虚的不得了。然后呢，最重要的小便，他那小便啥时候出来跟豆油一样？那你说这样的患者在外面中药也吃，藏药也吃，然后西药也吃，那折腾了好多地方，时好时坏。好一点的心绞痛能够变成1天1次，不好的地方还是1天3次左右，但是比以前7次强多了嘛。那个大夫就跟他讲了，你这身体里就是个炸弹，随时东西在自梗。所以说你啊，两个方面，第一个要好好吃，第二个住的地方离医院近的。你看大夫都这么告诉他了，你大夫都说了，说你这个是一直会犯的，那整个的血管都不好了，这心脏压迫多少年了。结果到我们中心为啥4个多月出院呢？你知道吗？4个多月出院的最重要的一个感觉就是心绞痛的次数明显减少。出院那个时候他达到多少？半个月能疼一次。这是什么？这就是效果呀。用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这个抚慰措施啊，就是航天技术的，就是神州的这个抚慰措施啊。所以说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好了，心脏方面的任何问题，什么胸闷、房颤、早搏、哆嗦、抖、压一块石头、堵塞、梗塞、支架、搭桥，大家听好了，心脏是身体的总开关，心脏一停，生命归零啊。那这个时候什么东西是最稳定、最有效、最安全、最全方位能够解决心脏的问题？你现在无论你心脏有问题没问题，这心脏你都要保它，你不保它到最后它出点问题影响你。很多脑袋不好的，心肌脑血管乱了的，脑血管堵塞的，也跟心脏有直接关系。小腿肿的，小便不好的，跟心脏都有关系。睡不好觉的，都跟心脏有关系。所以说心脏你要保护好了，我告诉你，那你的身体指标比别人要好得多。咱们这个抚慰措施只要你用上，大家听好了，孟非说的一句实在的话，就是你只要连续用，好好用，用到6个月到12个月以后，如果说你能够坚持下来用到这么长时间，我能保证一点，保证什么？你心脏以后再出现风险问题梗塞的概率比别人低好多倍，这是第一。第二个，能够几年之内心脏一直是平稳的，不出问题。大家知道吗？一是省钱，二是解决了风险。最重要的第三点，你能健康的活着。你告诉我这个比别的重要不重要？所以说这一次啊，咱们就是赶巧了。赶的什么巧呢？中心里面如果人家企业不搞这个活动，人家企业在乎这点钱吗？或者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就再多人订，你们能订多少啊？对吧？这么大的企业，人家是什么华润呢？首先第一个，它的背景企业，第一个中国航空集团，是不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这两个单位是国家级的，人家国家有拨款，这是第一。第二个，神州生物，这也是国家投资的，只是后来华润要注资。为什么华润这么大的集团要注资啊？因为国营的企业呀、国家的这些企业呀、它不会营销啊，它不会销售啊，啊也。只知道生产，只知道研发，他做不了别的呀。所以说华润才如此。现在华润进来了之后，一下子厉害了，因为华润毕竟是世界五百强啊。所以说他现在这个铺的面特别大，而且帮助这个打开更多的国外渠道。原先是80%出口，现在呢这个量还是80%的份额，但是量更多了，国家创造很多的外汇。所以说现在人家企业不在乎这点钱，只是说因为什么，跟我们中心常年的在合作，我们中心都有点多少求着人家的意思，所以说跟人提不了太多的条件。这次咱们能够拿过来，大家告诉我这是不是幸运的事儿？所以说这个机会啊，我就感觉错过了实在太可惜了。你别人不说，我现在都囤了好多。为啥？我有丈母娘，我有老丈人，我有老爹，我有继母，是不是？家里这些人包括我自己，我爱人年龄也差不多了，我也给他用啊。所以说我自己都拿了好多，为啥？省了不少钱呢。而且这个东西你吃下去了之后， 最起码让家里这几个老人这几年人的身体平稳嘛，而且再过两年我也得让他们吃，这点钱我还是花得起的。拿什么？这是拿钱买命啊，这是拿钱买后面的健康啊。这点钱你告诉我，我舍不舍得？我100%舍得。所以说趁着这次活动我自己都得拿，只是说我拿多拿少，到最后我们单位里面会不会悄悄的说给我送过一点，我不知道啊。但是呢我估计不一定，因为什么？因为人家企业要对数了。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不占单位的便宜，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价格我已经接受了。你想什么？我给老人家拿，是不是4800两年的量？我给他拿了之后，我家里四个老人，4800就按5000，2万块钱，对吧？2万块钱我还舍不得吗？加上我跟我爱人，我们两个人，对吧？咱就按5000块钱一个人吧，6个人5-6 3万块钱，对我来讲这3万块钱不算大钱，我是能够接受得了的。为啥？我一给这几个人都用上了，这几年都不出问题，你告诉我，我是不是省了老多钱？对吧？那老人家出问题到了医院里面去，那都是花销啊，是不是？所以说我会算这个经济账，我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把这个经济账也算明白。哎，你这样的话，保证身体不出意外，保证咱们不去医院，咱把这个钱吃了、喝了、穿了，咱也别往医院送。不说医院是好地方，你送给他都不谢谢你啊，是不是？但是呢，你用到正地方，把自己身体调理好了，让大家告诉我，你健康了是无价的。所以这次啊，200块钱一盒是个好事，6个月1200。一年12个月2400，两年啊4800块钱，这个钱呢，我认为大家该花，值得花。这个钱花完它有结果，哎，咱不出危险不急救，我认为这个钱花的就叫一个字，值，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需要预定的，需要把这身体解决了，需要解决心脏保护心脏的，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好了，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呀，我是您的新听众啊。
0: 啊，新朋友。
2: 哎，对对对，我呢平时也不怎么听这个广播啊。
0: 我能感觉到你年龄不大，一定是听广播少。
2: 对。
0: 叫姐姐、啊。
2: 你看我这是无意间呢就听了您的讲课，哎呀，真的很自然。哎，您讲的真非常的自然，就像那个家里亲戚啊，就和我在唠嗑似的。
0: 哦，
2: 讲的真的非常非常好啊。
0: 啊。
2: 嗯，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咨询一下，我是不是那个心脏病？
0: 嗯，你说说有没有检查过呀？
2: 哎，我的就是没检查嘛。
0: 哦。
2: 但是，听您讲的那个症状啊，和我的挺像的。嗯，你看哈。
0: 你说说，你说说啊。
2: 嗯，对，你看我身边的人吧，哈，也有很多都在吃这个维 Q 十。
0: 嗯。
2: 但是啊，真的我是头一回听说这个液体的维 Q 十。
0: 对，很少很少，嗯。
2: 对，那我就跟你说，就是我的情况啊。
0: 嗯。
2: 嗯，您看看我是不是这个心脏有问题？
0: 啊、
2: 嗯。嗯，我也想定这个维 Q 十。本来是晚上吧，就是我失眠，就是有，就是两年多了哈。就是那种断断续续的，嗯，入睡呢，也就是难，睡着了吧，就是做梦，就是那种一个梦接一个梦似的，然后吧，就是睡不着啦，睡不着时候呢，我这个心里啊，就是突然的咯噔一下，
0: 嗯，
2: 心脏啊，就是好像跳的可重了那种哈，
0: 嗯，
2: 哎，有时候就是连着跳几下，
0: 嗯，这就是早搏了，这就是早搏，这就是心脏病了，都不用问了。
2: 哦，这样啊，就是你看，要不就是跳几下吧，它就停一下。
0: 你看，这也是，嗯。
2: 这也是这样的哈，就是呢，就睡不着那呀，就是又就是突然一下子就这样把我给吓醒了。嗯，晚上吧，就是这睡不着了，我早上起来就是浑身啊，哎呀，都是没劲儿，要不然就是吓醒了，就身上的就是出虚汗嘛哈。
0: 嗯。
2: 衣服啊，睡衣都全部都给能湿透，因为我有一点那个风湿嘛哈，我就这个胳膊我还。就是一点那种一点潮湿的，你看我就得换一身睡衣了。
0: 嗯。
2: 哎，我想着我这个跟这综合症啊都过了哈，哎，我早些年呢他有这些情况，就现在这些情况啊比原来那个更严重了嘛。
0: 你多大岁数啊？
2: 哎，我今年差不多56、7。
0: 啊，姐姐，我比你小3、4岁。
2: 哈哈哈，对，就是今年世界中国证也就找过了嘛，哈，是吧？哎，我就寻思着，我这可能就是心脏病，因为有人呐，哈，和我的这症状是差不多的。哎，就是当时我就害怕没去检查，我也不想去医院，就是那种去了以后非常非常的害怕嘛，哈，怕也真的有什么问题了。哎，我就寻思着，您讲的就是那么好玩，哎，您懂。病挺多的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问问，哎，我也就是打算呢，就是订的这个防疫 Q 十，哎，我这就是啊，跟您说就是听说已经是那个心脏病了吧哈，哎，那我现在吃这个防疫 Q 十，哎，能来得及不？真的非常谢
0: 来得
2: 谢您
0: 及，来得及啊！首先我跟你
2: 啊，啊。
0: 说一下啊，这位姐姐，第一个，您这个更年期综合症没过去，因为有的人更年期综合症两三年就过去了，对吧？但是有的人更年期综合症可能得10年。
2: 这么长啊！
0: 对，他每个人身体情况都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因为一旦更年期综合症，它有几个特殊的感觉，就是潮湿、盗汗、心悸、房颤，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没劲儿、入睡困难。这些都是那个有一句话讲嘛，叫心主神明啊，就是你只要睡不着的时候，永远都是心脏的事儿。而且你刚才说了，你说有的时候晚上那心咯噔一下吧，还要停一下，这种连跳再加上突然之间骤停这么一下，这都属于早搏。你看你这个要是偶尔那么一次，你都不会提，一定是经常。那这个尤其是又发生在晚上正是因为心脏应该要慢慢休息的时候，它不能全休息，休息就不跳了。但是心脏晚上要慢嘛，稍微跳得比平时弱一点，血压低一点，这是给心脏一个工作中的休息。结果你这工作中的休息就出现这种情况，就证明那个时候就已经心肌缺血了，然后心脏功能下降了，它才会出现这种现象。你打个比方，就像我这种身体，我是可能1年到2年我早搏那么一下，这就属于正常的，知道吧？这就属于1两年有那么一下，这偶尔有一下就正常的，但是你经常有，这就是已经是冠心病了，只是说还没到那种特别严重的程度。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最好办，怎么呢？就是你不说身边都有人用这辅酶 Q10 吗？只是没有液体的，就是人家都知道了。我在节目当中我应该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只要过了50岁都得用这东西。所以说你就用就得了，你都不用多，你就半年6个月的时间就够了，因为这个液态的吸收率高，那个固体的那种胶囊的辅酶 Q10 吸收率也就50%到60%。咱们这个是你听的时间短嘛？咱们这个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啊，中国航空集团神舟生物，咱这是搭载神舟飞船上天的菌株，液体的吸收率95%。所以说你要是用那种胶囊，你得用1年多，但是用这种液体的，你用半年6个月就够了，钱还不多，200块钱一盒，一个月200，半年才1000。你说你到医院你检查一个都不一定够，但是这一枪就把你这解决了，你说这个是不是可以用？很对症，对呀、啊，所以说你就用吧，我给你定上半年的，可不可以？不用多，你不用像他们一样，他们病多吃的多，你就6个月就够了，合适用，好不好？
2: 好的，老师，老师，我听您的。
0: 啊，你这个情况还轻，基本上3个月过后这个情况就消失了，但是你得接着用，用满6个月巩固一下，后面就没事了。然后再往后，你就隔2年再用一次，隔2年再用一次，一次就用个3、5个月就巩固，就好多了，以后就不会再出这危险，你这轻。好吧，越好就越
2: 您
0: 早
2: 说
0: 解
2: 的
0: 决越
2: 真的
0: 好，
2: 太好了，
0: 啊
2: 太好了，您真为我们着想啊。
0: 啊，不客气不客气，那我给你定半年的，好吧，
2: 好的，谢谢，非常感
0: 好，
2: 谢
0: 不
2: 您
0: 客
2: 啊。
0: 气，哎，再见，祝您健康。
2: 谢谢您，再见。
1: 特别提示：我们中心王牌的航天辅酶 Q10 口服液是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神舟生物研发，拥有8项应用专利，是神舟飞船搭载的升级液态剂型，吸收利用率高达95%。它可以养护心脏、调理心慌、心跳不稳、呵护脑血管、缓解头晕头沉，同时还能保护肝脏、改善血管老化、供血不足，帮助降低心脑方面的突发风险。原价是350元一盒，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价格是200元一盒，提醒50岁以上的长辈。不管您现在心脑有没有难受不适，这一份健康保障千万不要节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早用早受益。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聚，沟通直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玄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素，汤液精，造象论，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帮生喝水，用心凝国学本源，汇聚蓝心，红宝袋，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集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在昨天节目当中啊，我是不是讲到了心律不齐呀、啊、就是心动过速，跳得快，一分钟跳90下100下，你就觉着突突突突突突突拿不成个的，叫心慌啊，没劲儿，叫心动过速。还有一种呢，心动过缓，它跳不动，40多下50多下，快和慢合称叫心律不齐。
7: 那么这当中呢，还包括一个呢，有的有冠心病，冠心病的全名叫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就是什么心脏的冠状动脉硬化了，咋硬化的？血脂高，血稠，血管硬了，血压高，脉压差大，年头多了它没弹性了，就像咱们骑那个自行车履带都是骂着口子，哎，都糟了了。还有那个气沫芯儿，你看那气沫芯儿时间长了是不是糟了？一糟了一拽都折了，完了你就换一块。咱那个骑过自行车的都知道那个气沫芯儿是不是啊？就是它老化了，硬化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心梗。心梗呢分堵多少啊？堵40%，它有一个隐痛，就是丝丝拉拉疼啊，针扎似的来一阵滋滋疼啊。那堵70%，那就让你做支架了。你再不做支架，你随时随地能有生命危险啊。这些病我们在医院呢做心脏功能的检查都能查出来，是不是啊？因为咱们一些60岁以上的老哥哥老姐姐，是不是现在啊，咱们国家政策好啊，都给安排60岁以上的每年到社区啊，都给免费做体检，有些病都能查出来。再一个，我们有一些老伙伴啊，每年都上医院做全面检查，啊，那就是说你心脏明明是难受，啊，胸闷。心脏嘶嘶啦啦疼，哎呀，有点上不来气儿啊！但是有的人呢，上医院一查，还没啥病，这个就不好整了。你要说难受，查出病咱就治，对不？到底咋回事？就怕咋的呢？确实难受，但是查还没病。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像这种情况查不出来啥病还难受的有，就咱们吉林白山有一个叫刘小燕儿的，她就这样。她是小学的老师，小学老师从1年级往上带班，带到6年级，哎，再回来，有的从1年级带到3年级，刚46，工作可认真了，兢兢业业的，认真负责。哎，那人家当儿媳妇当的也好，照顾一个老年痴呆的老公公，那可是老公公啊，那不是自己娘家爹呀，人家照顾的可好了，雇个保姆，他跟保姆呢，哎，这么照顾着，那就挺好的儿媳妇了呗。他这老婆婆呢，还有点脑梗。哎，她丈夫也上班，她也上班，家雇个保姆，哎，照顾这老头老太太，他俩呢上下班回来就帮着打下手。你看这女同志相当不错了啊。后来呢，她那个老公就她爱人，因为肠子长息肉了。那现在人吧，你记住啊，男同志总抽烟喝酒的，老拉稀的，你就上医院，你去查看有没有肠息肉。肠息肉它容易转变成肠癌，也就是说有肠息肉你加小心，该做手术做手术啊，做微创做微创，别留着。所以她丈夫一做手术了，你看有些事儿，哎，一些家务啊，家里家外的都落到这个刘小燕身上了。这个刘小燕就挺累呀，你看回家做饭还整孩子，你公公婆婆有保姆那也操心呐，哎，这就有点累。你看女同志不容易，为了这个家，你男的你吃饱喝足了，你能躺着栽歪一会儿，女同志呢，洗洗涮涮，收拾床上，收拾地下，锅碗瓢盆，你再上班，就这人你说他多累，他不是铁打的，机器还要休息呢。机器要连轴转它也磨损呐，你何况人呢，哎，在心累。所以人呐，真的，你看这女同志不容易，累大劲儿的。去年冬天就是八 当天亮的时候，3点多钟，他就觉着。

经口疼，疼醒了，憋挺上不来气儿，就喘不上来气儿，他就坐起来了。哎，坐起来了，哎呀，喝点水，屋里外活动活动，觉着不得劲儿，他吃了点这个丹参地丸，哎，躺下了，迷了迷糊又睡着了。哎，那个时候呢，她老公公就在医院住院。你本来的老公公在医院住院，你这个是你雇护工雇保姆，他也要跑里跑外的，你看在跑医院，在跑家，在上班，哎呀，那就是顾不上了，这一劳累过度他不行了，他这个心脏吧就七上八下的，就憋得上不来气儿，走道都没劲儿了，就感觉走道这两条腿就软了，软了你咋整啊，你得上医院呢，得治啊。他这就跟单位请假，哎，到医院，到医院呢，医院呢给做心电图，说有点心肌缺血，没什么大事儿，没什么大事，他就回来了，回来这又忙家忙孩子，他就感觉心脏还是疼，跳得快，有一种濒死感，就憋得上不来气儿。啥叫濒死感？老姐姐，心脏扑腾扑腾跳，都跳到嗓子眼儿了，然后呢，又从嗓子眼吧嗒又掉下去了，就遮个，这心脏吧唧就摔下去了，就像你人睡觉做梦掉坑里了似的，就像谁拿塑料袋扎上你脖子，你上不来气儿，你没知觉，这个非常难受。他想这不行，这还得上他当地医院。又做心电图，这回做完心电图傻眼了，这回可来病了，做出病来了。心电图显示呢，他的心脏吧没病，但是当时那个急诊大夫就说，你这么难受心脏没问题，那不对，说已经查一次了，三天前已经检查一次了，大夫说你住院吧，住院观察观察啊。但是在医院待了三天没查出来，他寻思，你说我这心脏难受查不出啥病，这到底是咋回事呢？大夫说可能劳累过度，家里头老公公住院，他爱人又做肠息肉手术，他又经过孩子，他就焦虑了，因为查不出什么病，还查不出病还难受，女同志心眼小，他就焦虑，一焦虑呢他就睡不着觉，这心脏各项他都查了没查出来，又出院了，又出院了。这个时候吧，有之前那个犯两次病那个事儿了，他就觉得这心脏不得劲儿吧，他就躺下啊，躺下呢吃点药，速效救心丸啊，哎，丹参地丸啊，就过劲儿了。等过了一个月，他老公公也出院了啊，他爱人呢身体也缓过来了，这一看他这媳妇儿这小燕儿病病歪歪的，嗯，就带着他就到北京来检查，因为当时在长春医院呢可以说医疗条件还是有限啊，就包括咱们长春呢哈尔滨呢啊，咱们这些大医院见的患者还是少，哎，他爱人就带着小燕儿到北京三甲医院挂专家号，就想查病因，说到底儿啥病。这一查他心脏确实有问题啊，这个病根儿在哪儿呢？在肝不在心，所以你心脏查不出来。这个病叫啥呢？叫心脏神经官能症，你看叫心脏神经官能症，这个病的发病率可不低呀、咱们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可能说那啥叫心脏还神经官能症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心脏的神经功能失调引起的一系列反应，那出现的这些症状啊，你看有这个神经官能症的，是不是睡不着觉啊，哎，说难受就难受啊，说没事又没事啊，所以呢它不是器质性病变，心脏

脏也没坏，你心电图你查不出来啊，还有这个超声心动，你往往你查不出来，心脏动态呀，你心电彩超啊查不出来，运动试验呢都查不出来，但是它是个病，它不是装的。中医认为呢，是什么呢？肝郁气滞，就是肝郁，行之不随来的。所以我告诉大家，上边的心脏的病，下边肾的病，跟中间有绝对关系。咱们人活着，你看上边是心，下边是肾，中间的胃啊，你看胃往下小肠啊，中间那有一段是肝胆脾胰腺啊，大肠膀胱，就这八个脏器它在中间，哪个都能牵扯心脏不得劲儿。所以往往你心脏难受的时候，你要是咋查都没病，心脏没病但你难受，它跟你胃小肠肝胆脾胰腺大肠膀胱都有关系。你看心脏是啥，它主火，它藏血呀，这个血是谁给的？昨天我讲了脾胃呀，你吃东西你得脾胃消化吸收啊，你要是有胃病，你保证心脏缺血，所以你这个心脏难受你查不出来，最后你脾胃不好，你贫血造成的。你要是有胆囊炎，那么你来那阵儿心烦，胆小怕动静，这个呢我一样一样讲啊。关于这个心慌啊，咱们就讲心悸，中医叫心悸，还有一种呢叫冠心病啊。咱们冠心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注意听，冠心病它跟这几个脏器有关。一，咱们讲胃病，心脏检查没病，没有器质性病变，说你这血管啊，这各个瓣膜啊都挺好，所以有些老姐姐就说了，你看我这心脏查了没啥病，没啥病你来那这心慌啊，啊，心律不齐没劲儿啊，一检查人家告诉你说有个病叫贫血啊，注意啊，贫血，脸色发白，浑身没劲儿，心脏来那一阵跳的没劲儿，睡觉睡不踏实，老做梦，没有劲儿，手脚也发软没劲儿，检查心脏还没事儿，你就是上不来气儿，没有劲儿，这个时候跟你胃病有关。你要是浅表性胃炎啊，或者萎缩性胃炎，或者胃溃疡啊，或者是半糜烂，或者呢你有反流性胃炎啊，反流性胃炎吧，就躺着的时候都往上反流，嗓子眼都辣得好的，你站起来活动活动还好点。反流性胃炎呢跟我们的体位，就你坐着还是站着，它体位一变化它能感觉到，一躺着哇一口酸水就反上来了啊，你站着活动活动，往下动弹动弹，喝点水能好点，那因为反流是往上反，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往往这个人就有胆囊炎啊，老哥哥老姐姐们你注意啊。所以这个心脏难受就是胃萎缩性胃炎啊，你吃东西不消化吸收，或者是你有胆囊炎反流性食管炎，你检查呢你有心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有点轻微的心肌缺血，但是有可能你有贫血，我说这些你不一定都有，所以它造成你心慌，哎，睡眠不好，大家对号入座。那这个时候你说你光治心脏行不行啊？那就不行啊，你要胃要健脾和胃，胆呢要疏肝利胆，你说这个吃啥？所以这个就吃绞股蓝，绞股蓝治中间的胃肠道，去除痰湿瘀，能健脾，你看它养心健脾，你光养心不健脾是不行的。心脏的血是上边的肝给的，下边的脾给的，所以你肝血虚了，堵到这儿了，心脏供不上血了，嗯，肝血虚堵到这儿了，脾胃虚弱了，心脏也供不上血了，这都有绝对关系。那你要脂肪肝，那你肝脏你肯定供不上血，嗯，肝脏要供不上血，心脏就缺血，所以它胸闷、口干、口苦、

脚麻、抽筋儿，要有胆囊炎的人呢，你右侧肋巴骨里头，这里头有胀乎乎的疼，哎，胀得乎的难受，有胆囊炎，你看这样的人，这个心脏病，你光治心脏行不行？不行，他就是一个心肌缺血，啊。与此同时呢，你胆不好、胃不好怎么办？就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哎，它效果就很好，啊。那么这个时候，说心脏缺血怎么办？就补一个东西，它不就缺血吗？缺血就是没吃饱饭，缺血就是没营养、没能量。就像大姐，你早晨没吃饭，中午没吃饭，你下午你就走道就走不动了，就没劲儿了，怎么办？补营养，吃饭起来喝小米粥，吃牛肉馅大包子，哎，就有劲儿了，你还得消化。所以补啥？补辅酶 Q 十啊，啊，心脏缺血就有心慌，缺血50%就嘶嘶拉拉疼，缺血70%就前胸后背憋闷，甚至腿浮肿。你看那个心脏不跳了，最后人在那躺着，眼睛直了，就倒气儿，说这人快不行了。他心脏缺血缺75%。缺75%，缺多少了？一多半了，那心脏还跳啥呀？所以人最后这人心脏不跳了，人就死了。所以补啥？补辅酶 Q 十。啊，像这种心脏病就直接补辅酶 Q 十就可以，配合绞股蓝总肝胶囊吃，一天3次，1次1粒。哎，这个辅酶 Q 十呢也是1天3次，1次1粒。绞股蓝呢，可以1天3次1次2粒，那绞股蓝大点量吃，1天3次1次2粒，最多的你看心梗的，我让他吃6粒，1天3次1次6粒，心梗严重啊，你就得多吃啊。然后呢，你治心梗，绞股蓝可以，你要配上辅酶 Q 十，效果会翻倍。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冠心病，你心梗、心绞痛，或者说你心脏做支架搭桥了，总而言之，你这个心脏是不是缺血？缺血，你心脏血管堵了，血管硬化，血管狭窄，这当中跟肝胆脾胰腺有关，跟你血糖、血脂、血压有关。如果你心脏跳的动力不够，啊，就是跳的慢，或者动力不够。你去查你的肾，要是有肾囊肿或者肾结石或者尿频，就单纯的一个尿频，腰疼腿怕凉，这就肾虚呗，累挺慌，就没劲儿，累挺慌。记住，累没劲儿，一个是心脏缺血，一个是动力不够，这个动力就是喘气儿够不着底儿。咱们人身上的总动力总泵在下边，肾脏在这儿呢，肾为气之根，就说这人喘气能不能够着底儿啊，啊，在肾这儿。看啥？看撒尿，如果撒尿哗哗的不分叉也不滴的，一大泼尿完了，膀胱非常舒服，你这没事。如果排尿像男同志分叉，尿不净，哎，小肚子最胀，喝点水就想尿，不憋大泼，哎，这膀胱憋的挺难受，是不行的，憋的难受，到那尿你尿的还不多，这就是肾虚。我们有的老姐姐跟我偷摸的说，她慧心呐，我尿裤子，你说为啥？肾气虚。所以这样的人心脏病就不好治啊，因为一旦冠心病心肌梗死，它会出现一个突发性的猝死，就人突然昏倒，心脏不跳了，这猝死，这死的可痛快了，一口气没上来，人就死了，睡一宿觉人就死了，扑腾一下倒那人就死了，就叫心脏骤停，也叫猝死，就是严重心肌缺血造成的。啊，你看心脏病最终结果是心脏停止跳动，人就没了。那么脑血管病最终结果是不死，老年痴呆，大小便不知道，哎，玩屎，拉了尿了不知道，管老伴叫妈，

劲儿了。再一个，水火不相容啊，水火不相容，这九个火克你一个肾水。就今年到我这儿找我号脉看病的，40多岁男同志，肾虚，50多岁肾虚。就我一搭脉，我就瞅他，我说你这肾太虚了，你明白不？他说我明白。我说你真明白，真明白。我说你不行。他说对，你看40-50岁男同志生理功能丧失了，前列腺不好，尿频尿急，腿冰凉没劲儿。为什么？就这个年头，这个运气，自然界这个寒气阴气重，哎，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啊，那么现在保护心机是我们现在就要下手的，你晚了不行，晚了你到阳历年前后天一凉你犯病了，过年前后那人多脆呀，说没就没，特别39天嘎巴嘎巴冷的时候，那心脏病说来病就来病啊，人睡手觉人没了，干啥？保护心肌，防止猝死，防止老年痴呆，吃啥？就是辅酶 Q10。辅酶 Q10 吧，品种很多呀，很多的，啥牌的都有。你现在上药店，你说我买辅酶 Q10，那啥牌都有，多少钱都有。服务员是哪个提成高，他卖你哪个，他给你介绍。你就买个感冒药，他给你介绍一堆，他给你推销，你说是？还说有活动，还赠洗衣粉，还赠一提了纸。你说这我买药呢，我是逛超市呢？所以现在有些东西吧，变味儿了。药店都搞促销，搞活动。你说你促销，我得有那病我才吃那药啊。你老给我搭配啥呀？搭配呀，啊？老哥哥老姐姐们上药店是不是碰到这种情况啊？你看我净说实话，因为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之间相知陪伴，你们这颗心，我这颗心呐，7年呐，人这一辈子有几个7年呐？啊，咱们还能活几个7年呢？我今年65，我说我卯大劲活到85。我还有20年，那20年，那你们呢？70多岁、80多岁，你们能再活20年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要珍惜，我很珍惜跟你们这段感情。所以现在呢，慧心呐，不瞒你们说，我正在联系咱们国家老年养生协会，干啥？让他们出资出钱。慧心呢，你们陪我7年，你让我都出钱吧，我一个人我浑身是铁，撵不了几根钉。你说我就开5000多块钱，我不吃不喝一年拿出6万块钱啊，所以呢我想我要出1年的工资啊，找老年养生协会呢能不能给咱们也出一部分爱心的救助款，干啥？我要给你们弄那个威士雅牌的辅酶 Q10，因为那个是最好使的。威士雅牌辅酶 Q10，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吃过，好使，就心脏不得劲儿的，吃2-3天就得劲儿了，哎，心脏也不乱跳了，就舒服了，就这个牌的啊。你手上有的，现在你拿出来吃吧，1天3次，1次1粒儿，啊。另外就是他就搭配辅酶 Q10 吃。如果你有脑血管病，而且呢肾不好，就是有这个最简单检验你肾好不好，最简单的看啥？就看尿尿。如果排尿哗哗的没啥大事儿，如果喝点水就尿频，喝点水就尿，喝点水就尿，再一个尿尿没劲儿，尿完还有啊，老头呢前列腺有病，老太太呢撒尿啊顺着大腿淌，尿热浑浊，那甚至出现蛋白尿啊，这都是有病了。特别是我们长期吃降压药的，它是伤肾的，长期吃降糖药的也是伤肾的，长期吃降脂药的阿托伐他汀钙片阿司匹林啊，瑞舒发他汀，这都是降脂的啊，抗凝的，对我们肾脏都不好。所以你总吃，一个呢身上，你看你碰坏了它。

0: 出血，出血不止，一个呢就是我们血管脆弱，所以这个时候都要保护心脏，就是给自己吃点啥呢？辅酶克什。要肾不好，排尿不正常，特别查出来有肾囊肿、肾结石，有蛋白尿，确实肾不好的就吃那个葛芥保肾丸，它最好使，它我敢说最好使，吃一盒尿频就好。但是你不能说吃一盒好去根儿了，那不能，一盒就见效。靠牌吃，手上有的就别留了。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那个把那个，葛芥保肾丸搁床底下了，舍不得吃，说等有病时候再吃。你没病多好啊，所以大家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到啥时候咱们应该干啥？慧心呢，正在给大家想这个来办这个威仕雅牌辅酶 Q10 的事儿，啊，就是想让你们多吃，说我们多拿到点儿，看厂家能不能多给点儿。啊，然后呢，让你们再少花点钱，啊，我给你们搞活动，就是要真金白银的，实打实的，让你们真省钱，说别的没用，啊，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绞股蓝拿到了，修和三宝拿到了，按部就班的服用，手上有辅酶 Q10 的搭配着吃，因为天凉了，心脑血管疾病、肝胆脾胰腺的疾病，包括肾脏的。都容易引起心肌缺血和肾气不足，啊，检验肾气不足啊，如果关节不好，颈椎腰椎有病，啊，排尿不行，啊，不正常。说，我也尿啊，夜尿你夜尿频多，就像找我看病那女同志的，我没病，没病还挂我号，啊，晚上起夜四五趟，渴了就喝水，半夜起来喝三趟水，喝完就尿尿，自己说没事儿。正常，我就这样。所以你，老姐姐、老哥哥，你自己不拿自己病当回事儿，别人没法拿你当回事儿。特别是大夫啊，不信者不医，治病有八不治，三心二意不能治，不信你的不能治，拿钱比命重要的不能治。朝三暮四的不能给他治，哎，不拿身体当回事儿的不能治，不仁不义的这人对他自己妈都不好，不仁不义的你不能给他治病。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要爱惜身体，哪儿不舒服咱们及时治疗。目标我再给你们讲啊，15年，那我就80岁了。哈哈，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这7、8年的陪伴呐，你们呢，心里有底，有什么病啊找我，心里有个谱。慧心呢也愿意给大家讲，咱们就每天呐相依相伴啊，有病情来电话。好，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遇冷，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父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八山黑水，用清明国学本源，汇聚蓝心，通八代，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因缘，经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 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5: 尊敬的李老师您好。
0: 哎，这位老姐姐你好啊，叫什么名字啊？
5: 我叫魏淑兰。
0: 你多大岁数啊？
5: 我今年82了。
0: 哎，82。
5: 我请你跟我老公说我去看看病。
0: 哎，好。
5: 老公住院住两个多月呢，做的 CT 说是肺炎，完了做住院吧，始终也不见太好。我问问李老师，吃点什么药能好？
0: 哎，那老伴儿多大岁数啊？
5: 他也82，也拉了同岁。哎呀，李老师，他现在已经卧床了，住院住两个多月了，回来现在在家里也不能动的，也不能吃饭都不行，现在已经下胃管了。
0: 嗯。他卧床因为什么卧的床？
5: 肺炎、脑梗，还有脑血栓。
0: 脑梗、脑血栓得多少年了？
5: 才得的，以前没有过。才得肺炎，卧床以后得的。
0: 这就是说脑梗、脑血栓，导致的人卧床。
5: 对，肺炎。
0: 啊，卧床之后呢，又合并肺部感染，是吧？
5: 对，他右肺的是白肺，还咳嗽。
0: 嗯，现在咳嗽痰是啥色的？
5: 白的。
0: 白痰拉长丝儿不？胶粘不？
5: 对，拉长丝也粘。现在用气囊气系，自己还咳嗽不咳嗽了？不怎么会吐。
0: 嗯，老哥哥老姐姐啊，这就是为啥慧心说呀，有病早治，别卧床。你脑梗、脑血栓，这些脑血管病或者糖尿病。一旦卧床人不动弹，肺活量降低。
5: 对，
0: 肺活动量降低了，再一个总躺着，平躺的时候多，肺子里就装痰了。因为总不动弹吧，人这肺水就不往出排，拉尿都费劲。他现在
5: 拉尿不知道。
0: 哎，拉尿不知道，那你拉屎他稀的自己拉出来了，你干的就得打开塞露。
5: 对，
0: 尿尿呢你只能穿尿不湿或者铺隔尿垫，那啥时候尿了咱也不知道。
5: 对，
0: 所以他仰壳躺着的时候多，就导致呢肺活量下降，形成肺功能降低，慢慢就该感染了。
5: 对，
0: 感染了呢，这个现在他就有痰。咱们实话实说，有不少人啊就最后这口痰憋过去的。
5: 嗯嗯，
0: 你听他有痰点了，吼吼吼，这口痰哈啦哈啦，他憋的上不来气儿啊。
5: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你说，要么用吸痰器吸，平常呢能让他侧身躺着，侧身躺着你就给他拍，从筋的骨就后背从下往上拍。
5: 嗯。
0: 拍呢，他痰慢慢就能往上走啊。
5: 嗯，
0: 得让他吐出来，他吐不出来，这口痰憋的那一下容易过去。 他没劲儿啊。

0: 吐不出来呀，
1: 吐不出来。
0: 现在呢，消炎药吃着呢吧？
1: 吃有吃消炎药，高血压药，
0: 降压药吃着，消炎药吃的啥？
1: 消炎药我还不知道，
0: 是不是治肺炎的、消炎的？
1: 对对，消炎的。
0: 除了吃消炎药，吃化痰的了吗？
1: 吃化痰药了，也吃了。
0: 什么化痰药，大姐？
1: 哎呀，我还不知道，行行，你来，我问问你。这娃子他有病啊，顾的呀。故宫伺候，我不知道他的名字还。
0: 你岁数也大了，整不动他呀。
1: 整不动，翻身翻不动，我腿脚也不好。
0: 哎，哎呀，雇这个护工，雇的24小时的。
1: 对。
0: 24小时，咱们吉林得多少钱呢？
1: 5000呗。
0: 24小时5000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好了，24小时的5000，给不给做饭呢？
1: 做。
0: 做你们老两口的饭，
1: 对，
0: 给你老伴儿翻身喂饭，
1: 嗯，
0: 吸痰，
1: 对，
0: 收不收拾屋子？
1: 收拾，简单的收拾，擦
0: 简单的收拾收拾屋子就得5000块钱，听到没有？老姐姐，这5000块钱谁出啊？
1: 我儿子出呗。
0: 你看看，这得说儿子做买卖的还是儿子上班的能出起？
1: 我儿子开大车的。
0: 啊，
1: 老头自己也有工资。
0: 老头自己工资多少钱？
1: 4000多块钱。
0: 4000多块钱雇保姆还不够呢。
1: 不够。
0: 所以呀，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得想啥办法让自己身体好，能走能撂的，自己能对付口饭吃。你看看这雇人5000块钱，你还得供人家吃，供人家住。
1: 对。
0: 你一个人工资都不够。你还得吃药呢，还得吃药呢。
1: 对，
0: 这个儿子多大负担呢？
1: 啊，
0: 你说一个月一年他开大车挣多少钱呢？让他一个月给你5000呢，是不是啊？也够孩子呛啊。
1: 可不够他呛着呢，还得买药买吃呗。
0: 啊，你这开大车那挺累，一年有20万够他挣的，
1: 挣不上。
0: 他拿出6万给你。
1: 嗯，
0: 那开大车是有风险的啊。
1: 对。
0: 哎呀，所以说呢，咱们这样啊，现在这样，大姐，
1: 嗯，
0: 我给你开几个小中药。
1: 嗯。
0: 给他呢，就是一个是化痰。
1: 嗯。
0: 啊。
1: 嗯。
0: 他痰是白的，是不是？他现在一阵阵是不是迷迷糊糊的？
1: 对。
0: 哎。
1: 有时糊涂，有时糊涂。
0: 十菖蒲十克。桔梗十克，桑白皮，庭栗子，紫菀，这都是十克啊。生甘草就6味药，煮水给它一点一点煮成水，一点一点各小勺往下印啊。
1: 嗯，好。
0: 现在搁小勺印水，是不是能印下去？
1: 嗯，慢点印吧。
0: 慢点印，啊，
1: 嗯，
0: 这个呢是止咳化痰平喘的。
1: 嗯。
0: 能把痰呢往外倒一倒啊。
1: 嗯。
0: 它能好多了。然后要是手上有绞股蓝，
1: 嗯，
0: 这个病吃绞股蓝总肝胶囊，把那个胶囊扒开，把里边那个药粒搁点水和和开。给他搁小勺印进去。
1: 哎呀，老师，我还买那些固本延龄丸呢。这
0: 固本延龄丸给他用，把药丸给他碾碎，碾成药汤给他喝也行。
1: 嗯。
0: 哎，所以现在就考虑呢，他得能吃进去。
1: 嗯。
0: 啊。
1: 就是胃里搁60管胃。
0: 哎，搁60丸往下打啊。
1: 嗯。
0: 有固本延龄丸呢，就早晨一丸。绞股蓝呢一天2次就行，早晨2粒晚上2粒，把那胶囊扒开。
1: 我去，我没那个那什么吃那个绞股蓝。
0: 没有绞股蓝，吃固本延龄丸。
1: 嗯。
0: 哎，我这个小中药呢各10克，煮水给它渴了一点，你不也印水吗？就印这个水。
1: 嗯。
0: 哦，老姐姐。
1: 嗯。
0: 嗯，好，那他这个只能这样了。
1: 老师，我说说我的病，我吧。 腰疼腿疼，我是骨质疏松啊，吃什么药？
0: 骨质疏松啊，腰疼腿疼，腰间盘有病没有？
1: 腰间盘没病，就是
0: 胯骨疼不疼？胯骨疼不疼？
1: 胯骨疼。
0: 胯骨疼，腰间盘有病。
1: 啊。
0: 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胯骨疼，腿麻，一根大筋拽子似的，脚趾头有时候都疼。不盯大看呀。
1: 右边疼的重啊。
0: 那就是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它出现了退行性改变。右边胯胯、大腿到脚趾头、脚底板子都是又麻又疼的。
1: 对对。
0: 走道呢，腿没劲儿。哎，姐姐啊，你找我学生开一骨骼风痛胶囊。这是一个。第二个，硫酸软骨素钙片。硫酸软骨素钙片，就我前一段给你们弄那个，这俩配合吃，专门针对腰腿疼、老年性骨质疏松、老年性的关节炎、颈椎腰椎的退行性改变，它能软骨壮骨，增加骨密度。你吃完会感觉腿有劲儿。
1: 是啊，我还有啥病呢？我还有那个胃病呀。我是12指肠全部溃疡啊，一般药我都不能吃的，吃完胃就疼了。
0: 这些药都饭后吃。吃完饭就吃。那你咋整？胃有病，胃呢12指肠全部溃疡，你可以去买养胃舒颗粒。药店没有卖的啊。养胃舒颗粒啊。空肚子吃，饭后呢就吃这两个小药，一个是骨骼风痛胶囊，一个是硫酸软骨素钙片，一个是增加骨密度、祛风散寒除湿，治你这骨头病啊。好了，姐姐有不明白的就来电话啊。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老哥哥家是哪儿的？
3: 吉林市的。
0: 叫啥名？
3: 柳红义。
0: 今年多大年纪啊？
3: 81。
0: 属啥的？
3: 丙戌年生，属狗的。
0: 啊，你看这老爷子耳不聋眼不花，说话嘎巴嘎巴的。
3: 不，老师更正一下吧，我是盲人。
0: 是先天的？
3: 4岁得的。
0: 啊，那你看这耳朵一点都不背呀，那是没办法呀。
3: 那没问题。
0: 耳朵不背，表达清晰呀。
3: 对。
0: 说明什么？老天爷呀，乐不死瞎家巧。
3: 对。
0: 是不是啊？
3: 对对。
0: 他给你关一扇门，那就得
3: 开
0: 一扇
3: 窗
0: 户。
3: 对。
0: 对不对？
3: 嗯。
0: 你打小眼睛不好，你就得让他别的方面有出彩的地方。
3: 对。
0: 他好生存呢。
3: 对呀。
0: 老哥哥，今天来电话啥事儿呢？
3: 我跟你的学生张成说了，我说我要跟李老师通通话，让李老师给我看看。他说那可以。我啥病呢？咱们得从头说啊。那个别嫌我说话啰嗦，老师啊。
0: 没事说吧。
3: 我是4岁把眼睛坏的。
0: 咋坏的？
3: 怎么坏的呀？软骨病。现在叫佝偻病吧，好像是。4岁，我据我妈说，丁声我就会走，4岁虎了吧就不会走了，不会动弹了。就是呢，按大人说就是卧床了，不但卧床了，脑瓜瓢，人不说小子是4块瓢吗？那就是一层皮儿的包着，不然的话那四块瓢就散了，手指都能伸进去，就这样。那时候那我那得这病的是49年50的那样吧，那时候医学欠发达。我们吉林市也没那么多的高医，就有一个叫王大忠，到那一看，他说你呀、跟我爸说，你这孩子你抱回去吧。那时候眼睛就坏了，说你抱回去吧，你这腿呀能恢复过来。过年开春那时候冷，过年开春老一天比那好。这眼睛啊，我可不敢保啊，瞎不瞎那我不敢保。真的就是抱回来吧，也没开药，养着吧。一天比那能会动，眼睛瞎了。

0: 懂事。
1: 嗯。
0: 哎，这下课了，是不是啊？没招啊？因为是也没有忙过学校，在家待着吧。大了点了，就围着妈山田生活算。但说起来，我那体格都害怕。
1: 老
0: 六
1: 哥
0: 月
1: 哥，
0: 光
1: 你
0: 风
1: 这
0: 波
1: 一
0: 没
1: 辈
0: 有
1: 子
0: 一株。
1: 结婚没有？
0: 啊？
1: 一辈子成家没有？
0: 半路成家。
1: 有
0: 那
1: 儿
0: 现在
1: 女
0: 老
1: 没
0: 伴
1: 有？
0: 已经走了，已经也走了。
1: 有没有
0: 没
1: 儿
0: 过
1: 女
0: 头。
1: 啊？
0: 有儿子。
1: 自己亲生的有儿子？
0: 不是，我儿是我那个老伴带来的。
1: 啊，
0: 老伴不干走了。
1: 老伴去世了，
0: 去世了，去
1: 老
0: 世
1: 伴
0: 三
1: 去
0: 年
1: 世，
0: 了。
1: 这个属于继子呗，养子，
0: 对对对，
1: 养子。
0: 对，
1: 杨子对你怎么样啊？
0: 好，那没说的，
1: 所以说老哥哥积德了，
0: 对，
1: 哎，积德杨子能养你老，养老送终就行，
0: 差不多，
1: 哎，这就
0: 这
1: 送，
0: 说这咱这唠家常了，我老伴不走了吗？
1: 哎，
0: 走了，人家把我老伴罚上了买的墓地，并且把我的份都带出来了，
1: 双眼的，哎，挺好，老了一髌骨，嗯，那就挺好。那你现在身体哪儿不适呢？
0: 那不是吧？我跟你说啊，我去年我上，现在不都时髦都实行体检嘛，我就到那个附属医院，我们吉林市附属医院教学单位啊，到那单位领我一个同志领我去的，我说我体检，怎么检吧？一检，我说我现在吧走道吧费劲，迈
1: 嗯，
0: 步费劲是吧？
1: 嗯，
0: 走道不稳，那就是，我说行，通过体检。治疗方案拿出来了，我没做，没治。他说什么治疗方案？你听着啊，要连做3次腰酸，这个你懂吗？昨天你学生说，他说我不知道什么叫腰酸呐。他说你得连做3次腰酸，做完腰酸，你不说你没做之前，你不是走道费劲吗？做完腰酸要是不费劲了，那咱就截肢；要费劲，那你就别做了。下一步怎么做更可怕？在肚子上嘎个口，下个管儿，
1: 嗯
0: 下管干啥呢？他说你这是脑积水压迫的，下管用的管把这个脑积水排出去，长期压这里。哎呦妈呀！我一听这害怕，我说哥，我拉倒，我不治了。当时也不行，想治也不行，人家这个药你
1: 老
0: 不
1: 哥
0: 知道
1: 哥，
0: 进
1: 你
0: 出
1: 现
0: 院，
1: 在走路怎么样？
0: 走路不行啊，要不咋那走道跑偏，总像往前卡钳似的，像要摔倒那样，李老白邪的。半蹲蹲不下，半蹲的，一蹲疼，两个膝盖疼，不敢蹲。就这个情况。后来我也没问他，后来我回来网上，我们上网，他说啊，那个他是没跟你说全呢，下管你得长期挂瓣，那更完了。哎呀妈，我那可拉倒，我可得亏没治。
1: 那
0: 那
1: 就
0: 天我
1: 说
0: 就说
1: 呢，
0: 老师，你
1: 你
0: 说
1: 现
0: 这
1: 在
0: 个。
1: 呢，正常应该什么症状呢？就是压迫性的脑积水，压迫性的类似于脑萎缩的症状，它是压迫神经导致呢共济失调。什么意思呢？就走道吧，要不往前抢，要不就散脚败道，不走直线。而且呢，老哥哥，你现在胳膊腿发硬啊，
0: 不硬，那不硬。
1: 那你蹲下。这要全都蹲下，你半蹲蹲不下呀？
0: 蹲不下呀，疼啊，
1: 啊，
0: 一蹲膝盖那疼。
1: 跛了盖儿疼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这得会是坐便，这要蹲便麻烦了。
1: 嗯，是这样啊，老哥哥，我实话实说，因为
0: 没
1: 你
0: 事
1: 听
0: 儿，
1: 我讲课不是一天两天了，哎，不是一天两天了，就这个病没生命危险，哎，咱们这个岁数了吧，能不手术不手术。你说这手术他也不敢打保票，一把两把三把的，
0: 对呀，
1: 你整不好，咱们还怕说那再瘫痪了呢。
0: 又说什么呢？
1: 这个谁也不敢给你保，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能保守治疗就保守。保守治疗呢，他这个你80多岁了，跟脑积水有关系，关系只占7成。另一方面呢，是肾精不足、脑供血不足引起的。你有可能有腔梗，咱们叫腔隙性脑梗死，那造成脑供血不足，脑袋缺血缺氧，也会造成你这个情况。再一个呢，你看你腿上血管有。

0: 没有堵的地方。
1: 他说了，他说你这个不能迈步啊，不敢走道，有可能下肢啊静脉血栓。
0: 可能不行，这个只要拍片子就能查出来呀。
1: 啊。
0: 做CT就能查出来。
1: 啊。
0: 如果下肢有静脉血栓，你关节再有关节炎，这俩事儿就能造成走道腿没劲儿，腿不好使。
1: 啊。
0: 所以跟脑积水吧关系有，但是不大。
1: 嗯。
0: 所以这个情况不完全是脑积水造成的。
1: 啊。
0: 所以我们也没必要说这堵一下子就手术，没必要。
1: 对。
0: 那本身这个岁数八十多岁了，咱们呢利利索索再活他15年也够本。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的目标是活到90，不想
0: 啊，够本了，95左右，你没够本了。这样，大哥，
1: 嗯，
0: 我告诉你，吃个药啊。
1: 哎哎。
0: 绞股蓝总肝胶囊。
1: 啊。
0: 我前一段给你们整过。
1: 嗯。
0: 你可以找我的学生，让他看看还有没有。
1: 啊。
0: 如果说活动之后，因为活动最后一两天，我又给患者订了一批。订了一批，如果能剩点儿，说有个3盒、5盒、10盒、8盒的，你先整点吃。
1: 啊，
0: 因为每次搞完活动，说哎一盒没有了，哎，也有可能。但有的时候我第二次又从厂家进吧，就能剩个30盒、50盒、10盒、8盒的。
1: 嗯，
0: 因为我都多余的再多样出来点儿。
1: 嗯，对。
0: 啊，你呢？找我学生让他给你开。
1: 行。
0: 你要吃6个月。
1: 啊。
0: 配啥吃呢？我告诉你，啊，你看你腿有没有胖？
1: 不胖。
0: 腿不胖，这个你配醒脑再造丸。要是有这个秀禾三宝，就那葡萄籽儿、灵芝、宫颈天那个，配着吃更好。
1: 啊。
0: 嗯。啊，这对你身体有好处啊。
1: 啊。
0: 哎，吃它6个月啊。
1: 啊。
0: 记住了吧？
1: 哎呀，那可得钱了，6个月
0: 啊。那你也比瘫痪强。
1: 那倒是
0: 瘫痪呐，老哥哥，我跟咱们患者通话，你没听有个老两口，老头瘫痪了，都80多岁，雇个保姆24小时的5000块钱。
1: 啊，刚才那个吗？不，刚才那个在我上面那个吗？
0: 对呀。
1: 嗯，
0: 所以咱们拿不出这个钱来呀，就是儿女给拿，那儿女老大负担了。
1: 对呀，
0: 那压力太大了。
1: 嗯，
0: 咱们那不喝儿女血吗？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我实话实说，何况你这种情况。
1: 对对对，
0: 咱们不给他添麻烦。
1: 对，
0: 他能给养老送终就行。
1: 对。
0: 哦，大哥，你呢？就是吃点药。
1: 啊。
0: 啊。
1: 行。
0: 哎，好，找我学生，让他给琢磨，能有能匀出10盒就行。
1: 啊，老师啊，再问你个事儿，你刚开始讲的时候有个磁力拍，那个怎么用啊？我没得到啊。
0: 磁力拍要是看看库里有没有，有样的给拿一个俩，拿一个，就是大腿呀，
1: 啊，
0: 胳膊弯啊，大腿弯啊，大腿内侧外侧呀，来回拍打用的。
1: 啊啊啊！
0: 对。
1: 啊。
0: 就身上哪儿不松快，按着经络7经8脉，胳膊腿内侧外侧拍打用的。
1: 啊啊啊！
0: 哎。
1: 行。
0: 都记下了吧，老哥哥。
1: 好了好了。
0: 好的，哎，好，哎，再见，老哥哥。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摘要播发《求是》评论员文章， 不断深化对防灾减灾救灾七个坚持的规律性认识。韩通调研督导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摘要播发求是评论员文章，不断深化对防灾减灾救灾七个坚持的规律性认识。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总书记鲜明提出七个坚持，系统总结了新时代以来党领导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宝贵经验，标志着我们党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具有很强的战略性、纲领性和引领性。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保证，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战胜一切灾害风险的定海神针。自然灾害突发性、不确定性强，灾害治理涉及面广，统筹协调难度大，只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实现灾害治理的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形成强大合力。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价值取向，要始终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不断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有力有效应对自然灾害，保民平安，当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守护者。坚持尊重自然规律是基本遵循，只有深入研究灾害孕育、发生和演变的特点，准确把握灾害衍生、次生规律，对可能发生重大灾害的区域致灾因子心中有数，才能科学应对灾害，减轻乃至避免灾害造成的损失，从而更好地实现生态优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坚持预防为主是治本之策，必须强化源头管控和常态减灾，健全灾害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同时强化主动预防，随时应对各类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坚持改革创新是发展动力，要坚持守正与创新相辅相成，以深化改革创新破除灾害治理体制机制障碍，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坚持系统观念是科学方法，要立足自然灾害的复杂性、危害性，强化全灾种统筹应对、全过程统一管理、全天候积极防范、全力量有序协调，强化目标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同、政策协同，全面提高自然灾害综合治理能力。坚持社会共治是有效途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拓展人民群众参与防灾减灾救灾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筑牢群防群治的人民防。

0: 要防治自然灾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思想武器，必须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1: 9月2号，市委书记韩东深入市扫黑办建国边境派出所、市公安局，实地调研督导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详细听取扫黑除恶推进、重点案件查办、行业领域乱象整治等工作情况汇报，全面检视当前工作短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
0: 调研过程中，韩东认真听取各单位工作汇报，细致询问涉黑涉恶线索，核查闭环管理、新型网络黑恶势力整治、重点行业领域清源治理等重点工作推进细节，对我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韩东指出，当前黑恶犯罪呈现出新变化、新特点，隐蔽化、新型化趋势明显，扫黑除恶斗争依旧任务艰巨，不容松懈。全市上下要深入落实全国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精神，始终保持持续严打长效整治的高压态势，敢于伸张正义、较真碰硬，扎实办好每一起案件，真正做到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要持续巩固拓展斗争成果，稳步推动平安临江、法治临江建设走深走实，为全市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步，筑牢安全稳定根基。韩通强调，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密切协同联防共治，补齐基层治理和行业监管薄弱环节，以常规化、制度化举措持续抓实抓细扫黑除恶各项工作。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为一线执法人员撑腰鼓劲，提供支持。韩通要求，要持续深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决扫除各类黑恶乱象，不断净化社会风气，稳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巩固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良好形象，以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树强、副市长刘继东参加会议。
1: 9月1号，连江市政法系统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锻造过硬政法铁军、护航临江高质量发展主题演讲比赛，唐小鹏、陈立山、吴树强、郎春宝、张林书参加活动。
0: 本次比赛旨在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体推进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系统展示我市政法机关队伍革命性锻造成效、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履职实际。比赛中，来自政法系统各单位的参赛选手立足岗位实际，结合执法、司法、基层治理、便民服务等工作经历，用真挚的情感、鲜活的案例、铿锵的语言，讲述政法干警坚守初心、守护平安、服务发展的暖心故事。大家围绕政治建设、履职担当、作风建设等方面畅谈新时代政法工作使命任务，全市政法队伍忠诚履职、公正司法、清正廉洁的铁军本色，展现出临江政法干警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整场比赛氛围庄重热烈，感染力十足，一句句铿锵誓言、一个个真实瞬间，生动展现了政法干警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矛盾纠纷、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守护群众安居乐业的责任与担当，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此次主题演讲比赛有效激发了临江政法队伍干事创业、履职尽责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凝聚了政法干警守初心、担使命、护发展的思想共识与行动合力。
1: 9月1号，建国小学主校区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办2026至2027学年度第一学期。

0: 旗开学典礼，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校把红色思政教育融入开学典礼仪式之中，以红色精神滋养少年心灵，拉开新学期的序幕。典礼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正式开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师生肃立行注目礼，国旗下。
1: 司政课宣讲带领师生回望峥嵘的长征岁月，感悟先辈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伟大长征精神，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学生代表上台发言，抒发新学期的理想抱负，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校长向全体师生送上新学期寄语，勉励同学们铭记革命历史，把长征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脚踏实地，努力成长。操场集中仪式结束后，各班有序回到教室，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课堂。老师们围绕长征故事、爱国主题开展教学，生动鲜活的红色内容浸润孩子们的心灵，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此次开学典礼把仪式教育和课堂教学相结合。 用好开学第一课，把长征精神入脑入心，引导全体师生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奔赴新学期的新征程。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 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 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
3: 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高振奇主任来咱们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8886-1933，0438886-1933。
4: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而且呢，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梁、脚梁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 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3: 是的，活动日期呢？您记好，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4: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 数据显示，2026年暑假，北京、上海、青岛等位列酒店入住量前10城市。与此同时，清凉成为暑期出游关键词，一批20摄氏度清凉圈小城加速走热。
5: 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北京、上海、青岛、贵阳、成都、杭州、广州。

0: 南京、深圳、重庆位列酒店入住量前十城市。成熟的商业配套和丰富的研学资源持续吸引家庭游客。与此同时，清凉成为暑期出游关键词，一批20摄氏度清凉圈小城加速走热。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的小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增速超过一二线大城市。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跨省出行占比突破55%，影视 IP 也持续释放文旅带动效应。电影《八仙》带动取景地山西大同游客人次增长20%，《给阿嬷的情书》带动汕头、揭阳游客人次分别增长18%和8%。今年暑期，旅游消费进一步从景点打卡转向多元场景体验。数据显示，玩水、避暑、夜游等十大赛道，游客出行决策逻辑从去哪里更多转向玩什么、体验什么。跟着赛事去旅行，为一场演出赴一座城逐渐成为常态。区域赛事以及演唱会、音乐节持续带动客流。
1: 定制游稀缺的一些旅游资源这些高品质的产品呢是供不应求的。亲子游的出游订单也是比较火爆的，出游人次占比呢大概在60%左右。
0: 入境游同样延续升温态势。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入境游人次同比实现双位数增长。其中，欧洲游客订单量同比增长91%，俄罗斯游客人次同比增长210%，西班牙增长123%，英国和马来西亚均增长59%，澳大利亚增长49%。在景点玩法偏好上，上海迪士尼、成都大熊猫基地、西安兵马俑等经典 IP 仍是入境游客首选。同时，逛菜市场、练八段锦、体验非遗手作等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深度体验游加速兴起。
2: 我国在高端遥管、动态成像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针对无人机、卫星、机器人等领域亟待解决的轻量化、低功耗、高动态成像性能相互制约的矛盾，那科研团队实现了小型低功率、约束下厘米级超高分辨率三维成像。那研究团队呢突破了多项核心技术攻关，相关成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3: 我国行星探测工程天问三号任务目前进展顺利。天问三号是我国火星采样返回任务的关键一步，将实现从火星表面采集样品并送回地球。这一任务的成功实施将为人类了解火星地质结构、寻找可能存在的水和生命痕迹提供第一手资料。
2: 9月1号，多家主流手机品牌陆续调整了产品售价，那旗舰机型有数百元到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入门机型也出现了百元左右的价格变动。
4: 往年开学季都是降价冲销量，今年为什么在上调价格呢？
5: 我们业内专家，这波涨价的原因之一是芯片价格上涨。现在主流安卓手机的核心芯片头部厂商就那么几家，这些企业从几个月前开始就陆续上调了芯片价格，导致芯片采购成本上行。还有一个重要的推手是存储产品，随着 AI 服务器需求增长，主流存储厂商纷纷把更多的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存储，留给消费级手机的存储产能就少了，价格自然也就跟着上涨。芯片、存储这些都是手机的核心元器件，成本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刚开始手机厂商还能咬咬牙压缩利润缓冲一下，但最终还是会逐步传导到终端售价上。这次手机调价往深了说，原因是 AI 产业发展得快，带动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供需关系再重新调整。短期看，上游元器件涨价的压力顺着产业链一层层传下来，咱们买手机的价格难免跟着涨，但把眼光放长远些，等后续存储产品产能慢慢调整跟上需求了，供需关系回到平衡状态，价格自然也就会逐步平稳下来了。
3: 最近，我国最北高铁哈一高铁正式进入按图运行试验阶段。 哈尔滨至伊春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哈伊高铁的开通运营将为东北振兴注入新的动力。
2: 2026中国足协杯1/4决赛2号全部战罢，上海海港客场3-0完胜山东泰山，强势晋级4强。北京国安主场3-1淘汰中乙球队兰州陇原竞技，张玉宁打入国安足协杯历史主场第100球，大连英博1-0力克上海申花，队史首次挺进4强。云南玉坤1-0战胜重庆，佟良龙拿到半决赛入场券。
3: 2026年9月1号，京九铁路迎来全线开通运营30周年。这条纵贯中国南北的铁路大动脉，30年来累计发送旅客超过数10亿人次，货物超过10亿吨。京九铁路的建成通车，极大促成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成为连接华中、华北、华南的重要交通枢纽。
2: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朋友推荐了吉林新闻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8元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400-100-3930。
3: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那白天呢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2: 没错，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了，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啊，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那吃了能排，不吃一点儿都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是越来越大，那依赖性呢也是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香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3合1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8元体验，400-100-3930，400-100-3930。
3: 产品这么好呢，好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呢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呢一整瓶的华夏仙宝只要8.8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2: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王老伯带着年幼的孙子在巷子里散步，那大刘呢饲养的未拴绳的宠物犬向祖孙俩靠近，王老伯担心犬只伤到孩子，慌乱的之下呢身体失衡摔倒受伤，那经司法鉴定呢构成10级伤残。事发之后，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王老伯诉至法院，那未拴绳宠物犬无接触致摔人，致人摔伤，那大刘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6: 犬主人大刘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246条，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本案中，大刘未按规定对犬只采取安全管束措施，放任犬只靠近王老伯，致使王老伯出于保护孩子的心理产生恐惧，避险过程中摔倒受伤，损害结果与犬只违规放养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大刘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紧急避险时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自身存在过失，也应自担相应责任。
3: 叔叔阿姨们，最近啊，天气是越来越凉了，秋风干燥，很多人都觉得浑身不舒服，皮肤紧绷，嘴唇起皮，嗓子干涩。老话讲，秋饮蜜水润燥养生，秋天呢，喝蜂蜜水再适合不过了。而且呢，天气转凉后，大家的胃口慢慢恢复了，但肠道消化跟不上，容易腹胀，排便不畅。每天喝杯蜂蜜水，既能补充营养，又能帮助促进消化，润肠通便。所以呢，今天我们虎峰岭黑峰断树雪蜜。

0: 重磅返场了，秋季润燥和它刚刚好。
1: 没错，那蜂蜜中呢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那对于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啊，改善机体状态，加强营养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大家要记住啊，好蜂蜜才有这些营养物质，早市或者路边买的那些勾兑的蜂蜜那可不行，白糖加香精，那不仅是钱包在受罪，那身体也遭不住。那咱这虎峰岭的黑蜂椴树雪蜜呢，就给您保证绝对不添加蔗糖，不添加香精，这就是电台选品的品质保障，那您就跟着我们放心选就没有问题。
0: 先跟大伙儿说说这个蜂蜜的来历。虎峰岭呢在亚布力附近，早年呢在那儿住着的不少俄罗斯人，他们特别爱喝蜂蜜，面包上抹蜜，做菜放蜜都是常事儿，所以对蜂蜜的要求呢也就特别的高。当年他们从俄罗斯带来了黑蜂种，在这个虎峰岭养蜂酿蜜，还把酿蜜的技术传给了当地人。现在咱们喝的这个雪蜜呢，就是用老被传下来的法子酿的，品质一直保持得挺好。
1: 没错，那它的蜜源呢是来自东北的椴树花，由黑蜂采集酿造而成，蜜的颜色像雪一样白，质地稠稠的，绵绵的，跟奶油似的。那挖一勺放在嘴里呢，甜甜的，带着那椴树花的清香，一点都不齁嗓子，也不腻人。
0: 那每天早上用温水冲一杯，喝着润喉又解渴，下午啊觉得口干了，泡一杯浑身都舒坦。平时拌在凉粥酸奶里也好吃，既能当甜味剂，又能润养身体。这个天气呢人容易上火嗓子干，喝点这个天然的雪蜜水既能

0: 怪盖呢就能闻到天然的蜜香，抹面包、拌酸奶、冲蜂蜜、水都是非常非常的绝的。那现在天干呢容易上火，家里备上几罐，全家都能喝。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喜欢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们，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之声，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1: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9%，比上半年提高3个百分点。
0: 超万吨级邮轮梦幻一号将落地香港，这艘大型邮轮的到来将为香港邮轮旅游市场注入新的活力，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亚洲重要邮轮母港的地位。
1: 中央网信办深入整治 AI 应用乱象，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行为、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0: 我国高频多普勒监测阵列建成运行，将为探索圈层耦合机制、提升地震等自然灾害监测预测能力提供新的观测平台。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0: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7，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0: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十五五”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电波好，洗牌排点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10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香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供电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杭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

0: 打便民生活圈，
1: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0: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2: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3: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4: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明：
6: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7: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8: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9: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0: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5: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1: 那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3: 我宣誓。
14: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5: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

0: 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赓续红色血脉，把宁江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3: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2: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3: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2: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4: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6: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7: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引起实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6: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8: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7: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

0: 诉求，推动优化政策更紧，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更新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会企政策。
1: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3: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2: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4: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2: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5: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7: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6: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8: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防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6: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9: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6: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5: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1: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5: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5: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三号晚八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1: 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10: 今天知全天，中古之声，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郝宇洲，主播李丹丹、杨波。
1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7月23，长春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据持续健全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3: 大唐长春二热退城近郊热电项目加速推进，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实现供热发电双保障。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3: 2026年暑运收官，客流总量同比稳步增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的政治责任。吉林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今年我省持续健全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各类新型经营主体蓬勃发展，科技团队扎根基层，粮种粮法加速普及，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请听报道。
5: 眼下正值玉米生长关键期，在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一套立体化智能监测体系高效运转，地面传感器实时采集土壤伤情、虫情数据，无人机低空巡查田间细节，卫星遥感全覆盖监测作物长势，实现全域农田动态监管。工作人员依托精准数据，提前研判病虫害风险，指导农户开展绿色防控、科学田间管护，让农业生产更加精准高效。
6: 整套系统做起来呢，对于我们全年和多年的这种黑色的保护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对于增产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助力性的作用。
5: 走进镇赖县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千亩稻田长势喜人，稻杆粗壮，稻穗饱满。几年前这里还是盐碱较重的低产地块，通过两种筛选、土壤改良、侧身施肥、绿色防控等一系列农技措施，耐盐碱水稻在这里扎根生长。合作社和科研院所深度合作，承担水稻新品种试验繁育任务，大力推广生态种养模式，化肥农药合理减量，稻米品质不断提升。科技的力量让盐碱地实现破茧重生，粮食产量节节攀升，农户的腰包越来越鼓。
7: 这里头你们看养蟹吗？这属于蟹甜米产区。现在我们追求的不是说粮食数量够了，我们特别追求品质的安全。
5: 近年来，我省持续打通科研成果转化落地通道，为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依托各地科技小院平台，吉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畜牧学院的师生们常驻乡村一线，在玉米田里开展病虫调查，在人参基地研判土传病害，在食用菌大棚筛选优良菌种，白天深入田间地头取样记录，夜间开展灯诱监测，制作昆虫标本。针对产业生产痛点，科研团队开展绿色防控、土壤改良、菌种选育技术攻关，把实验室成果转化为农户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术。科技小院不仅做试验、搞科研，还开设田间课堂，常态化培训种植户，对接合作社与龙头企业，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8: 科研工作呢，不能只待在实验室里面，真正的植保技术其实它藏在田间地头，也藏在生产一线。农户的种植观念在逐渐的转变，对农业技术的信任呢也越来越高。通过为农户解决这些实际的生产问题，我们的学生呢也得到了充分的锻炼，练就了真本领，真正的把自己的论文 写在了大地上。
5: 今年我省强化科技增粮硬职称，全省优选出农业主导品种50个，82项主推技术，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1000万亩，新增水肥一体化面积1000万亩，新增优质品种推广面积900万亩，集成推广绿色高效防病虫技术3000万亩以上，全力推动粮食增产。
3: 作为贯彻国家双碳战略、助力东北全面振兴的重点工程，总投资57.8亿元的大唐长春二热退城近郊2×660兆瓦热电项目正全速推进。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实现供热发电双保障。请听报道。
5: 走进位于德惠市米沙子镇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的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项目目前主要建设2台660兆瓦热电联产机组和4台50兆瓦电锅炉，以及铁路专用线等附属设施。
9: 总体进度已完成27%，猪场房、烟囱、水塔等大型建筑物均开展建设，现场各区域全面施工。
5: 作为热电联产项目，项目集成高效超临界发电、深度调峰及节能降碳等先进技术，热效率大幅提升，能耗明显降低。新机组建成后，既承担发电上网，又向城区集中供热，实现发电供热双保障。
9: 发出的电量送至吉林电网，供长春及省内各类生产、生活用电。热力方面，通过长热供热管网输送回长春城区，覆盖3553万平米采暖面积。
5: 为加速推进项目建设，当地围绕用地、配套设施等各类要素保障逐一跟进落实，积极协调解决在输电线路迁改、铁路专用线及配套电网、水网、热网等工程上遇到的问题。项目预计2027年底双机投产，年发电量可达50亿千瓦时，供热量达到1500万吉焦。每年可减少碳排放约67.16万吨，有效拉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集聚联动发展。
2: 日前，吉林化纤集团年产1.5万吨生物质人造丝项目3期一次开车成功，将进一步壮大高端纤维产能，助力企业抢占人造丝市场。请听报道。
5: 年产1.5万吨生物质人造丝项目是吉林省产业投资基金重点扶持的绿色制造示范工程，也是吉林化纤集团推动产业转型和产品升级的核心项目。该项目采用新型纺织生产技术，以绿色可循环浆粕为原料，依托绿电实现清洁生产，已先后取得17项国际绿色资质，能够满足欧美高端市场可持续供应链准入要求。项目引进全自动落丝分级打包智能操控系统，主要生产高端细带人造丝产品，生产线数字化率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10: 产品的主要特点呢，是毛丝少，染色比较均匀，适合于高端的市场。主要应用的领域，内销像高档的礼物，外销呢主打呢是高端的丝绸，尤其是在印度市场欧根纱这个面料上，产品的供不应求。
5: 项目共分4期建设，目前项目4期正在组织主体设备的安装调试，预计10月中旬全面投产。今年底，企业的人造丝产能将达到12.5万吨。
3: 气象新闻消息，9月2号，省检察院在长春智慧法务区举办检刑研协同加强长春都市圈知识产权联合保护推进活动，向相关行政机关、企业、高校和科研单位通报加强长春都市圈知识产权保护检查协作方面的工作意见和相关指引。全省检察机关将深入贯彻省委关于长春都市圈建设规划的部署要求，主动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持续加强检察保护与行政保护、社会保护等多维保护的协同配合，努力为区域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支撑。活动中，省检察院、省知识产权局共同签署《知识产权保护备忘录2.0》。
0: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 我省多地开展主题宣讲、祭扫缅怀、沉浸式课堂等纪念活动，回望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不朽功勋，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请听报道。
5: 伪满皇宫博物院爱国主义宣讲团走进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为2026级新生带来铭记伟大胜利、强国复兴有我主题开学第一课。活动以口琴、家书、国旗等红色文物为线索，通过情景讲述、诗朗诵与合唱等形式，生动再现东北抗联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将红色资源转化为思政育人活教材。
11: 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扛起青年责任，做到强国复兴有我，
8: 让青年学子真切地读懂东北14年抗战的峥嵘岁月，激励同学们把爱国情怀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
5: 在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广大群众自发前来致敬抗日英雄，表达深切追思。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增设免费讲解服务，引导大家铭记胜利，珍爱和平，砥砺前行，
8: 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能读懂胜利背后的牺牲与坚守，把伟大抗战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5: 通化市组织青少年开展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主题纪念活动，把东北抗联红色历史融入活动全环节，依托思政课堂、红色故事演讲、抗战主题课本剧展演等丰富载体，让青少年沉浸式回望白山松水间的抗战往事，近距离感悟东北抗联将士浴血抗争的英雄事迹，
8: 努力学好本领，以青春担当扛起时代重任。
5: 公路岭市岭南小学校邀请四平市烈士陵园管理中心讲解员走进校园，讲解英烈事迹，带领同学们重温烽火岁月里的赤诚与担当。敦化市第五中学的高一新生来到陈汉章烈士陵园，聆听英雄事迹，坚定理想信念。在辉南、磐石、合龙、汪清等地，广大师生、党员干部等通过重温入党誓词、观看专题纪录片、参观纪念馆等形式，重温抗战历程，凝聚奋进力量。
3: 近日，依托桦甸夹皮沟金矿核心矿区规划建设的中国黄金博物馆进入施工冲刺期，为开馆做好全面准备。请听报道。
5: 走进中国黄金博物馆，各项施工任务正按节点有序推进。依托拥有206年开采历史、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夹皮沟金矿核心矿区规划建设，总用地面积近20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000平方米。项目以金魂为主题，设四大基本陈设、四大专题陈列，是全国首个黄金工业与红色历史双主题博物馆。
12: 充分保留了场地内的工业遗存，以此来体现历史与当下的对话，最终形成了地上观文脉展陈、井下沉浸式探矿的独特游览格局，让百年金矿的记忆和底蕴真正的留下来、活起来。
5: 项目2025年8月开工，为抢抓建设窗口期，建设团队打破冬季停工惯例，组织230余名参建人员倒排工期，连续攻坚，仅用5个月就实现一期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建筑设计紧扣山河淬炼、金石为开文化内核，依山就势错落布局，通过空中连廊串联主管、工业遗存与井下巷道，在保留老矿区历史机理的同时，全方位适配现代博物馆的功能需求。
12: 目前我们的项目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收尾攻坚阶段，室内的展陈布展、各项公共基础设施提升工作正在同步推进，地球每一处细节都精益求精。
5: 据了解，中国黄金博物馆建成后，主入口直面334国道，将成为长白山旅游带黄金廊道上崭新的核心文旅节点，助力打造吉林省黄金工业文化标志性 IP， 全方位展示桦甸百年黄金产业发展史与厚重工业文脉，撬动周边关联产业急剧发展，为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2: 50年前，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8万群众靠人挖肩扛修出一条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引松渠。半个世纪岁月流转，当年的建设者大多已经白发苍苍，而他们的后人一代代接过接力棒，继续守护这条生命之渠。请听报道。
5: 陈阳是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讲解员，他的日常工作就是在查干湖畔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述引松工程的故事。对于他来说，这份工作承载着旁人无法体会的特殊情感。
8: 引松工程过去50年了，我没有参与过，但是我的太奶、爷爷、父亲都参与了引松工程。现在让我来讲述引松工程，我觉得跟他有着非常大的缘分吧。
5: 时间回溯到1976年，查干湖水域萎缩到不足50平方公里，鱼尾绝迹，简陈肆虐。当年9月，8万各族群众响应号召，奔赴引松工地。没有大型机械，全靠铁锹开挖，肩挑背扛。陈阳的爷爷陈国林就是在那一年扛起铁锹走进工地。
7: 坝顶有打夯的，那你都不知道什么打木头的，完了这一个坝，这一个俩坝，俩人都。
8: 我还点。
7: 都得自打。
8: 爷那时候有没有啥机器啥的呀？
7: 没有。
8: 全靠人呗，
7: 人就是基础。
5: 陈阳的父亲陈杰那年19岁，刚刚高中毕业，也走上了工地。提起当年让他最难忘的是工地上的饭。
13: 我的奶奶呢，就是陈阳的太奶奶，是老党员，在工地里给大伙做饭。那时候做饭都在窝棚旁边搭一个灶子，灶子都非常矮。

0: 河边那个蛤蟆就跳到菜锅里了，那菜也不能扔啊，把蛤蟆捞出来扔的，大伙还继续吃。
1: 8年鏖战，完成1226万立方米土方。1984年8月，引淞工程全线竣工，松花江水奔涌注入查干湖。水来了，湖活了。大学毕业后的陈杰进入前郭县水利局，在岗位上继续守护这条渠。爷爷开渠，父亲守渠，到陈阳这一代，他选择了一种全新的方式与引淞工程连接，把这条渠的历史讲给更多人听。
2: 他们都非常支持我，说你一定要把这故事讲好，让后代人更要知道当时的攻坚克难，这种笃定前行的这种精神一定要传承下去。
3: 9月2号，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全省大中小学同上一堂思政课在长春工业大学开讲。活动邀请先进典型代表，以亲身经历讲述奋斗故事，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扛起时代使命。请听报道。
4: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卜立平、李秀峰、陈海军分享实践感悟，讲述感人故事，寄予青年学子。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结合30余年扎根社区的基层经历，讲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全心为民服务的初心故事，鲜活的实例打动现场师生。
5: 孩子们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时候，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一定要秉持坚韧不拔的这种斗志，要有一个韧劲儿，克服重重的困难，去为自己创造美好的未来。我想就是坚定孩子们的信心，也是思政课的必要环节。
6: 我会将这些奋斗的精神融入到思政课当中，讲好基层的奋斗故事，让学生们树立为民的情怀。
4: 本场活动将于9月4号19时在人民网加客户端播出，全省大中小学将通过网络同步收听收看。
7: 未来吉林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发展，正需要我们这代青年牢记科技报国使命，努力成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时代新人。
8: 4堂课程4位榜样，让我明晰了青年的责任与方向，努力做一名有理想、有担当、可奉献的新时代青年。
9: 吉祥新闻消息，截至2026年8月3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收官。今年暑运，长春站客流稳步攀升，累计发送旅客646.7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0万人次。针对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叠加的出行特点，长春站实行一日一图动态调整，日均开行旅客列车526列，重点保障长吉魂、长白屋、长春至北京等热门方向运力。同时深化铁路加旅游模式，开行8趟长线旅游专列，通达新疆、兰州等多地。航空方面，吉林机场集团暑运期间累计保障航班2.7万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405.5万人次，两项数据同比稳步增长。其中长春机场保障航班2.2万架次，旅客吞吐量338.9万人次。8月4号创下单日航班423架次、旅客6.1万人次的暑运历史新高。暑运期间，全省各机场联动多家航空公司，加密北京、上海、成都等热门干线，新增多条西北旅游季节性航线。同时，吉林各机场持续升级出行服务，落地快速通行、便捷中转服务，优化网约车通行效率，全方位提升旅客出行品质。
3: 日前，通化市开展文明通化绿色出行市民文明风尚系列活动，将实用接地气、有温度的交通安全知识精准送到群众家门口。请听报道。
1: 在通化市东昌区滨江街道江南社区，交警宣讲员通过视频形式以案说法，向市民讲解一盔一带安全守护、斑马线礼让行人、非机动车规范通行等交通安全常识。
10: 在以后的出行当中，我也会做到安全出行、文明出行，
11: 通过典型案例的方式让大家入脑入心，是交通参与者呀能够了解文明交通的意义所在。
1: 活动期间，通化市交警宣讲员还走进广场、商圈等地，利用知识问答、游戏互动、宣传科普等多种形式，向过往市民、周边商户与居民送上一堂集公交惠民、文旅推广、交通安全宣讲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明课堂。
12: 感觉收获非常多，这些

0: 知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我也会做一名文明交通的参与者，
1: 让更多的市民在参与活动，去学习到文明交通，来共同营造一个文明城市创建的浓厚的氛围。
2: 秦大勇现任敦化市图书馆党支部书记、馆长，多年来他载着书籍走村屯、进深山，用脚步丈量城乡之间的阅读距离，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文化摆渡人。请听报道。敦化市辖区面积大，农村人口分散，部分偏远村屯的百姓常年面临看书难问题。为了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秦大勇带领工作人员常年奔波在乡间小路上。十余年间，他的足迹遍及全市200多家企事业单位，累计送书达10万余册。每一次送书下乡，他还了解群众阅读需求，有针对性的调整配送书目。
3: 每次下乡，他都冲在最前面。他对阅读推广这份执着和热爱，深深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
2: 在秦大勇看来，三下乡不能仅仅停留在送书下乡，更要把知识和服务送到百姓心坎上。他每年都要举办多场敦图之行书乡研学活动，邀请乡镇师生到馆研学。他还大力推动数字图书馆资源向乡村延伸，为乡镇图书分馆电子阅览室配备电脑设备，在全市建成一个总馆加28个分馆加343家基层服务点的三级服务网络。在秦大勇的带领下，敦化市图书馆先后获评国家一级图书馆、全国服务基层、服务农民先进集体、全民阅读示范基地。他本人也被评为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
4: 今后我会继续坚守初心，扎根乡野，带着书籍走进更多基层，把知识服务送到百姓心坎上，让全民阅读的热情在这片土地上持续升温。
5: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你能想到吗？滑雪板用的碳纤维，无人机用的轻量化材料，有不少出自吉林市的车间。前不久，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确定了第三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名单，在全国30个入选城市当中，吉林市是东北地区唯一一个。这块国字号招牌是在车间里一点一点干出来的。吉林石化转型升级项目28套装置投产26套，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已平稳运行满一年。更有看点的是终端，吉林化纤的滑雪板生产线仅用1年的时间就建成并实现量产。从上游卖原丝、碳丝，到中游出素材，再到下游工制品，一条贯通上下游的碳纤维产业链在江城扎根。大厂换装备，小厂上云端。今年上半年，吉林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7%，比全国高出3.3%，累计推动263户中小企业进达数字化改造合同，70户已经改造完成。老工业基地振兴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把家底儿翻新。车间里的这场革命，就是吉林向新而行最扎实的脚步声。
6: 央媒听吉林。
2: 9月3号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吉林以服务流程再造提升行政效能，报道吉林省全面压减政务服务事项承诺办理实现，优化审批环节，精简审批材料，减少跑动次数，对标提出720条四减提升举措。9月2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引松工程50载，一渠活水激活查干湖生态新生，报道地处吉林西部的查干湖半个世纪前曾因水源锐减而濒临干枯，引松工程将松花江水引入湖中，使大湖重获新生。如今当地依托稳定的补水体系，统筹推进控源截污、岸坡加固与湿地修复，一泓碧水再现生态之美。9月3号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长春电影家消费氛围浓》，报道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举行。这些天，从影院到街区，从景区到文博场馆，围绕电影而展开的联动在长春随处发生，电影家消费氛围愈发浓厚。
7: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郑松、雨飞，监制。

0: 因交通事故受损维修，平运损失谁来赔？速邦律师王春达。
1: 属间接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依约免赔，该部分损失由小李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交强险法定赔偿范围仅限于人身伤亡及直接财产损失，经营性车辆停运损失属于间接财产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不在交强险法定理赔及合同约定的赔付范围，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偿责任。本案中，网约车属于经营性车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付责任。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依法履行免责条款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经投保人签字确认免责条款生效的，保险公司亦不承担赔付责任，大刘的停运损失应由侵权行为人小李承担。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博爱吉林，温暖同行，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浸润吉林大地。本栏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3: 7月25日，延吉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向延边州红十字会捐赠矿泉水、香肠、面包等生活物资，以实际行动支持敦化市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彰显行业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与担当。捐赠仪式上，延边州红十字会对协会及各成员单位的爱心善举表示衷心感谢。此次捐赠中，协会主动牵头，迅速行动，组织成员单位合力筹措民生保障物资，心系灾区群众日常所需，用务实善行践行奉献精神，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注入了暖心动力。仪式结束后，延边州红十字会第一时间将全部捐赠物资运送至敦化市，专项用于保障当地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助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有序开展。来源：吉林省红十字会，编辑：楚婷，播音：刘闯，初审：郝自立，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2: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分享，
4: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2: 新闻有态度，态度。
5: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6: 好，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哎呀真的有所回升啊，全省大部分地区是25到27度，最低气温呢东部11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16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

0: 偏东风或偏北风。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东部11到12度，其他13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东风或偏南风。
0: 哦，明天要29度了，好热呀啊！看来这个凉快的衣服啊，还真不能收得太早啊，得留两件。
1: 老虎屁股摸不得呀，这个越是往后越厉害。
0: 哎，我要插播一下啊，下周一二呢，小东是因为这个假期的原因啊，要暂别舞台
1: 啊。
0: 然后就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在这儿得先摇人儿，我得礼拜五先把人摇来啊。
1: 哎、
0: 下周一二大家都来啊。
1: 下周一、下周二大家多来捧捧场啊！要、
0: 哎、
1: 要不可敬一个人很寂寞。
0: 就是区区小东的专场。我自己上节目跟你们说啊，我会抖，
1: 心里有点没底，
0: 就是
1: 没人捧场啊。
0: 啊，我就那个推推子啊。然后点这个鼠标啊，我都会抖。
1: 其实这个心理的状态啊，我体验过一下，仔细感受一下，就觉得是，这个双口相声变成了单口相声、
0: 啊
1: 在舞台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0: 嗯，
1: 你有捧哏的，不冷场啊，话掉不了地下。
0: 嗯，
1: 你要是一个人，那你想整个这个状态就不一样了啊。
0: 哎，就是大家在下周一周二的时候一定要撑场子，撑的就是比那个他在的时候还热。我就知道怎么回事儿。
1: 大家一定不给他说话机会，就是全就像人歌手演唱会似的，洗个头，把话筒往观众面前一递，
0: 就是
1: 整个就成观众了。
0: 最近不是有那个说，就是2个小时的演唱会，80分钟的休息。好，非常感谢大家每天的陪伴啊！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今天咱们聊这个话题呢，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叫收纳师。之前在节目里面也简单提过啊，可能大家还停留在什么印象上，说收纳师，那不就是帮你整理房间的吗？你屋里比较乱、
0: 是的
1: 啊，他来给你收拾收拾，整理整理。我一直曾经停留在这个方面啊，然后我就心里就区区这个收纳师，我凭什么要找你啊？我自己不会收拾吗？你收拾完了，我回头再一拿东西又乱套了。
0: 我跟你讲、
1: 钱不白花了吗？
0: 就是他，那倒是啊，你后边说的这个对，但是你自己还真没人家会收拾，人家收拾完那个屋，你就下不了手。
1: 哎，这个行业其实一开始啊，有我说刚才这种感觉，但是慢慢的行业也在发展，在完善。收纳师这个岗位的内容也在发生变化。
0: 比如说，
1: 最初可能就是给你整理房间，你不勤快，你不勤快，我勤快，我帮你弄得井井有条。然后后续当然了，那就是你的事儿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我昨天看的这个有名有姓的这位收纳师，上海的一位，他最多一单生意，你猜他收了多少钱？就是不是强收啊，是人家愿意给的，就是我认为值这么多钱。
0: 我知道长春市的有3000多的，5000多的。
1: 一单生意11万。
0: 不是一个月呀。
1: 一单生意。
0: 哦，为什么呀？
1: 我也觉得奇怪呢，然后我就看呢，
0: 啊，
1: 左看右看呢，反正含金量确实挺高，但是这人确实不可替代。就是尤其是我们家里，比如说我家里，要出现这么一个人，我真的愿意把我的工资都交给他。
0: 为什么呀？他都干什么呀？
1: 就是我的家要是交给他，我就省心了。
0: 他是那他不是只干一单吗？那他走了我自己。
1: 他实际上啊，我觉得他这个新兴的，就是现在我们称为叫收纳师的这个岗位，他也包括了家庭的设计，就是家里的环境的改良。就是你一来先看你的房间，然后
0: 哪儿不合理，
1: 你说你居住之后有什么烦恼，有什么痛点，你希望怎么样，
0: 生活习惯，
1: 还有告诉我你的生活习惯，你的工作习惯，你的工作性质，然后我可以帮你先整理完，然后把你的房间按你的诉求做改动，包括用料，然后给你改成合理的布局。然后当然了，你要说有软装需要换个沙发什么，那你得自己掏钱了。 随后还要教你培养你一定的习惯
0: 啊，
1: 让你之后我给你整完之后，不是说我走了之后回头又乱了，那、
0: 啊、你找不着东西、
1: 这对于收纳师，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位收纳师来说，如果出现我走了你又乱了，那是对我的一种亵渎
0: 啊，就是
1: 我要保持我的荣誉，
0: 我重新再培养你，我虽然说帮你弄完了，但是我也会继续培养你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1: 不是继续，就是他认为我这一单生意做完之后、
0: 啊、
1: 你一定会，
0: 你也彻头彻面的改变了、
1: 就是你的家里就基本不会太乱
0: 哦。那么大家对于这个收纳的事儿会不会买单？您自己是不是收纳达人啊？今天也可以给我们晒一晒你的衣柜呀、你的桌面啊。我跟你讲，我就是最近这几年啊，我才发现就是摆整齐这个事儿这么好。
1: 就
0: 然后我也在努力的培养自己有一个摆整齐的习惯。
1: 我今天来往这儿走的这个过程，心里就特别感慨，也闪念出这个今天要谈的话题。
0: 我以为你要大扫除呢。
1: 不是，因为我要走了，我姐要来看家，然后我就开心了，因为在我家里，我姐就是个收纳师
0: 啊，她会彻，
1: 她会帮我收拾屋子，
0: 而且你不在家的这些日子，她会收拾得更彻底，
1: 对，收拾得很干净。然后等我回来，可能她要走了，过两个星期又乱了。
0: 哎，她，我觉得你姐应该再培养一下。
1: 所以我想把她送到上海去进修。
0: 就是我这个暑假啊，我在收拾我们家的时候，我有一个心得啊，包括我邻居他也收拾，然后我们俩就共同交流了一下，心得是什么呢？就是不存在收拾这回事儿
1: 啊，
0: 你就扔就完了。
1: 对，对于我的冰箱，我想跟我姐交代，就临走我交代你随意处置
0: 啊，
1: 你只要让它干净利索，怎么弄都行。
0: 对，就是你得舍得扔，
1: 要让我，
0: 然后
1: 要让我自己扔，有的东西可能不舍得。给别人来扔，
0: 对，然后才能谈到收拾，否则的话没法收拾啊。我大概也就是扔了3天吧，
1: 嗯，
0: 其实吧就是比如说我计划扔10个，然后最后呢把这10个都拿出来的时候，我可能就只扔了一个。
1: 扔完了又挑了一遍，这里边还有不能扔的
0: 啊啊、但是这次呢还行，我就扔了2个，就是下了点狠心啊。所以我们家就是沙发收拾出来一些了。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您收拾家又有什么这个高招啊，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
1: 马上就今天就周末了嘛，周六周日大家也该收拾收拾家里卫生了、哎，这时候
0: 受受启发，
1: 有良好的收拾东西的这个技能，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0: 你看，大熊特别好，大熊说、
1: 啊：“
0: 小东啊，你放心走吧，
1: 一路走好啊。”
0: 啊，可就交给大家伙儿，你不用惦记啊，到那头不用惦记。
1: 逢年过节回来啊。
0: 会不着你啊，开个玩笑啊。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眼健康。一诺叶黄素今年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这款产品，因为人家品质过硬嘛，不然也不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对吧？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呢，品质很有保障，所以啊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
0: 大家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非常热闹的新闻啊。昨天有件事儿真的挺热闹，说有一个国际机场
0: 啊，
1: 旅客下了飞机了，到机场大厅了，准备要出门的时候，
0: 就是下了飞机之后你不得看指示牌吗？
1: 啊，
0: 说出口方向，
1: 对，
0: 行李是吧，
1: 走到这个尽头的时候发现出不去了。
0: 啊。
1: 咋回事呢？人说这个机场下班了，机场下班了，飞机上的人都在这个楼里面出不去了。
0: 啊，就是那个玻璃门是关着的，我昨天看到那个新闻图片了，我就觉得太扯了吧，机场下班了。
1: 不光是门开不开，空调也没开啊，这个人都下班了，电也断了，那这确实是很奇葩一件事啊。
0: 说实话，我一直以为机场是24小时上班的。
1: 当然可以理解。虽然是国际机场，但是它确实是一个不太大的机场，这是敦煌莫高国际机场，它比较偏远的一个地方，就因为莫高窟这儿建成了国际机场。当然了，如果客人不多的话，它确实每天航班也不是特别多。
0: 那我还有一个航班没落呢，你怎么能关门啊？
1: 同样的，其实好多人还有一个盲区吧，觉得火车站都是24小时，对吧？那么现在发现有好多地方高铁站它是有上下班的点儿的，因为你比如说晚上没有高铁了，确实可以下班，但是下班之前他也不会说还有一趟车没来，我们行了下班了我们聚餐了，那不可能。
0: 对，
1: 所以这是绝对是一个工作疏忽
0: 啊，
1: 失误啊。那么9月3号记者私信发帖的这位网友说到底怎么回事，但是网友暂时没有回复。那记者也注意到啊，在网友发布的这则视频下方，敦煌莫高国际机场的账号向网友道歉，说这个事儿确实是机场责任原因，相关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履职不到位造成的，我们机场正在展开调查，并且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追责，同时呢开展内部整改，进一步细化服务措施，强化服务监管，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0: 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啊，滞留的时间大约是5分钟左右，机场得知情况之后也立即就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处理了。就是这个容易吓着，我一到机场门关了，我万一我找不到人，那么大个机场你知道吧，哎，所以这种事情还是最好是一次疏忽都不要有啊。那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这个新闻事件。近日呢，有重庆市民反映，重庆永川区紫庄小学下向这个家长啊收费，收什么呢？45块钱的餐盘清洗费。
1: 洗盘子要花钱，要雇人啊，
0: 消毒。
1: 倒是好像听起来挺有道理啊。我们得找人。得找专业清洗人员
0: 啊，那孩子不是洗不干净吗？还耽误孩子休息是吧？然后呢，记者向当地的这个教育局咨询了，教育局现在也发布通报了，说责令学校立即停止收费。经检查呢，是该校于本学期开学前确实面向家长征求意见了，说你们愿不愿意，是不是自愿接受三方公司提供餐盘清洗服务啊？但是最后呢，没有实际收取费用。那这个餐盘我其实有一个疑问，是自己的餐盘还是你餐饮公司的餐盘呢？如果是餐饮公司的餐盘，它不是一起的吗？我去饭店吃饭，什么时候饭店让我刷过盘子了？
1: 对，学校已经说了，说我们确实没收这笔钱啊，因为现实条件，我们确实这个事儿没办。但是这个钱呀，虽然没有实际入账，但性质却已经实锤了，巧立名目，违规收费。学校的收费理由啊，是清洗设备用了7年，已经老化了，这也许是事实，但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绝不是向家长来收钱。食堂餐具清洗消毒那是学校你自己的事儿，对吧？这是你们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可以打包零售给家长的这个增值服务，这绝对不是一个道理
0: 啊。对，你比如说我女儿学校是自己带餐盒，那肯定是我们自己洗啊，但是其他学校人家用的是学校的餐盘，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要让家长出钱洗啊。向家长征求意见或者自愿，每次都拿这种字眼儿来回复大家，看似是给家长退路和选择，实则仍然是一种迂回的战术，把学校该扛的责任推给了家长，也没有改变事情的本质。有多少家长是敢于不自愿呢？
1: 对啊，人家老师问了，说你们愿不愿意交这笔钱呢？你们都举一下手，愿意交钱的举手，不愿意交钱的 就算了吧。
0: 而且是这样的，会不会交钱的用消毒的，我们没交钱的就用那个用水冲一冲的，所以家长会有这种顾虑啊。
1: 实际上学校方面也好，老师也好，只要提出这样的想法，基本上没有人敢反驳。
0: 啊，
1: 敢不给你面子？
0: 没错啊，现在呢，中小学都开学了，除了餐盘清洗费，之前也有中学爆出来要收220元一年的入校门禁费。我又不停车，为什么还有入校门禁费？难道我不应该上学吗？
1: 进门得划卡吗？这卡得有工本费吗？
0: 这个频发的奇葩收费啊，也是一个提醒，要警惕中小学校园里这个违规收费，换个马甲卷土重来。
1: 其实就是骨子里边能不能正确的对待学生和学生家长，不是学生就是一个唐僧肉，谁都能来啃一口，反正我啃你一口你也不敢吱声，就是这个心态导致这种乱七八糟的收费越来越多。
0: 我们来看听众朋友热闹的留言啊。首先是一幅美图，我这已经刷出来了。光辉岁月，今天又去四方山看日出了，好美呀！
1: 啊，
0: 对于一个懒人来说，我都不知道我这辈子什么时候能早起去看日出，还有云海。
1: 他是不是半夜就守到那儿了？
0: 对，他肯定是3-4点钟就开始爬山了，真是一个棒棒的大厨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听众朋友，国富民祥说，可惜你去饭店吃饭，店家所以没有让你刷餐具，是因为人家没有额外收你刷餐具的费用吧？那不是一个道理吗？学校为什么要收我刷盘子的钱？我很不能理解啊。然后他还说，机场下班了，工作人员走人了，谁让你飞机迟到？你不在我工作时间来，我就不给你办业务是吧？
1: 其实真的是，刚才这个细节咱们没核实一下啊，当然核实了也是他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飞机是不是正常到，是不是因为飞机延误了，他们就因为这个疏忽了，觉得到点了，正常这个点之后没有飞机了，
0: 我们要下班了啊。
1: 但是
0: 忘了今天还有、
1: 没想到这个飞机晚到了一个小时之类的啊。正常点，比如说5点到，
0: 没有及时的通知，
1: 我们5点半就下班了。5点半，那你看5点的飞机早已经过了，他就忘了这班飞机是延误的，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0: 就好像比如说我们今天节目要短时，或者我们今天节目要延时，我们要跟下一档节目主持人交接的啊。
1: 对，
0: 如果你不交接的话就会出问题。
1: 这是涉及到岗位的责任心，因为你要真下班走了，那么多人就被锁到这个通道里边了。大家叫天天不应啊，说咋回事啊，这没人呢，一个工作人员没有，我真有点惶恐啊。
0: 没有拥，就是幸好没有，就是有的人比如说一紧张啊，心脏病突发呀，或者怎么样的哈，没有出现一些更严重的事故，但是这个事儿绝对是可以应该是严惩的啊。
1: LCY 说、小东你放心走吧，可敬是大家的宠物，不是宠物儿。
0: yes, 我刚想说 yes, 然后你给我变成宠物。哎呀，这个时候要是不用我吃喝往这一坐，然后大家都把东西送到我的面前，反正当会儿宠物也行。
1: 那你可以就像大猩猩拍拍嘎嘎嘎嘎过来，或者说那个大熊猫憨态可掬打个滚。
0: 对，我像熊猫，我干嘛要像猩猩？
1: 一定会有人给你投个面包啥的，
0: 至少不用我刷餐盘是吧？
1: 然后我就在旁边说，不要投喂，不要投喂他，你看他吃的多胖了。
0: 还说餐具的事呢。国富民祥说，交钱的给你用餐具，没交钱的就把饭菜放到你手拎兜里给你吃。
1: 手拎兜还有费用呢，直接给你倒手心儿。
0: 就这丸子，你还咋地咋地？今天的丸子你就用手抓着吃是吗？
1: 丸子那不用手抓，用筷子一扎一个。
0: 哎呦，这学校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啊。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大家的身体健康。天气你说它这两天不怎么凉啊，
1: 你说是热还是不热呢？刚想说天气慢慢凉了
0: 啊，
1: 不对，明天又热了
0: 啊。对，然后国富民祥怨我说，就因为你非说那天26到28，你看来了吧。
1: 那老天爷也不敢不同意啊。
0: 啊，
1: 可敬意思说，老天爷明天热了你同意吗？
0: 不是，老天爷看你都报28了，那我就给你来一个是吧？我按你说的走。
1: 然后人家说，那我们也不敢不愿意啊。
0: 啊，我说话这么好使呢，老天爷你刷盘子。不管怎么说啊，就是叫什么有一句词儿叫什么"动人不动地"
1: 啊，
0: 不是， 动，对，动，那个是哪个季节说的来着？
1: 动感天动地。
0: 我圆不上了啊，反正就这个时候你得注意保护关节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随气候走的，你别看温度啊，气候在这儿呢，关节就是要比天气预报还准。就是老关节炎的那些人都有这个感受，膝盖一摸，不管你是套护膝啊还是怎么着，它总是一摸就拔凉拔凉。

0: 等等啊，这个是关节在发出求救信号，咱们得由内而外的去改善它，补充一下氨糖。秋天这个时候不早点补氨糖，冬天呢可能会遭点罪，所以咱们早点把这个氨糖吃上，何况现在也不贵。现在买氨糖送氨糖啊，还送你氨糖贴，内外一起调，再加一台 LED 的收音机。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坚持吃，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第四给您快速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营养专家介绍，35岁以后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着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百年同仁堂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了。现在给咱们吉林听众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是空前绝后，买十送十，买十瓶送十瓶啊，送氨糖贴三盒，买20瓶那肯定就送20瓶对吧，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我再补一遍电话啊，400-016-1817。
1: 你是自愿的吗？
0: 哎呦，我觉得现在大家都站好队了，开头的前半句都是小东放心的走吧。
1: 啊、
0: 来看看今天互动话题啊，关于收纳的问题。嗯，国富民祥说，收纳是一单生意10000元，不是11万元。
1: 说少了，你只说了个零头。
0: 嗯，哎，就这个数，国富民祥大哥都不认，说你确认是人民币，啊，还是什么别的币？一个人的生活习惯，他认为已经基本定型了，啊，就是收纳师给你管理的只是暂时的，他不会管你一辈子的，所以从根本上，就是你不从根本上改变自己都是白扯。就是那收11万的，我跟你说，他相当于一个洗脑师，他的口才一定也是一流的。
1: 嗯，
0: 啊，他说服了你，让你愿意为之改变。再说了，收纳师收拾完了，你放着的东西能找着吗？你给他发微信啊，都11万了，肯定有售后。他说再有，我前几天看一个消息，说保洁上门服务走的时候把人家金条给顺了
1: 啊。
0: 那我觉得这种他还是少数，因为他等于工作就没了。你像我认识的那些保洁，人家薪水也是很丰厚的，他不能因为这个事儿把自己的工作搞没了啊。这个，但是这事儿确实应该谴责啊。
1: 哎，
0: 告他啊！
1: 哎，健康是福给你说了那句话，叫动人不动水，说的是春天
0: 啊，
1: 开春的时候，这个春风能冻坏人的关节
0: 哦，
1: 但是水是开化的。
0: 哦哦，就是大地已经复苏了啊，但是你的关节还没有复苏。
1: 对，所以说有那么一句话嘛，春捂秋冻，就是防止春天的时候你觉得万物复苏啦，这个然后开始露膝盖、露腰啊什么的，你容易着凉。
0: 但是其实对于这个关节患者来说，他们的膝盖始终都应该是捂着的啊。那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这个健康问题，如果您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啊，推荐您试一试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限时秒杀，赶紧，现在只要8.8块可以得到88元的产品，10分钟内包邮啊，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大家用过很多的产品，为什么会反复啊？就不太容易相信一个新的产品，因为其他的产品呢，它就是给你排了，你就觉得自己好了。其实养是更重要的啊，养好你自身才会好。所以呢，其他的产品你是越用量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就不一样了，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啊，这个配比是有讲究的，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的规律生活。
1: 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块，让您直接体验足足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是包邮的。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

0: 后就全部结束，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海星嘎啊，说了一个自己的经历，哎，这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啊，他说曾经经历过一次火车站下班，
0: 嗯，
1: 我坐火车到七台河，已经晚上10点11点了，
0: 啊，
1: 接我的人还没到，等候的时候。火车站全部关灯，包括火车站广场也关灯。哎呦我的天啊，那你们俩怎么相见？拿着那个手机灯在那晃，说我来啦，你在哪儿？
0: 其实
1: 是这样吗？
0: 不用喊，那个时候只要有两个人，那就是他们俩了。
1: 能看见人影吗？
0: 当地人在那个点火车站已经就没有车了，
1: 到处都没有灯，
0: 那肯定都不会往那去了。
1: 火车站广场都关灯，我怎么能看见你从哪儿来？你从哪个方向来？这个绝对啊！你要是现在不会发生这种事儿了，我觉得你这个事儿应该是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吧。
0: 哎，
1: 啊，
0: 应该是十来年，我觉得应该是十来年。但是现在啊，
1: 嗯，
0: 依然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小站，
1: 嗯，
0: 甚至就是我在网上也看到过一个视频和照片，
1: 嗯，
0: 是高铁站，
1: 嗯，
0: 高铁站它不是说我这儿就像大城市这样，这高铁往来不息的，它可能就有那么几班车，
1: 嗯嗯，
0: 然后就没了，
1: 嗯，
0: 没车了，那你车站没必要在这儿都守着，那也没有旅客来回走，
1: 哎呀，
0: 所以人家到点就下班了。
1: 你看国富民祥大哥的这个衣柜，我就特别佩服这种能把衣服就是叠完了以后摞起来很整齐的，因为比如说我想穿下面的那个衣服。
0: 啊，你就
1: 会一拽，他就翻了，
0: 一拽全翻了。
1: 对
0: 啊，怎么咱们这动作是一样的？我是不是经过统一培训的？我今天早上翻一个背心儿，就把上面
1: 叠给你叠完的。
0: 对对，不是，还不是在衣柜里，他给我用枕头套
1: 啊，
0: 全套起来了。结果我就
1: 一拽，
0: 伸手上帘，妈拽拽拽拽，一拽全拽出来，散了一地。
1: 对呀，啊，大哥，就是你拿下面的衣服的时候，是怎么做到上面的不翻的呢？
0: 啊
1: 啊。这个
0: 你要有耐心，
1: 国富民祥收纳师给我们讲解一下，
0: 你是怎么做到不翻车的呢？
1: 哦，
0: 啊，不是不翻衣服的呢？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啊，就是这个眼睛如果不保护好，哎呀，那生活上遇到的问题真的是越来越多啊，可能最后简单的生活都不能自理，还要靠别人，所以大家不要拖。我们说过视力是不可逆的，说我等到发现问题了然后再去治，哎呀，那就已经晚了，所以一定要治未病啊，防患于未然。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呢，现在有一波活动啊，送你的是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只有吉林听众才有，现在大家抓紧订购，订购就送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大家放心的体验效果啊，不好用不满意直接退，这是26年的大品牌，大家放心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这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蜜檬花明目舒缓，贴完之后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咱们吉林很多听众啊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要好很多。想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送您整整78元航天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只有10分钟，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哎呦，我刚才说那个七台河的事儿，应该是好多年前了。然后我们这位听众说，不是很久以前，
0: 啊，
1: 就前年。他们有没有那个阳光热线啊？跟他们反映啊，这样不行的，太危险了。然后国富民祥大哥给你出主意了，说好办，你就再回头，你接着上车。你说没开灯，我没看见站点儿，你接着坐。坐的8台河，
0: 不是他没车了，
1: 那就没下班。
0: 他下完车，
1: 7台河终点，
0: 这就最后一趟车了，再也没有，哦，没有车了，
1: 这个，
0: 所以人家才下班的。
1: 不行啊，你这个不亮灯是容易出问题的，要是有台阶什么的，摔倒了，人一多就踩踏了，所以这个事情绝对是不可以的，一定要反映给他们当地啊。 那么再来看接下来的这款好物啊，就是虎峰岭黑蜂雪蜜特别硬。